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本节课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第二，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第三，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则诞生于1922年的中共二大。二大党章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离不开共产党员张仁亚的忠诚守护。党的二大以后，党中央将党章、决议等十个文件签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党内有关人员学习。作为全国当时195名党员之一的张仁亚也得到了一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一旦被搜出由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一定是会被杀头的。有些人觉得危险就烧掉了，但张仁亚知道这些文件非常宝贵，必须保存下来，他就把这些文件带回宁波的老家，交给他的父亲秘密保管。张仁亚的父亲叫张觉谦，就谎称儿子长期在外不归，已经死亡，便给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墓，把张仁亚秘密带回来的文件藏在了棺材里。张仁亚于1932年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牺牲了，直到1950年以后，父亲张觉谦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便扒开坟墓，将张仁亚送回的文件找出来，交给上海的党组织。张觉谦、张仁亚父子用一座坟墓保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也充分彰显了党章在张仁亚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党章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精确的论述。他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由此可以看出，党章的地位就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章的作用是调整党内关系，发展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而在普通群众来看，党章就像一份说明书，读了党章就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为了谁，将要干什么，怎么去干。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党章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这个旗帜既是独特的标识，也是衡量这个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党章也在不断演进，而且党章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保持相对静止状态，始终体现出守正定力。在历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中，党的性质、根本宗旨、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等内容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的政治本色、思想建党、依规治党的光荣传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品质、严明纪律、大抓基层的有效做法从未改变，指引一代代共产党人永葆本色，接续奋斗。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始终迸发出创新活力。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

党的十二大制定了一部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中国共产党党情和时代特点的党章。党的十三大到党的二十大，在保持党的十二大党章基本内容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对党章做了适当修正。党章的发展历程，我们党能够始终做到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增强历史主动，坚持与时俱进，就充分体现出我们党有足够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就从先进性的视角对党章内容进行详细学习，也就是今天所要讲的第二大部分，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现行的二十大党章由十二部分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掌握党章基本内容，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做出了明确规定。总书记讲的五个明确规定包含着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员标准、党的制度、干部条件、党的纪律。下面我们分别来进行学习，部分内容啊合并学习。先看党的性质和宗旨。一个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一看它的性质，二看它的宗旨。性质表明它是什么，宗旨则表明它要做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又代表了谁的利益呢？党章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们的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下面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第一，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那么什么是群众基础呢？1937年7月，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内忧外患之时，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就像一座灯塔，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著名作家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这首诗中就追问，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马草鞋，你为什么爱延安？那么青年们为什么爱延安，奔向延安呢？就是因为延安有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品格，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群众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整合把群众的利益诉求变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中维护了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为人民服务，就形成密切的党群关系，这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然而党手中的权力一旦异化，不再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1991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耿彪同志啊，到陕甘宁地区进行调研。他住的招待所外边呢，有一天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当地干部的一些不满。耿彪啊，就召集干部一起座谈，他不批评，不责备，就讲了一件往事。啊，耿彪同志50年前就曾驻扎在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吕布就决定按纪律要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以后啊，也是来了一群人，来干什么呢？来为这个战士求情。耿彪对乡亲们说呀，纪律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老百姓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上前线杀鬼子。最后啊，耿彪只能含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讲到这里啊，耿彪就大声地问在场的干部，现在我就要问你们，如果你们犯了事儿，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著名的耿彪之问，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在处理党群干群关系时常常会想起的一个问题，核心就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的问题。3，遵循得民心者得天下普遍规律。我们看这两幅图，井冈山的老百姓啊，都会唱这样一首歌谣，说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死了要买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这首革命歌谣说明，在当时那个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因为得到了老百姓的心，所以才能够扎根井冈山。这个就是规律。在革命环境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时期，老百姓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苏区干部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党风，从而赢得了民心。这也是规律，我们再看，这也是规律。通过这几幅图的对比，就可以得出一种规律性的认识，那就是得民心。2016年1月，党的18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重要论断。总书记还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那么用党章中一句话总结，就是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下面我们学习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党的各项工作就能不断增强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创造性，党的事业就能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进。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00多年来，党的指导思想在不断的丰富发展，也充分证明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力始终不变，目的就是通过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保持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下面看党的纲领。什么是党的纲领？我们说人的一生不能没有一个目标，政党也一样。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奋斗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行动路线，就是我们

通常所讲的党的纲领。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是昭示社会的政治宣言，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标志，规定着党的奋斗目标，指明党的前进方向。那么从广义上讲啊，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现阶段以及最终奋斗目标等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说呢，党的纲领既包括最终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也包括近期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体。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那么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又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归纳。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七大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位置，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五位一体，并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党章，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到党的二十大，确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就是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行动纲领和准则。下面看党员标准和干部条件。党章关于党员这一章，论述了入党条件、党员标准、入党程序、党员义务、党员权利、组织生活和退党等方面的内容。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合格？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1936年2月，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总兵战部的部长叫吴先恩，在率领部队啊翻越党岭山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在掩埋牺牲烈士遗体的时候啊，发现了一名战士手中攥着一本党证，党证里还包裹着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党员，1933年入党。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块银元就是刘志海同志向党组织交出的最后一次党费。通过刘志海同志的事迹，我们就可以充分印证党章中规定的党员标准。党章中党员标准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分别是前提条件、具体条件、基本条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党员标准的有机整体。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申请入党的条件，指的是入党的年龄、身份、意愿等。基本条件呢，就是指的党员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保持本色。具体条件呢，也就是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八项权利。这里我们以党员具体条件为例，对党章中规定的党员八项义务中的第三项来进行学习。第三项义务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坚守贫困地区40多年，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
从2001年起一边任教一边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2008年8月创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把自己的工资奖金100多万元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为贫困山区女孩走出大山点亮了希望之光。这充分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郑重地与大家进行分享，自从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自愿让出了部分公民权利，自愿在党组织的熔炉中锤炼党性，自愿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党组织铁的纪律来克服个人主义的自私和狭隘。所以认真履行八项义务也就符合党员标准，也就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以上啊讲的是党员标准，党章中关于干部条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我们很容易联想起一系列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比如生也沙丘，死也沙丘，不老生死系的焦裕禄，人间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草协书记杨善洲，先继古公后继祖宗的古文昌，这些都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那么在以上优秀的党员干部身上体现了哪些时代要求呢？归纳起来就是六个方面：德、能、勤、纪、廉、规。第一，德就是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即旗帜鲜明讲政治；第二，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第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第四，做出让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第五，廉洁从政，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第六，遵守制度规矩，坚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六个方面恰恰是党章对干部条件的规定，目的就是要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队伍，这也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具体要求。那么优秀的干部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选贤任能就是选用、任用什么样的干部。2025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党章规定，选拔任用干部要做到三个坚持，这也是干部的选拔原则。这三个坚持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下面我们重点解读以德为先，因为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没有了德，就更谈不上什么贤和公道正派了。党章中强调的德，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古人讲君子先慎乎德，对于党员干部来讲，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体现的就是境界格局；守公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忠诚度；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操守，体现的就是廉洁度。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把领导干部的德又细化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这里突出强调政治品德要过硬。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
就要一票否决。有的

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有才方能成事。下面我们学习党的制度。这里讲党的制度指的是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内议事规则等。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所以我们这里啊，重点学习一下党的民主集中制。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中共五大党章首次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首次在党章中提出和肯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在那个革命紧要的关头，陈独秀搞家长制，不讲民主集中制，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必须要细化民主集中制原则，于是中共六大党章从选举、报告、执行三个方面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三条原则。中共七大又增加了服从。同时啊，七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里既强调了民主，又强调了集中，也强调了二者的结合，表明当时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最新的党章仍然在使用这一提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党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共同构成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严密组织体系。正是靠着这个体系，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改变了过去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党对先进性的追求、发展和保持。下面我们看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章第七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对党的纪律进行了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六大纪律的行为处分也做了明确规定。这里重点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关键的纪律，是打头管总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前提和基础。核心就是要做到听党指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个队伍啊，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有了偏差就要喊看齐，向左、向右、向中看齐，向中央基准看齐。向中央基准看齐，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要遵守政治纪律。中央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都是为了念好紧箍咒、把好方向盘，始终做到方向不偏、立场不移。那么学习党章的目的啊，是为了践行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今天的第三个大部分，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始终遵守党章，留下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众多感人的故事。新时代新征程，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践行党章，履行好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章的规定要求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第一，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对党员的要求就是，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做到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就是，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走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名记者采访一个小战士，记者问：“你多大了？”小兵回答：“16岁。”记者说：“你想你的家人吗？”小兵回答：“他们都已经死了。”记者又问：“你觉得中国能胜利的吗？像你这样一个小兵，枪都比你高，你们能胜利吗？”小兵回答：“中国一定会胜利。”啊，记者又问呢：“中国胜利以后，你是准备干什么呀？是结婚生子啊，还是继续参军？”小兵回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战死沙场。”正是这种信念，铸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的准三阅兵，相信大家都看了，东风61等一系列大国重器亮相天安门广场，真是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俄乌冲突、印巴冲突、伊朗问题等。2024年，全球有36个国家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定海神针。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得对、走得通，而且必将通往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信念。第二，增强四个意识，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学习党章首要任务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今天强调政治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陕西秦岭北路山区私建别墅的案件。2014年到2018年4年间，习近平总书记5次作出批示，都没有引起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是完全不讲政治。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第6次批示，内容是：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进而不决的问题，直接把问题提到了政治纪律的高度，同时派出由中央纪委副书记领衔的工作组进入陕西，开展专项整治。1194栋违建别墅全部被拆除，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很多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处理。总而言之，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
政治立场不一，政治方向不偏。第三，坚持改革创新，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是改革，坚持刀刃向内。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超凡的远见卓识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他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文章当中就告诫全党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今天我们学习党章，践行党章，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落实到党建实践当中，落实到每一位党员的行动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永保党的先进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时，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根本保证。那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就要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以党章为例给大家进行说明。从12大到18大党章当中，对党的领导的论述都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其实从本质上讲，这一论述表明党的领导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方面面，也涵盖了军队、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等组织。但是呢，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他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们鼓吹党政分开、军队国家化等分类言论。对此，党的19大明确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通过修改党的根本大法进行明确，这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有力回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
从而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各环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当年那个全国党员总数只有50多人的新型政党，今天已蔚然成为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连续执政76年的大党。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积极学习党章、模范遵守党章、踏实践行党章、忠心尊崇党章的榜样，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中共唐山市丰润区委党校教师姚小谦，今天为大家讲述杨家铺烈士陵园。杨家铺烈士陵园位于唐山市丰润区江家营镇杨家铺村北码头山下，占地面积9767平方米。高耸的翠柏环绕着数百座黄土坟丘，诉说着80多年前那场惨烈而英勇的突围战。早在1940年，杨家铺村就建立了党组织，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抗日军政人员经常活动在这一地区。1944年10月上旬末，中共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冀热边特别区行政公署、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在丰润的归一寨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书记、13军分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李运昌、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文斌、特委常委、1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敌工部部长李忠全、特委执行委员、行署副主任兼第二专署专员朱奇文、特委执行委员、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专署专员、第一地区队政委丁振军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接到日军在丰、滦、迁各县大量增兵的情报，军区司令部立即通知会议结束后机关人员要撤离归一寨地区50公里以外。会后李运昌和李忠全同志分别带队到滦河北与滦河东活动。当时冀东特委主要负责人李楚黎同志去了延安，机关工作由特委组织部长周文斌主持。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文斌率机关人员又参加了迁滦丰联合县在小岭圈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因得知敌人在各据点不断增兵的消息，10月16日晚，周文斌和特委秘书处秘书长李山、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等人商量决定转移到杨家铺一带。当天夜里10点钟，特委机关、军分区卫生部、迁滦丰联合县县区干部和第四地区区委部分干部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来到了丰润杨家铺及附近的李庄子、夏庄子等村宿营。10月17日清晨，驻扎在夏庄子的1区队4连正准备出操，在得知日军来袭的消息后，丁振军立即组织战士投入战斗。很快，日军同前哨的2个排接上了火。住在李庄子的周文斌听到了枪声，马上通知机关人员在村头集合，命令2连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通知住在姚庄的行署机关自行转移。随后，周文斌带警卫员接应丁振军。丁周见面后迅速分析了敌情，决定抢占杨家铺村北制高点。住在姚庄、石王庄的行署机关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向东北方向经焦庄村后转向千佛院，再奔黑山沟，顺利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这次进攻杨家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主力，约2700人，加上所配属的其他部队共3000多人，从唐山、丰润城、榛子镇、迁西铁厂、左家坞等处向归一寨一带奔袭合围。在合围中，各讨伐队都向打响重机枪第一枪的方向冲击，所以夏庄子枪一响，四处兵力迅速向杨家铺方向合围，最终将冀东特委等干部战士围困在村北的山上。全体干部战士在周文斌指挥下浴血拼搏突围，经10几个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周文斌、李山、吕光、丁振军等430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和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特委社会部部长王友、第三专署专员高静之、
和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主任任远受重伤。这次战斗使领导机关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司令员后来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一次罕见的损失重大的战斗。1954年，原中共丰润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杨家铺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墓葬周围修建杨家铺烈士陵园。1990年，该陵园被唐山市民政局确定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1995年，被中共唐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7月，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经唐山市丰润区政府批准，投资390余万元，对杨家铺烈士陵园进行了扩建，在南北两侧征地5.54亩，使陵园呈方形，面积增加到14.65亩。陵园大门建在正东，中央建有一座纪念碑。陵园分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和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两部分，共安葬烈士近1000名。2014年，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杨家铺战斗牺牲烈士墓区进行了整体修建，与扩建后的散葬烈士墓集中安葬区浑然成为一体。陵园内建有纪念亭、纪念碑和革命史展示，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丰润区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几次战斗经过。杨家铺烈士陵园已发展成为唐山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在这片风景如画、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革命先烈们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0: 大家看，咱们这个韩语二字，去年在上半季表现不错，今年我觉得应该表现更好。
1: 眼前这位正在与同事交流的，正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焦红叶。他带领团队经过8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刚刚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它的生产推广将对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0: 韩玉224它的特点是稳产性好，增产潜力大，外观漂亮。在区域实验中，它的平均亩产是2024年河北省下播统一渠道审定的28个品种中产量最高的品种。
1: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

0: 品种，韩愈224将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夏玉米种植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增加50公斤左右，惠及数万户农民。今后几年的年推广面积将达到100万亩以上。说起种业振兴、农民增收，焦红叶微笑着说，自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业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感。
1: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丰收时家人高兴的样子，收成不好时大家沮丧的样子，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高考时我的三个志愿报考的都是农大，就是希望以后能够用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家人，帮助大家增产增收。
0: 在华中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专业就读期间，焦红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参与了多个科研项目，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99年，焦红叶大学毕业后，如愿以偿来到了邯郸市农科院，从此与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育种人的辛苦就是泡在田间地头，播种、管理、观察、记录、收获、筛选。夏日的早晨经常是沾一身露水，中午在烈日下工作，汗水一会儿就打湿了衣衫，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2: 在咱们北方，夏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儿，而培育一个玉米新品种至少需要7-8年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7-8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和时间赛跑。
3: 在玉米生长的季节，焦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地里，没有节假日，也没有8小时工作制。
4: 渴了一瓶水，饿了一桶面，累的时候就在地头打个盹儿，这就是我们每年授粉期间的工作状态。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焦红叶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培育出优质高产玉米，为粮食增产、为农民增收贡献一份力量。然而，育种可谓是大浪淘沙，失败是家常便饭。
1: 新品种的选育过程，要耗费巨大的这个人力和物力，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绝大多数的自交系和杂交种，实际上都会被放弃。但是，一个优秀品种的诞生，就是在无数次的试验过程中筛选出来的。这种成功的不确定性，也正是我们育种工作的魅力所在。
0: 为了加速育种速度，从2005年开始，焦红叶每年都要到海南三亚进行玉米夹带繁殖。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旬，来年3月末收获。每年的春节期间，正是玉米生长管理的关键时期。最近的十几个春节，焦红叶都是在远离家人的海南三亚玉米试验田里度过的。有一年大年三十，焦红叶高烧38度，依然强撑着身体赶到试验田给玉米授粉。
2: 给玉米人工授粉是玉米育种的关键环节，授粉期一个品种一共就7-8天时间，耽误了就得再等下一季儿，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5: 授粉套袋在玉米地里一站就是8-9个小时，工作服都湿透了，汗水顺着眼睛往下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焦老师发烧了。
0: 当晚爱人几次要与他视频通话，焦红叶都没敢接，因为在空荡荡的医院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打吊瓶输液。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只在电话里告诉爱人年夜饭有鸡有鱼，还喝了几杯酒。
6: 他在那边受多少苦遭多少罪很少跟我说，怕我担心。我在家把老人孩子照顾好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1: 在地里走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有一行感觉非常好，不管是抗倒还有产量还有抗病包括抗高温，它都表现非常好，它明显要好于别的品种。
0: 这片玉米田是韩愈1604的制种田，该品种具有高产、抗病、抗倒伏、抗高温等优点， 试验中亩产可达740多公斤，相比普通玉米，每亩产量增加8%。经过7年的代系稳定，2021年，韩玉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已在黄淮海区域种植。
2: 一个真正的好品种，一定是会深深地烙印在农民心中的。作为科研人员，能看到农民朋友因为种植自己培育的品种而实现增产增效，我内心就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就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2023年11月，焦红叶团队精心培育的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顺利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成为了首个在国家农作物审定公告中被标注为高产稳产玉米品种的夏玉米品种。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是对焦红叶团队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的最好回报。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的诞生，不仅为我国玉米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2: 育种工作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事业，只有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才能不断收获新的成果，在新品种选育上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0: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10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2: 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科研人，就要不断锤炼自己的能力本领，把工作变成热爱，把目标变成信仰，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每一次的探索和尝试都是充满挑战的，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追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0: 焦红叶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2: 农业科研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梦想和责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把双腿扎进泥土里，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大国粮仓贡献一份育种人的力量。
0: 凭借着卓越的科研成就和突出的贡献，焦红叶荣获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北省最受关注的科技创新人物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科研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0: 去那义工，我们一笔五十万挣了。我们义工交的那什么五笔多万，那就交了。
1: 有底气了嘛？那是有人收，钱有人给。最好的，挣钱都没问题。这个皮钱是新模样。现在我有钱了，有房了，有车了，穿的好，吃的好，我还想继续美好的生活。
2: 还有啥困难没有？自己上了啊，草料了。
1: 这草料价格有点高，我刚发完分红，嗯，手里没几个钱了，就担心骆驼的草料是要快没了，我快赶不上了，所以就是。
2: 赶不上没事，到时候这个公司可以赞助你嘛。
3: 努瓦艾利出生在哈密市下马癌乡，从小跟着骆驼长大。

0: 他没有想过有一天能靠着骆驼挣到钱。
1: 当时我爸爸养的，当时有500多头骆驼，我基本上没有收入，收入就也就是那个淘宝投入，也买过驼奶，但是我们装个那个瓶子，然后各地各个那个县城城市散卖。
0: 因为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牧民售卖驼奶总是异常困难。
1: 一天最多要买个20公斤、30公斤，那剩下的一天买不完就浪费了，骆驼那就算了，根本还卖不动。
0: 吃了一代又一代的苦，诺尔艾利决心再也不和骆驼打交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义乌县闹毛湖镇的一家工厂上班。2018年的一天，诺尔艾利的父亲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份巨大的家业继承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而父亲的决心则来自于一位他刚认识不久的河南商人赵军利。
2: 当时我也猜算了，你就按2.5公斤算了，一天50块钱，吃风了是500，一天500，一个月是15000。
0: 赵军利算的这笔账被很多人看作是夸夸其谈，虽然诺尔艾利的父亲也是半信半疑，但他想放手一搏。
1: 我直接去众筹公司，我们的赵军利董事长跟他谈话谈心，当天就给我借了50万发展资金。
0: 除了用于购买饲草料和骆驼的50万发展基金，赵军利还奖励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近7万元的设备。
2: 一台挤奶器就是2700块钱，一个奶桶是380，一个智能柜34万，还有这个他们运输柜大概在200万左右，这都是我免费给他们的。
1: 众筹公司专门请了个老师呀，用怎么用这些机器，然后我们培训学习。他们不管合作是大还是小还是散户，哪里有问题他们开车过去，戈壁滩呀、无人区呀，他们都要去。
0: 搭上了共同富裕的列车，距离下一站幸福还会远吗？
3: 我是2002年得了糖尿病，一直控制都控制不好。偶然的这个机会呢，是我女儿在新疆上研究生读研，就有个专卖店卖了这个驼奶，都给我买了4罐给我寄回去了，连续喝了3个月，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带着对驼奶的好奇，2016年春天，在河南省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赵军利来到了哈密市义乌县。
3: 下马来45万亩荒漠牧场，我都震撼了，这是天然的牧场，遍地戈壁滩遍地都是中草药，我说这肯定适合这个骆驼的生长。
0: 赵军利决心在这里建一座驼奶厂。对于这一次创业，已过天命之年的赵军利也常常用疯狂来形容自己。

0: 和义乌县签下了首期30,000亩有机牧场的管理权。
1: 当时这个义乌县到孔梅子这条路95公里全部修路，我们跑走到这个哈密6个小时，买个小螺丝我都得开车跑到哈密去。冬天戈壁滩你也知道，来吃包子。
2: 这家馅饭可以，
1: 生活怎么样？
2: 挺好，伙食也挺好的。
1: 吃吃，五层六素改了还可以啊。有好些货都交给你了啊，还原是上心管理好一定要啊，不能出乱子。
0: 学习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阿曼古丽，大学毕业后一心想考公务员，一次实习的机会让他来到了这里，从此一颗梦想的种子便生根发芽。
3: 我们的实验量也多，实验的项目也多，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还要让我们去学习啊，送我们去培训呀、然后就是把最好的仪器设备给提供给我们，我们才能会提高我们的能力。
0: 7年时间里，从技术员到技术经理，阿曼古丽身上的担子重了，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3: 年薪能到20万。我给自己买辆车，然后给爸妈买了个房。如果说我拿不到这么多工资，那对于父母的一种孝敬啊啥的，只能是在一个口头上的事情了。
1: 我们公里达到36个民族，我们原来招来都是村民嘛，到现在他们的年工资都在10万以上，现在大学生本科生占算上来50%，这都很高了，还有研究生。
0: 得到回报的还不只是阿曼古丽这样的员工，在这条生机勃勃的骆驼产业链上，企业还间接带动了近10,000人增收就业。为了更好地分享国内其他省市经济发展成果，2023年，赵俊丽组织了9位养驼大户来到河南省参观学习，并在郑州市召开了表彰大会。
4: 开眼界了，哎呀，是内地还发展的好，给我一个激励，有想法，接着好好干，必须要努力。以前我1年的收入才10万，现在我1个月的收入就30万，现在就是每年分红就30多万、39万、40多万、44万，我自己1年的收入250万左右。
0: 是成于和睦，利生于团结。中驼企业先后带动4000户农户、10个骆驼合作社走向共同富裕。当年的沙漠之舟，如今变成了带动义乌县乡村振兴的产业之舟、致富之舟。而赵军丽还将驾驶着这艘幸福之舟，带领村民划向更远的彼岸。

0: 六月的蓉城，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胶东半岛，山东省蓉城市的海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数百艘渔船穿梭如织，渔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肥美的海带。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爱罗湾海洋牧场的海上筏架式养殖区，我们的工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海带收获作业。在我们爱罗湾海洋牧场呢，海带的养殖面积达到了6.8万亩的一个规模。
0: 山东省蓉城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地处北纬37度的优越地理位置，这里水质优良，寒暖流在此交汇，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带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1: 它的个体长

0: 然后肥满度好。我们正常养殖过程中啊，我们的海带的长度可以达到3到4米长的一个长度，它的生长部的宽度呢，最宽可以达到将近1米宽，色泽鲜亮，肉质肥满，是非常好的一种海洋蔬菜。来，我给大家吃一口尝尝什么味道哈。它有浓郁的海藻清香，同时呢，它的韧劲十足，也非常的弹牙，味道好极了。
1: 荣成市海带养殖面积达1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海带也成为当地渔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我们现在每亩的这个产量基本上能达到15到20吨的一个产量，它这一亩地的经济效益呢，能够达到2到3万元。
1: 这里出产的海带产量高，品质好，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这片丰饶的海域所蕴藏的财富，远不止眼前所见的海带养殖这么简单。
0: 我们在水的上层呢，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主要的还是养我们的海带啊、龙须菜这些藻类。但是呢，它只占了1到3米左右的水层。那么在海带下面呢，我们还养着非常多的宝贝。
2: 来，我带大家们捞起来看看我们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就有了，这个分量足够沉啊！
0: 大家要看啊，我们笼子里面养的这个贝类，它有比较鲜艳的颜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孔扇贝。
1: 扇贝是一种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海洋贝类，它的闭壳肌俗称贝柱非常发达，肉质肥厚，口感细腻。经过加工干制后，称为干贝或带子，是中华料理中的顶级食材之一，常用于煲汤、炖菜或提鲜。扇贝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0: 现在养到这么大呢，差不多将近2年左右的时间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可以上市的规格了。我们的亩产呢，产量能够达到4到5千斤的一个产量，它每亩的产值呢，能够超过2万多块。
1: 上层养海带，下层养扇贝，立体养殖，一方水体两份收益，这种养殖模式还真不错。等一下，先不要着急评论，还有惊喜呢。我们看到卞大鹏喊来潜水员正在穿戴专业装备，这是要干嘛呢？
0: 现在呢，我们的潜水员已经做好准备要下海寻宝了。那大家猜猜看，在我们海洋牧场的海底都能寻到哪些宝贝呢？
1: 这水下究竟有什么宝贝呢？让我们跟随潜水员的视角，借助高清水下摄像机，一同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潜水员潜到海底，在海床上专注地寻找着什么，时不时俯身捡起一些物品，放入随身的网兜里。30分钟后，潜水员浮出水面，提上来一大兜宝贝。
0: 大家看，这些呢都是我们刚刚潜水员从海底捞上来的宝贝。这里面呢有我们的紫海胆，有马粪胆，有我们的大海螺和我们的鲍鱼。
1: 看到这里，相信您心中一定充满疑问。传统水产养殖通常采用单一品种的养殖模式，但在卞大鹏这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不仅有海带、扇贝，还有鲍鱼、海螺、海胆等多种高价值的海产品。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养殖模式。
0: 我们现在所在这片海区呢，就是我们的藻贝礁立体生态养殖区，是通过在海水的上层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进行藻类养殖。这里面呢，主要包含我们的海带和龙须菜这些品种。在中层呢，4到8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钓养贝类。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滤食性的双壳贝类，像扇贝呀、牡蛎这些。那么在底层呢，我们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和我们生产性的底波增殖，来恢复底层生物的多样性。通过这个3层立体结构的搭建之后呢，我们所在的海区就形成了一个将近闭环的一个生态食物链。
1: 在这片采用藻贝礁立体养殖模式的海域里，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农场正悄然运作。整个养殖区犹如精心设计的水下森林，科学划分为上中下3个立体层次。 海带等藻类在上层舒展叶片，尽情吸收阳光；中层的扇贝随波摇曳，滤食浮游生物；底层的鲍鱼、海胆采食掉落海底的有机碎屑，在礁石间悠然生长。这种仿生态的立体布局，不仅让每一种生物都能在最适宜的水层繁衍生息，更通过科学的密度控制和品种搭配，使整个养殖系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在这里，每一寸水域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的海产品也因优越的生长环境而格外肥美优质。
0: 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它的经济效益就非常显著了。
1: 然而，这种模式的魅力远不止于经济效益，在生态价值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生系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还可以吸收水中的氮磷。扇贝、牡蛎等这些贝类滤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鱼类活动则促进了养分循环，三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方式，为规模化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么，变大鹏团队是如何想到这种创新模式的呢？故事还要从当地渔业转型升级说起。
0: 青玉潭村呢，位于我们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榕城市。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胶东渔村的一个面貌，靠海吃海嘛，还是以打鱼为生。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啥呢？就是我要造更大的船，买更多的网，捕更多的鱼。但是呢，由于我们整个近海的这个捕捞量，这个逐年的增加，那么我们近海的鱼虾资源呢，是越来越少了。那对于我们靠海吃海的渔民来说，那么这个我们的产业呢，也是难以为继。
1: 随着捕捞量的逐年增加，近海鱼虾资源几近枯竭，这也是很多沿海渔民都会遇到的难题。当传统捕捞之路越走越窄，转型已成为必然选择。那么卞大鹏他们又是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到新出路的呢？
0: 我们是也是下了很多功夫，也是考虑了很多方向。那么最终呢，我们是初步确定了从传统的渔猎型为主的这种产业发展，转型到我们的以养殖为主的产业发展。但是呢，我们又面临的新一个问题，那我们具体要养什么东西？
1: 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的近海养殖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既无成熟经验可循，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对于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转型养殖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选择养什么。
0: 在当年啊，我们的胶东沿海啊，曾经流传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养海带是从海里面捞铜，养扇贝呢是从海里面捞银，养鱼、养鲍鱼这些高经济价值品种呢是从海里面捞金。针对这三种方向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其中扇贝的养殖，它的经济收益、投入产出比，包括它的养殖难度，相对来说对我们在那个阶段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我们就开始重点来发展我们的扇贝养殖，从最开始的小规模试养效果不错，然后呢扩展到基本上我们所在的海区都是以扇贝养殖为主了。
1: 扇贝属于珍珠贝目海扇蛤科的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在我国沿海水域广泛分布。它们通过滤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获取营养，这种独特的摄食方式使它在人工养殖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无需额外投喂饲料，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正是这一特点，扇贝养殖迅速成为沿海地区的新兴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0: 这个养殖设施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吊笼，一般是十几层的这个层数，它每层呢都有独立的隔间。
1: 扇贝养殖采用的是一种吊笼养殖的方式，将扇贝幼苗放入吊笼的一个个小隔间里，每个小隔间都如同一个安全的育婴室，然后再把吊笼挂在海面的浮筏下，悬浮在4到8米的理想水层中。这种养殖方法既充分利用了海洋空间，又便于日常管理和采收。
0: 这个扇贝大规模养殖以后啊，前些年整体是不错的，不管是这个收益啊，还是整体的扇贝这个存活率啊、品质啊，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养殖量随着逐年的增加，发现一些问题。那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每年呢都会发生扇贝大面积死亡的问题。
1: 随着扇贝养殖时间的增加，养殖技术日臻成熟，从育苗到养成各个环节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让卞大鹏他们感到不解的是，虽然技术提高了，可这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0: 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比较慌，就是生产工艺啊，包括我们养殖方式啊，在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所以从那时候我们也是到外面去找院所请专家，然后给我们来诊断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卞大鹏找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实地查找原因，专家带来专业设备对不同水域进行了检测，
3: 对这些水质还有底质进行了一些取样，通过这些参数做了一些分析，发现不管是水质还是底质，它的健康水平都有个明显的恶化。在这种条件之下呢，你开展养殖极容易发生病害，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1: 虽然专家给出了专业解答，但望着眼前这片广袤的海域，卞大鹏心中仍充满困惑。大海无边无际，潮起潮落间海水一直在流动，为何水质会在短短数年间恶化至此呢？
3: 经过这个我们的海区调查，还有渔民的走访调研，发现了个问题：这些区域往往都开展的是一种单一的养殖模式，比如说是这片区域里面就是只是养一些贝类。在这种高密度单一养殖模式之下呢，随着你的养殖规模的增加，它会沉积一些有机质，在海底呢会产生一些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会损害水质。这些贝类第一点，它就是生长速度会变慢。另外一个，它品质也会下降，就容易发生病害。最严重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的贝类会进一步加剧水质的变坏，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1: 当地单一化的扇贝高密度养殖模式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数以万计的扇贝在有限海域内密集生长，它们产生的排泄物不断沉积海底，日积月累地破坏着这片水域的生态平衡。除此之外，卞大鹏所在的艾伦湾海洋牧场处于海湾之中，海水流速交换频率较小，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那么有没有一种既环保又高效的养殖模式呢？
3: 一种生物它的生物量过大，它会对某一种资源高强度的消耗，就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你像我们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里面有各种营养层次的生物，比如说生产者就是藻类，还有一些消费者，你像滤食性贝类，更高营养层次是鱼类，它都是有一定的搭配的比例，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健康一个平衡的海洋生态系统。
1: 专家指出，要想得到一个健康的养殖环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单一品种的粗放式养殖，具体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大幅度降低扇贝养殖密度，二是引入大型藻类养殖，三是适当增加滤食性鱼类。那么它们之间的比例又该怎么调配呢？
0: 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轮次的试验，把我们的不同的藻类的比例啊、贝类的比例啊和我们养鱼的比例啊进行了不同组别不同形式的实验，那么到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最终的叫721的生态养殖模式。
1: 这里所说的721生态养殖模式是在整个养殖海域范围内，藻类养殖占70%的面积，犹如海中的绿肺，持续净化水质并提供氧气；贝类养殖占20%的面积，作为生态系统的过滤器，高效转化水中的营养物质；鱼类养殖占10%的面积，扮演着生态调节者的角色，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其中，藻类分布在水体上层，贝类和鱼类分布在水体中层，更好地利用了水体空间，形成藻贝鱼立体生态养殖模式。
3: 70%的藻类，20%的贝类，还有10%的鱼类，这是一个最佳的配比。在这个养殖模式之下呢，就是鱼类产生的氮磷营养盐呢，可以都被藻类给吸收利用。藻类它释放的这个溶解氧呢，还能够给那个贝类和鱼类呢提供耗氧需求，在整个环境之内呢，这种物质循环会更加的顺畅。
1: 藻类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固定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0: 同时还能吸收海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盐，缓解富营养化问题。除此之外，海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占全球海洋总光合作用的50%以上，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核心能量来源。藻类本身还是贝类和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所以增加藻类的养殖比例，不仅可以减少养殖成本，提高收益，还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海洋里藻类品种特别多，经过筛选，卞大鹏选择了适宜当地环境的海带。
1: 每年的11月份，小苗开始下海养殖，然后呢，来年的4月份就开始收获。那我们现在呢，也正好是我们海带收获的一个高峰期。
0: 海带是一种大型的经济藻类，体长可达10几米，亩产15到20吨，产量特别高。海带作为一个优良的海洋蔬菜，含有丰富的碘、多糖、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深受消费者喜爱，养殖效益较高，这也是卞大鹏选择养殖海带的原因之一。
1: 在我们试行了721这种生产模式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每年我们7月中旬以后，海带收割结束，一直到11月，我们的新海带下海之前呢，在整个这个阶段呢，我们海上的筏架是空置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贝类养殖，它的这个溶氧的含量，包括它的饵料的吸收，都会有所影响。那么又会导致我们721的生态模式的一个失衡。
0: 为了保持养殖区域藻类的正常比例，卞大鹏尝试延期采收或者补种一些海带，但是到了8、9月份，随着气温升高，海带出现腐烂死亡的问题。原来由于海带属于冷水性藻类，生长适宜的温度一般在5到20摄氏度，到了夏季温度已经超过25摄氏度，已经不适合海带的生长。为填补夏季藻类养殖的空档期，卞大鹏四处寻找适宜的养殖品种。一次到青岛考察时，当地特色小吃海凉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晶莹剔透如琥珀的消暑佳品，竟是由耐高温藻类龙须菜制成。经过深入了解，龙须菜不仅能在盛夏旺盛生长，其经济价值更让卞大鹏眼前一亮。这个意外发现完美解决了夏季藻类缺失的难题。
1: 那我们就引进了龙须菜这一个抗高温的一个藻种，就是我们开始进行龙须菜的养殖。
0: 龙须菜学名江梨，也被叫做海发菜、凉粉菜。由于它的体内藻胶含量较高，还是制作琼胶的重要原料，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1: 说为什么叫龙须菜呢？我能看到啊，它这个自然状态下长起来就像一撮很茂盛的胡子一样。那么我们的龙须菜呢，在这个季节呢，正好也是我们分苗的季节。我们现在袋子里装的这些呢，是我们已经分好苗的龙须菜。下一步呢，我们要把它装船，然后运到我们的海区里面，把它养殖到我们的筏架上面。
0: 龙须菜养殖采用高效的无性繁殖技术，只需在母株上剪取5到10厘米长的小段作为种苗，然后将这些小苗夹到养殖绳上，经过25到30天，又可以生长到1米左右。
1: 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人呢，也正在进行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龙须菜的苗种的布设工作。我们一般在海区里面养殖20天左右，再进行重新的下苗工作。这个工作呢，在我们养殖期一直是要往复进行的。
0: 龙须菜生长特别快，产量较高，对于养殖户来说，效益也是相当可观。
1: 我们的龙须菜的养殖面积已经是达到了3万多亩的一个面积，那么每亩我们基本上能产量能达到6吨左右，产值呢在1到2万元左右。
0: 龙须菜适宜生长在14到26摄氏度的温暖海洋中，而海带则喜欢寒冷季节。利用它们的这一特性，把龙须菜和海带进行轮作，冬季养海带，夏季养龙须菜，这一冷一热的交替，不仅让藻类养殖比例全年稳定在70%，更是单位海域的产出效益升了近30%，一举两得。除了在上层增加龙须菜的养殖，卞大鹏还在中层增加了牡蛎、鲍鱼等贝类养殖。经过几年的试验示范养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藻贝立体养殖模式，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藻贝立体养殖只是利用了水体的上层和中层空间，

0: 当卞大鹏提出还想要利用底层空间时，专家却给他泼了盆冷水，怎么回事呢？
1: 随着我们那个人类活动的对这种近岸生态系统的这种影响呢，一部分区域呢出现了一种荒漠化的现象。在这种荒漠化的环境当中呢，你首先你见不到那个健康的这种藻类的生长，藻类没有了之后，以藻类为食的这些贝类了鱼类了，它就没有食物来源，整个区域里面就你很难见到有活着的生物。
0: 专家指出，卞大鹏所在的海区由于长期的养殖活动环境恶化，海底出现荒漠化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干预，上中层的养殖区也将难以为继。那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1: 修复这种荒漠化的生态环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投放人工鱼礁。
0: 鱼礁是指能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繁殖、觅食和庇护场所的海底结构，例如自然形成的珊瑚礁、岩石礁。专家所说的人工鱼礁，就是根据鱼礁的功能人为设计建造的礁体，称为人工鱼礁。
2: 我们的人工鱼礁呢，其实可以分很多种类，碎石礁、我们的沉船礁、混凝土构件礁、钢制构件礁等等，非常多的不同的形式。
0: 根据艾伦湾海洋牧场海底的环境，专家设计了几款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混凝土礁体。
3: 投放的石头、石坨子选择很重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水深、水流这方面的原因，还有地质都有关系。地质你要是远了不行，石头投下去它陷进去了没效果，那个水流不合适也不行，水流太大了也不行，水浅了也没效果，你水要太深了潜水员下不去。
0: 投放人工鱼礁的地方尤其要注意海底水流的速度，水流太急会导致人工鱼礁位移或损坏，高速的水流冲刷也不利于生物的附着和栖息，所以在投放人工鱼礁前需要对海域环境进行勘测调查，选择水流适中、流向稳定的地方进行投放。这些人工鱼礁沉入海底后，它能改变局部海流，促进营养物质的循环和聚集。其次，粗糙的礁体表面为藻类、贝类等附着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基底，快速形成初级生产力。最后，人工鱼礁错综复杂的内部空间成为鱼类、贝壳类等海洋生物的天然庇护所和繁殖场。
2: 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为我们的海底生物呢提供了更多的掩体和良好的栖息地，来促进它们在此繁衍定居，有效地增加了海域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
0: 人工鱼礁投放2到4年的时间，海底的藻类、贝类、鱼类等生物量越来越多，海底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那么对于底层空间的利用，卞大鹏也有了自己的思路。他们在岸边建设育苗场，繁育海参苗、海胆苗、鲍鱼苗等适合海底生长的海产品，然后将这些小苗底播到人工鱼礁的区域。
2: 我们这些丰富的海珍品呢，它在海底呢都是生活在我们的人工造礁区，我们通过营造良好的水底环境，那么我们所出产的海珍品呢品质都特别棒。
0: 人工鱼礁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渔业资源，而且还能够产出高品质的海产品，提高渔民的收入水平。投放人工鱼礁这一方法已经在我国南北很多海域推广应用，逐渐成为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使用，卞大鹏所在的这片海洋牧场形成了藻贝礁的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也被称为多营养层次生态养殖模式。
1: 大家看这个模型展示呢，就是一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系统，这个呢就是上层的海带，就是一种大型藻类，这个呢就是笼养的扇贝、滤食性的贝类，中间层呢还有一个就是投饵性的鱼类，那下层呢就是一些人工鱼礁，以及鱼礁里面的一些海参、鲍鱼等海珍品。
0: 一方水
1: 贝类和海珍品产生的这些氮磷等营养盐呢，为水体当中的浮游植物以及大型藻类的生长提供营养的来源。大型藻类呢和浮游植物清除掉这些氮磷的同时呢，会产生大量的氧气，有利于贝类和鱼类以及其他海珍品的这种生长和发育。
0: 实践表明，这种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经济效益，还能有效改善海洋环境，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0: 的可持续渔业发展新模式。近些年乡村游、研学游特别的火热，便大朋友发现了新的商机。
1: 正是得益于我们这种立体养殖这么多年的这个应用，我们的整个海区的水域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我们就想到可以利用我们这么优良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开发了海面上层的休闲观光体验项目。我们拿着小桶先到这边来，来，咱们到这边，我们这边有海鲜啊，就在这个绳子下面，这里面呢就有我们的牡蛎。
0: 在艾伦湾海洋牧场，卞大鹏敏锐地把握旅游商机，打造海上观光平台，将传统养殖业与休闲旅游完美融合。
1: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海洋牧场的海上观光体验休闲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为游客提供了海鲜采摘、河豚体验、垂钓等丰富的海上娱乐项目。游客呢到了我们平台上面，可以身临其境的来体验我们海洋牧场的海上牧海耕鱼的生活。
0: 游客们不仅能领略碧波万顷的壮阔海景，更能体验海洋牧场的独特魅力，见证现代海洋渔业的创新成果。这种渔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既拓展了产业边界，又为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海上休闲体验。早被教生态立体养殖，海面之下三层空间，科学利用增产又增收。海面之上观光平台，科普休闲旅游，全方位的开发利用，不仅增加了收益，还为传统渔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是它的经济效益特别显著，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环境效益非常好。这片海湾呢，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工养殖历史超过将近50多年，现在海水的水质呢依然能够达到国家海水二类水质以上的标准。那么也同时得益于我们还保有这片碧海蓝天，来发展我们的近海的生态休闲旅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生态效应。贝藻类养殖呢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碳汇渔业的一个模式。我们经过专家测算，每年
0: 与增收致富从不是单选题。如今这片蔚蓝的海洋牧场已化作示范窗口，吸引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加入这场海洋农业的绿色革命。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用水大量挤占了河流天然径流，众多的江河拦水蓄水建筑物则改变了河流的天然径流过程，国内外产生了许多因生态蓄水得不到满足而给经济社会带来生态灾难的例子。比如国内黄河下游在1972至1998的27年间有21年断流，导致河道生态严重破坏。国外典型例子可见于中亚，大规模的灌溉用水使希尔河、阿姆河流入咸海的水量锐减，咸海湖面面积减少80%以上，造成严重生态灾难。而防止这些问题发生的关键在于保障河湖生态流量。那么什么是河湖生态流量？河湖生态流量是指为了维系河流、湖泊等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需要保留在河湖内符合水质要求的流量及其过程，是提升河湖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基础。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看一下我国河湖生态流量的情况。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英国5.7%，法国15.1%，美国17.2%，中国21.6%，南非34%，韩国45%，印度52.6%，及我国水资源量接近80%仍保留在河道中。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保留给河流的生态流量在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但是我国河湖生态流量状况存在显著时空差异性，那是因为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十分不均匀，南方60%以上的降雨集中在汛期，北方则在70%以上。

到了枯水季节，灌溉用水、城乡和工业供水不曾减少，经济社会用水与生态需水产生严重矛盾。此外，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匹配，许多北方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难以承受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产生了大量的水生态赤字，使北方河流出现干涸断流等。所以，强化生态流量保障对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大大的好处。河流的生态水量得到保障，就能减少对水生态的影响，有效维持河道内水生生物的生存和水生态系统的固有平衡。因此，我们要参与到保障河湖生态流量的行动中，为建设美丽河湖、幸福河湖贡献一份力量，共同构建我们的美丽中国。

0: 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1: 原来这么简单，果断参加。

您达到领取条件后，将账户内的资金或资产领取完毕，银行自动帮你销户。

0: 这两个账户有啥不一样？
1: 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你的信息大本营，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抵扣和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等信息，是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作为特殊专用资金账户，参照个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向下二类户进行管理，它是你的金融操作台，存、投、取、代扣个人所得税，一手包办。双键合璧，为你养老护航。

0: 退休后想去环游世界，可是未来的养老金够花吗？
1: 发什么呆？个人养老金了解一下。
0: 什么是个人养老金？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制度，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说白了，就是国家撑腰，你自己说了算的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0: 我的养老，我做主，这就去开户。

小金账户怎么开通，只需两步轻松搞定。参加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去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绑定成功，每年还能换两次银行，超自由。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作为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老年群体对于心理健康有着怎样的认知？
0: 大家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身体的健康，实际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呢，往往被大家忽略。
2: 老年的这个叫心理疾患，或者甚至叫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两个漏诊率都还挺高的。其实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他不重视，他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1: 长寿时代背景下，年龄与心理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0: 社会经济发展是促进长寿的，那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怎么去解释这个心理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呢？
2: 那我把所有其他因素都控制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因素能够预测长寿，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开始呢，我们聊一聊老年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变化，比如说身体的变化呀，老年人患一些慢性疾病啊，那么这个呢，是从外观上来说，生理上来说，大家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身体的健康。实际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呢，往往被大家忽略，因为老年人在年龄变老的过程中，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些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的观念、生活的态度，可能大家觉得变老了就是这样，但是呢，可能这里边就有许多的原因，比如说老年人一个人生活会不会孤独，比如说老年人因为生理上的，比如说有一些疾病，会不会使他的心理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老年人从退休从这个社会角色发生了改变从原来一个承担着比较主要的社会角色到回归家庭以后那么这个中间也有一个适应的问题，这个适应的好坏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呢，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我们关注的健康又是包含了身体、心理和与人交往的这样各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它的影响因素我们怎么去促进老年人积极的心理，以及呢，老年人心理上有哪些典型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疾病的这样一些因素那么我们后面呢一个一个来谈那么首先是欢迎李娟研究员。
2: 杜老师好，这个谢杜老师提这个问题，刚杜老师说到了健康呢其实是包括心理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两个方面那么老年人包括这个老年的家庭成员对心理健康到底这个重视程度够不够呢首先就是老年人越来越多了那么整个社会其实对老年心理健康呢是越来越关注了，但是呢老年人也包括老年人的这个家庭成员对心理健康这方面的重视呢总体其实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就是老年人自己和这个家庭成员普遍都存在更重视躯体的健康，相对呢对心理健康呢这个重视不足。
0: 对老年人来说他有什么不足的，对家庭成员来说又忽视了哪些方面，可以给我们分头讲讲。
2: 好呀，这个比如说我就想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心理健康素养，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有一个国民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他们呢就编了一个这个心理素质的问卷。那么这个心理健康素质呢，其实是说呢，人对这个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比如说身体跟心理怎么相互联系啊，然后心理问题我怎么早期的发现，然后发现之后我怎么办，这就叫心理健康素养。老年抑郁、老年痴呆，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老年的这个叫心理疾患，或者甚至叫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两个漏诊率都还挺高的，就是老年抑郁呢，基本上是在70%-80%。
3: 就漏诊。
2: 漏诊就是比方100个人，100个患者，那70%-80%，他都没去看。那痴呆呢也不低，大概是40%-50%。他为什么漏诊率高呢？其实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他不重视，他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跟咱们国家相对这方面的服务资源，比较缺乏肯定有关系了，特别是偏远啊、农村地区。还有一个啊，我觉得跟这相关的是，就是咱们国家，整个东方文化吧，可能都觉得这个心理问题，好像是家丑，它不能外扬，有时候讳疾忌医。我们心理学上就所谓的这个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大概也是导致了，就是他不愿意去看病，对这个问题重视程度不够。嗯，
0: 就是刚才讲心理素质这个，比如说这个问卷，它评分比较低，其实反映了两类，一类就是说它基本的一些知识可能缺乏。另一方面呢，可能是抑郁啊、孤独啊，这个漏诊，就是如果说他前一部分，心理的素质，比如说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知识，一般反映出老年人在哪些方面了解的少呢？
2: 比方说心理怎么影响到这个身体健康，它下面的这个通过哪些的路径或者我们叫机制，老年人可能不太清楚。再比方说。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他到底是正常衰老，还是说他确实偏离正常轨道了，他应该去就诊了，就是这些相关的素养，或者其实就是相关的知识会稍微欠缺一点。
0: 刚才你谈到，就是一般我们在分析说心理对健康产生影响，说一般会带来什么影响，是通过什么路径呢？
2: 路径大体呢，可以说是一个生物的路径，一个是行为的路径。我们说这个身心交互作用，大家一般都知道，但是它到底细节一点说，它怎么影响呢？比如在生物路径上面，我们要是觉得压力大，就是有生活应激了，这时候呢，我们体内有一个这个 HPA 轴，其实就是说我们脑子里下丘脑，然后到我们的脑垂体，然后再到我们肾脏。这个肾上腺就这样一个轴，它就是管应激的这样一个系统。一紧张，它怎么样影响健康？但是呢，正面的也有，比如说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那我们大脑呢就会分泌一种神经递质，就是多巴胺。现在好像这个词儿大家也熟悉了，我们经常说这个多巴胺色系，我今儿穿多巴胺色系的，我高兴，别人看我也心情愉悦。就是因为呢，脑内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释放。它会就让我们感受到愉快，而且呢，这个多巴胺呢，它其实也是我们运动控制，比如说多巴胺不足，帕金森，就是帕金森病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机制，就是脑内的这个多巴胺的不足。另外呢，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水平上去之后呢，血管扩张也有降压的作用，所以就是说我们情绪呢，会有一些生物的路径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通过我们的激素，通过我们神经递质，甚至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的神经系统，这还是生物的路径。还有一个行为的路径，就是我们如果呢心情愉快，这个心情比较积极、比较稳定的时候呢，我们更愿意出去去活动、做运动，我们更不会暴饮暴食，我们吃的会更健康，我们睡眠会更好，我们更愿意跟人去交往，所以这是一个行为的路径。另外呢，就是像抑郁症啊，这些是翻过来的。如果呢，他情绪、心理状态不好的话，其实影响他这个对医嘱的遵从性。 他就不按时吃药，他就不健康行为，他可能去酗酒等等。所以呢，就您刚才问到咱们这心理怎么就能影响到身体健康，可能就是生物的一条路径，行为的一条路径。
0: 那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化验也会发现说白血球啊它这个水平比较高是吧，有炎症，但你刚才是说它是因为精神或者说心理方面的影响导致了这样一些炎症，再导致了这样一些指标的这种变化。如果说他去化验的时候，他怎么会不会就想到这是因为心理因素导致了一个一连串的反应呢？
2: 一般人应该不会，他听了咱们这讲座之后也许，但是通常呢，其实我们说这个 HPA 轴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慢性反应。比方说大家知道去测血压的时候，有些人比方说遗传性的高血压，他要当兵征兵的时候，他越紧张的血压越高，或者高考体检的时候，这个其实它是通过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就是我们一紧张，然后我们血管收缩，血压就高了。白细胞啊或者 C 反应蛋白，它是相对比较长期积累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即便你意识到你想当场调节，我不紧张，我是不是这个白细胞的这个水平能降下来，这恐怕也不行。
0: 我们现在当然随着老年人增多呀，也对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了。如果家庭里边就是家庭成员需要了解老年心理健康的哪些方面呢？
2: 您这是个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呢，我觉得整个比如说要了解老年人他这个增龄的时候，从生理的变化了解起，因为很多生理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心理影响这个生理身体，但是身体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心理的问题的。比如说脑认知的问题，它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就是人为什么会痴呆，最主要的因素年龄，你年龄越高，你的风险患病越高。就是60岁的时候，这患病率大概只有1%。那么每过5年，这个患病率翻一番，65岁就2%。那么到70岁，大概5%。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基本上呢，翻到85岁的时候，保守的说25%；到95岁的时候，基本上50%。所以比如说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可能在一些高龄的长辈的时候，他如果出现记忆力的问题，健忘，我们平时说人老确实记性就会下降了，到中年期其实啊，我们25岁之后，我们对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记忆力就开始下降了，它在缓慢的下降过程当中。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术上叫跟你的年龄跟你的受教育程度不匹配的快速下降，可能就会是问题。那家属可能说，我怎么知道它是快还是慢，除非我去专业机构测一下。如果不去专业机构测呢，我们会说就对你的日常生活行为有没有影响。比如我出门忘带钥匙，偶尔一次没问题，我经常我出门我忘带钥匙，我把钥匙锁屋里了，或者我出门我没去过的地儿我确实不好找，我可能有点迷路，但是我经常去的地儿老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迷路了，这时候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所以就是整个可能要了解到随增龄他的生理的变化是什么样，然后会关注到心理的变化的问题，从家属的角度。
0: 可能他叫有一些遗忘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它是一个有一部分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它确实下降得太快了，可能就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这样一些疾病的这些因素，比如说失智症啊早期的这样一些影响啊。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呢老年人呢越来越长寿，你比如说我们做预测呢，就是到2040年以后，我们80岁以上的人口就会超过1亿人，到2050年要达到1亿2000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要像这个和老年人这个比如说他的健忘啊，或者说将来的失智症啊，或者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来说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老人。 会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或者越来越多的家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咱们研究上来说啊，当然现在人首先他是越来越长寿，所以就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个了解，就长寿以后哪些是正常的一个心理变化、身体的变化，哪些呢它又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我们2020年人口普查呢，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呢都超过了11万人，达到118866人。那么在这个心理和当然社会存在啊，我们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是促进长寿的，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怎么去解释这个心理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呢？
2: 从心理学角度上呢，研究发现呢，这个美国呢有一个修女研究，它其实是对这些修女呢进行了从她很小的时候追踪，一直追踪到她最后生命的终结。他为什么追踪修女？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好追踪，他一直在修道院，从小时候就开始，相对的环境也比较简单，然后不容易失访。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其中有一个就是您刚才问到的，这个研究发现，比方说我看看哪个因素会影响到长寿，很多因素。那我把所有其他因素都控制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因素能够预测长寿，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积极乐观的情绪。所以至少这个研究就发现呢，好的心态可能是长寿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至少是之一。
0: 这个好的心态其实是也是有很多的，生活中有很多反应，是吧？一般我们说遇到困难以后怎么去展现它好的心态呢？
2: 从心理学的角度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叫这个心理的韧性，就我们说的这个 resilience， 就是我碰到挫折之后我怎么应对它，而且呢我是不是能复原，我能够

0: 就是他觉得人老了，长皱纹、头发白，这是自然现象。但是，叫形愈衰，志愈盛，就是他能看到这个老了，我情绪更稳定了，情绪调节能力更强了，我人生智慧更多了，就是他能够很积极的去看待变老的这个过程。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修女这个特殊群体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在社区里，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积极的心理心态更加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麻烦或者问题可能更多，在生活中可能更复杂，但是这个呢，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呢，有些人能够活得长寿，活得快乐，心理的这样一个韧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呢，咱们也提到，就是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躯体或者身体的健康，其实呢，心理呢也是整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为什么通常人们说心理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呢？
0: 先说这个健康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心理为什么是基石呢？因为刚才就是跟您聊到了，它通过一些生物的路径、行为的路径，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它肯定是一个基石。在这儿呢，可能跟这相关呢，就是前面三个，营养、运动、这个戒烟限酒，其实现在有人把睡眠也放在里面，这都是生活方式。那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心理又决定了你是不是会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四大基石当中，心理一定程度上呢，又能够影响到其他三个基石，所以它是一个基石之一，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石。
1: 就是李老师做的这个研究啊，老年心理研究里头，比如它都是和心理健康肯定是有关的，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通过咱们的研究发现哪些有意思的这样一些这个对人们有帮助有启发的这样一些发现呢？
0: 对，我本人呢主要是做这个心理健康促进的，而且会关注在两个方面，其实也就是一个是脑认知，就是我们大脑的可塑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而且特别多的工作呢是集中在这个脑认知健康方面的。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比如从一开始我们说这个认知功能呢，就是咱们说的开始你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决策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都叫认知功能。那老了之后呢，大家可能也都有感觉，记忆力下降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呢就是教他记忆策略，就是你怎么去记，因为机械去记的话特别不容易记，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记一东西，记一电话号码，我给它赋予意义，我就想把它这几个数字串在一起，生日也好，年龄也好等等，我就容易记了。任何年龄段都这样，老年人尤其突出，你让他硬记不太容易记，所以我们就教了一些策略。然后我们研究就发现呢，我们做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呢，它确实是我们训练前训练后都会测一下，记忆成绩提升了。而且呢，我们做了这个大脑做核磁的扫描，就是在医院的那种核磁室里面躺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它这个大脑的结构呢。记忆主要是我们大脑皮层下面的一个颞叶的一个海马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海马也不大，海马大概左右各一个，海马大概是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食指这么大个儿左右一个，但是它对我们的记忆特别重要，就是比方痴呆，就是因为它海马的功能下降，然后就是所以它可能记忆力下降会特别严重。然后我们就发现呢，它这个海马的体积其实是有增加的，而且它的功能，就是海马自身的激活和其他脑区的连接都会增强，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发现。
1: 就是他要想心理更加健康，自己能做些什么事儿？
0: 比如脑认知健康上面啊， 咱们不单单是说到实验室接受一些相对比较专业

0: 性的记忆策略的训练啊，执行功能测验，其实呢，平时各种益智的活动，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打牌、下棋、打麻将、做一些数独游戏，这些其实跟实验室的那些训练是相当的。只要日常多坚持，让你大脑动起来，其实天长日久都会起到延缓，甚至一定程度上逆转大脑衰老的这个效果。
1: 好的，那么这一讲呢，围绕着老年人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我们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呢，就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为什么说心理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它通过什么样的生物和行为的路径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呢，通过他们研究过程中那么怎么通过积极的这样一个老年心理的韧性对人们的寿命生活质量产生影响。那这一讲的内容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李娟研究员。

0: 而断为两截的石碑，却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一件器物，记载着数千年前的一段传奇？字里行间书写人类历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文字密码。
1: 文字是人类走向文明一切发展的源头。当人类的祖先在岩壁上刻下一个个象形图案的时候，文明也孕育而生。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文字。我国的汉字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在这5000年的沧桑更迭中，汉字是如何从最初的象形符号演变成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呢？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一起去探寻文字的起源和沧桑历变。
0: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一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共入藏文物4123件，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苏美尔人的器形文字、埃及人的圣书字、中国汉字和玛雅文字并列成为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字，其他3种文字都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而一直沿用至今的只有我们的汉字。
1: 这是一片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它所蕴含的重要历史价值却千百年来不为人所知，直到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呢，就是清末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国子监祭酒呢，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的校长。那么王懿荣在这样的甲骨上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这还要从1899年说起。
0: 这年秋天，王懿荣身患疟疾，用了很多药依然不见好转。一天，王懿荣拿来药方查看，意外地发现药方上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他不知这龙骨为何物，于是找来翻看，竟发现有些龙骨上面有类似刻画的痕迹。
1: 王懿荣手里拿的龙骨是一种动物化石，据古代医书记载，龙骨能镇惊、安神、除烦。
0: 一直捧着甲骨翻来覆去的琢磨，突然他从字里行间看出来一点眉目，雨，这不就是雨字吗？多么形象的象征。

0: 字了。紧跟着他又辨认出了日、月、山水等字。随后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在《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找到了一些线索。上古的人十分崇尚鬼神，并问其凶吉，这些甲骨竟然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板。此后王懿荣又从这些龙骨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君王的名字，对照《史记》，他认定这些图案就是上古的文字。王懿荣吩咐家人到北京各个大药房搜寻带字的龙骨，将其买下。他在有字龙骨上又分辨出了更多的上古文字，研读出上古社会中许多淹没已久的秘密。
1: 这块甲骨和王懿荣最初得到的那些龙骨都出自于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所在地河南安阳。大量的甲骨出土于安阳，是因为这里曾是商朝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君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主持仪式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大祭司将甲骨烧灼后，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大祭司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符号的形式刻在甲骨上，便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
0: 甲骨文公诸于世后，吸引了大量的民间私自挖掘。这些非科学性的挖掘使甲骨的保存情况令人堪忧。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10万片以上。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15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随后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人员在当地挖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使殷墟文物损失惨重。
1: 我们眼前的这片甲骨呢，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由于最初的象形文字与现代文字有很大差异，所以至今还有许多甲骨文中的文字没有被辨认出来。据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别的单字在1700个左右。
0: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汉字不仅是唯一还在使用的古老文字，也是现在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由于历史久远和汉族文化在几千年历史中的繁荣不衰，汉字的影响也扩展到了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这些国家的文字均由汉字演化而来。
1: 汉字不仅对中国意义深远，甚至一些周边国家的文字发展也都受到了中国汉字的影响。是不是觉得我们的汉字很了不起呢？确实，在上古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得怎么样，就要看它有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是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本事，可以创造出了不起的汉字来呢？他又是怎样创造出这些文字的呢？
0: 仓颉复姓侯刚，号始皇氏，轩辕皇帝的史官。相传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相连的事打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史官仓颉根据绳结的记录给皇帝提供错误的史实，致使皇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倍感羞愧而辞官。他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见的星宿分布、鸟兽虫鱼、草木器具，根据这些观察，仓颉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

0: 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把这种符号称之为字，这便是仓颉造字的传说。
1: 我手里这本是宋刻版《说文解字》，由东汉徐慎所编撰，它是我国第一部按照六书理论分析字形、说解字义的字典。这本书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仓颉是皇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如此看来，仓颉造字虽然是个传说，但也并非是凭空捏造。很多现在的史学家也认为，汉字的出现应该与仓颉有关。上古时期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录，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仓颉所属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4-5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0: 八叶炸的意思是八叶炸，到八月时候它都自然炸开啊，沿着风向自然炸开，这水就是阴历，也会错前的，也会错后的，它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1: 今天我已经看到了，这边走了，这边咋的？它在平潭的这个庙这个东西，它就是在平潭峭壁这个地方养了。
0: 我是搞药材，我婆三十多年，八月光是属于野生资源这一块，高龄的人，他讲小时候我都知道那一颗八叶炸，我小时候都去吃吃，现在长了八九十了，他还拎着了那一颗还没死，他还记着去吃的东西。
2: 这些年群众陆续采集，加上天然林保护工程继续啊进行人工培育。

0: 那毕竟不是猕猴桃，毕竟不是猕猴桃，它没有先例可言。由于它环境啊、生长环境啊特殊性，人工培育是难度极大。为了这种子选育这个巴海杂这品种啊，在伏牛山这一块，有人说哪个地方长得果实好，那都无论再远，我都会亲自到现场去看。2013年开始，但是这种东西很保障，成活率是非常低非常低，前10年都没把这事搞成啥样呀。这年初把这的事定下来准备咋搞，结果到时候一失败，他出去这个季节啊，这360天没有了。既然选择了这个东西，是不会放弃。24级没有时间我都开始搞，把这事总结出来。咱属于季风生气候，就是10月8号，就要开始把这苗子栽上。其实它不生长，它到冬天的时候，它一受了伤，它是明年成活率是很有保障。做农业，要把这东西都是搞懂搞透，是很不容易一件事。作为农民来说，搞些啥就很粗放，种啊都种啊，不种都不种，它是靠天去挣啊。你发现虫子，我只有把这虫子逮住。我装起来，我再养它，养它以后给它变精。那虫子你可以拍个照，它出现那蛾子，哎，将来它啥颜色，它啥样子，再拍个照，专家们让提供一个信息，你可准确判断那是什么东西，它在什么时间繁殖，你就可以放了它。到2017年才建的那一亩实验园。头一年不会结，第二年都开始挂果，3年都进行生活期。去年这弄了3万多了，到那一亩实验园，通过这一亩实验园，他赚钱。我现在要发展这两亩，这将近什么地？
1: 能把它引种到地里，驯化成家种品种，这个老赵是松县第一人。
0: 成熟度达到70%以下。就是作为药材，80%以后它上膛啊，靠它自然成熟。
2: 巴海杂呀，可以做药食，同源的一个水果，啊，它是食用价值也是非常强的。它味甜，
0: 就像牛奶虚构一样，汁多香甜，它不含酸味，圆润鲜嫩，细腻可口，又悠长。它一挂果。在城里的合作社，你合作的力量要大。从今年3月份，从展厅来说，已经发展70多亩，让80亩地啊。我希望能把巴海杂的技术推广出去，让大家的生活像成熟的巴海瓜一样笑开了花，日子像巴海瓜的味道一样，越过越甜蜜。

0: 含羞翠叶裹素妆，玉貌生成好端庄。若论百蔬谁为首，独尊白菜可称王。大白菜营养丰富，品质鲜嫩，在北方地区，大白菜是冬季当之无愧的菜中之王。在大家的印象中，白菜是冬季的主打菜品。然而在河南省商丘市下邑县，我们却发现了大量的露天种植的春白菜。
1: 下邑白菜是个传统白菜，俺原先种白菜基本上都是这个冬天的，八月份种植，十一月份开始收获，到来年二月份这个销售结束，就没有春季白菜，没有夏季白菜。也通过去年合作，看到这个前景，给这个张处长给省这个农科院研究员说要合作，今年推广这个春季白菜。今年这个搁这个示范品种是示范四个品种，现在目前看这个长势也不错。
0: 刘俊华口中的张所长，便是河南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张小伟。夏邑是河南省大白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但是当地种植的普遍是晚熟品种，比较单一。为实现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推动夏邑地标大白菜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在夏邑县王集乡建立了大白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100余亩。
2: 我们这一次呢，在这边一个示范点，等于说是有四个咱们这个大白菜品种在一块儿这个对比试验，其中有我们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育成了三个品种，叫做这个豫园新春一号、豫园新春二号和豫园新春三号，这个对照品种呢是咱们一个进口品种叫迎春。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试验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刚才这个请专家组也进行了这个车产。综合情况的话，从咱们这个整体上长势还都比较好，也就是说这我们这个预选育的这个三个品种呢都适合春季种植。
3: 以前的话春白菜种植主要是围绕日本韩国的种子，进口种子，他们在这个春白菜做得非常好，但是通过这几年让是我们河南农科院园艺所让选育的春白菜品种可以完全替代日韩的种子，把这个种子成本给它降下来了。
0: 大白菜在生长前期需要较高的温度，后期需要温和冷凉的气候，而春季播种大白菜所遇的气候条件恰恰相反，播种时气温低，到生长后期气温却越来越高，因此春季白菜很容易出现抽苔开花的现象。所以能否解决抽苔问题是决定春季大白菜能否种植成功的关键。
2: 我们收集了国内外多少很多的这个耐抽苔资源来进行这个筛选，和这个经过这个大量的组配，也配选育出了有几个苗头品种不错的。
3: 另外的话，通过我们一些配套技术，你像加盖小工棚、地膜覆盖，来达到这种保温增温的处理。另外的话，在育苗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多层覆盖，你在温室里边，在大棚里边，要保证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到10度，这样的话可以在这个苗期避免它低温冲化。
0: 张小伟带领团队选用耐抽苔品种，采用平地覆膜压沟新技术，使春季白菜抽苔干烧心得到了有效控制，大白菜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2: 过去咱们白菜是一大二百，现在的话等于说逐渐是小型化、中型化，能够适合一家一户的小家庭的需求。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品质好的话，就是说原来是这个白嘛，这个现在的话里面那个芯儿就比较黄，黄的话它的这个一个是维生素和这个特别是这个类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一些，随这个营养品质，所以这个品种我感觉到这一次的示范安排的还是比较满意的。
0: 那么为什么要推广春季白菜呢？与传统的冬季白菜相比，春季白菜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4: 大概净利润在1500到2000不成问题。对，净利润。
3: 一亩地白菜，咱昨天测产的话，基本上就在10000多斤。白菜现在销售价，地头价就5到6毛，一亩地5000到6000块钱。你除去人工成本，包括种子成本和一些药剂的成本，基本上合到1500块钱，一亩地也将近合到3500块钱到4000块钱左右，这个效益也是非常高的。
0: 与冬季白菜相比，春季白菜能够错峰上市，经济效益高。张小伟说，下一步他们将把夏季春白菜种植经验推广到河南其他地区，以造福更多的农户。
2: 那么就是谈到这个品种改良呢，我们这个这一块的话，主要是靠这个小孢子培养技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几个品种啊，咱们的豫园新春1号、2号、3号啊，都是通过这项技术来这个选育出来的。
0: 张小伟所说的小孢子技术，就是他带领团队含辛茹苦16年研究的大白菜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2006年，张小伟主持完成的大白菜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的创建及其应用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那么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为何能获得国家级科研大奖？张小伟又是如何走上研究大白菜的道路呢？
2: 学起来这个我这个蔬菜专业呢，还有确实是与我这个家庭啊，与我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很有关系。因为这个我家这个是种菜的，种地的，在当时的话一缺少品种，二缺少技术，所以这个卖的这个种菜有时候效果不佳。你比如说小时候家里面种了黄瓜，光长秧子不结瓜，这是个没有办法啊。等于说这个我就这个从小觉得这个，如果是我能掌握一门技术的话，能为家乡服务啊，能为这个生产这个带来这个效益，那该多好啊。
0: 张小伟出生于河南平舆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靠种菜为生，农业的艰辛和落后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张小伟被分配到郑州市蔬菜研究所从事大白菜育种工作。张小伟工作积极，肯吃苦，爱钻研，很快被党支部看中，并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为了早日实现入党愿望，他一字不落地学完了党章，恭恭敬敬地向党递交了长达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并在工作生活中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7月流火，他头戴草帽，挑着粪桶，一趟趟地给刚出土的大白菜施肥。寒冬腊月，他手拿铁锨，腰系草绳，一颗颗地给待收获的大白菜保暖。
2: 当时的这个没有化肥，化肥很少，我们用有机肥，有机肥都是我们这个自己挑的啊，去厕所里面啊，把这个挑的粪啊挑到这个地里面，施到地里面，所以当时是靠这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主要是靠这些啊一种那个制作精神。当时的话，体力年轻，体力也好啊，这些活我们觉得在家里面都能干了，到单位以后也能干。
0: 1995年12月，张小伟在鲜红的党旗下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更令张小伟欣喜的是，1996年春，他作为河南省大白菜研究方面的拔尖人才，从郑州蔬菜研究所调到河南省农科院从事蔬菜生物技术育种研究，由此开启了他的小孢子研究之路。
2: 从这个前期的研发到这个成熟，到我们那个规模化育种，啊，经历了接近这个10几年甚至20年的时间，也进行了大量的积累，包括前期这个一批的人的前期的这个铺垫，这个然后技术的集成和应用，我们这个前前后后这个颗粒组先后有10余人参与。
0: 说起小孢子技术，大家可能有些陌生。张小伟说，其实这就和试管婴儿差不多，在大白菜花期选取出优质未成熟的花粉粒，专业术语称其为小孢子，用培养液进行离体培养，然后在试管中长成苗，最终移植成株。
5: 这个技术说的那个简单一点说，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没有成熟的花粉粒给它分离出来，通过一系列这个技术措施，改变它这个发育的途径。因为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没有成熟的花粉粒，它会变成一个成熟的花粉粒散发出来，完成它这个生命的过程。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的处理之后呢，它会把它改变它那个路径啊，它变成了一颗就像这种的，相当于种子的一个小类似于胚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它胚状体。那么这个小胚状体呢，我们就会叫它一步一步的再变成小苗子生根，再栽到地里，到田间之后让它开花，授粉收种子，基本上就是这么的过程。
0: 道理很简单，但干起来却非常难。张小伟开始这项研究时，为了寻找小孢子最佳发育时期，他在显微镜下看了无数的样本，仅照片就洗了一大箱。为了提高小孢子胚状体诱导率，他做了数千次试验，才使不同材料的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经过整整16载的光景，大白菜游离小孢子培养技术体系终于宣告成功。
5: 以前呢，就是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我们要得到一个纯系，也就是100%纯系的个种子，8到10年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最高的纯度自交，它只能是那个90%多，接近于100%，但是永远等不了100%。而我们有这个技术，
2: 这项技术成熟以后，通过这个技术鉴定，也被这个专家组这个誉为是细胞工程，运用
5: 一个小白菜、菜心，还有这个甘蓝、青花菜、花椰菜等等这些十字花科蔬菜中。
0: 谈到下一步。

党旗插在一线，难题迎刃而解。党组织牵头，让改什么、怎么改，都听群众心声。喜布山社区党委创新搭建阳光武士民主意识协商平台，凝聚社区退休党员力量，推动党员从改造旁观者变身治理主力军。老党员们主动亮明身份，带头担当作为，将老旧小区改造现场转化为初心践行课堂。路面平了，路灯亮了，心也暖了。曾经的老破旧变成了新和美。老旧小区改出了民生温度，更造就了党群一心的幸福密码。以初心铸匠心，让老旧小区焕新，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0: 金鱼，也称金鲫鱼，起源于中国，是由野生鲫鱼演化而成的观赏鱼类。金鱼色彩绚丽，形态优美，深受人们喜爱。从最早的宫廷养殖发展到如今，已成为很多人乐于饲养的观赏鱼类。金鱼的美丽身影也游入了千家万户，在装扮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金鱼产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今年58岁的舒柳平是有着多年养鱼经验的老把式。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新冠疫情后，他的金鱼养殖也在停滞几个月后慢慢地恢复了生产。每天凌晨2点，舒柳平都会骑摩托车到30公里外的河道中捞鱼虫来喂养他的金鱼。鱼虫一般在白天沉入水底，夜间浮游到水面采食，人们很容易发现，所以很多人便趁着夜色前来捕捞。进入深秋，天气渐冷，鱼虫的数量也减少了不少，相较于夏季的几十斤，今天舒柳平的收获仅有5斤左右。鱼虫学名水藻，是在淡水中生活的一类浮游动物，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丰富的营养物，不仅能促进金鱼的生长，还能增加金鱼的肥满度。由于捞到的鱼虫少，舒柳平每天还要补充颗粒饲料给金鱼。除此之外，每天为金鱼倒池换水、挑选金鱼、打包销售等，让独自一人打理渔场的舒柳平显得格外忙碌。然而，整天的忙碌却并未给他带来理想的收入。求助农户舒柳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养殖金鱼3年，求助问题：金鱼品质差，效益低。接到求助后，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进行实地走访。
1: 现在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今年的鱼毛丝嘛，鱼小了，头没长起来。
1: 鱼小？
2: 嗯，头没。
1: 您说这个鱼的品种是叫猫丝？
2: 猫丝，嗯，猫丝主要是要有头，我这鱼小了，脑袋没长起来。
0: 舒柳平所说的猫丝是武汉特有的金鱼品种，也是武汉金鱼代表品种之一。金鱼的品类繁多，各地爱好者和各地金鱼把式也根据金鱼的体态特征把金鱼大致分成4大类。像我们常见的燕尾就是金鱼中最古老的一类草种金鱼，也称草金鱼。因其体型细长，适合群养，所以是园林水景的常见鱼种。像狮头、鎏金、珍珠、红白凤尾等，在俯视观赏角度上很像汉字中的文字，因此得名文种金鱼。而龙种金鱼则是由于其双眼突出，类似龙的眼睛而备受国人的青睐，常见的有红白蝶尾、红龙鲸、墨龙鲸等。还有一类是身体短而圆呈卵形的淡种金鱼，常见的有王字虎头、宫廷额头红、绒球、水泡和猫狮等。舒柳平养殖的则主要是武汉猫狮和武汉珍珠。
1: 哦，这鱼我觉得这颜色其实特别好看，它这个头都是那种火红的颜色一样，身上是发金色的。
2: 你看这个鱼顶多的只有7公分，
1: 您说的是长度对吧？
2: 对对对，
1: 在7厘米左右。
2: 对对对，
1: 您这是有多长时间了这鱼啊？
2: 这鱼有6个月了。
1: 6个月，正常的鱼应该多大？
2: 13公分到14公分。
1: 啊？那您这也就一半的这个长度啊？
2: 对对对，
1: 差这么多呢？
2: 这头也小了，鱼没长起来，头也小。
1: 头小？
2: 你看我这捞一个，它捞个大的吧，很大的。这要算是大一点。是
1: 刚捞上来这条和之前的那个对比，
2: 它是一窝的。
1: 这怎么去衡量这个头大和头小呢？这个我觉得明显是比您之前捞的要大不少啊。
2: 那个头型的跟这个生长， 要这叉子这不是在三分之二，在叉子头子里只有三分之一，这就算基本上算真锤。
1: 就是说头占到身长的三分之一，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嗯，我觉得舒大哥养的金鱼还挺好看的，但是呢，了解过情况以后，我发现如果从金鱼爱好者或者是鱼友的角度来看，那舒大哥养的金鱼的品质可能又不是特别好，因为猫狮的头就应该越大越好看，越受人

0: 喜欢，但是他养的猫狮头就偏小。
1: 武汉猫狮身体短且浑圆，与其短小粗胖可爱。成年猫狮体长在13到17厘米，头部的肉瘤丰满厚实，形似猫脸，憨态可掬。猫狮光鲜亮丽的体色以及发达的肉瘤正是人们所追捧的。而枢纽坪养殖的猫狮不但个头小，身材比例不合理，头部的肉瘤更是没有发育起来。除了武汉猫狮外，他饲养的另外一个当地品种武汉珍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0: 我觉得这鱼比我平时见的那些金鱼啊，感觉这肚子要大很多。
2: 对对，珍珠就是圆。
0: 哦，所以它名字就是珍珠是吧？
2: 对对对，
0: 像珍珠一样。
2: 对对对。
1: 武汉珍珠金鱼在武汉当地又称鼠头珍珠，它的观赏性除了全身镶满的珍珠鳞片和肥胖浑圆的身材外，便是鼠头尖嘴的脑袋了。成年珍珠金鱼体长在10到15厘米，而枢纽坪养了半年多的珍珠跟同期的相比却要小得多，价格自然也达不到枢纽坪的预期。
2: 这个是1两多一点，这个1个2还不到，
0: 也是长得小。
2: 对，
0: 价格呢？
2: 像这样的100块钱3个，
0: 这条稍微小一点的呢？
2: 这得6个鱼才卖了100块钱，
0: 那就15块钱左右，
2: 对，
0: 17块钱左右。
1: 枢纽坪的养殖场占地约1.5亩，有60多个金鱼池，目前一共约有5000多条鱼，而出问题的金鱼却达到了2/3。
0: 那现在您这个鱼都是怎么卖啊？这每年这么多鱼，几千条？
2: 这个样子的都是我批发的，批头贩子的，都是一时卖的。他今天还有过来一个贩子，他今天来拿一时就给走了。
1: 在武汉当地，品质好的猫狮和珍珠能卖到100到500元一条不等，而枢纽坪养的金鱼售价却仅有10到50元一条。即使有个别品相较好的，也由于销路不畅，卖不上好的价钱。原本打算培育成精品的这些金鱼，现如今却只能以低价卖给小贩，让枢纽坪很无奈。说话间，鱼贩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枢纽坪的鱼场。
0: 您看这鱼的品质怎么样啊？
3: 鱼这个一般吧，这只能说有我们这大陆货，4条，我这5条一数。是这个里面也差不多吧？什么价格？
2: 我一般的批发的都是这意思是，拿完就是20的，这不是代理一个人的。
3: 15不行吗？
2: 15不行。
3: 你这个有一点小毛病，看见没有？这个形状呢，有点波浪，看见没有？带点波浪，这挖进凹进去了，在这个鱼不是很大，是不是啊？
2: 是的，今年的鱼都是没办法，会小了一点。明年喂大的这价钱那就不一样了，
3: 那价格大的可能你要价格要高一点了，那我也知道。
2: 好，
3: 18，18可以吧？
2: 18可以。
3: 哎，好。
1: 枢纽坪在2018年经人介绍来到现在这个庄园养殖金鱼，而枢纽坪现在的鱼场是2年前从别人手里租来的，每年需支付20000多元的租赁费，除此之外，每年金鱼饵料的投入也需要约20000元。水电等其他费用需要约10000多元，而目前枢纽坪卖掉的金鱼却还不到1000条，收入仅有15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让枢纽坪压力倍增。那么，年近60的枢纽坪为何要坚持养殖金鱼呢？
2: 我是最早就是17岁就开始接触这个鱼东西了。在渔场里打工，我大概20年。打工的时候，什么鱼都喂过。
1: 跟鱼打了20年交道的枢纽坪，对鱼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从打工的渔场出来后，他又断断续续地养过几次鱼。直到2018年，枢纽坪偶然得知养殖金鱼效益挺高，便经人介绍来到目前这个庄园开始养殖金鱼。
2: 这是我第一年来喂鱼的位置，现在已经可以钓鱼了。
0: 这边都改成景区了啊。
2: 因为这第一年在这里喂了个鱼
0: 啊，
2: 也没赚到钱，
0: 为什么没挣到钱？
2: 你头遇到了，你肉进呢，电费水费啊，还不算你吃喝啊。
1: 由于场地受限，原本一个人可以管理十几亩的鱼池，这里却只有两亩多的面积。金鱼养殖数量上不去，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舒柳平便放弃了这种养殖方式。恰巧这时，同在庄园内的一处金鱼精养池想要转让，他便顺手接了下来。
2: 我在这个塘里，他的鱼是生金的卖的，他赚不了，没赚到钱。因为精品鱼能够什么，比这边赚钱一点。
0: 想做这个精品的鱼是吧？
2: 想走那个精品。
0: 你怎么知道这精品鱼就能赚到钱、啊？
2: 我表哥他基本上都是喂的精品鱼的。
1: 决定走养殖精品金鱼路子的舒柳平，通过沟通请教，也从表哥那里学到了一些金鱼精养的技术。正当他信心十足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他损失惨重。
2: 我表哥一个鱼在那边关了三个月，再回来了，再这种的鱼就死了一大半。哎呦！
0: 那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您是在外地旅游，结果疫情了就回不来了。
2: 对，所以2万块钱的鱼券，
0: 然后大鱼死掉了，小鱼又
2: 小鱼没产子的时候又少了，又找别人买了一点的，今年的喂的又小了一点，哦，又卖不出价。
1: 连续几年的亏损让舒柳平难以支撑。舒柳平已经出嫁的女儿得知渔场现状后，也是经常带着孩子来渔场看望父亲。每当陪着自己的外孙捞鱼玩耍时，舒柳平的脸上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2: 我想在这个鱼里面呢，自己赚几个钱来，不能说找他们要钱的，自己也喜欢这个喂这个鱼。我这每天早上起来打虫都打上2点钟就起来了，基本上是打虫打的天亮才回去的。你喂上瘾之后，他看到那个鱼的虚火，它的油脂，它的池子里摆，我这些鱼从小喂到大，跟我那个孩子一样的，我是喂到现在都舍不得了，我是想继续的喂下去。
0: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对金鱼的那种喜爱，他非常非常喜欢金鱼，就看着金鱼就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总觉得他这股劲儿呀没有使对地方，导致他这金鱼没有养好。

0: 你看，要能够笔直的游，然后能够在圆形的盆里面能够游八字形的话，那就是最好的。这只鱼非常漂亮，所以说它拿到了今天的冠军。
1: 乡土专家曾德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养殖金鱼九年，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副会长。
0: 从观赏的角度，现在的金鱼目前就两大类，一类是俯视金鱼，就是从上往下去欣赏它，比如说王子虎头，比如说宫廷额头红，比如说水泡，还有一类就是侧视金鱼，一个是蓝瘦金鱼，一个是这个流金类的，然后还有一路就是咱们老北京群尾和凤尾的金鱼，因为他们侧视欣赏的时候能够欣赏到它的尾巴的美。
1: 曾德刚在养殖金鱼以前在电力部门上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捞虫养鱼，对金鱼也有一定的认识，上班后自己也养了些金鱼观赏。1999年，偶然的一次机会让曾德刚发现金鱼养殖的商机，于是他便开始承包鱼塘养殖金鱼。
0: 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养啊，技术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基本认识的，包括正常的换水啊，怎么去产卵啊，挤籽啊，这些东西都会，但是具体的疾病防治就不是太内行。我记得那一年就是那个穿孔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鱼都死光了，打击挺大的。
2: 养鱼又累，然后又没有效率，所以我就只有十来年时间没让他养。
1: 在妻子的极力劝阻下，曾德刚不得不放弃了养殖金鱼。
0: 整整十年，这个中间碰都没有碰过鱼，甚至于不敢去想去养它们。然后一直到2012年，那一年我自己个人就是脑干出血，然后在身体恢复的时间里面，我又想到了是不是可以利用养金鱼啊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1: 大病初愈的曾德刚再一次接触到金鱼养殖，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时妻子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2: 不停地挑选淘汰牛养，就这样不停地在，然后才慢慢地从一颗鱼篮长成了一条10-20公分的大鱼，就这样特别累。他一个人他体力啊精神啊都跟不上，他病了一场，大病了一场嘛，还在恢复期跟不上，那我就只有回来帮他了。
1: 有了妻子的支持，2013年，曾德刚把金鱼养殖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事业。
0: 但是我又想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受到了那场惨败，所以说也是后怕。因为华农当时推出了这个水族专业嘛，我也通过在华农和学生在一块儿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理论上面丰富了自己。一方面自己出国去看一些别人的优质的养殖模式，优秀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成立了一个爱好会，把国外的专家呢请到我们武汉来现场指导一下我们。
1: 通过几年的学习参观和经验积累，曾德刚不但培育出了猫狮的新品种，他的基地还成为了武汉传统金鱼的保种场。在他的带领下，附近30多户农民也靠养殖金鱼走上了致富路。
3: 他的就是说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手法啦、都毫无保留的，就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去交流分享。
4: 这几年呢，跟我们曾德刚老师学了很多东西。他以前参赛的时候，我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呢，没想到我也能够得奖。
5: 这位啊，就是帮您。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曾德刚来帮舒柳平解决金鱼的问题。
6: 第一次见的真的是第一感觉就是，他应该是个玩家，衣服啊什么东西啊穿得整整齐齐的。你像我们喂鱼的，基本上到底不是这里有拉瓜的，就那里有泥巴的。
0: 苏师傅捞几条我看看吧。
5: 好好好，
4: 这差不多了吧？

0: 养鱼先养水，疏流平养的金鱼品质差，曾德刚首先想到的便是水质的问题。
1: 说实话，咱们先量量那个水的那个 pH 值吧，好吧？
2: 好，
1: 我们看一下那个水质。
2: 可以。
1: 哦，这个 pH 值7.4啊，这个还是在正常值范围内。
2: 好，
1: 咱们再待会儿测测这个亚硝酸盐和氨氮，看看亚硝酸盐和氨氮的那个含量好对不对？
2: 好，可以。

0: 经过检测呀、啊，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不到0.01，那个氨氮的含量不到0.2毫克每升，这个都在正常的数值范围以内。
1: 如果超过这个数值的话，鱼会亚硝酸盐和氨氮中毒，那么它的食欲会受到影响。你目前来看，水质保持得挺好的。
2: 水的 pH 值、亚硝酸盐、氨氮的含量都在正常范围内，说明枢纽平鱼池的水质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曾老师会往哪些方面去寻找原因呢？
1: 你这个一般一池子大概养多少鱼啊？
3: 100条。
1: 100条。哎，你把这池子鱼捞我看一看。
3: 好好好。
1: 那个红顶的那个。啊，我看这个尾巴都挑得挺好的，但是你这个背呀、啊，这个鱼的背不太好。这样的鱼啊，你在我那儿应该4厘米大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缺点就表现出来了，都要淘汰。然后这样的臀鳍没有的呢，一般也是4-5厘米的时候。挑鱼的时候啊，尽量把肚子翻过来看一看，没有臀鳍的不要去养它。
3: 我刚开始一直都没有神奇，这个鱼嘛，就是那个它是个红脑袋的。
1: 哦，这个颜色好，但是你要是，就算颜色特别好的话，你这个背是这样的，到金鱼缸里面去一看，人家就觉得这个鱼啊，缺点很明显，然后一般不太受消费者喜欢。那么为什么我在4厘米的时候淘汰呢？就是为了给其他的一些，背部好、臀鳍健全、品貌特征特别好的鱼，留出一个生长的空间。因为咱们古话说得好嘛，宽水才能养大鱼，所以说你的那个鱼的里面有很多这些品貌特征不好而且也不利于销售的鱼在里面，占用了它的生长空间，所以说它的生长速度呢会慢一点。
0: 他们的想法一定是想多卖一点钱，有一个好收成，但是他们在具体养殖观赏鱼的那个手法和细节上的操控可能就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2: 从观赏的角度来说，武汉猫狮除了亮丽的颜色外，还要符合头大、背平和体短的要求。而枢纽平在前期淘汰鱼苗的过程中，挑选并不严格，加之养殖密度过大，造成鱼群拥挤，导致了猫狮身体生长缓慢和发育不良，从而影响了整体的品质。那枢纽平的猫狮品质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接下来曾老师又把排查的重点放到了金鱼的饲料上。
1: 你这个饲料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的？
3: 44%。
1: 你喂着40吧，你先喂我观察一下好吗？
3: 好好好。
1: 你这一天喂几顿？这个季节
3: 一天喂3顿。
1: 那跟我那儿差不多，我那儿也基本上3顿。这次鱼状态挺好的。你这儿除了蛋白质含量44%的这个饲料，还有别的那个蛋白含量的饲料吗？
3: 没有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个饲料。哦，
1: 你这儿测过水温吗？平常？
3: 没有没有，我是凭感觉的。
1: 你这儿呢就没有这个温度计的这个设备，而且一年当中只选用这一种饲料。
2: 凭自己的感觉来掌握水温，一年只用一种饲料来喂鱼，对于枢纽平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而对于养殖精品金鱼的曾德刚来说，却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那这水温和饲料对鱼的品质会造成影响吗？曾德刚又是怎么做的呢？
1: 我那儿是一般2-3个池子就会放一个温度计，那么有利于掌控温度和这个去进行合理的饲鱼。10度以下我那儿是基本上不喂的，就是鱼进入冬眠的状态，这个您可能懂。10度以上呢到16度，这个时间段是鱼消化能力非常弱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选用这个蛋白质。

0: 含量30%左右的，它们可以很好的进行消化。如果鱼只消化不良的话，它的生长速度也是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在那个16度到22度这个区间呢，我们用蛋白质含量40%到44%左右的这个饲料，这个温度区间里面，鱼的消化能力会更强一点。那么鱼只生长速度最快的那个阶段在哪个阶段呢？就是在22度到30度之间。那么我一般会选用蛋白质含量52%以上的这些饲料，那样鱼就像人吃肉一样，它生长的速度也更快，然后头部的发育呢也更好。夏天30度以上的这个水温维持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咱们就一般的选用也是那种容易消化的低蛋白低脂肪的饲料。精于养殖的匠人呢，应该在自己的饲育过程当中怎么去深层次的去思考，在养殖的那个周期里面怎么去利用水、空间、饵料，让这个金鱼表现出它自己最大最大的美感。我建议你啊，就是在以后的饲料的选用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水温适时的调整饲料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那样你的鱼的生长的速度会更快，而且不会有消化不良或者是肠炎这之类的毛病发生。
1: 根据不同的水温选择不同的饲料，对于养殖金鱼3年的舒柳平来说还是头一次听说。舒柳平的猫是长不大，品质不好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补救呢？
0: 猫饲的那个生长啊，每年有2个那个发育的这个旺盛时期，一个是深秋的时候，入秋以后一直到深秋这段，然后一个就是开春了以后唤醒它，冬眠以后咱们唤醒它的时候，在繁殖之前那一段。
2: 那就是说今年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不适合去长身体了。
0: 对。
1: 受季节限制，舒柳平的这些猫狮在即将到来的冬季身体想要再长大些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这多少让舒柳平感到有些遗憾。但此时在他心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疑惑。
3: 那是你再看看我这个鱼现在个也长了哪了，想把这个猫狮脑袋能够长一点。
0: 在这个个体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咱们尽量的去润饲这些鱼，然后让这些鱼在销售的时候更有卖相和它自己品相特征，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弥补今年这个鱼体个体小的一种方法。我个人总结的就是呢，第一个要想那个头部发育的好，饵料选用非常重要。第二个呢，饲育容器，我觉得呀，咱们老祖宗的那种小水利池或者是小一点的容器去进行精细化的养殖，更能让它的头部发育得更好。那么呢，现在呢，你这个地方进行一下改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池子隔一下，把它改成2米乘2米，或者是那个1米5乘1米5的这种小一点的那个水利池。
1: 针对现阶段猫狮金鱼头部发育不良的问题，曾德刚建议舒柳平除了根据水温调整饲料配比外，还要选择小的容器，降低密度，进行精细化的养殖管理。就在这时，舒柳平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3: 真的是你说这个宽水养大鱼，你要说要改什么小池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法。
0: 是这样的，猫是在体格在初期发育体格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大池子用宽水去养它，充分的饲育，让它的那个背部打开，养得非常粗壮，然后到身体的粗壮度达到一个很完美很理想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用一个小一点的容器把它养在里面，控制它身体的再发育，然后利用高蛋白高脂肪的饲料或者是活饵去进行投喂，然后压着身子长它的脑袋，这样它的表现就会更好。精品的鱼一般是一个平方建议养5条，当然这个也不一定绝对，多个1-2条，少那么1-2条也是可以的。
3: 那就是说还是要把这个里面的好一点的品质的挪到那小池子。
0: 对，你建小池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里面少量的那种个体特别好的鱼，然后集中在一个小池子里面去进行精细化的培养。
3: 真的是，那我就考虑考虑吧，看看 怎么那个把鱼弄好吧。
1: 猫失金鱼的问题告一段落，曾老师又查看了输柳瓶的珍珠金鱼，发现输柳瓶珍珠金鱼的问题和猫失如出一辙，同样是由于密度大和饲料投喂不合理导致的。
0: 你今年这个鱼大概卖什么价钱呢？
3: 玩家来是卖的50的，那个贩子来拿就是8块到20的。
2: 那其实对于舒大哥来说，既然是要做精品鱼，那么其实最好的一种销售途径还是要卖给这个更高端的这些玩家。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观赏鱼的养殖上，在市场的把握上，还是要力求把鱼做得更精致更完美一点。
1: 曾老师的建议让对精品金鱼养殖不太在行的舒柳瓶受益匪浅。
3: 量水温啊，测水质啊，他还教了我一点喂饲料的那个方法啊，他对这个喂鱼的这一行应该是很专业的。
1: 而是否要对现在的养殖池进行改造，舒柳瓶由于资金受限一时难以拿定主意。针对这种情况，曾德刚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第二天一早，帮小哥便带舒柳瓶来到了曾德刚的金鱼养殖基地。
3: 我现在看着你这个场地还没我那个场地大呀。
0: 哦，我这主要是饲养精品鱼，面积过大了，我在那个管理水方面呢，喂食方面呢就不会达到那么精细。
1: 曾德刚的鱼场面积并不大，但他养出来的猫狮金鱼却让舒柳瓶赞叹不已。
0: 对，我捞几个猫狮你看吧。
3: 好好好。
0: 你看看跟你那儿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个头看着可真的是挺大的。
0: 啊，这个大的应该有16-17厘米了，小的这个应该13厘米。
2: 这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是今年4月份产卵的。
3: 看他的猫狮那就跟我的猫狮就不能比了。他这里什么猫狮头又大，身子也大，比我的那个猫狮那好得多。你这两个鱼的品相都不一样，这个鱼的那两个鼻头子就大些，这两个就平了。
0: 哦，对，这个稳牛大，而且这个眼睛里面呢，眼睛那个地方给它窝进去了，然后更有利于它的眼睛露出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当你能看见它的眼睛的时候，那么这条鱼才是真正的有灵气的一条鱼。
1: 除了猫狮金鱼，曾德刚养殖的珍珠金鱼也让舒柳瓶和帮小哥眼前一亮。
2: 这边这个我觉得和您那个比起来，就感觉个头更大一些，是不是？
3: 花的
2: 滚的，圆滚滚的这。
3: 那你这还是比我那喂的好一
0: 些。哦，你那个明年也一样，你那个明年，你那个种也特别的好，那珍珠的，那个没有问题。我不是到你那儿去看了吗？主要是初期的那个养殖的方法，把它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1: 在曾德刚的渔场，除了和舒柳瓶养殖一样的猫狮和珍珠外，还有不少新奇特的金鱼品种。
3: 你这个池子里面是喂的什么鱼啊？
0: 这个是精选的那个泰国百褶尾的那个巨人狮，五花的。
3: 我是看着像不像我那喂的那个猫狮嘛？
0: 这是文种的鱼。
3: 你这个鱼一天喂多少餐呢？
4: 1天3餐，现在。
3: 蛋白质了。
4: 蛋白质含量是30%的。
3: 你这个池子里面一共喂了多少条啊？
0: 目前阶段我是15个平方，我喂了大概50多条。主要拉大那个密度的目的在这个阶段也是在控制它身体的生长，然后让它的尾巴长得更丰满一些，让那个鱼啊在金鱼缸里面去了以后，展现出它尾巴的美感。这个是国寿的种鱼，这个鱼，审美呢，它是这样的，它主要还是看它的尾巴。
2: 您说主要欣赏尾巴，什么样的尾巴是好的？
0: 这个尾巴张力，你看没？尾巴那个在水平的方向打开了，张力特别好。也可以试一试。
3: 挺好看的嘛。
0: 对，这个体色也特别那个少见，就是稳牛是红的。然后头是红白相间，然后身上带上碎花和闪电纹，这个应该是目前国内在蓝瘦的颜色选择上面是最喜欢的，就最受大家欢迎的。
1: 多品类精细化喂养的金鱼，让舒柳瓶对曾德刚的养殖基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边走边看的他，注意力也从金鱼身上转移到了手边的一个水槽上。
3: 看见你这个 槽子是刷的油漆还是刷的什么？
0: 啊，这个不是油漆，这个是直接做的那个用那个环氧树脂做的那个玻璃钢的那个水槽。
3: 这个槽子有多大？
0: 啊，这个内径是1米5×1米5。
3: 那等于我大概喂猫饲的话，就是喂了20条至30条。
0: 啊，对对对，你在这个水温情况下养个20只没有任何问题。我在您那儿，我就建议您就是把那个水滴石稍微改小一点，就是背、尾、身形、头都不错的那些鱼，一个水槽里面放个10到20只鱼，然后把它做养得好一点，润色一下，它也在市场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那个销售价钱。
3: 我是看到你这个槽子里面的鱼颜色什么的比我那要好一些嘛，喂得新鲜。
0: 在这个玻璃钢水槽里面养的那些猫丝啊，和在水滴池里面养的那个猫丝，体色上面立马有了很明显的分别。在这个玻璃钢水槽里面养的呢，就颜色特别特别的鲜亮，就是那个白呀、啊，白的就是很放光的那一种。
1: 通过参观，曾德刚的养殖方式、养殖理念以及养殖的金鱼品种，都让舒柳平眼界大开，并且收获颇丰。而针对自己渔场金鱼的现状，舒柳平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
3: 我也想搞几个这样的小面积改一改，试一试。
0: 啊，你不行了，我去年刚搬家，以前用的一个蓝颜色的那个旧槽子还有一些，我明儿送你两个吧，弄个车给你送过去。你先试试，试完以后你看看效果特别好的话，你再去大量的去改。咱们先试一试。
3: 好，谢谢。
1: 看到了舒柳平的转变，曾德刚也趁热打铁，针对舒柳平对精品金鱼认识不足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考验。
0: 舒师傅，咱们按照那个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你那儿挑选呢、还不是太严格，你试一下，就是那个按照咱们俩交流的呀，就是对这个猫饲的标准的把握上面，你觉得你现在挑一挑这整一池子里面你心目中最好的那两只鱼，你就把你心目中最好的鱼你就挑到这个盆里吧，好吧？
3: 好，
0: 我一会儿就过来啊，我喂完鱼的来。
3: 好，我来挑一挑。这条这个鳃缘它特别长的，背功能也很好的，梭子背。尾巴当你游的时候，它就是连着在。那现在拼着在就看得到尾巴，游的时候它就像个连尾巴一样。
2: 再来哪条？
3: 这条很好。
2: 我觉得这个哈头更浑一些。
3: 这个鱼背功也好看。我这今年喂的鱼就没有这个鼻头的，多半像这样的。现在有的呢喜欢这样的。那两个鱼头是游甩的，
2: 对，就这两条了。张老师，哎，您看看，
0: 这个挺厉害的，这两鱼啊，市场价钱应该一个在2000，一个在3000。
3: 这不可能啊，
2: 头红的更贵一些。
0: 一个花色上面是这个更厉害，然后体色的红度的沉淀上面另外一个更厉害。
3: 前面两个鱼头是。游的时候有动感就好看。
0: 对，现在游姿啊，包括体型各方面都特别的好。如果去参加比赛的话，他还是有希望去拿这个第一名的。所以说我才给他这样一个报价。
1: 第二天一早，曾德刚便把自己剩余的两个玻璃钢水槽装车运往舒柳平的养殖基地。玻璃钢水槽安置好后，曾德刚又指导舒柳平开始挑选金鱼。
0: 那个槽子一共两个平方，准备10条鱼就行了。这个小了，咱们把它淘汰吧。这也不太好。然后这个刺尾的，咱们也淘汰。啊，还有这个，这也不是太好，是吧？其他的应该没问题了吧？
1: 第一步挑选金鱼完成了，第二步金鱼的搬家特别有讲究。
0: 我来的时候啊，我怕你这儿没有那个温度计，我把我那温度计带了一个来了，咱们测测这个地方的水温，然后再测一测这个玻璃钢水槽里面那个蓄好的新水的水温，如果是等温的，温差不大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鱼转过去。
1: 用温度计测量水温是为了避免金鱼在搬家后出现应激反应， 温度计虽小，体现的却是曾德刚在金鱼养殖上的细致和用心。
0: 你在平常

0: 当在喂食过程当中也应该常备一点温度计，就是有条件就每个池子，没条件就两三个池子用一个，根据这个上面显示的温度咱去选用不同的那个饲料。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走吧，咱们再去看看那个珍珠的鱼，好不好？珍珠金鱼，这个就让它测测温吧。
2: 按照同样的操作，输柳瓶的珍珠金鱼也在曾德刚的指导下进行的挑选，准备测温后搬到新的水槽。在等待测温的间隙，为了让输柳瓶进一步掌握养殖精品金鱼的饲料投喂要求，曾德刚带来了两种在现阶段不同温度下适合金鱼食用的饲料。
0: 这个是一种那个利于消化的那个蛋白质含量30%、脂肪含量4%的这个饲料，这个适合在水温10到16度的这个温度区间里面去饲鱼。要你要降温厉害的，水温还能有10度以上，咱就喂这个特别好。然后呢，这一款是蛋白质含量42%以上的，脂肪含量6%以上，这个就适合大多数的时间去饲鱼它。
2: 经过测温，在玻璃缸水槽内的水温和水泥池内的水温基本一致时，
0: 放这个槽子，
2: 曾德刚并让输柳瓶把挑选出的金鱼放了进去。
3: 哇，这鱼进了这个玻璃缸，我感觉
0: 好看，
3: 刚才在那个水泥池子里面，视觉上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
3: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按时定量的喂食，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3: 这鱼也
1: 是
3: 搬了新家了。
1: 是
3: 大哥，今天感觉怎么样？
1: 还是谢谢曾老师把这槽子送来了。这个槽子嘛也好管理，我这明天这个好的鱼敲到这个槽子里面来喂了试一试。喂了好我就准备改造。
2: 看到输柳瓶对金鱼养殖增加的信心，曾德刚也放心了。接下来针对输柳瓶的金鱼养殖效益低的问题，曾德刚并未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分享了当初自己和输柳瓶一样遭遇金鱼销售瓶颈时的经历。
0: 就是因为那个销售业绩不太好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所以说就积极地参加国内的一些这个观赏鱼的大赛呀、品评会呀，就是想通过这些大赛和品评会把我自己养的好鱼啊展示给大家，然后在这个品评的过程当中呢，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慢慢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非常狂热的一些鱼友和爱好者。
1: 那你的全国各地的活动还是参加了很多吧？
0: 对对对，我是基本上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我是有比赛就去参与。
1: 那我还是向你学习学习。全国各地有什么运动活动啊？我在拿鱼比赛呀、什么的，我就还是尽量的去参加参加。
0: 这个没问题，也欢迎你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共同的参与。
1: 好。
2: 曾德刚的金鱼销售经历让输柳瓶认识到了自己在销售方面的不足，但是面对自己今年金鱼的现状，他却只能望鱼兴叹。看出输柳瓶心思的曾德刚其实早有准备，于是他让输柳瓶挑选出几条品质较好的金鱼，跟随他去参加一个活动。
3: 这是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叫品鱼会，合适吗？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
0: 是这样的，应该算一个交流，小的交流会吧，
3: 就
0: 是专门给那个苏师傅准备的。
2: 今天的金鱼品鉴会是曾德刚专门为输柳瓶筹备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也汇集了不少特色金鱼品种。
0: 叔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些那个今天那个来参加那个交流的鱼种。这个是红背珍珠，也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个是咱们武汉市传统的那个一个金鱼品种。然后这个呢是五花皮球珍珠，原产地是天津。这个品种是最近10年以来比较当红的品种。然后这个呢是源自日本的那个蓝泽绿野，就是蓝瘦金鱼，它是另外一路，就是现在也非常受到目前市场欢迎的一类鱼，因为它对这个自己个体的生长啊要求不高，当岁的鱼就养到6厘米。那么这个呢是熊猫金鱼，这个也是国内第一次培育出黑白花色的金鱼。然后这个呢是水泡金鱼，红白花的水泡和朱砂。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养这些品种，因为这个在目前国内的观赏鱼市场上也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4: 我 出100，
0: 这

0: 条鱼其实不错啊，这个布局都比较宽阔，然后的话尾流比较突出，然后身形的话都是那种长身的，这个鱼的话油脂的话它的将来性都比较好，然后背鳍也比较顺滑，我觉得这个鱼比较有潜力，然后鱼种啊都非常不错。
1: 在曾德刚的帮助下，舒柳平的金鱼也卖出了他期待的高价，一场简单的品鉴会让舒柳平受益匪浅，并且信心大增。那么舒柳平的金鱼在曾德刚的帮扶后现状如何呢？一个月后，舒柳平给栏目组发来了一段视频。
2: 现在长得很好了，我给楼给朋友们看一看啊，这鱼还可以吧。这个红的脑袋很长了一点了，腮骨子都起来了，明天正是喂这样的猫是多一点。谢谢包小哥，谢谢曾老师。

在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砚虽然排在最末，但它的文化含量和收藏价值却居领衔地位。我国甚至有四宝砚为首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砚质地坚实，能传百代的缘故。所以现今社会上收藏砚的较多，砚受人喜爱的程度也最深。在古代，砚台堪称奢侈品，文人墨客如果获得一块好砚台，简直如获至宝。歙砚、端砚、陶盒砚、澄泥砚是古代文人墨客最喜爱的四大名砚。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四大名砚中的陶盒砚。陶盒砚全称为陶盒石砚或陶盒绿石，产于我国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陶盒附近，故而得名陶盒砚。陶盒石石质细密温润，石色雅丽，石表独特，石纹清晰奇幻，似浪滚云涌，清丽动人。用陶盒石制砚，有注水不耗、力寒不冰、色不留笔、滑不聚墨，具有发墨快、研墨细、不损毫等特点。陶盒石料矿带濒临陶水，矿体中水分充足，石料抛光后手感细腻，石料的硬度为磨蚀三度，作为砚材恰到好处，既能抵御外来摩擦力，而且经久耐用，软硬度适中，便于雕琢。陶盒石色泽典雅，大部分呈绿色，有少量的紫色、瓜皮黄色和洋甘红色。北宋著名鉴赏家赵锡湖在他所著的《洞天青绿集》一书中写道，除端歙二砚外，唯陶盒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制，得之为无价之宝。陶盒砚之所以名贵，正是因为有如此特点而成就的。这古老的陶盒砚究竟是始于何朝何代，众说纷纭。不过从目前已有的历史文献看，陶盒砚的出现应该始于唐代。根据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著作《论砚》中关于陶盒砚的记载，可以推算出陶盒砚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千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刻在石头上的见证给我们记录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气韵风骨。陶盒砚的题材众多，有历史传说、民间神话、宗教类图案、谐音寓意图案等传统的造型图案。

0: 随着时代的发展，陶砚的造型已不单单是传统的格式，制砚艺人也开始创新求变，出现了新的造型图案。陶砚素有石形带盖的美誉，因此它有单砚双砚之分。单砚不带砚盖，双砚是带盖的砚台。从陶和砚的外部形态来看，它又可以分为自然型砚台和规矩型砚台。自然型砚台就是保持石头的原有自然形态，因石造势所制作的砚台，因为它要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尽量减少人为的修饰，使作品显得粗犷自然。而规矩型砚台则恰恰相反，它是为了突出制砚师傅精湛的技艺，所以在制作时精雕细琢，细致入微，独具匠心，尽显其艺术上的造诣。不论是自然型砚台还是规矩型砚台，都需要工匠们的艺术创作灵感和精湛的雕刻技术水准相结合，才能制作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中国是一个崇尚雕刻又十分擅长雕刻的国度，陶砚的雕刻技艺是吸取了众家之长，有高浮雕、浅浮雕、线雕、镂空雕等技法，雕工精致细练，构图巧妙，形象气韵生动，题材涉及广泛，有人物、鸟兽、花卉等。在卓尼县的文化馆，我们结识了甘肃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王玉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呕心沥血之作《红楼梦》陶砚，全长586厘米，其人物神态自然，技法精湛，恍若神物。陶和砚因产于甘肃省陶砚乡而得名，近年来陶砚矿坑主要在陶河岸边的水泉湾，正所谓大海藏珠，深山出宝，珍贵的陶砚石也都是出自于危崖之中，所以采矿点也只能选在采掘异常艰难、常人难以涉足的悬崖峭壁旁。因此千百年来，为了制作上等的陶和砚，历代采石工匠都要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路上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挖宝。由此可见，采到一块石料绝非易事。那么什么样的陶石才算得上是上等的原石呢？当地的采石工告诉我们，选料的关键是要看石头的颜色、纹理、细腻度等。看颜色，色越绿越好。看断面，断面是泥质感，而且泥质感越强的越好，石料要无线狭的可取，尽量避免有黄色线狭的料子，这是因为石料上的黄色线条处容易断裂。料选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审料。审料的目的是为下一步的设计构图做准备。一般审料结束后，这块石料是适合做单砚还是双砚，是适合自然型还是规矩型，制砚的师傅们早已胸有成竹。
1: 陶砚石构图和设计啊，都是因材施艺。你像这一块特别适合于雕山水，因为它自然山水本身，你看黄标啊，从这儿挖一个墨池。假如说这块是非常平整，咱们去做一个方砚，用这个土稿设计出来，在滩道上面。再一个石头如果厚一点，咱们就中间取开，就是一个双砚。
0: 一般独具慧眼的能工巧匠会将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头雕刻成珍奇绝妙的艺术品，使其子时变活。通常有经验的制砚师傅在这一道工序中颇费周折，观察石料整体造型，研究它本身潜在的艺术性是最关键的一步。 那么怎样因时失意呢？通过沈料，我们看到了原石的大小、形状、厚度。技艺高强的艺人在这一环节会颇费功夫。不同的艺人可以设计不同的形状，基本上就是说像什么，最适合雕刻制成什么形状，或者说能做成什么艺术形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因时失意。除了原石的形状，原石的厚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较厚的石料有两点好处：第一是石料厚，可安排多层次的高浮雕图案；第二点是可以将原石一切为二，一半做砚台，一半作为砚盖。这样做的好处是砚台砚盖的石质、石色、石纹统一，比另配盖的效果会更加和谐统一。眼前这块平淡无奇的石块，经过制砚师傅的精雕细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您接着往下看。打坯是制作砚台外形的基础，它是制砚师傅通过做剪法的方式，利用铲、锤、凿、刀等工具去除多余的材料，初步形成作品的外形轮廓。自然形石料在打坯时只打砚台底部，这是由它本身具有的造型所决定的。每一件作品的成型要在画稿设计之后才能最终确定。而规矩型的石料经过打坯这一环节，外形轮廓就能确定了。自然形砚台在打坯时，首先要观测砚台的底部，如果不够平整，必须先用小铲起石，把石料不平整的地方和多余的部分铲掉。当砚台底部的石料看起来大体平整时，就可以用大铲修整平稳了。我们在给规矩型砚台打坯时，首先要进行切割，切割时要先划线后切割，避免切歪，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原石，避开有瑕疵、有裂纹的地方。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件长方形的砚台，那么在选好的石料上画出长方形图案后，再用刻刀铲成宽线，接下来就可以切割了。切割时要一气呵成，按照砚台与砚盖3:1的比例切割，体积小的作为砚盖，体积大的做砚台。这时您会发现切割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水，这是因为切割时温度很高，会造成原石开裂，所以在操作过程中通常使用水来降低温度，而且水有防尘的作用。当石料切割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为砚台开膛了。开膛指的是将砚台的水池、墨池铲出来。开膛时首先要用刻刀画出砚台的内沿、墨池和水池，然后用打磨机打磨砚台内部。开膛的深度是有讲究的，一般为0.5厘米到2厘米之间，打磨机打磨不到的地方就要用刻刀一刀一刀地按照画好的轮廓铲出造型。在工具的应用上同样是先小铲后大铲。制作砚盖时同开膛的程序相同，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但一定要注意砚盖的外沿与砚台内沿的尺寸相同，这是为了下一步的合口做准备的。合口是使砚台的底盖相扣合的一道工序，标准是达到起合自如、严实无缝。合口的松紧、吻合的程度是检验砚工刻砚技艺水平的衡量尺度。一些老艺人合的口开启时感觉不紧不松，摇动砚台时砚盖不晃动，严丝合缝，这样的合口有注墨不易蒸发、内沿外沿相扣时不会损伤等优点。接下来是给砚台毛坯进行整体打磨，打磨是为了使砚台纹脉看起来更加清晰，摸起来 平滑流畅。打磨时先用粗磨石打磨，后用细磨石打磨，要用力均匀，以免出现凹凸不平的现象。打磨到石料整体平滑细腻，摸起来有油质感就可以了。当打坯完成之后，接下来就要为雕刻设计画稿了。设计画稿，画的设计与传统的中国白描手法一脉相通，画面装饰丰富而富有变化。设计画稿一般就是根据形状各异的原石设计构思砚台的制作，也就是制砚人常说的因石象形，随形而事，依形施意，它是决定砚台制作成败的关键。所以有七分构思三分雕刻的说法。一块优质砚石能否制作出一方优质的砚台，反映出雕砚艺人在书法、绘画、雕刻的造型乃至文学艺术诸方面的修养和造诣。你看眼前的这块原石的形状是不是很像一幅山水画？王玉明老师决定将其雕刻成山水画。在王老师的笔下，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诞生了。一般经验丰富、绘画技艺高的制砚师傅可以直接在石头上设计画稿。初学者一般先要将画稿临摹在纸上，在落图时只要将在纸上预先设计好的画稿用复印纸踏在石上，用刻刀在石头上描一遍，先要描出轮廓，再描绘其他细部图样，运笔要流畅有力，如此便能将图案纹样完美地描绘在石面上。描绘时要随时检查线条有无遗漏。接下来是整坯，因为自然形砚台要在设计画稿后才能最终确定大体轮廓以及墨池、水池的位置，这是由自然形砚台独特的造型决定的，所以在设计画稿完毕后还要对自然形砚台进行整坯。整坯时把在原石上设计好的图案轮廓用切割机进行切割，同时给砚台开膛。规矩型砚台不需要进行整坯，雕刻是为增加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要想很好地完成这道工序，必须要求制作者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雕刻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制作者才能以刻刀代笔，灵活自如地在砚台上刻画出美轮美奂、精美绝妙的雕饰。陶砚的雕刻工和汉水是多种技法与艺人审美的综合展现。每一次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红楼梦》陶砚，王玉明总是感慨万千。他说，要想做好一方砚台，不仅要掌握好各种技法，还要对历史、文学、美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只有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才能成就一方极具艺术价值的砚台。在行家的眼里，陶和砚既有玉的温润、瓷器的细腻，又有珠宝的光泽，但眼前的陶和砚并没有光泽。为了给陶和砚增色，我们还要为它上油。上油不仅可以使打磨后的砚台纹路看得更加清楚，而且可以使石料的色彩更加艳丽夺目。上油使用砚台专用油，上油时用软刷将砚台涂抹一遍就可以了。到这里，陶和砚的制作就为您展示完毕了。如今陶砚已不是单纯的磨墨写字的工具了，砚的观赏收藏功能已经超越了使用功能，一方砚台就是一个工艺品。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王玉明老师说，只要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这个承载着中国文人精神的艺术

品，才能展现它的古朴与厚重，并能创造出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艺术之魂。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新时代检察人的传承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民检察史是党的检察事业的历史，也是党领导下健全法治、推进法治、完善国家监督体制的历史。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和重温人民检察走过的历史，去感悟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回顾那些值得纪念的往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红色政权和革命法治建设取得大发展，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治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杨氏宗厅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正是这扇距今已有300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梁伯台被毛主席赞赏有加的红色法律专家，这位人民法治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红色政权的第一位检察长，按照党中央要求，先后担纲起草了宪法大纲、选举法、婚姻法等苏维埃法律法规120多件，推动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中华苏维埃法律体系，为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的政权制度设计和立法司法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基础性工作。1935年，梁伯台在江西省鲅鱼县率部队通过国民党防线时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用生命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谆谆誓言。这位先烈没有坟墓，甚至连遗骸都没有找到。检察先驱筚路蓝缕，为人民检察制度浴血奋斗，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90余年人民检察史中，人民检察迈出的每一个前进步伐、每一项发展业绩，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倾注着党中央的关心和爱护。这告诉我们，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清晰地标定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的时代坐标和前进方向。迈进新时代，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是纸上坚持、空头政治，而是具体检察工作中的自觉遵循。抓13个规定就是政治自觉的体现，自觉按党章办，按党中央要求办，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具体工作中，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的具体遵循。人民检察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其实人民检察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初创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就已经打上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司法的深深烙印。1931年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就特别强调，要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上去落实当时的各项法令。想要公道，党的颠倒，这是推动纠正张高平叔侄冤案的退休检察官张彪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办案要感受到百姓的烟火气，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实质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原则的具体落实。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要求，群众来信日益增长，
最高检群众信访渐渐有回复制度应运而生，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取得显著成效。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形式有所变化，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这样的变与不变，正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一个声动注脚。党绝对领导下的检察实践，凸显出人民检察始终不变的政治坐标，以人民为中心。中央档案馆至今保存着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写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庭庭长戴院长雷惊天的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极其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更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在井冈山时期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本可以成为将军的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学员刘倩恋爱遭拒，竟将其枪杀。在如何惩治黄克功问题上，法庭选择依法公正处理，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意味着以功抵旧的陈旧观念被废除，确立了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我们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在苏区创立了人民检察制度，一开始就注重法治建设，注重法治规律的探索遵循，这样的探索在新时代结出了硕果。2020年10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和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新境界，为全面依法治国、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法治原则一直是人民检察不变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懂得100减1等于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法律监督，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宜宾检察是中国检察史的缩影，从1951年成立至今，一批批检察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检察事业贡献青春热血。迈进新时代，宜宾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能动履职，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以更实举措推进社会治理，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始终坚持从严治检，以更高标准锻造宜宾检察铁军。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

断增强自身综合能力，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许和重托，才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0: 1922年10月9日，数千名铁路工人前赴后继，英勇地横卧在京凤铁路线上，以誓死的勇气和决心逼停不远处疾驰而来的列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铁工厂大罢工，这也是秦皇岛地区首次工人大罢工。工人们觉醒了怒吼，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滦东乃至冀东地区的广大工友，打响了京凤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枪。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王尽美。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卓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贫穷困苦的童年生活未曾阻挡他追求思想进步的步伐。
1: 王尽美呢，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代表当中呢，家境最为贫穷的一位，所以王尽美呢，自幼呢就亲身呢体验到了贫穷，也感受到了社会上的不公。
0: 五四运动时期，表现活跃的王尽美成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人物。随后，他加入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为第一批外部会员，自此确立了正确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与革命挚友邓恩铭等人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壮大革命队伍，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两人作为山东选派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2: 从此确立了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理想，并为之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
0: 1922年1月，王尽美随团远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七月，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应邀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留在党中央，专职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8月，王尽美化名刘瑞俊，以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铁路桥梁工厂——山海关铁工厂。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秦皇岛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 山海关这个地方搞工人运动呢，它有几个先决条件吧。一个是这个地方呢，当时军阀混战呢刚结束，根据军阀之间的协议呢，他们从山海关那个地方为界，各自向后退了一个距离。这样的话，山海关这个地方呢就空白了一下，就是对军阀来讲呢，那个地方暂时处于空白。另外呢，山海关这个厂子呢建立的时间比较早，它的工人呢这个成熟度呢比较高，而且呢这个资本家呢对工人的压榨呢也比较凶狠，特别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鄂南北交通之枢机，所以当时呢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我们党组织呢就选定了这个地方组织一次罢工的一个地点。
0: 他以最底层的冶铁学徒工身份做掩护，白天在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与工人们共同承担繁重的劳动，晚上深入工人群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列主义思想，艰难黑暗的生活。

0: 生存环境下，抗争的火种在工人之间悄然蔓延。经过不懈努力，山海关金凤铁路工友俱乐部宣告成立。工人们在王进美的组织下，普遍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开办工人夜校。之前因封建码头帮派思想而四分五裂的铁路工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之后，王进美因势利导，将工人们面对反动势力刁难压迫的自发斗争，引导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争取工人基本权利为目标的罢工运动，并在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活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王进美适时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22年9月，一个由当地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受王进美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小组成立，这是秦皇岛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
1: 党组织的建立开创了秦皇岛地区工人运动的新局面，这也是金凤铁路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党在南东地区乃至冀东地区开展组织革命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0: 1922年10月4日，在王进美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山海关铁工厂各部门的数千名工人同时罢工，打着劳工神圣等标语游行疾呼。他亲自撰写《山海关工人宣告罢工真相》，痛陈反动势力罪行，申明工人诉求，赢得了全国工人和革命组织的支持与声援。通过卧轨劫车的壮举，天津京凤铁路局被迫退让，同意了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诉求。历时9天的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掀开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有了这次经验，王进美带领秦皇岛港的码头工人，会同开滦五矿的37000工人一起，掀起了声势更大、影响力更广的开滦五矿同盟总罢工，使中外反动势力大为震恐。孙中山盛赞开滦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犹不可侮。在王进美的严密组织和灵活指挥下，秦皇岛工人坚持时间最长、抗争态度最坚决，是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最突出的一部分，彰显了秦皇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王进美创造性地把革命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次运动成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为王进美的革命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王进美在秦皇岛领导工人运动体现出鲜明的特点，注重基础的广泛性、组织的严密性、目标的可行性、斗争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王进美领导的秦渝地区工人运动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推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他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成功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和滦东乃至冀东地区革命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生革命，一生战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初心使命。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白色恐怖席卷各地，由于公投告密，王进美被捕，工人们愤而集结，全力营救，即使直面危险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战斗意志。获释后，王进美回到山东，由于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和长期忘我的工作，王进美积劳成疾，罹患结核病，

0: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抱病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组织领导交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场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等工人运动，积极建立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誓言。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在青岛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授遗嘱，言不及思：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
1: 王尽美一生追寻崇高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英雄用勇气传承信仰，榜样用品格引领时代。
2: 党支部2022年6月成立党委，结合2024年市委提出的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要求，形成国际社区，优化党组织设置，创新形成了楼宇党支部的基层治理模式。
3: 我们确立了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和楼宇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在社区活动中，我们年轻党员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那么老党员呢，则凭借自己的丰富人生阅历来进行调解和劝导工作。
2: 由于管辖的三个小区均是高层住宅，人口密度较大，根据地域相邻、方便管理、便于服务的三个原则划分，兴城国际社区下设7个楼宇党支部、1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40名。
3: 那么在社区基层治理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由我们的党小组成员来进行入户去搜集民意，那么通过搜集到的民意呢，反映给我们的各党支部书记，再由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汇总来反馈给社区党委。那么我们通过这三步环环相扣来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2: 这是兴城国际小区的居民郭女士，记者采访时她正在使用小区刚安装的充电桩为其电动三轮车充电。
4: 以前我们小区充电桩比较少，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充电不方便，现在增加了很多充电桩，现在方便多了。
2: 之前兴城国际小区有600个充电桩，可近年来居民的电动车日益增加，原有充电桩数量已无法满足居民们的充电需求，于是有居民希望可以在小区内增设充电桩。
3: 充电桩的问题呢，在2024年6月底就有居民呢向社区反映，当时我们的楼宇党支部也是刚刚优化设置完毕，那么我们的各楼宇党支部书记们呢，就带领各自的小组成员进行入户走访。那么我们7个楼宇支部一共走访了105户，当时呢发现有60%的居民都有这个问题。
2: 为尽快解决小区内电动车充电难这个问题，从2024年6月至7月中旬，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多次与小区物业和地产公司沟通，可增设充电桩的资金由谁来出、怎么来处一事却迟迟未果。
5: 当时我们首先找到了物业经理，因为涉及到资金以及场地的问题，物业这方面迟迟不好推动，所以又找到了地产，然后前后通过与地产呢，还有那个物业十几次的之间协调，最终物业同意增加了充电桩。
2: 经过为期40天的协调，资金和场地问题终于解决，但是在充电桩安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居民不愿意在便道上安装充电桩。

0: 争。为此，楼宇党支部的党员们又多次走进各自负责的楼宇之中，与居民协调。
1: 没有电动车的居民不愿意破坏一部分绿化来安装电动车，我们又开始做这些群众的相关思想工作。通过一个月的努力，大家也理解到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问题得以解决。
0: 最终，在楼宇党支部的积极推动下，星城国际小区充电桩的安装工作顺利开展。目前400个充电桩已经安装完毕，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
2: 以前充电可费劲了，现在有了这些充电桩，充电特别方便。
0: 据了解，这是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后解决的第一个民生大问题。
3: 我们将继续关注居民的需求，监督物业来完善充电桩的各项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充电桩的安全使用，持续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
0: 星城国际社区党委书记王娟说，各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完成后，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排除隐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通过楼宇党支部呢，我们在调解方面也成立了三团，小矛盾、邻里纠纷呢，我们有爱心帮帮团，遇到有理无法调解的，我们有法律顾问团，那么涉群体大隐患，我们有多方协调团。我们呢，尽量去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把问题呢能化解在萌芽状态。
0: 通过三团的有效运作，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保障了居民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3: 下一步，我们楼宇党支部将继续关注居民的实际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春节临近，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前往老人家中送温暖。
4: 记者有什么困难，然后就跟我们说啊。
5: 啊，谢谢，谢谢，谢谢。
6: 如果需要买东西，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给老人买回来送到家。需要就医，我们会陪老人一起去医院。这次我们来帮助老人打扫一下房屋，干干净净过大年。
0: 徐老先生今年89岁，是星城国际社区的居民。由于前两年老伴去世，现在独居。看到党员志愿者们手脚麻利地帮忙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徐老先生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7: 社区党员这个关心我，使我很温暖，感觉到这个邻里们之间没说的。
0: 除了关爱辖区孤寡老人之外，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还联合彩虹志愿服务队的红先锋、程守护、黄一暖、绿书星、青相伴、蓝嘉禾、紫文明七支服务队，多次组织党员和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整治、帮扶困难家庭、义诊义检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星城国际社区增强了党员的服务意识，也进一步拉近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此外，星城国际社区还积极开办了老年大学，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人不出远门就可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记者采访时，星城国际社区的退休居民们正在上声乐课，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精神昂扬，嘹亮悦耳的歌声在空中回荡。悠扬的歌声表达了星城社区居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3: 当初开办老年大学呢，是因为在去年夏天，我在院里碰到一位阿姨，她冒着雨打着伞往外跑。我说：“阿姨，你去干啥？”她说：“我要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去上课。”她也不想请假，不想缺课。那么当时呢，我就在想，那我们社区就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那能不能在我们社区来开办一个老年大学呢？
0: 于是，王娟带领社区党员在办公新址布置场地，逐一联络，敲定各科专业课教师，并根据居民意见科学设置课程。社区的老年大学由最初开设的舞蹈、太极拳、声乐等5门课，拓展到了现在的10门课，每门课程都受到了社区老年朋友的欢迎。通过不断练习，大家熟练掌握了歌唱、舞蹈等技能。
8: 我们社区开

0: 办的老年大学为我们这些退休居民搭建了多种多样的兴趣平台，能让我们在白天时继续在这里学习，我们每天过得充实快乐。
1: 除关注居民精神生活之外，兴城国际社区党委还致力打造幸福时光。王娟联系引入餐饮团队，将社区办公旧址改造成了社区食堂，给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就餐环境，解决了银发族及年轻人做饭难的问题。
2: 第一个呢，比较卫生干净，比那街里都要干净。第二个呢，饭菜不重样。再一个就是实惠，你比如我这盘连米饭带菜，这就三菜一汤嘛，才8块，挺好，我们都愿意在我们食堂来吃。
1: 去年兴城国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搬入新址后，设置了综合服务站，一港通实现了党建、计生、民政等28项内容的一站式服务。
3: 我们社区呢，通过我们丛台区委组织部开发的丛台党群之家这个信息化平台，以线上加线下的双服务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服务的质量。
1: 为更好地服务党员和群众，兴城国际社区还在新址打造了集党员教育、活动开展、服务群众为一体的楼宇党建服务点，通过客厅式办公，从党建领社区、便民联社区、公益暖社区、和谐智社区、文化润社区、健康助社区6个方面，全方位开展各项服务。
3: 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更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地能听到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并及时能给他们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就打通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我们党组织服务群众呢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1: 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完善与优化，大大提升了社区基层治理成效，也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了力量。
4: 自从那个楼宇党支部成立以来，我们社区的变化太大了，不仅环境变好了，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遇到困难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各种文化活动也丰富起来了，大家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3: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支部建在楼宇上的工作模式，通过楼宇党支部组织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当中和楼宇服务当中，推动形成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居民能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让党建成果惠及更多的居民。
1: 由于在社区治理中表现突出，王娟获评河北省千名好支书荣誉称号。兴城国际社区先后收获了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文明社区、市级首届最美创新社区、市级文明单位、丛台区优秀集体等诸多荣誉。这些荣誉见证了社区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不懈努力，彰显了在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居民群众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0: 天招标事儿，大伙儿吧按照顺序，大伙儿吧别把价格抬太高了。不是说村上多收点钱村上就高兴，就是你们衡量你们的心里边有个基数，别整太高了，然后种地不挣钱。时间也到了，完然后那个今天开会开到这里，那就咱们开始招标。
1: 大家肃静点啊！一年一度的招标吧，现在正要开始了。今年招标吧，规矩和流程、时间和往年都一样。时间呢还是一年一招，流程呢就是先交10000块钱押金，然后呢写标时候必须高于底价。地块的面积大小呢都是几年来咱们就用这个面积，你看要说不够，说这块地不够，不你别招，多也不退，少也不补。一旦你要招成功了，就这一嘎这一块是这些钱。写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瞅好了地块价格，然后把你写标人的姓名标上，你别怎么这字迹不清楚，完了咱们认不出你是张三是李四，这绝对不行。写标的时候一定写好了啊。我要说就这些啊。
2: 哪个写的那个那不符合就那面积啥的吧，往完你们提去，要是没有房子我得开启啊。
3: 万柱子
4: 惊蛰过后，西南村一年一度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土地是农民的根，承包机动田更是村里的大事，不能含糊。像这样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严景武和邵文学主持了25年，每一年的竞标都很激烈。乡亲们最关心两件事儿，一个是自己的投标能不能胜出，另一个就是今年的标王究竟是谁。
1: 李伟波大千大排地32030，32030，瞅点你们俩跟瞅点啊。张静波10号地18500，七号地6010，上书权。申包果大排地35050。
5: 申包果，
1: 瞅瞅啊，你们瞅瞅。
6: 2万地要有啥？
5: 5010。
7: 来。
4: 西南村坐落在北陵区双河镇幸福水库旁，没有见识过大江大河的乡亲们觉得这幸福水库就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河。幸福渠水滋润着千亩良田，幸福水库成就着河畔人家。

0: 年轻人是西南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乡亲们盘算着竞标哪一块机动田的时候，邵海旭正忙着给牛接生。
1: 现在吧，刚才我挖上双河回来看鸡鸭露出来了，
2: 这个是个小米牛，年代是个小牦牛，牛得拜八方呢，它得剪了皮子啪啪摔拜八方啊。
0: 小牛犊睁大着眼睛努力站起身，摔倒了再爬起来，百折不挠，毫不气馁。
2: 这个是那边那个红牛下的，那土得下山
3: 顶，
2: 好多回了，那都有。
1: 你瞅这脑袋方正的，
0: 邵海旭是个90后，大学刚毕业就回乡创业。他大学学的就是农业养殖，所以一门心思就是养羊养牛，在村子里做个牛司令也乐在其中。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臭气熏天的养殖场里终日和牛羊为伴，这份选择许多人无法理解。邵海旭不但要当牛司令，还要当羊。

0: 司令，他四处托人打听哪儿有优质的牛羊品种。听说望奎海丰镇有户人家要卖羊，一大早他就和父亲驱车前往，准备买羊扩大养殖规模。
1: 到包总，
2: 包总，

0: 那个王八，不过挑的八千多，咱都不知道多少钱。咱们就是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
1: 那你就七十，就是啥呢？挑那欢似的，往上一装。哎，你不能说这一堆儿，这一堆儿王八也不知道多少，问你你还不知道多少，这王八能怎么？
2: 七八块钱你不能卖。
0: 一个人要就得八万块钱了，我告诉你，你不能卖。
1: 你说八万块钱行，那你七十那中，你这一千一个才七千七，七万七，你还那我这么年能没数吗？能值七十的吗？你就是去了那16个，保有七十个，你就来得了，你就69个给你10万，71个也给你10万，谁也不差1000块钱，你就是一千2000，我说话只挣能好使。
0: 10万块钱值是不卖。
3: 经过反反复复的价格拉锯，双方最终以1050元一只的价格成交。在周围村民的帮助下，羊很快就装上了车。
4: 羊这玩意儿不好拉着
1: 啊，
4: 那不光那
1: 分堆是不是？开整吧。还抱他呢，牵着我到到那嘎达。一滴了得了
5: 呗。哎，这么黑吗？
1: 我也没整过这玩意儿。
6: 往那咱撵不行吗？撵跟撵抓去呢。哎，
1: 不要了。这个。

0: 邵海旭的羊装上了车，赵雷的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也装上了车，一辆车回村扩大生产规模，一辆车出村远销全国各地。
1: 两分
2: 也
1: 够高，不用动吗？
2: 我就看看那上哪儿不开能不能够高？
3: 够高，必须得开。
4: 这是咱们的经销商，像他们这一年，像这个普通的这个经销商，最起码一年得200台吧，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现在有农机补贴，所以说这个国家政策好，补贴力度大，然后这个老百姓购买欲就强呗。买完了，共产党还给免费给你钱，就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农机发展现在特别快，国家政策好。
0: 赵雷是西南村的新式农民，他是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他和父亲一起研发的专利机械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广受水稻种植户的好评，也引来了大量的南方订单。
4: 这是咱们松原的客户，这是给他留了15台，人钱早都打了。
0: 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土壤条件，赵雷和厂里的技术员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机械性能。比起销量来，更重要的是满足不同客户的实际需求。赵雷觉得再小的工厂也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5: 你把一箱水花下去，
4: 我现在我怕啥呀？那什么不行，
5: 怕他们
4: 疼。
5: 就是一样，只要是不过分，说那不整大高牌肯定不用。因为啥呢？你现在假如现在最高了吧，咱们这样调是最高了吧？
6: 现在是最高了。
5: 不高，它到现在不最高。你不要对方，我刚才我说了，把螺丝紧松下来，别扁一扁，夹

0: 点讲，你现在你松开，往那掰一点，明白没有？尖用个螺丝尖顶咱们那个把手平面，拔就打进去，你怕能抬点吗？土量不就大了吗？明白那意思吗？
1: 那你这把现在吃，
0: 现在咱们这个土量是不是大？对不对？是不是最大的？你把螺丝松开，把它掰下来，现在平面你往下
2: 六角不对六角了，
0: 不对六角，
2: 它是除了线螺丝硬夹的，
0: 硬夹。
2: 就是要不你不得移动它有挺大的角度才能卡上那另一个卡嘛，
0: 对，
2: 它就不用了嘛。他那意思就是说把螺丝松开不夹，就让它一串串点位，它不就垫外面了，这么直接夹里头了吗？
0: 螺丝一打嘣儿倒下，
1: 你就还能往开呀。
3: 二组的孙永生如愿地承包到了何家信家的机动地，今年他准备扩大一下水稻的种植规模，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片土地上。孙永生家的承包田紧挨着幸福水库的干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家的水稻有着先天优势，河水滋润，土地肥沃，更离不开勤劳耕作。为了抢抓农时，孙永生一家齐上阵，开始了水稻大棚育秧。

0: 孙永生种了一辈子田，也积累了许多种地的经验。农民种地的科学往往来自实践。
1: 正常人不动下人，都浇完田再下山，这图省事儿了，干下。哦，正常。

0: 一盒。俩一盒。
1: 好啊。

0: 看着你。
1: 我吃了
2: 你说哪个山杏那块啊？
0: 就开花那个都是叫山杏。
1: 今天又拿的啥树呢？是
0: 啊，果树
1: 没了。我先我在这待着。
0: 那个俺说的太好，果儿怕大伙抢。

0: 老村长邵文学眼前的头等大事儿，就是推进西南村的厕所革命，让家家户户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室内卫生间。
1: 那我这么想干，你搞这个，你还得。

0: 还得靠手里，多费劲呢、啊。像他往出上省劲儿，让他上出去呗，把沙蟹跟你想往里一豁吧，就得了。进度吧，这几天进度这不是每天都是十二三个吗？
1: 对，
0: 十二三个，大约这个屯儿，这个屯儿呢可能是还有个十二三个。争取今天一天把这个屯呢咱们就把它结束了，明天吧这不咱们去二组，我头两天干的少，这两天他过程队吧，他也熟练，他多业务也熟练了，可能一天比一天多了，虽然说数量增加了，一定保证质量啊，咱们这质量是那最关键的。
2: 那个哪些开会回去把电脑和那转球了去。

0: 到田里摸鱼是河畔人家独特的体验。孙永生一家坝地打浆时，发现野生河鱼顺着灌溉的渠水游进了稻田。他们放下铁锹，拿起了渔网，当起了渔民，在稻田里捉起了鱼。
1: 上去了吧？是，
2: 没了，有没几个了。
3: 没几个是吧？
2: 没了。
3: 小窝这个好像有吧。这有一个是鼻子，
2: 哎呦，
3: 那么大的尖真好，太大的，怪我尖不
2: 起。那帮比这两三千都多，要不然我这，要不然回去取东西去呢，取不了。
3: 你这不拿这东西，
2: 拿东西，
3: 看完回去找，他不走啊。
2: 还有，
3: 还有。
2: 现在可是那个里边住，那个那时里。
0: 村里有人气，乡村振兴有希望。在这个东北平原上的鱼米之乡里，一个个平凡人怀揣着炙热的内心，用勤劳和汗水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静待果树花开，守护稻苗生长，在时间的轮转中迎来了水稻插秧的日子。

0: 园可不敢北地那好些呀。
1: 不敢北地好些啊。
0: 嗯。
1: 山呐。
0: 有点。也算上，那些没有北地那些强。
2: 积极强，不要逞强。
1: 这
2: 个
1: 子不要旱鸭弄
2: 的边儿都放着打柳
1: 子。你光叫中头
2: 就好了。这边都打柳
1: 了。这边都打柳。冬天放南方。早上我说的就叫淋一下子，你早上昨天早上你说不用淋。
2: 我也没看那上面啥呀。
1: 我来就浇来了。
2: 我哪是旱这样事儿
3: 孙永生一家四世同堂，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还没上学。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孙永生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承包的土地不连片，他就开着拖拉机来回奔走，到了插秧的时候就得全家齐上阵。

0: 妈妈。
1: 你下来再中午我来吃，这搁你得了，搁这得了，还三盘，搁这你吃来，我来了。
0: 一个小小妈妈开卡呀，地板。
1: 啊，
2: 你练了个，你知道吗？
3: 啊，儿子，你下去吧，儿子。
1: 你妈学你就不能站。
3: 别说了，搁不下，儿子。
1: 你先下去吧，儿子。
3: 妈学会了，你再上，行。
1: 等妈学会，你再上。
0: 我家有屁
3: 屁，
0: 我
3: 们上
0: 多是搁下
3: 啊，搁不下。搁不下，儿子。
2: 下来来，
3: 后边搁不下你。
1: 东西，该洗的多点。
2: 他在这成浪害了吗？
1: 这个是。
2: 他在这，刚才我在这上苗都上不了，他在这，我让他上边儿，我说他伤害不走。我爸说他得走，我得削他。
1: 儿子，
3: 下来，儿子。
1: 下圈再跟着，这圈有危险，苗多。啊。
3: 谁呀？
2: 下来吧，
1: 这啥的啊？
2: 下来。捡你的堆，给他招上。
1: 下去吧，
3: 啊！来，你说上开去吧，别等他了。
1: 姐姐，那我得开传机呀。
3: 不够了，那是。
0: 你也开了吧？
3: 我不上。
1: 来，我教你看。
2: 你不能站这儿，孙岩。
4: 就是那搁那咱们那个那库房那个那块有那里边拉有个绳吧。
5: 不穿一个白带，穿不离一个白带。
1: 穿那边，我穿那边。勾俩胶吧，弄个。
5: 不是你这，他俩把这个穿过来吧，把这个穿这里，够一小一米。
1: 往上穿，
5: 对，往上穿，走。

稻田公园。

0: 原是西南村村企合作的项目，它依托高标准农田，打造乡村文化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人来疯就是稻田公园里的工头，园区里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一笑总是满脸褶子，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褶子哥。插秧时节，褶子哥在幸福电站综合超市里遇到了村里的外卖小哥严春山，顺便还提前敲定了一笔外卖订单。
1: 奶奶，等我插秧的时候，完了那个订盒饭，完了搁你那嘎达就得十来个人，完了那个你是不是能给送啊？
2: 能，你三哥你打电话完我就给你送过去。
1: 行，
2: 你说哪儿说地方你就。
1: 那行，谢谢啊。
2: 那行，没事，我走啊，三哥。
1: 对，走。
2: 啊。
0: 严春山一家在稻田公园的对面经营着一家名叫农家小院的小饭馆。园区开园时服务来往的游客，农忙时节就为乡亲们往地里送盒饭。乡村里的外卖地址从来不是哪栋楼，而是哪片地、哪个树趟子、哪辆三轮车。

0: 一个里头上，这七块零了，七块。
1: 大王上，
0: 七块咋的了？
1: 别二十。
0: 别，这是建设，你这也是小生意。

0: 出趟的，你咱家地在道西是吧？
1: 加十，
2: 加十四，
1: 加
2: 七，
3: 七八七十二，
2: 啊，七十二没事。
0: 这
4: 香山哪一组的？
0: 那是全是核桃的了。
4: 这小庆那儿的了。
0: 庆跟那组的。
5: 我们上哪儿啊？
0: 完了，你跟小庆一会儿菜啥都出来，完了你跟他走。

0: 褶子哥和乡亲们在为稻田公园如期开园做着准备。
1: 那边老姐忘了，你上那个二楼这块来，阳台把鱼苗拉来了，咱得把卸下去吧，要没有人啊。那来，
2: 就咱们几个卸下来。咱们三个加上那个瘦弟弟。
3: 行行行，咱。那多是歇会儿，少歇会儿都行。那这玩意咋整？就赶到这儿，那会儿大门开，直接哨子跟前儿。
2: 那头啊？
3: 哎，就在那个跟前那个那头上，直接的，这屋里一点都不走，直接的就进去了。这屋车能进去吗？
2: 过不来，能过来吗？
3: 孙楠直接就到了。
2: 哦，好几条鱼，咋样的？
3: 哦哦。
4: 还得上个人吧？
5: 我放
4: 啊。

0: 点吃脏些，完了让包点。
1: 为什么？
2: 中午他留几桌，完了厨房还紧的那装修，往出倒腾东西，往里头倒腾，往外倒腾，这家这倒倒来倒去。
3: 来，来人，咱多少人？够不够八个人？够了。来，走，上人。哎，哪边送哪边啊？

0: 公园对面的河畔人家小酒馆也即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园区开园就意味着食客接踵而来，有许多人都是奔着河畔人家的野生河鱼而来，食材的选择就成了头等大事儿。
1: 拿手菜就是当地的这些鱼啊，做的就是像咱们农家一点的酱，自己家咱们都比较东北特色，东北大酱酱炖河鱼，咱家酱好吃。然后本地鸡，咱家鸡做的也是比较，用顾客他们来吃的话说，就是比较口味比较独特，跟别人做的菜就是做出的鸡味道不一样，具体咋不一样我也没感觉出来。对，现在你就是随着当地经济越来越好，正大公园、稻田公园这个落成了以后，人流量越来越多，然后过往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能，他肯定能带动就是当地的那个经济发展啥的，因为你这块毕竟是越修越好了，人流量多了，他也是顾客随之而然他也就多了。当地河鱼它那个鱼刺比较软，当地的鱼你如果炖到20分钟以上，就当地那种小杂鱼刺都能吃了。
0: 这家历经两代人的小酒馆在幸福水库干渠边上开了近20年，店里有一个传统始终没变，就是每天清晨到水库边上打鱼人的手里直接收鱼，

在幸福水库打鱼，在稻田公园插秧，在河畔人家用味蕾品味乡村的味道，这是属于西南村的田园生活，也是真实美好的乡村生活。

0: 阡陌纵横的稻田变成金黄，乡村小路边的果树结满了果实，西南村淳朴的乡亲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乡亲们准备在稻田公园搞一个庆典仪式，庆祝农民丰收节，还准备把割头镰的仪式安排在孙永生家的地里。全村人都忙活了起来，他们在田野里搭舞台，一直干到太阳落山。
1: 这玩意儿都得往一块堆搞啊，这是空旷，能不能抗压呀？拿眼一个眼镜一个板板就行，完我再取一个去。
0: 夜色中，村里的丰收锣鼓队又开始了排练。

在淳朴的乡村里，人们奋斗的目标更加简单，一片土地的收获，一头牛犊的降生，一道端上餐桌的美食。为了这些简单的目标，河畔人家的乡亲们努力生活，向阳而开。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力量。

0: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要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日常的饮食也可能成为疾病恶化的催化剂，因此科学的营养摄入至关重要。
0: 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
1: 从膳食营养入手，改善老年人群慢性疾病。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卫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我们不但要具备老年的营养知识，特别是在实践中，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那么在这些呢涉及全体老年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呢，这一讲我们继续呢，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那我们知道老年人里头呢，一类是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还有一类呢，可能表面上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慢性病，但是呢可能虚弱，可能肌少。那我们请呢徐老师分成两类情况给我们讲讲呢，这样的两类特殊人群分别呢都有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好，
0: 徐老师。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经常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一类的特殊的老年人需要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调查也显示，现在老年人中共病的非常多，那这种共病呢，其实它的发病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覆盖度非常高的，就是92.6%的老年人可能都有慢病，就我们常说的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都是跟我们的代谢有很大的关系。营养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关注在代谢的一些基本变化。那老年人呢，出现这些代谢性的一些基本变化呢，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那其实跟营养素很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的，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因为钠是和我们的血压变化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联系。还有呢，就是血脂高脂血症的异常的一些人，其实高脂血症呢，它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亚型，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等等。那么他们不同的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一般来说，正常老年人就是常规的老年人，其实并没有给胆固醇进行一个上限的限制，就是你需要去控制你的胆固醇含量，膳食的摄入，因为我们自己机体内本身也是可以产生胆固醇的，来去帮助你的代谢。但作为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因为它会增加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负担。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老年人。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呢，其实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西方人中呢，高脂血症的患者较大的一个部分呢，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高的这一类的高胆固醇血症的。但是我们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比较多。那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饮食策略呢，就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是一些水产，

0: 因为 N3 系列的脂肪酸呢，对这种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的，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糖尿病，我们常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些人，那么高血糖呢其实也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糖尿病呢它是有多个分类的，现在经常说的这种糖尿病呢是二型糖尿病，就是以胰岛素抵抗为核心特点的这一类的糖尿病患者，它基本上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相对不足，就是它的效果没有起到作用而归类的这一类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一些指导呢，就是你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复杂的碳水，让你的血糖不是直线上去，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胰岛功能。第二呢，就是它是五驾马车，也要很好的运动，因为你糖要有去路，你就不会残在体内，然后形成这个高血糖的一个高峰，所以你要去运动，让它的糖有去路增肌，那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些帮助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一些饮食的一些策略，包括抗炎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呢是一个我们近期会被关注到的一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高尿酸血症呢的后果呢，就我们常说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就是长期的高尿酸的一个暴露呢会导致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增加。但是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高尿酸好像貌似它的上游是嘌呤，是不是吃了过多的嘌呤的食物就会导致你的高尿酸呢？其实不是的，高尿酸呢是因为你机体内代谢不出去，代谢的一个问题所导致的。那么针对有痛风发作或者已经出现了这种高尿酸的这个症状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的呢，那你是需要去控制去规划啊你的嘌呤的摄入。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不用去这么多关注你的嘌呤摄入的。老年人呢，他是因为增龄的过程中，他的很多内分泌的代谢呢出现一些变化，会导致所有跟代谢相关的值呢，它的诊断标准是和我们的健康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就针对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范畴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阈值是要比一般成年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检测了之后呢，要合理的观看，包括和你的医生去探讨是不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和一些观点。那么尤其作为这个高尿酸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出现了痛风发作或者等等呢，你尽可能少吃带核的食物。我们说呢，那个很多的遗传物质都是我们的 DNA 啊或者我们的核里面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细胞比较密集的这类的食物呢是比较容易出现嘌呤过高的，容易增加负担的。那比较少的呢，容易想象到的呢就是蛋，因为它只有一个卵细胞，所以它对这部分的老年人呢是比较亲和的。还有乳制品，乳制品它所有中间的这一些嘌呤呢等等，它是分泌型的，所以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可以去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但我总结起来呢，就针对这种代谢相关性的一些疾病呢，然后如果你处于一些疾病的状态呢，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和你的内科医生然后去沟通，看如何去做你的规划和指导。但是吃和动是要平衡起来的，不能孤立的去看一个单独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更好的更系统的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1: 这是这类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症状的，那对一般的这个就是老年综合症的这些患者，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也是一个新的词了，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日趋的关注到老年人有一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病，因为我们诊断着像刚才说的那些四高，它是有严格病因和相对清晰症状的啊，或者是一个病因多个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老年人呢，他可能带来的呢，就是增龄过程中它是多个病因导致的，它一个结局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归类为就是叫老年综合症。一般来说，随着增龄过程中的老年综合症比较典型的就是衰弱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肌肉衰减，就肌少症，还有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关心的两个话题就是失能和失智。失能就是跟我们的如果轻易性的跌倒或者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还有失智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然后所导致的丢失等等，会带来非常重要的政府负担，不光是他自己，还要带来很多的人去关注他，然后去照料他。那针对这一类的人呢，其实是营养

0: 有作为。因为我们常说的衰弱呢，是我们认为它马上转归为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风险的这一的窗口期。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做一些工作的话，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的，那么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后面的失能失智风险的。那针对这些的老年人呢，其实他有一些准则和我们的慢性肺传染疾病也很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代谢的反应呢，也能够看到现在在慢性病的一个病因探讨里面呢，会认为高龄会带来一些体内的慢性低炎症浸润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它其实是可以滋生于一些我们的慢性肺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炎症学说等等也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老年本身增龄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带来慢性低炎性的一个浸润，它本身也是我们衰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在这个里面呢，需要去重视的一个也是蛋白的摄入，然后再有就是一些抗炎的饮食。什么是抗炎的饮食呢？可能现在也能经常听到的，就是一些我们经常说的深绿色的新鲜的蔬菜啊，因为本身它的一些新鲜度，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炎的活性。那么吃足够的这样的，或者是一些全谷，那它本身就是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炎症水平的一种饮食方式，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蛋白要足啊，以及我们的维生素 D。这里面我要重点的说一个啊，我认为是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麦的饮食。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饮食，是美国 NIH 提出的一个新型的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饮食，它叫 MIND 嘛，就翻译过来就是跟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精神有关。它这个饮食方式呢，是提取出自地中海饮食和我们常说的代式膳食。那么代式膳食呢，其实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中止高血压饮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慢性肺传染病的饮食很接近。但是膳食呢，首先它是一个对高血压患者非常好的饮食模式，严格遵守但是膳食可以很好的改善高血压现状，然后降低它的一些不良风险。我们国家的老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其实男性和女性都接近50%到60%，其实患病率是非常高的。在饮食方式中呢，但是膳食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脂饮食。就在它的饮食模式中呢，强调要大量的全谷，然后以及大量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来进而呢去清像血管像一个水管一样，把你的油脂，把你这些增加你这个血管压力的这些物质排掉，属于清空的一个环节。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等等，要加快你的这个速度。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饮食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MIND膳食。MIND膳食呢，是在结合地中海饮食和的代式膳食之间的这个，因为在研究显示呢，如果你严格遵守这个MIND膳食呢，其实可以降低53%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甚至延缓它的进展。如果你相对坚持的话，那么它可以降低35%的一个饮食的发生。那我们国家其实也做了一些替换，有一些针对我们国家的饮食模式提出的这种对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方式。那一般来说呢，麦的膳食它是主要是有10个推荐和5个不要做。那它其实推荐呢也容易想象，比如说你尽可能多的吃一些全谷物的蔬菜和水果，然后每天要有一顿5份之间的一份，然后你要分量啊要吃到这样，然后吃好的油脂，然后要有鱼，要有乳制品，要有浆果。浆果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形象想象的，就是软乎乎的果，比如说蓝莓呀，然后草莓呀，因为这一类的果子里面呢，它富含非常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等等，那么它是有非常好的抗炎活性的，对机体呢是比较棒的一个食材，还有叶深绿叶一些蔬菜，然后等等。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还有一些它5个不要做，其实不要做也跟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很接近的。那么常说的呢，就是你不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就是重油啊，不要吃过度加工的一些奶酪，然后以及呢不要吃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红肉。其实在咱们国家吃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因为国外他在吃牛排等等，这个红肉它其实它富含的一些风险会更高一点，尤其是腌制的一些食材。所以这个饮食方式呢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的。 骨骼呢，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一个上升的突峰，然后再下降。骨质丰度的高峰呢是在35岁，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存钱，你尽可能在35岁以前呢，让你的骨质丰度越高，那它之后在下降的时候呢，就不会下降到你的阈值以下。因为再之后下降呢，你是没有策略可以让你的这个曲线再往上抬的。那么肌肉不一样，肌肉是它可以两条通路，一条是你可以早期的时候存得好一点，存得高一点啊。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运动可以更好的保持，那你在后期呢也可以强韧下去。其实肌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20岁到90岁之间，每年都会有2%到3%的肌肉丢失，因着增龄而没有。那么在60岁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量要比你20岁的时候已经丢掉了26%，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下降的趋势，你要引起重视。如果你要是非常好的通过抗阻运动以及你的良好的膳食的饮食行为，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肌肉再保持下来的。所以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老年的明星或者模特，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肌肉状态，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因为肌肉不单是保护好肌肉的一个情况，它也同时可以维护我们的骨骼在跌倒的时候不容易出现骨折等等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存肌肉可以做什么，除了运动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乳清蛋白这种一些相关的蛋白是可以很好的实现肌肉保持的，对肌肉有很好的亲和度。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如果有健身的老年人可能会了解到 BCAA 就支链氨基酸，因为我们在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其实在自然界中有200多种，但我们人体内比较相关的是20多种，那不可或缺只能靠吃自己没法合成的大概有8种。这里面呢其实也不是生而平等的，绝大多数的食材都要经肝代谢，但是 BCAA 这种支链性氨基酸呢只能经肌肉代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营养师会给你开一些支链氨基酸，仍然让你保持你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的人群会愿意去摄入到一些支链氨基酸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呢，因为它只在肌肉中代谢，所以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就这一类的支链氨基酸对老年的肌少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盲目的选择其实是并不合适的啊。只是说有一类的食材中如果它含量很高，你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其实是一种类固醇，就是有激素性质的这一类的维生素，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丰富性的功能，它可以强化它的钙啊，帮钙的吸收和沉积起到的作用。那么现在有证据显示维生素 D 的摄入呢其实可以对这个肌少有很好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抗氧化的和抗炎的营养素。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多酚啊等等这一类的，因为增龄的过程中天然的就会带来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浸润，那这个时候呢老年的肌肉之所以会衰减，跟这个我们肌肉细胞中本身的一些代谢反应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摄入一些比较丰富的抗炎类的营养素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反过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衰老学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就是衰老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去真的解析人老的秘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老的特征，就人在老的时候在自然增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那么我们通过去掉这样的一个强化的特征，它可能让你老得慢一点，通过强化这个特征可能让这个老化的进程进快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抗衰老要研究的这样一个话题。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炎症，慢性炎症就是我们现在衰老进程中12大特征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我们的基因组的稳定性、自噬等等、节律，或者说让大家饮食有节、良好的休息和睡眠，这个生物钟也本身是我们衰老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很多内容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营养其实是关乎老有所养，但是如果你会吃可能会逆生长，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营养的过程中，尤其老年的老龄营养的过程中，它可能不能局限于老龄期，那么它可能是你任何时候都应该去更多去给予关注。
1: 刚才讲到这个里面， 比如说肌少症啊，或者说失智症啊，在饮食上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他就可以更注重哪些方面的饮食的调养呢？
0: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呢，肌少嘛，很典型，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其实你是要重视你的蛋白的，对，蛋或者乳制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蛋白来源。那么现在针对一些特殊的肌少的患者呢，其实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年食品，比如说我本身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肽营养。什么叫肽呢？就是在我们结构上来说的话，是蛋白的水解物，它是介乎氨基酸和蛋白之间的一个物质。更容易想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蛋白、你的机体内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消化它，那么食品工业可以在体外帮你预消化好，帮助你去吃到它。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婴配奶粉里面说的水解配方，其实它本身对于蛋白来说就是一个肽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让你更好、更低的过敏度，因为它小了，它容易吸收。同时呢，我们机体内容易去识别它一个过敏源，是因为它分子量大，我能更有特征被其免疫细胞去捕捉，引起过敏反应。一旦给它水解掉了之后呢，免疫系统不太容易去捕捉到它，它的过敏反应度低。这也是为什么说不容易过敏水解配方。针对现在有很多老年食品，如果想要去特种的，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来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这样做。你能吃的时候，你尽量选优质蛋白，尤其是亮氨酸比较高的这种蛋白，那它是非常好的。或者是现在刚才说有一些特殊食品叫乳清蛋白，也是因为它更容易松软，比我们乳中的一些酪蛋白更容易被机体消化吸收，所以比如喝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让你的机体的那个肌肉啊更好一些。这是还有呢，就是要吃抗炎的饮食。就是我们说在蔬菜和水果要做到，尤其是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之前也先跟大家介绍过，就叶酸。叶酸是对于我们机体内的遗传物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它不单是我们神经系统中很重要的环节，它是也是机体内重要的甲基供体。那甲基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维持我们机体内基因组的一些稳定性，与很多的调节都有密切的一些联系。那么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可以非常好的起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调节作用，那么起到抗炎的活性，对机体内是比较好的。其实因为我做一些抗衰老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里面显示呢，我们的日历年龄和我们的实际年龄还是有差距的。那如何评价你现在的情况呢？可以有一些甲基化时钟等等的时钟来评价你现在的情况。那么有很多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调慢的，就让你老得更慢一点。比如说抗炎饮食是一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环节，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行为方式有关，快速的就是很好的维持健康体重，降低你超重和肥胖的情况，也是可以逆生长的，可以让你的甲基化年龄显著的拨慢，然后让你更年轻。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副甲基的一些饮食，不单是对神经好，对肌肉也会比较不错。然后炎症抗炎的饮食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晒太阳，就是出外面去更好的去晒一些太阳，补充良好的维生素 D。
1: 那好，也非常感谢呢，许老师。那么通过这一讲，我们针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群，比如说患有老年慢性病，还有一些呢像肌少症、认知症的，专门的对他们的饮食特殊需求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以及呢在实践中啊，在饮食营养方面到底能够如何去给他们改善。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通过前面这四讲，我们请徐老师呢也是循序渐进，给我们先从膳食与老年营养之间它的基本的这样一些特点啊，包括呢老年人营养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到呢怎么去根据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去改善老年人营养的策略，在最后呢针对这样一些重点的人群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从膳食营养方面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和建议。我们呢也非常感谢徐老师这四讲中呢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知识， 特别是技能的相关的指导，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呢来关注这一期我们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0: 那天那个晚上啊，几百块这样的竹板子沿着锦江顺流而下，一夜之间就送达到四川的各个城市乡村。那么这些竹板子上写的什么字儿呢？他们又在传达着怎样的信息呢？
1: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年五月，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筑路权。消息传出，激起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尤其激烈。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乐府街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推举立宪党人胡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街头出现了四川7000万人红白的传单，呼吁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离税杂捐概行不纳。
0: 保路风潮越演越烈，这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7号，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回总督府看回电为名，又捕了蒲殿俊和罗伦，并下令枪杀前来总督府来声援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总督府外枪弹如雨，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1: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妄图封锁消息，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晚，同盟会成员龙明健趁夜幕绞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成员曹堵、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教四川各地同志塑起自保相救等字样，连夜秘密投入江中。
0: 这竹牌就是当年同盟会的成员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当时最快速的通讯工具是电报，于是这顺流而下的竹牌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水电报。四川的水路四通八达，这水电报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就把保路运动的信息传遍了四川的大街小巷，于是就打响了反对帝制的第一枪。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家伙，看起来像一个机床一样，在它的旁边还码放着一堆类似于活字印刷使用的铅模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陈列柜里面有一个小木条一样的东西，原来啊就是当年的火车票，这个大家伙就是当年的硬板车票印刷机。别看这是一个近百年的机器，直到2007年它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果您有机会来参观正阳门分馆的时候，不妨您也印一张硬板车票留作纪念。
1: 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中珍藏着这样一条鬼牌，这条鬼牌的轨距仅为600毫米，堪称袖珍。鬼牌由3根枕木、2根钢轨以及12颗道钉构成。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鬼牌却是国家的3级文物，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来自于云南的戈壁石铁路。戈壁石铁路是我国唯一一条寸轨铁路，始建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条民营铁路。直到2010年，这条铁路才宣告停止运营。
0: 著名的云南八大怪，其中有一条叫做火车没有行人快，讲的就是戈壁石铁路的故事。戈壁石铁路铁道窄，车速慢，道路崎岖复杂，尤其到了上坡的时候，速度简直是慢得惊人，于是很多乘客愿意下车行走到下一个站点，顺带饱览一

0: 光，往往都是人到了车站，车还没有到站，所以火车没有行人快这个典故由此得来。如果您有机会去参观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分馆，您就可以看到当年那辆行驶在戈壁石铁路上的寸轨专用机车。如果您有兴致，您还可以上车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情怀。说回正题，当年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是主要的铁路干线，采用的都是米轨，也就是一米宽的轨距，而唯独戈壁石路段的这一节铁路却采用的是600毫米寸轨，这样一来，岂不就没法连通火车了吗？负责集资修建铁道的股东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米轨指的是两根铁轨间距为1000毫米以及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铁轨。中国云南某些地区之间仍然有米轨相互连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滇越铁路，这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及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而寸轨也叫窄轨，说的则是轨距小于1000毫米的铁轨，如600毫米寸轨、762毫米寸轨等，在我国四川、云南、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都能够看到寸轨的影子。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戈壁石铁路了。戈壁石铁路不修成准轨、迷轨，而修六寸轨，其中既有政治主权因素，也有客观地形因素和运输效应等原因。一方面，当地的乡绅发展民族工业意识浓厚，不愿让戈壁石铁路与滇越铁路接轨畅通，以免被法国人侵吞了运输管理权。另一方面，戈旧一带地形复杂，海拔超过2000米，当时设计戈壁段的专家曾测算过，米轨最大坡度为1/1000，转弯半径最小100米，而六寸轨最大坡度可到1/1040，转弯半径可以小到50米。相形之下，修米轨不仅耗费资金、耗费时间，且增加技术上的难度。于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戈壁石铁路便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寸轨铁路。
0: 之前我们提过，很多地方军阀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也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也曾经扶持过民办铁路事业。比如说一代名将蔡锷就以主权在民为由，拒绝了法国抢夺戈壁石铁路的修筑权，促成了戈壁石铁路自主修建。而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有这样一幅东北铁路全图，结合着当时的历史照片，主要讲述的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以官商合办铁路的方式发展东北铁路事业的故事。想当年，张作霖曾经促成了凤海铁路的修建，这也是我国东北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而张作霖为了这条铁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1922年，张作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同年，张作霖决定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全长200多公里的凤海铁路。这条铁路一旦通车，东北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关内，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将原本被袁世凯割让给日本人的满蒙五路权生生抢了回来，同时他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方式发行股票债券集资注入，并且注明该股票只能由中国人购买。1927年，凤海铁路提前通车，这让东三省的客货运输不需要再完全依靠日本人所掌控的南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继京绥铁路通车后的又一光辉篇章。而这一切在日本关东军看来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张作霖已经无法控制了。为了继续加强对于东三省的控制，他们决定除掉张作霖以清除障碍。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京城返回沈阳的途中，关东军布下了罪恶的阴谋，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黄姑屯车站。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陈列着一张中国铁路全图，上面密密麻麻的铁路路线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铁路之梦。他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他希望在中国修建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经突破11万公里，这虽然离孙中山先生的梦想还有些距离，但对于100年从无到有的中国铁道历程，已经足够让世人所瞩目。

0: 笑，笑一笑啊！一、二、三，笑。
1: 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嘛。很多老人一生当中，他只有一张相。我之前也一直想着说，给村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拍一张照片，让大家高兴一下。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我感觉年轻人还是满腔热血，不管到哪个岗位上，都希望把工作做好。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村两委换届，然后当时是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然后包括我们那个驻村第一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希望我响应春燕回归的号召，看能不能回到家乡来工作。当选这个支部书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差个2-3票是全票，然后当选这个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八百九十票。
2: 全村有多少？
1: 全村当时选票是1052票。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希望年轻人回来，觉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想法，能为村子带来更多的希望。
3: 我们主要是来这儿参观学习。
4: 来这一瞧，你得属于真年轻。
3: 从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介绍啊，很有亮点，打造这个人居环境这块儿，全村这个彩绘这块儿，包括这个思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就是做彩虹村的这个事情，对我成就感很强，因为那个时候三家村获得了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呢也觉得三家村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希望了。当了村干部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村干部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很大的，责任很强，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三家村整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放眼全省，放眼全市，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在发展上很受局限，第一个交通不便，然后土壤也不够肥，地势啊、地理啊等等都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想的是获得大家的关注，用大家的点子去将乡村建设得更好。我们做彩绘墙之前是经过了党员代表大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征求群众的意见。
5: 回来往点顽疾的倡议就好了。
1: 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能占到80%。之前其实没有说非常全面的思想，只是想到哪儿去做哪儿，就做了小放映室、小图书馆，然后公共厕所呀、小篮球场呀，然后新增了一些健身器材，进一步的提升大家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让大家有更多的文娱方式。2022年的时候，在鹤壁市慈善总会的这个帮扶下，然后我们实现了全村的所有入户路的硬化。你走过他们走过的路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6: 我是张慧芳，是一名大学生村长。等我24岁就当上村长的女孩吗？对，这就是我，年纪轻轻就已经登上了村里权力的巅峰。你可能会问，
1: 心理上感觉压力更大了一点，因为这个一时间获得大家这么多的关注，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期盼，希望通过这个社会的力量，为我们村这个未来要发展的农产品去拓宽道路。去年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3-4月份的时候吧，种植商他愿意来我们这儿发展这个南瓜种植，他们要留园土地，我们就帮他推进了一系列的工作。村之前没有说就是这么成规模的产业，撂荒的土地也利用起来了，然后村子里的这些老弱劳动力也可以就业，带动了有30多个劳动力的就业，然后我们现在种了有个400-500亩吧。接下来希望是这个将产业发展好，让更多的村民受益，把土地利用起来。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家乡也会热闹起来。

0: 清晨的北京正迎来新的一天，在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个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它们是从千里之外的农田经过采摘、运输、储存，最终将摆上2000多万消费者的餐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看似简单的从田头到舌头的过程中，却隐藏着一场科技与自然的无声较量。如何让蔬菜在离开田头后到达舌头时依然保持新鲜、营养与美味，这不仅是消费者的正当需求，更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课题。
1: 这个西兰花它是没有就是经过遇冷，然后它就黄化得非常快。那么经过遇冷的西兰花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是非常绿的啊。
0: 看似普通的西兰花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判若两花，失去营养甚至腐烂变质呢？这类问题曾困扰着无数菜农和企业。
1: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采后如何来把它的这个温度管理就做好。那温度管理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遇冷。如果没有温度管理的话就坏了。那遇冷对这个蔬菜采后的货架期非常重要，而且对它的品质也非常重要。
0: 眼前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的人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所研究员王青。通过这样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对比实验，王青让团队成员们深刻理解了蔬菜采后及时有效的遇冷措施对其外观、营养品质以及最终商品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这背后是复杂的生理生化反应再起作用。
1: 经常会就是和他们一起来研究这个遇冷技术如何改善，进一步有提高遇冷效率，然后提升这个采后的这个货架期以及营养品质。
0: 2009年7月，从中科院植物所博士毕业的王青，带着让蔬菜从田头到舌头依然新鲜的信念，加入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团队。16年来，他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同一件事：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构建一道坚实的保鲜屏障，将安全、营养、新鲜的蔬菜从农田高效无损地送达消费者的餐桌。
1: 我的主要工作是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度和营养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蔬菜。
0: 利用科技创新攻克新鲜蔬菜采后保鲜、物流配送等关键技术瓶颈，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高效安全供应，始终是王青团队研究的核心方向。
1: 蔬菜的采后工作呢，包括了蔬菜的一个分级、包装、遇冷、流通以及货架期保鲜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呢，遇冷是蔬菜采后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蔬菜采后遇冷为何如此关键？这背后有着明确的科学原理。刚采收的蔬菜体内还储存着在田间生长时积累的大量田间热，同时采收时蔬菜自身旺盛的呼吸作用也会持续产生热量。要想有效保鲜，及时去除这些热量至关重要，因此遇冷被视作蔬菜保鲜的第一道关卡，它就像给蔬菜按下了暂停键，通过快速降温有效去除田间热，将蔬菜的核心温度迅速降至0到4摄氏度的冷藏范围。这样一来，蔬菜的呼吸强度会得到显著抑制，新陈代谢速率随之减缓，成熟衰老的过程也被延缓。此外，低温环境还能有效抑制腐败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以说，遇冷是延长蔬菜保鲜期和货架期最直接、最有效的物理方法，更是整个冷链物流的起点与基石。
1: 蔬菜采后遇冷呢非常重要啊！如果蔬菜采后不遇冷呢，会导致蔬菜从田间采收以后呢，它的品温比较高。那么高的品温呢，会导致蔬菜的这个呼吸速率增加， 蒸腾作用增加，会让这个蔬菜的失水加快，营养物质消耗也会加快，同时呢微生物的滋长也会加快，这样就会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品质下降呢会更加的快，失水萎蔫呢也会加速，导致它的商品性和营养品质的快速下降，同时呢微生物的增长呢也会导致蔬菜的快速腐烂。另外一个呢，如果不遇冷，蔬菜直接进入这个冷藏环节呢，它会导致结露以及温度很难下降下来。那如果后续还有包装啊，还有气条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就会导致蔬菜的温度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包装，进入了这样的气条环节呢，也会使气条的作用呢，下降。
0: 在蔬菜采收后保鲜的诸多问题中，西兰花的保鲜问题曾让不少企业头疼不已。由于国内蔬菜预冷技术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西兰花这种采后易黄化的蔬菜预冷技术研究几乎空白，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兰花在运输中黄化。
1: 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当中呢，它的西兰花采收以后呢，还没有到达超市呢，就发生了黄化的现象，失去了商品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西兰花之所以对遇冷要求极高，源于其自身的生理特性，它属于呼吸跃变型蔬菜，采后呼吸代谢异常旺盛，尤其在高温度环境下如夏季，其呼吸强度急剧升高，产生大量热量并消耗自身养分，导致叶绿素快速分解，蛋白质降解，仅仅放置十几个小时，鲜艳的绿色就会褪去，花球开放松散，黄化现象显著，其商品价值和食用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1: 我们研究室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展这个蔬菜预冷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那比较成熟的技术呢，包括冷库预冷、差压预冷、水预冷、冰预冷。但是这些预冷方式呢，它对于西兰花来说呢，它都会存在一些缺点。一个是预冷的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加碎冰的方式，它容易导致西兰花产生机械伤。
0: 既然现有的预冷方式都不可行，那么有没有一种预冷方式既能快速降温，又能将对西兰花的影响降到最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王青2016年的美国访学之旅中出现端倪。
1: 2016年呢，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么在他们的生产基地呢，我看到了刘太兵预冷西兰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效率非常高，基本上48箱的西兰花预冷只需要大概5分钟的时间，而且它的预冷的速度也非常快啊。那我看到以后也是非常震惊，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就致力于刘太兵预冷技术的一个研发。
0: 刘太兵预冷是一种极具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产品采后预冷方式，它使用一种特殊介质刘太兵及细小冰晶悬浮在低温液体中形成的流动浆体，这种介质通过冰晶融化吸热实现高效降温，并能像液体一样包裹住蔬菜表面，实现360度均匀冷却，同时冰晶颗粒细小圆滑。

0: EF 小了，
1: 应该粘上。
0: 对，应该正常，应该有点稍微有点粘。而且这个冰要比这更细才对。
2: 在探索盐度奥秘的道路上，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尝试与调整。科研团队不仅要精确控制盐溶液浓度，还要同步监测西兰花的温度变化、细胞结构和外观损伤情况。稍有不慎，西兰花就会因盐度过高出现冻伤褐变，或因盐度过低导致遇冷效率大打折扣。
0: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没有想过放弃。作为科研人员来说，这个实验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肯定是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最终能确定最佳的一个技术参数。
2: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科研的敬畏之心，对产业的负责态度，以及超乎寻常的坚持和毅力，历时半年锲而不舍的反复试验、数据积累与分析优化，王青团队终于拨开迷雾，找到了冰和盐的黄金比例。
0: 我们采用这个1%到2%之间的这样的盐度，就非常适合西兰花进行遇冷。
2: 这一关键参数的突破，使得流态冰遇冷的威力得以真正发挥。流态冰遇冷技术使西兰花从20度冷却到0度左右的时长，从传统遇冷方式的100多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这一关键技术的突破，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西兰花产业发展的快速遇冷技术瓶颈问题，为后续的冷链流通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0: 西兰花呢，它越快速地进入它的这种适宜的储藏温度呢，对它保持后续的货架期呢是非常重要的。
2: 然而，技术创新的道路总是充满曲折。流态冰遇冷技术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后，在冷链流通环节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包装。
0: 流态冰在应用过程中呢，它需要配套合适的这个包装箱。那么国内呢，目前是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呢，结合我国蔬菜流通的现状的一个实际情况，使它的流冰量最大然后水去除的更快。所以我们反复的把这个孔的大小，然后进行摸索，然后就确定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2: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潜心钻研和技术攻关，王青带领团队成功为流态冰遇冷技术量身定制出了性能优异的专用遇冷包装箱。
0: 这个大的孔主要是为了贮冰，然后这样呢就不需要反复的把这个菜呢倒来倒去来增加机械伤，就我一次性包装，然后这个包装就配套遇冷，这就实现整个链条的这个就是反复的这样的就倒换，避免机械伤啊。然后这样的小孔呢，主要是为了流态冰中它其实是混合有水的，是把水就是流出来，但是把冰呢都留在这个箱子里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这项本土化的创新设计不仅完美适配了流态冰的工艺特性，有效解决了遇冷过程中的冰水管理问题，更打破了国内原有泡沫箱无法匹配流态冰技术应用的困境，为该项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
0: 我们在企业上如果说从这种估算的角度来说呢，能节省20%以上。
2: 十几年来，王青带领团队开展研究的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提升了西兰花等蔬菜的遇冷速率，研发了蔬菜流通一体化包装技术及产品，绿色保鲜产品7种，制定了农业行业标准1项，北京市地方标准8项，获得国家专利35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2等奖、3等奖4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3等奖1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4项。
0: 蔬菜的流态冰遇冷技术呢，经过专家认证呢，是一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
2: 一项项创新是农业科技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王青团队通过科技的力量，在农田与餐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保鲜之桥，默默地守护着千家万户餐桌上的那份新鲜与安心。
0: 作为采后科技的工作者呢，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采后技术呢，能切切实实的为蔬菜企业带来减损降耗，提升企业的效益，那么也为呢蔬菜的安全供应提供技术保障。

0: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希望。党员干部们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使命与担当。我是食用菌的探索者，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小小的蘑菇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叫王秀清，2018年我来到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但我知道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1: 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样品，现在是这个18和16的这个区别。
0: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食用菌这类特殊的真菌，经历过挫折，实验结果也常常不如预期。当菌丝穿透最后一层黑暗时，我终于明白，所谓科研不过是学着真菌的模样，在看不见的脉络里不断的积累，终将突破。
2: 这是咱们香菇的上架季节，我们马上呢得去黄土梁子、柳溪这些基地呢进行指导，尤其是我们正在推广的城乡二号。
0: 作为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一员，怀揣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下乡宣传科研成果的旅程，幻想着将这些凝聚着团队智慧与汗水的科研成果分享给菇农们，帮助他们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从而走上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下乡宣传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科研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推广新技术的道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面对失败的失落与挑战的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初心再次踏上下乡宣传的征程。科研成果只有真正走进菇农的生活，才能绽放出应有的价值。
1: 我们打算是出完三层啊。
0: 起初菇农们对这些新技术半信半疑，但通过我们的耐心引导和专业建议，逐渐打动了他们。数不清被汗水浸湿多少次，被留下印记多少道，但从未停下过脚步。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与我们抢时间的就是时间本身，是有那些时刻，我见过许多笑容，开心点，开心点，再开心点，因为与我们相互庆祝的，不只是我们科研人员。穿梭于潮湿闷热的菇棚，精心照料每一朵蘑菇，双手沾满泥土与汗水，只为换来丰收的希望。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期而至，我不止一次想过，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承受得了失败吗？敢直面困难吗？敢一往无前吗？还是抵得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失望？也有无数时刻让我庆幸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员。那些与我一样的人选择了就一直走，不 介意路的尽头是岸，是光。我是一名科研人员，我的职责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希望，让每一位孤农都能收获幸福。

0: 因为是我是给束缚人民带来的光，很自豪。最近到北京都参加了这全国劳动模范奖状，正式将这表彰大会，我就是更自豪我自己这个个人。
1: 麦麦提依然忙得脚不沾地，
0: 有什么需要的给我讲啊？
2: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是吧？那就辛苦了。
2: 没有。
0: 退二线之前就是要一线电站工作，我也就是这个声音也好，设备也好，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电机，这个下面就是专门有个水淋机，压力锅下来的水带动这次转轮，转轮。 我听的是给我唱歌的一种那种感觉，运转设备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震动，这些方面我一摸一听就感觉出来了。
1: 机器轰鸣，仿佛在讲述图尔贡和舒服电力事业共同成长的故事。
0: 学习的这个专业我就喜欢，所以我就这个电站又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是一直干14年，然后在下一个电站又干了8年，再下一个电站再干了5年，我就33年，就是大半辈子就是水电站。
1: 知识的根要扎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正是父亲当初的这句话，让本来已经在新疆工学院当老师的图尔贡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回了喀什。
0: 93年来的时候就是舒服县这个独立电网，一天2-3次跳闸没电，甚至有些上阵就是要排队，别人问哎，你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是舒服县的电一样。我也纳闷，一听这话怎么会是这样的。一回来就知道了，这个当时的舒服县的电就是那样的，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
1: 面对当时电力供应不稳定不充沛的现状，图尔贡一头扎进了技术革新的浪潮中。
0: 路途排沙嘛，就那个桥这边在建这个路途排沙的时候，我就1个多月就住到这个地方。
1: 漏斗排沙系统建在了舒服县英萨克电站的取水口，也就是克孜河的上游。
0: 水特别浑，沙子颗粒也大，石头也大，就是对我们水电站的水淋机的这个导液损失也就是太大了，就是2年1次换转轮。
1: 以自然之力解泥沙之困，沉沙漏斗是水利工程中一种高效的低能耗泥沙处理技术，通过巧妙利用地形和水流有效减少泥沙淤积。图尔贡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把水利工程和电力技术融合在一起，最终设计出高效的排沙方案。漏斗排沙系统的投入使用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
0: 3个电站最小要的4到5个转轮要换，那就5个转轮的话就是100万了。你把那个1-2号机的那个画面，
1: 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公司的3个水电站图尔贡都会挨个跑个遍。
0: 所以这水的情况怎么样？
2: 30号就开始水流量就增大了，它要增加到30个流量，我们的库就待满了。
1: 下站检查，图尔贡会关注电站的运行效率和设备的更新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
0: 体积小了，功能多了，还有可靠性提高了。
1: 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让人心生羡慕。但实际上，这30多年来，公司3个水电站的技术改造项目，图尔贡都是核心。

0: 负责人。
1: 那时候那个副厂长带到我们学校，刚开始有难度，盖第一单元是花了3年。
2: 比如说有开关呀，各地刀闸呀，还有主别呀，卷烟丝瓶会裂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要放电，我们必须得要换。
0: 在图尔贡的带领下，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每次改造都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升了整体运维水平。
3: 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老厂长来慰问我们来了。
2: 当年我在的樱桃树，现在去看结果子了。
0: 因为常年在水电站工作，图尔贡对水的认知都与众不同。
2: 我的眼里，这个水嘛，跟我的血管的血一样，有了水，有了我们的这个水电站。水多了，急得过来了，就是要我们发出来的电就多了，给上网的电又多了，所以就是水越多越流的急，我是高兴，就是我们就发电有保障。
0: 卡普卡电站不仅看着图尔贡一点点成长蜕变，还记下了他对工作的那股子拼劲和热爱，更装着他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数不清的加班加点。当年大伙儿一起熬夜打拼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2: 最怕第一个就是要刮风下雨，
4: 就隔壁摊上的20分钟时间，就水就慢脚步了。
2: 我这个渠道里面全是隔壁摊吹过来那些草，
4: 我们发电机那个前面的栏杆上10分钟全给堵死，反应慢一慢渠道就好了。
2: 种子那些包括面子这些都全部都煎掉了，还有影响我们发电。
4: 第二天你放着，死守着，
2: 就是2天不睡觉，就是来回这个4公里渠道巡逻。
4: 他不怕吃苦，啥事情他自己都能够身先士卒。
0: 正是这份坚守和担当，让图尔贡赢得了团队的尊敬与信任，也成就了卡普卡水电站的辉煌。
2: 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68个人，要20多个人都在这个地方。
5: 这个装的也可以，香香的。今天晚上吃聚餐，鸡蛋包子那啥饺子吃啊。
2: 我就是做饭才上学的，就是我2个儿子特别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这个拉面。我这会拉的那个面你看一下，比女人还拉得好，
6: 就感觉一下就变年轻了。
7: 年轻的哥
2: 长得回来肯定以前跟不一样了，又精神多了，也就30-40岁一样说话的地方精神起来了。
1: 电站也行，公司也行，下乡也行，他下乡粮食到了哪个岗位，他把前途把工作做好
4: 不容易，他付出多了，他真的付出多了，也是他多少年奋斗的结果吧，也是对他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
0: 岁月如歌，初心不改，33年坚守是对父亲教诲最深的践行。这份坚守不仅是对职业的热爱，更是对家国情怀的诠释。图尔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者的最美风采。
2: 人民电业为人民，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给他们带来光。我是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我再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个选择。

0: 主任，主任，外面有人找您，咱们单位地点帮扶的大风春要搞养殖场，有这事来了。
1: 去，不见，哎呀，主任，都来好几次了，要不咱们还是见见吧，一直拖着不好啊。
2: 这个项目签了，以后麻烦事一大堆。
0: 哎，主任，
1: 哎，
0: 我找主任，哎，
1: 主任，要进来。啊，没事儿，没事儿。老曾啊，你怎么又来了？
3: 哎呀，主任啊，你看我们村的猪舍啊，都修得大。

0: 半年了，现在你不该办了，那村里人啊他们都着急啊。
1: 你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都在想办法处理嘛。哎呀
0: 主持人呐，你看别个村的竹笋跟我们村的竹笋都是统一建设的，现在别个村的第一批笋都出来，你说咋办呢？
1: 哎呀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主要啊现在这个环保啊是个大问题。
0: 我们村的环保它肯定是合格的啊，主任我们办一下好不好？啊
2: 我马上要去参会，这样小李你到县长去了解情况。
0: 哎主任，哎主任。

0: 主任，这个项目我前前后后调研了一个多月，各项隐患都排除了。
1: 这个项目后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能负责吗？
0: 放心吧，处长，我这一个月也不是白跑的。
1: 把你这报告留在我这儿吧，我再看看。
0: 这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我也希望主任能快速敲定这件事情。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们把钱都投资进去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谢。
2: 你看，我说这个项目签不得，小李非要去当这个出头鸟，现在被缠住了吧？
3: 还是主任有先见之明呀。
2: 所以啊，有的事情能拖则拖，能缓则缓。
4: 是，好事啊，主任。前段时间中国闹得沸沸扬扬，但大丰村在小李的帮助下，养殖场防疫做得很好，然后避免了村民们的损失，大家是来感谢他的。
5: 应该做的，秘书，别客气。
6: 哎呀，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大伙儿还愣着干什么？那个小李，来给我和大家合个影。
7: 合什么影？不是我们找你，是他们找你。
8: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收到群众举报，你工作期间办事拖延，多次推诿，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哎，把缝隙盖上。哎，对对对对，就这样，挺好。哎，哎，不能有缝隙啊。哎，哎，建强啊，你到哪里了？好，那你快点，我马上就出来了啊。先挂了啊。嗯。哎，灯光拿好啊。
1: 给你投。
0: 这个小心一点啊，可金贵了。
2: 看到。赶快上妆。
0: 在这里。建强回来了。
3: 好。今天比较忙，年年就交给你了。
0: 啊，没事。
3: 年年，听爷爷的话，不要调皮啊！爸爸，我先走了。
0: 啊，走喽，哎，走吧。年年，哎，
1: 年年还带你去看。
4: 今年是大年，我们这个戏啊，一定要做好、演好，而且呢，比以前做得更好。
5: 好，好，好，快来，快来。
6: 你说的用意。现在要剧本，没有剧本，要年轻人又没有年轻人，
5: 怎么没人啊？我不是人，
6: 后面谁呀？哎，年年，你怎么躲这儿了？

0: 喂，小鹏。
1: 喂，小年。
0: 你在干什么？
1: 我在玩啊。
0: 你在哪里玩？
1: 我在海边。
0: 暑假还暑假？
1: 对呀、啊，可好玩了。小年，你在干嘛呢？
0: 我啊，你看。我爷爷一天到晚就折腾着回去，我都无聊死了。
1: 不说了不说了，我和我爸要出去玩了，拜拜。

0: 爷，你干嘛呢？
1: 人呢？你又在干嘛呢？
0: 大半夜不睡觉，吓我一跳。
2: 这些可都是宝贝啊。
0: 这算什么宝贝？
1: 你坐。上下几千年，挥炬唱春秋。这龙凤呈祥教的是有勇有谋，徽州谣唱的是坚韧不拔。哎，你爸爸小时候啊，最爱看这些。
0: 爷爷，你在这里折腾一晚上啊？
1: 我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睡到现在才起来啊？去去去，那饭菜准备好了，过去吃吧。
0: 不动就不动。大爷，你怎么了？哎
1: 呀，老毛病了。没事儿。哦，对了，大家都在为年底的大戏做准备，我要去看一看。

0: 爷爷，你身上都在发热，要不今天就别去了吧。不行，大家都在排练，我必须要去看看。哎呀，哎呀，哎呀，奶奶，要不你替爷爷去开会，拍下来，爷爷看看。行。
1: 乡村振兴的魂和根是文化振兴，不将这回炬唱好传下去，我们对得起这颗初心吗？
2: 再苦再累，作为我们党员一定带头把这出戏搞好。
1: 说得可好，好山好水好风景，没有年轻人怎么办呢？
3: 你看，这不是有年轻人吗？
4: 云峰腾祥云，和谐天下春。喂，
5: 小鹏，
6: 少年你要笑死我！你的山沟沟里当大王啊！
5: 这不是大王，这回去，回去等等。我已经把朋友圈喽，
6: 大家来看看，小年变大傻喽！这是谁呀？
5: 人家是哪吒。
0: 你是哪吒？奇怪，你眼花的那么红，好搞笑啊！怎么那么丑？看成这样，
5: 就这样，
0: 怎么骂？我不演了，我同意他们旅游度假，就我在家石洞这个老古董。怎么能是老古董啊？你在舞台上表演，你是主角。
5: 谁爱当这个主角，谁自己当去，像个小丑一样，有啥意思？
7: 少年，这孩子怎么突然不赢了？这戏怎么唱啊？
8: 是啊，他可是主角，这样可不行。
0: 大家不用担心。

0: 怎么了？这下该怎么办？老少老人，小少不言。哎，
1: 老少已经70多了，
0: 你怎么回事？又是爷爷生气？爸，怎么样了？有没有好运啊？
1: 没事，老毛病了，别担心。
0: 爸，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别再劳碌这个规矩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看，
1: 规矩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善向好的课。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规矩传承到现在，是我们一代代传承人不断的推陈出新，这出年底大戏，我们琢磨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唤起年轻人对规矩的热爱。我这辈子就好个戏，咱们福林镇的祖祖辈辈也都好这一出戏。
2: 爷爷，爸。无言。
3: 上下几千年，规矩唱春秋。
2: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
1: 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
0: 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这出年底大戏，我们琢磨了这么久。规矩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善向好。
2: 爷爷，您看好了，这是年年为您上的好戏。
4: 下面由规矩少年班带来新编规矩《骏马凌云》。

0: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福岭镇福岭村，有一座老戏台沿用至今，见证着福岭徽剧文化近百年的传承。
1: 作为福岭人，小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听徽剧、看徽剧，现在当了村里的带头人、书记，更要发挥好作用，把我们的徽剧传承下去。
2: 剧呢是我一生中所爱哈，所以呢，我是自从徽剧团解散以后呢，每一年的春节演戏呢，我呢都参加演戏。
3: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担负起徽剧传承的这份责任，继续将优秀的徽剧文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海蜇是我国沿海分布数量比较多的根口类大型食用水母，是我国沿海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也是重要的出口水产品。常见的海蜇有沙蜇、棉蜇和黄斑海蜇等。海蜇水母体在海洋中是浮游生活，栖息于近岸水域，尤其喜居在河口附近，分布区域水深一般在5到20厘米，有时也达40米，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沿岸和俄罗斯远东海域。我国沿海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部湾的广阔海域都有海蜇的分布。海蜇隶属于腔肠动物门，雌雄异体，波水母纲，根口水母目，根口水母科海蜇属。海蜇的身体呈蘑菇状，分为伞体和口腕两部分，伞体隆起呈半球形，直径一般30到50厘米，中焦层厚，伞体表面光滑，伞缘具有8个感觉器和112到176个圆瓣，圆瓣上有刺包团，内伞具有较发达的环状肌。海蜇的运动主要靠内伞的环状肌有节奏的舒张和收缩，环肌收缩时将伞体下腔的海水挤压出去，利用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蜇体朝伞顶方向前进。海蜇的运动昼夜不断，成体在进水中的游泳速度为每分钟4到5米，内伞间浮位共4个半圆形伸直下穴，有胶质膜封闭，不与背腔相通。每穴外侧具有一个瘤状生殖乳突，伞体中央向下伸出圆柱形口柄，其基部从浮位有8对侧扁的尖板，端部有8条3翼性口腕，尖板与口腕上有许多小吸口。海蜇靠吸口吸食海水中的藻类、原生动物、小型甲壳类等微小生物。海蜇吸口上生有许多丝状触须，触手上的刺细胞能放射毒液，可御敌捕食。海蜇的体色多样，变化比较大，一般是紫红色，也有乳白、浅蓝或金黄色的个体。伞部和口柄部颜色通常都很相似，也有两部分颜色相异的个体。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海蜇体内是有毒的，吃海蜇会不会食后中毒呢？这个您大可不必担心，海蜇毒素仅存在于刺细胞内，每个刺细胞只能使用一次。海蜇被打捞出海时，受到弯运的种种刺激，刺细胞的刺丝早已弹出，毒液早已放出，并被海水冲掉。再经过用明矾和盐水处理，除去水分，洗净后腌制，所以加工后的海蜇食品无毒，可以放心的食用。海蜇体内的营养极为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营养价值很高，特别是含有人们饮食中所缺的碘。据测定，每100克海蜇含蛋白质12.3克，碳水化合物4克，钙182毫克，碘132微克，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营养食品。海蜇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作为保健食品，海蜇具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清热解毒、消痰散气、润肠清洁等功能。海蜇体中水分含量特别高，一般在90%以上，时间长了就会化成水，通常是经过加工、腌制、滤去水分后才能贮藏保存。即食海蜇就是以腌制好的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的配方和先进的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到了以生产海产品闻名的山东省威海市，走进一家加工厂，来向您介绍他们的加工方法。首先，让我们看看新鲜的海蜇是怎样变成能够让我们食用的腌制好的海蜇吧。海蜇的捕捞季节大多集中在六月到八月，捕获或者收获来的海蜇应来源于无污染的海域，不得有腐败变质或被污染的现象。由于海蜇多生长于近岸海域，捕捞工具与捕捞方法都比较简单，许多不同类型的网具都能捕捞海蜇。最常用的是用手抄网进行捕捞海蜇，这是一种古老的专门捕捞海蜇的小型网具，用一根长约三米的竹竿或木竿，在它的末端扎上直径为40到50厘米的铁圈，并挂上用聚乙烯线织成的网带。一般情况是用山板或小船在近岸作业，抄捕浮游于海面上的海蜇。这种渔具的成本低，操作简单，但单船产量不高，不太适合规模化作业。捕捞上来的海蜇要尽快装车运往加工厂进行加工，当日捕捞的海蜇要当日进行加工，以免腐败变质。首先将捕获或者收获来的鲜海蜇运到专门的加工点，生产用的场地要清洁卫生，采用水泥铺地。同时，为了减少日光对海蜇的暴晒，加工点要搭盖遮阴棚，内部要保证空气要流通，四周可采取开放式的处理。海蜇因为散体与口腕的细胞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加工方法也有所差异，因此加工前要把它们分离。加工后的可分为海蜇皮和海蜇头。海蜇皮是海蜇上部散状部分，俗称白皮子。海蜇头则由海蜇的下部头、触手等腌制成，俗称红头子。腌制原理，海蜇腌制主要是使用食盐和明矾。了解食盐和明矾在加工中的作用，会对加工技术的理解更深，对提高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好处。水产品的加工一般都使用食盐进行腌制，以此来防止腐败变质。其原因是由于食盐的渗透脱水作用，致使细菌失去繁殖和生存的条件。由于海蜇体内含有水量特别多，而且海蜇生产季节气温高，细菌繁殖生长速度快，其本身的分解腐败速度要比食盐的渗透过程快得多。如果只用食盐腌制海蜇，起不到有效防腐和保持产品质量的作用，因此必须用一种脱水和凝固蛋白质作用比食盐更强的物质与食盐混合使用。明矾就是一种既有很强脱水和凝固力而又廉价无毒的理想物质。明矾的化学名称为硫酸铝钾，是一种复合盐，具有强烈的收敛、干燥和脱水作用，使用后基本上对人体无害。使用原则，在海蜇的加工工序中，先用较高浓度的矾使海蜇迅速脱水和使蜇体蛋白达到一定程度的浓缩，然后再用一定比例的盐、矾混合物腌制，使蜇体所含水体继续均匀渗出，并使蛋白质等有机成分逐渐凝固。盐和矾的用量必须要恰当，盐过多则产品过咸，用量过少储藏时间会变短，矾的用量过少则起不到快速脱水的作用，过多会使海蜇体表组织收敛过快，使成品缺乏弹性。食品标准要求腌制海蜇明矾含量应为1.2%到2.2%，比例合适的明矾也能较好地保证产品的口味，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品的保质期。下面就进入加工环节吧。原料处理，
海蜇的触须是不可食用的，打捞上来的海蜇首先用手向下挤压口腕，排除残留的触须，然后将蜇倒放在水泥地上，抓住伞体与口腕的连接处，用竹刀沿伞体腹面将颈部与中腕割下，使它们分离开，也就是皮头分离。分割时蜇头颈要留得稍长些，以免加工时破碎。分割后的蜇头和蜇皮要分别放置，以免头屑污染蜇皮，也方便下一步的加工处理。蜇皮的加工，分离下来的海蜇伞体首先用刀把内伞面的残留部分切除，将蜇体平放在水泥地板或加工案台上，内伞面朝上，用刀割去颈根肉和内脏，片取红墩。割红墩时要注意落刀时尽量要平，使蜇皮厚度保持一致。分割完的海蜇伞体部分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粘液，另外呢，伞体上还有一层红色的东西，称为红衣，它们也是没有用途的，我们要将它们刮下来。使用小刀刮掉粘液和红衣，为防止刮坏伞体，操作时用力要适当，刀与伞体的角度要适当，不要将伞体刮破。在池中加入15厘米高、温度20到25摄氏度的淡水，将海蜇皮放入，在里面浸泡1小时左右，使残留的粘液得到充分的稀释。接下来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直到没有粘液为止。接下来就进入腌渍的环节了。一、初矾。腌渍都是在水泥池中进行的，池子大小可按实际需要而建。腌渍时在池内注入少量的海水，水量以蜇体下池后能够活动开为准，然后投入食盐，用海水加盐配成浓度为6%的盐水，同时明矾提前粉碎成细末，按每100千克蜇体添加0.5千克左右的矾粉的用量，将所需的矾粉放进水中搅拌均匀，使矾充分融化。接下来将处理好的蜇皮进入到里面，在投放时轻轻搅动，防止破碎，以便使蜇体能够均匀吸收溶液。腌渍15到20小时，期间需自上而下的翻动2到3次。当蜇皮重量约占鲜蜇重量的50%时，捞出进行沥水，沥水2到3小时，再进入二矾。二，二矾，把盐和矾混匀，按照每100千克盐加矾5千克的比例配成盐矾混合物，将经过初矾处理好的蜇皮均匀投入池内，背面朝上，投入过程中均匀撒施盐矾混合物，每100千克初矾蜇皮用盐矾混合物约15千克，最后盖一层盐矾混合物。完成后腌渍5到8天就可进行三矾加工。注意腌渍时不进行翻动，二矾后的蜇皮重量占鲜蜇重量的20%左右。三，三矾。二矾后蜇皮已大量脱水，将表面污物用卤水洗净。三矾操作方法与二矾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盐矾比例要看二矾蜇皮质量而定，如蜇皮较薄，要适当减少矾的用量，通常用盐量为二矾时用量的30%到40%，用矾量为10%到20%。将经过二矾处理的蜇皮出池，沥卤30分钟，再将蜇皮放入池内。蜇皮放置要均匀，随放入随撒施盐矾混合物。
用量按每100千克蔗皮用9000克盐矾混合物，堆满后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盖在上面，腌制时间一般为6到7天。经过3番后的蔗皮已充分脱水，肉质更为坚实，出成率为鲜蔗的8%到12%。经过3番腌制后的海蜇皮，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海蜇皮便做好了。做好的海蜇皮可以直接装箱出售，也可以在无菌的条件下把它们加工成海蜇丝，采用真空包装做成罐头。四、提干。出口的海蜇皮在3番以后要进行提干，提干时将3番蜇皮捞出，用尼龙网衣等擦去蜇皮二遗留的红斑或污物，再用3番原卤洗刷干净，分级挑选，分别落成50到70厘米高的堆垛，以便加速沥卤。沥卤5天左右进行提干。提干过程中，每天上下倒垛1到2次，这样沥卤才会均匀，成为3番提干蜇皮。提干的海蜇皮可进行装箱包装出口或储存。五、分级。腌制好的海蜇皮要进行分级，海蜇皮三剂1.2%到2.2%，不食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具体的指标如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海蜇头的加工方法。海蜇头加工，海蜇头的加工与蜇皮的加工方法大同小异，主要不同之处是蜇皮与蜇头分离后，蜇皮要立即进行出反处理，而蜇头必须放置一段时间，等血污渗出后，也就是棒状和丝状负气等烂掉后，才能进行出反处理。一、霉烂。将割下来的海蜇头堆放在一起进行霉烂，使之渗出血污一定时间，烂掉蜇须。霉烂时间根据蜇头的鲜度和气温而定，气温高时时间要短些，一般5小时左右。霉烂好的蜇头首先将上口腕和下口腕分离开，然后用刀把各个触手分开，用海水冲洗附着的血液，使它们变干净。我们在散体上割下的部分可与海蜇头一起加工。二、出矾。在池内按每100千克蜇头用明矾0.5千克配好适量的矾液进行腌制，蜇头投放后要搅拌均匀，经20小时左右即可捞出，盛在筐中沥水1小时左右，再进入二矾，重量变为原有质量的50%左右。三、二矾。将一矾后的蜇头取出，沥卤30分钟，然后按盐矾混合物比例为每100千克盐加矾3千克。加工时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再将蜇头入池腌制，每100千克出矾蜇头加入盐矾混合物13到15千克，铺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每层厚度以15厘米为宜，盐矾混合物要撒实均匀，腌满后压紧，用原盐封顶，以不露出蜇头为好。腌制5到7天后捞出，即为二矾蜇头。二矾海蜇头重量约为鲜海蜇头重的25%。四、三矾。三矾工序与二矾基本相同，只是盐矾混合物所配置的比例不同。按每100千克盐加1.5千克矾配成盐矾混合物，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然后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用量为每100千克蜇头用14到16千克，腌满后用盐封顶，7天后即成三矾蜇头，
质量变为鲜蔗头的11%左右。五、提干，将三矾蔗头用圆卤清洗干净，从池子中取出，使用剪刀将上面的一些毛刺剪掉，使外形更加的美观。同时按照产品的成色进行逐个分级，放置到阴凉干燥处晾制1周左右，进行沥卤，每2天要翻动一次，使盐卤尽快沥干。晾制结束后，提干海蜇头便做好了。提干程度要达到无活肉，用手一握卤不成滴状为宜。海蜇头的质量要求是

海蜇头的颜色呈白色、黄褐色或红琥珀色等自然色泽，有光泽，肢形完整，肉质厚实，有韧性，松脆性，没有蜇须和泥沙，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18%-25%，明矾含量1.2%-2.2%，口感松脆，不使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一级品，每只重350克以上，枝形完整，无蜇须。二级品，每只重150克以上，枝形基本完整，允许有残缺，无蜇须。三级品，每只重量不限，单瓣或两瓣以上相连接。海蜇头可以直接出售，或者进行再加工做成罐头出售。

瘠干燥，不能日晒。如果污水或淡水进入及其他碱类混入等，会很快腐烂。一、包装，采用纸箱或盖塑箱包装，内衬食品塑料袋，每箱净重20千克，箱外注明品名、级别、生产批号、净重及出品公司名称。销售包装采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潮的食品包装材料，要包装牢固严密。二、贮藏，贮存仓库应清洁、干燥、阴凉、通风。在底层仓库内堆放成品时，应用木板垫高，堆放的高度应以纸箱受压不变形为宜。在常温条件下，保质期可达12个月。即使海蜇的加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以经过加工的三反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配方和先进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第二种方法是以新鲜的沙蜇为原料，经过头皮分离、切丝和一反三研的腌制，再经过清洗、调味、包装，就完成了即食海蜇的加工。首先，我们先看看第一种加工方法。一、加工方法：将三反后的海蜇皮清洗干净，挑选肉质好又脆嫩的蜇皮，去除泥沙和杂质，剔除边缘破碎部分和红色斑块，再切成不同规格的海蜇皮丝，在一定工艺下添加由食盐、味精等构成综合的汤料，最后称重、分装和封口。在温度-0.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条件下，保质期为10个月。二、技术指标，即食海蜇的感官指标是色泽乳白色或淡黄色，有光泽，具有海鲜和辅助材料的味道，咀嚼适中，没有其他异味，保持了海蜇特有的质地，不发硬，包装后袋形紧缩，薄膜紧贴食物，没有空气感，没有胖袋现象，没有杂质，包装表面洁净。理化指标是食盐含量在5%到8%之间，总酸量小于0.9%，氨基酸肽氮大于0.2%，砷含量小于0.5%，铅含量小于0.1%。微生物指标是无致病及微生物作用引起的腐败现象。大肠杆菌群每100克小于30个，不得有致病菌检出。塑料袋指标，封边宽度8到10毫米，封边不得有皱褶，残留空气量小于5毫升，耐压强度在5毫帕压力下，静压1分钟不破，跌落试验合格。下面再说说用新鲜的沙蜇为原料的加工方法。首先是打捞的新鲜海蜇要及时运到加工厂，然后进行头皮分离。分离后的海蜇皮和叶片，用切丝机切成宽4.5到5毫米的海蜇丝，然后在盐水中进行搅拌4到5小时。盐水是事先配置好的卤度在18度的盐水，再捞出加矾进行腌制，3个小时后再进行2盐，再经过3个小时进行3盐，3盐以后进行检查，用手一捏，硬度适中就可以了。这样海蜇就腌制好了。一般海蜇的出成率是12%，也就是每100千克新鲜海蜇，经过腌制加工就变成了12千克。接下来就是包装，包装时先把腌制好的海蜇倒在清洗筐里，用清水清洗干净，挑出小虾、小蟹等杂质，再将海蜇倒入盘中，加入清水进行冲洗，
然后用

照例将海蜇捞出，沥干水分，送入包装车间进行包装。包装时先进行计量称重，然后加入适量配置好的盐水，用塑封机进行封口，再将包装好的海蜇与调料包装入外包装袋中进行封口，就完成了即食海蜇的包装。最后将包装好的即食海蜇装入包装箱内就可以出售了。到这里，海蜇的加工技术就向您介绍完了。海蜇经过加工以后，保存时间变得更长，而且方便了携带和运输，从而能够一年四季地供应到市场上，使我们的餐桌上的菜肴更加的丰富。

0: 漆之使用，远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1978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一件造型美观的漆碗，经科学鉴定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了。这个具有7000年历史的漆木碗，见证了我国漆器艺术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不起眼的街道。1956年，由16家漆作坊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建立了国营金漆镶嵌厂，并一直传承到现在。作为漆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那么金漆镶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漆器呢？
1: 如果说我们以漆为原料，对一定的载体进行修饰的时候，自然就离不开它和颜料的结合。除了漆和颜料要结合以外呢，还要和金结合。明代的黄澄写了一本书叫《修饰录》，这本书里边将这种工艺称之为金修，艺名金漆。彩绘类、雕填类的产品，包括刻灰类，都可以统称为金漆。金漆工艺和镶嵌工艺的结合称之为金漆镶嵌。
0: 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漆与金的结合，还是漆与颜料的结合，都属于金漆工艺。具体的金漆工艺又包括彩绘、雕填、刻灰等。不管是单独的金漆工艺，还是单独的镶嵌工艺，都统称为金漆镶嵌。中国漆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产地众多，遍布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仅重点产区就有10余个省市，全国各地的漆器同根同源，都是从河姆渡走来，在材料运用和工艺技法方面是基本相通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而在工艺品种和艺术风格方面则各具特色。金漆镶嵌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长在皇城里的工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 北京金漆镶嵌
0: 始于汉代，延绵2000余年，雕填的基础是彩绘，它是先将图案纹样布置到黑、红、紫、黄等各色漆胎上，用刀刻出图案的外轮廓线，再以各种色艺张淑琴有着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2: 在这刀口当中呢，必须得要流畅。

0: 刀口的深度深浅度要一致，一看起来特别活人，不能跑刀，不能漏彩。
1: 雕填工艺是雕刻与彩绘的结合，它要求线条的深浅粗细要均匀一致，不崩不豁，颜色要填得饱满十足，干净利落。并且在雕填的过程中，艺人还要根据具体的图案和材质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雕填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工艺中的刻灰工艺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刻灰又名刻漆、大雕填。刻灰就是把漆胎上面的一层大漆刻掉，露出里面的灰底，也就是说把灰底上面的一层漆刻掉。刻灰对灰底工艺具有特殊要求，它灰层略厚，并且软硬适中，灰底一般都要刷到3毫米左右。它的制作工艺是这样的，刻灰是先将画有相同比例图案的纹样用浆糊敷在漆胎上，这是为了便于制成以后容易擦掉图纸，然后等浆糊干了以后再用刻刀把图案刻出来。刻灰主要用到技法有勾、片、铲、剃。先从勾勒轮廓开始，沿着图纸上的纹路来刻，一刀拿下去，深浅适度，用力平稳。轮廓勾勒好后，要将轮廓里的整个面都剃掉漆层，露出灰地。剃的时候灰面不太平滑，就要用铲刀将其推平，这样整个图案就出来了。彩绘是在刻好灰底上试彩，颜色一般都比较厚重，以灰色调为主。刻灰类作品在线条饱满圆润流畅的同时又别具风格，给人以色彩艳丽，如工笔重彩，图案的颜色与漆的颜色互相衬托，显得庄重大方，能呈现出一种古朴悠远的风格。彩绘、雕填、刻灰这三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中使用最多的技法。同样的技法和其他漆器不同的是，金漆镶嵌在彩绘、雕填中金的使用是非常频繁，这也是金漆镶嵌的皇家气派最好的体现。金漆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镶嵌中镶嵌工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金漆镶嵌工艺中的镶嵌工艺也被称为花镶嵌，主要有平嵌和立体嵌两种类型。平嵌是指在漆胎表面形成平面纹样，而立体镶嵌是在漆胎的基础上形成立体造型。它是以各种天然软硬质玉石和螺钿、牛角、兽骨等为原料，以搜、磨、堆、铲、雕等技法制成人物、花鸟、山石、楼台等浮雕，镶嵌于漆胎之上。金漆工艺和镶嵌工艺不是一定要同时出现在漆胎上，有时候为烘托主题而点缀的远景山水、昆虫小草等，一般以彩绘、搜金、描金等技法结合镶嵌工艺一起完成作品，有时候镶嵌工艺则是单独出现进行修饰。制作人员拿到设计稿以后，看设计师设计时写的是什么石料，然后根据稿子选取合适的石料，再把设计稿上面的图案剪下来贴到石料上，用搜具把石料搜出来，也可以说就是锯下来，然后用凿刀按照图案凿出来，这在业内被称为铲活。可以说一个图案的好坏都是靠艺人的这双手做出来的。等把石料做好后放在一起对照

0: 图案，把各种石料在漆胎上拼对出来，最后再用白乳胶粘起来，等晾干后再用毛笔蘸取色漆，在漆胎上画出一些花草做点缀，晾干后一件作品就完成了。
1: 而我们看到的九龙壁，它是在平嵌的基础上做出各种龙的造型，然后再把各种石料和宝石按照造型镶嵌上去。看着这重两吨的九龙壁，我们可以想象它制作的过程会是多么的繁琐和复杂，但是每一件小石料的处理都是通过我们介绍的技法一个个完成的。
0: 镶嵌工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石料的材质与画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达到材质与内容和谐统一。在金漆镶嵌的镶嵌工艺有三分雕七分磨之说，也就是说镶嵌工艺在制作过程中关键的是在于不断的打磨，通过精心打磨方能突出形象美和材质美。这座九龙壁始创于1989年，它重约两吨，耗资巨大，历时一年，逼真而完美地再现了驰名中外的北海九龙壁之神韵。
1: 作品集中了镶嵌工艺中的平嵌和立体嵌两种技法，可以说是镶嵌工艺技法的集大成者，
0: 融中国各地软硬质玉石为一体，作品精美华丽，气势非凡。
1: 上面的苍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五彩斑斓交相辉映，
0: 是镶嵌中的珍品。这么复杂的镶嵌作品在制作工艺上其实也是先从对石料的处理开始。总之，金漆镶嵌彩绘类色彩艳丽，灿若锦绣，雕田类线条流畅，富丽堂皇，刻灰类刀锋犀利，气韵浑厚。金漆镶嵌传统工艺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价值，博大精深的艺术价值，每一件金漆镶嵌作品都是几种甚至是十几种工艺的综合运用。
1: 所以掌握好每一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基础和基本功。
0: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漆器却有7000年的历史了。
1: 漆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身负美感的民族曾经最辉煌的创造，它有瓷器的光彩，玉的温润，布的敦厚。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大漆，在人奇妙的思维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美丽无比的漆器艺术品。

电动喷雾器是传统背腹式高压喷雾器的更新换代产品，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喷雾器需要不断的人工加压才能完成喷雾作业的现象，具有节省农药、用水少、雾化效果好等一系列优点。因此，电动喷雾器满足了农村和城市多种行业的使用需求，它可用于各种农作物、园林花卉以及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用于牲畜、家禽圈舍的灭菌消毒，还可以为庭院、住宅乃至公共场所喷洒消毒剂、空气清新剂等作业。电动喷雾器的工作原理是以电池为原动力，驱动小马达，产生压力差，

形成高速水流，再利用喷头内的金属隔片来阻挡高速水流，从而产生雾化效果。喷头也叫喷嘴，一般可分为单喷头、双喷头和四眼喷头。其中单喷头喷射雾团较大，雾珠小，可用于小范围喷雾；双喷头喷射雾团更大，雾珠极细，适用于大范围喷雾；四眼喷头为可调喷头，通过调整喷头的松紧，雾珠可大可小，喷雾距离可远可近，适合对高大乔灌木或果树进行喷雾作业。桶身是盛装药液和水的容器，在它的口部和底部各有一个过滤网，另外桶身的一侧还可以固定喷杆。底座位于桶身的下部，是用来固定电池和水泵的，在它的一侧还装有电源开关。电池用来为喷雾器提供动力，一般为12伏、12安时或12伏、8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水泵可以说是电动喷雾器的心脏，由于它的高速运转，才能产生强大的压力差，把水从进水管吸入，从出水管喷出，形成高速水流，完成喷雾作业。另外，电动喷雾器还备有延长喷射距离的喷杆，控制喷雾作业的手柄开关和电池充电器等等。正确使用电动喷雾器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下面我们就来讲解电动喷雾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凡是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在初次使用时要先进行拨接。方法是拧开手柄末端的喷头，然后取出具有防漏水保压功能的大 O 型圈，将其套入手柄端口凹槽上，接下来就是试机。它是针对新购机用户来说的。首先把电池复位，方法是取出电池平行转动180度，将极耳按红线对红头、黑线对黑头的方法连接牢固，然后对正装入，扣好电池钩即可。其次，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然后检查水泵有无异响，如有杂音，表示水泵有问题，需要更换。试机时，水泵不宜长时间空转，要及时关机。试机没问题后，拧开桶盖，加入适量清水，打开电源开关，开启手柄开关，进行试喷，查看各连接处是否密封牢固，压力是否正常，雾状效果是否理想。试喷半分钟后，关闭手柄开关，保持压力1分钟，再查看出水管，手柄是否有渗漏。此时水泵如出现间断跳动，属正常现象。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不按要求对电池进行充电就使用，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试开机无异常后

须立即为电池充电。第一次充电时间一般为8到10个小时，以后充电时间的长短视电池使用情况而定。具体方法是把充电器插头接入到220伏交流电上，电源信号灯不亮，再将充电器 DC 插头插入桶底的 DC 插孔内，这时信号灯亮呈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当信号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时，表示充电基本完成，但此时电量并没真正充满，需要再充1至2个小时。电池充好后，必须先拔下 DC 插头，再断开充电器电源。上述工作完成后，就要通过松紧扣将背带调整到合适的长度，再调节护肩垫的位置，然后手拉背带，检查背带是否固定牢固，长度是否相同，连接部位是否可靠。以能够灵活背起喷雾器，感觉松紧适度为好。使用液体药物时，先将所需要的清水加入桶内，最高水位离桶口应留有5厘米间距，而后按用量将药液倒入大过滤网内。使用粉状药剂时，要先将其倒入其他容器里，添水把它搅开，然后再倒入加好水的喷雾器中。禁止去掉大过滤网直接添水加药，禁止将粉状药剂直接倒入桶内，禁止将桶身沉入水中盛水。药液加添完毕后，要将桶盖拧紧，防止漏气和药液溢出。开始喷雾作业时，一定要戴上手套和口罩，有条件的还应穿好防护服，以防人员中毒。其方法是用右手握住手柄，左手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此时压下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喷雾，松开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关闭喷雾。需要长时间喷雾作业时，只需将手柄上的红色卡板卡到位，此时即使不用手压，仍能保持手柄处于常开状态，可减少体力消耗。如果中途需添水加药或长时间停止作业，必须关闭电源。为了减少喷雾器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只会正确使用是远远不够的。学习和掌握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和日常保养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故障一，开启电源水泵不运转，产生故障的原因是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电池电量不足。解决方法，拆下桶底，将电源线连接牢固或为电池充电。故障二，桶底漏水，产生故障的原因是水泵的进水管或出水管连接处松动或破裂。解决方法，将水管连接处拧紧或更换水管。故障三，雾化不良，产生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喷头有异物堵塞或未拧紧；二，过滤网堵塞；三，手柄开关阀

堵塞。解决方法，一是清除喷头内的异物，拧紧喷头；二是清洗过滤网；三是检修或更换手柄开关。故障四，机身间断跳动。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一、喷雾流量过小；二、出水管有渗漏。解决方法：一是更换喷头；二是拧紧出水管连接处。作业结束后，取下喷头与过滤网，将其浸泡在清水中。五分钟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这样可以洗掉喷头或滤网上存留的药液颗粒，否则药液会腐蚀喷头和滤网，降低其使用寿命。清洗后放在通风处晾干。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在前三次使用时都要将电量用完，然后再充满。农闲季节，由于电动喷雾器长时间不用，应将电池充满后放在通风干燥处，每隔一个月充电一次，充电时间为一至两个小时，严禁用后不充电存放。喷雾作业时所用的药液一般为酸性或碱性，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每次用完后倒入半桶清水将其喷完，这样既可以清除残留药液，又可以达到清洗水泵的目的。实践证明，电动喷雾器电瓶容量大，工作时间为5到8个小时，能够省时2/3，省力3/4，药效提高1倍。它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人们的欢迎。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新时代检察人的传承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民检察史是党的检察事业的历史，也是党领导下健全法治、推进法治、完善国家监督体制的历史。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和重温人民检察走过的历史，去感悟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回顾那些值得纪念的往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红色政权和革命法治建设取得大发展，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治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杨氏宗厅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正是这扇距今已有300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梁伯台被毛主席赞赏有加的红色法律专家，这位人民法治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红色政权的第一位检察长，按照党中央要求，先后担纲起草了宪法大纲、选举法、婚姻法等苏维埃法律法规120多件，推动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中华苏维埃法律体系，为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的政权制度设计和立法司法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基础性工作。1935年，梁伯台在江西省大余县率部队通过国民党防线时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用生命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谆谆誓言。这位先烈没有坟墓，甚至连遗骸都没有找到。检察先驱毕鲁蓝缕为人民检察制度浴血奋斗，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90余年人民检察史中，人民检察迈出的每一个前进步伐、每一项发展业绩，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倾注着党中央的关心和爱护。这告诉我们，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清晰地标定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的时代坐标和前进方向。迈进新时代，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是纸上坚持，空。其实，人民检察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初创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就已经打上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司法的深深烙印。1931年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就特别强调，要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上去落实当时的各项法令。想要公道，打个颠倒，这是推动纠正张高平叔侄冤案的退休检察官张彪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办案要感受到百姓的烟火气，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实质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原则的具体落实。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要求，群众来信日益增长，最高检群众信访渐渐有回复制度应运而生，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取得显著成效。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形式有所变化，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这样的变与不变，正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一个生动注脚。
党绝对领导下的检察实践，凸显出人民检察始终不变的政治坐标，以人民为中心。中央档案馆至今保存着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写给时任陕甘岭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庭庭长戴院长雷金天的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极其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若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更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在井冈山时期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本可以成为将军的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学员刘倩恋爱遭拒，竟将其枪杀。在如何惩治黄克功问题上，法庭选择依法公正处理，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意味着以功抵旧的陈旧观念被废除，确立了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我们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在苏区创立了人民检察制度，一开始就注重法治建设，注重法治规律的探索遵循，这样的探索在新时代结出了硕果。2020年10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和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法治思想新境界，为全面依法治国、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法治原则一直是人民检察不变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懂得一白减一等于零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法律监督，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宜宾检察是中国检察史的缩影，从1951年成立至今，一批批检察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检察事业贡献青春热血。迈进新时代，宜宾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能动履职，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以更实举措推进社会治理，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始终坚持从严治检，以更高标准锻造宜宾检察铁军。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检察事业新逢最好发展时期，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时与势。面对党和人民的更高履职要求，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担与责。唯有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增强自身综合能力，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许和重托，才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探寻真理道路，追求信仰光辉，以赤诚之心遍洒救亡图存希望火种，用青春风华书写改天换地理想中国。赤诚，王进美的革命足迹。1922年10月9日，数千名铁路工人

0: 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滦东乃至冀东地区的广大工友，打响了京奉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枪。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王尽美。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卓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贫穷困苦的童年生活未曾阻挡他追求思想进步的步伐。
1: 王尽美呢，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代表当中呢，家境最为贫穷的一位，所以王尽美呢，自幼呢就亲身呢体验到了贫穷，也感受到了社会上的不公。
0: 五四运动时期表现活跃的王尽美成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人物，随后他加入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为第一批外部会员，自此确立了正确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与革命挚友邓恩铭等人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壮大革命队伍，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两人作为山东选派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毛泽东曾数次提起王尽美。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非常动情地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尽美在参加完党的一大会议以后啊，把自己的名字由王瑞俊改为了王尽美，从此他确立了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理想，并为之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
0: 1922年1月，王尽美随团远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7月，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应邀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留在党中央专职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8月，王尽美化名刘瑞俊，以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铁路桥梁工厂山海关铁工厂。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秦皇岛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 山海关这个地方搞工人运动呢，它有几个先决条件嘛。一个是这个地方呢，当时军阀混战呢刚结束，根据军阀之间的协议呢，他们从山海关那个地方为界，各自向后退了一个距离，这样的话山海关这个地方呢就空白了一下，就是对军阀来讲呢，那个地方暂时处于空白。另外呢，山海关这个厂子呢建立的时间比较早，它的工人呢这个成熟度呢比较高，而且呢这个资本家呢对工人的压榨呢也比较凶狠，特别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鄂南北交通之枢机，所以当时呢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我们党组织呢就选定了这个地方组织一次罢工的一个地点。
0: 他以最底层的冶铁学徒工身份做掩护，白天在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与工人们共同承担繁重的劳动，晚上深入工人群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列主义思想。艰难黑暗的生存环境下，抗争的火种在工人之间悄然蔓延。经过不懈努力，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宣告成立，工人们在王尽美的组织下普遍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开办工人夜校， 之前因封建把头帮

0: 海思想而四分五裂的铁路工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之后王进美因势利导，将工人们面对反动势力刁难压迫的自发斗争引导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争取工人基本权利为目标的罢工运动，并在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活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王进美适时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22年9月，一个由当地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受王进美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小组成立，这是秦皇岛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
1: 党组织的建立开创了秦皇岛地区工人运动的新局面，这也是京凤铁路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党在兰东地区乃至冀东地区开展组织革命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0: 1922年10月4日，在王进美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山海关铁工厂各部门的数千名工人同时罢工，打着劳工神圣等标语游行疾呼。他亲自撰写《山海关工人宣告罢工真相》，痛陈反动势力罪行，申明工人诉求，赢得了全国工人和革命组织的支持与声援。通过卧轨劫车的壮举，天津京凤铁路局被迫退让，同意了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诉求。历时9天的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掀开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有了这次经验，王进美带领秦皇岛港的码头工人，会同开滦五矿的37000工人一起，掀起了声势更大、影响力更广的开滦五矿同盟总罢工，使中外反动势力大为震恐。孙中山盛赞开滦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犹不可侮。在王进美的严密组织和灵活指挥下，秦皇岛工人坚持时间最长、抗争态度最坚决，是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最突出的一部分，彰显了秦皇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王进美创造性地把革命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次运动成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为王进美的革命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王进美在秦皇岛领导工人运动体现出鲜明的特点，注重基础的广泛性、组织的严密性、目标的可行性、斗争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王进美领导的秦渝地区工人运动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推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他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成功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和滦东乃至冀东地区革命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生革命，一生战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初心使命。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白色恐怖席卷各地，由于公投告密，王进美被捕，工人们愤而集结，全力营救，即使直面危险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战斗意志。获释后，王进美回到山东，由于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和长期忘我的工作，王进美积劳成疾，罹患结核病。然而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抱病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组织领导交冀铁路全线、四方机场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等工人运动， 积极建立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誓言。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在青岛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授遗嘱，言不及思：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
3: 王尽美一生追寻崇高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英雄用勇气传承信仰，榜样用品格引领时代。王尽美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用自己的丹心热血在无数人心中点燃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尽善尽美的精神理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先烈回眸应孝为，情其自有后来人。

0: 新城国际社区成立于2012年4月，东起府东大街，西至府河大街，南起北仓路，北至富强路，共管辖3个小区，现有居民4124户，11830人，覆盖22个楼栋，50个单元。社区于2012年6月成立党支部，2022年6月成立党委。结合2024年市委提出的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要求，新城国际社区优化党组织设置，创新形成了楼宇党支部的基层治理模式。
1: 我们确立了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和楼宇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在社区活动中，我们年轻党员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那么老党员呢，则凭借自己的丰富人生阅历来进行调解和劝导工作。
0: 由于管辖的3个小区均是高层住宅，人口密度较大，根据地域相邻、方便管理、便于服务的3个原则划分，新城国际社区下设7个楼宇党支部、1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40名。
1: 那么在社区基层治理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由我们的党小组成员来进行入户去搜集民意，那么通过搜集到的民意呢，反映给我们的各党支部书记，再由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汇总来反馈给社区党委。那么我们通过这3步环环相扣来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0: 这是新城国际小区的居民郭女士，记者采访时她正在使用小区刚安装的充电桩为其电动3轮车充电。
2: 以前我们小区充电桩比较少，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充电不方便，现在增加了很多充电桩，现在方便多了。
0: 之前新城国际小区有600个充电桩，可近年来居民的电动车日益增加，原有充电桩数量已无法满足居民们的充电需求，于是有居民希望可以在小区内增设充电桩。
1: 充电桩的问题呢，在2024年6月底就有居民呢向社区反映，当时我们的楼宇党支部也是刚刚优化设置完毕，那么我们的各楼宇党支部书记们呢，就带领各自的小组成员进行入户走访。那么我们7个楼宇支部一共走访

0: 了105户，当时呢发现有60%的居民都有这个问题。
1: 为尽快解决小区内电动车充电难这个问题，从2024年6月至7月中旬，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多次与小区物业和地产公司沟通，可增设充电桩的资金由谁来出、怎么来处一事却迟迟未果。
2: 当时我们首先找到了物业经理，因为涉及到资金以及场地的问题，物业这方面迟迟不好推动，所以又找到了地产，然后前后通过与地产呢还有那个物业十几次的之间协调，最终物业同意增加了充电桩。
1: 经过为期40天的协调，资金和场地问题终于解决，但是在充电桩安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居民不愿意在便道上安装充电桩。为此，楼宇党支部的党员们又多次走进各自负责的楼宇之中与居民协调。
3: 没有电动车的居民不愿意破坏一部分绿化来安装电动车，我们又开始做这些群众的相关思想工作。通过一个月的努力，大家也理解到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问题得以解决。
1: 最终在楼宇党支部的积极推动下，星城国际小区充电桩的安装工作顺利开展，目前400个充电桩已经安装完毕，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
4: 以前充电可费劲了，现在有了这些充电桩，充电特别方便。
1: 据了解，这是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后解决的第一个民生大问题。
0: 我们将继续关注居民的需求，监督物业来完善充电桩的各项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充电桩的安全使用，持续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
1: 星城国际社区党委书记王娟说，各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完成后，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排除隐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通过楼宇党支部呢，我们在调解方面也成立了3团，小矛盾、邻里纠纷呢，我们有爱心帮帮团，遇到有理无法调解的，我们有法律顾问团，那么涉群体大隐患，我们有多方协调团。我们呢，尽量去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把问题呢能化解在萌芽状态。
1: 通过3团的有效运作，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保障了居民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0: 下一步，我们楼宇党支部将继续关注居民的实际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春节临近，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前往老人家中送温暖。
5: 记着有什么困难，然后就跟我们说啊。
6: 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如果需要买东西，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给老人买回来送到家。需要就医，我们会陪老人一起去医院。这次我们来帮助老人打扫一下房屋，干干净净过大年。
1: 徐老先生今年89岁，是星城国际社区的居民。由于前2年老伴去世，现在独居。看到党员志愿者们手脚麻利地帮忙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徐老先生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7: 社区党员这个关心我，使我很温暖，感觉到这个邻里们之间没说的。
1: 除了关爱辖区孤寡老人之外，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还联合彩虹志愿服务队的红先锋、城守护、黄一暖、绿书星、青相伴、蓝家和、紫文明7支服务队，多次组织党员和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整治、帮扶困难家庭、义诊义检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星城国际社区增强了党员的服务意识，也进一步拉近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此外，星城国际社区还积极开办了老年大学，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人不出远门就可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记者采访时，星城国际社区的退休居民们正在上声乐课，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精神昂扬，嘹亮悦耳的歌声在空中回荡。 悠扬的歌声表达了兴城社区居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0: 当初开办老年大学呢，是因为在去年夏天，我在院里碰到一位阿姨，她冒着雨打着伞往外跑。我说：“阿姨，你去干啥？”她说：“我要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去上课。”她也不想请假，不想缺课。那么当时呢，我就在想，那我们社区就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那能不能在我们社区来开办一个老年大学呢？
1: 于是，王娟带领社区党员在办公新址布置场地，逐一联络，敲定各科专业课教师，并根据居民意见科学设置课程。社区的老年大学由最初开设的舞蹈、太极拳、声乐等五门课，拓展到了现在的十门课，每门课程都受到了社区老年朋友的欢迎。通过不断练习，大家熟练掌握了歌唱、舞蹈等技能。
6: 我们社区开办的老年大学，为我们这些退休居民搭建了多种多样的兴趣平台，能让我们在白天时聚集在这里学习，我们每天过得充实快乐。
1: 除关注居民精神生活之外，兴城国际社区党委还致力打造幸福时光。王娟联系引入餐饮团队，将社区办公旧址改造成了社区食堂，给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就餐环境，解决了银发族及年轻人做饭难的问题。
8: 第一个呢，比较卫生干净，比那街里都要干净。第二个呢，饭菜不重样。再一个就是实惠，你比如我这盘连米饭带菜，这就三菜一汤嘛，才8块，挺好，我们都愿意在我们食堂来吃。
1: 去年兴城国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搬入新址后，设置了综合服务站，一港通实现了党建、计生、民政等28项内容的一站式服务。
0: 我们社区呢，通过我们丛台区委组织部开发的丛台党群之家这个信息化平台，以线上加线下的双服务，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服务的质量。
1: 为更好地服务党员和群众，兴城国际社区还在新址打造了集党员教育、活动开展、服务群众为一体的楼宇党建服务点，通过客厅式办公，从党建领社区、便民联社区、公益暖社区、和谐治社区、文化润社区、健康助社区6个方面，全方位开展各项服务。
0: 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更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地能听到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并及时能给他们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就打通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我们党组织服务群众呢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1: 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完善与优化，大大提升了社区基层治理成效，也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了力量。
9: 自从那个楼宇党支部成立以来，我们社区的变化太大了，不仅环境变好了，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遇到困难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各种文化活动也丰富起来了，大家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0: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支部建在楼宇上的工作模式，通过楼宇党支部组织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当中和楼宇服务当中，推动形成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居民能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让党建成果惠及更多的居民。
1: 由于在社区治理中表现突出，王军获评河北省千名好支书荣誉称号。兴城国际社区先后收获了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文明社区、市级首届最美创新社区、市级文明单位、丛台区优秀集体等诸多荣誉。这些荣誉见证了社区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不懈努力，彰显了在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居民群众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0: 招标事儿，大伙儿吧按照顺序，大伙儿吧别把价格抬太高了。不是说村上收多收点钱村上就高兴，就是你们衡量你们的心里边有个基数，别整太高了，然后种地不挣钱。时间也到了，完然后那个今天开会开到这里，那就咱们开始招标。
1: 哎，大家肃静点啊！一年一度的招标吧，现在正要开始了。今年招标吧，规矩和流程、时间和往年都一样。时间呢还是一年一招，流程呢就是先交10000块钱押金，然后呢写标时候必须高于底价。地块的面积大小呢都是几年来咱们就用这个面积，你看要说不够，说这块地不够，不你别招，多也不退，少也不补。一旦你要招成功了，就这一嘎这一块就这些钱。写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瞅好了地块价格，然后把你写标人的姓名标上，你别整这字迹不清楚，完了咱们认不出你是张三是李四，这绝对不行。写标的时候一定写好了啊。我要说就这些啊。
2: 哪个写的那不符合就那面积啥的了，往完你们提去，要是没有毛病我那得开写。
3: 往
2: 出
3: 走，往出走，
1: 往出走，往出走，
3: 往上面走来。
4: 行，招的我看你发言。
5: 惊蛰过后，西南村一年一度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土地是农民的根，承包机动田更是村里的大事，不能含糊。像这样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严景武和邵文学主持了25年，每一年的竞标都很激烈。乡亲们最关心两件事儿，一个是自己的投标能不能胜出，另一个就是今年的标王究竟是谁。
1: 李伟波大千大排地32030，32030，瞅点你们俩跟瞅点啊。张静波12地18500，7号地6010，上书权。申包果大排地35050。
6: 申包果，
1: 瞅瞅啊，你们瞅瞅。
7: 2万地有啥？
8: 5010的。
9: 来，
8: 一块吧。
5: 西南村坐落在北陵区双河镇幸福水库旁，没有见识过大江大河的乡亲们觉得这幸福水库就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河。幸福取水滋润着千亩良田，幸福水库成就着河畔人家。

0: 年轻人是西南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乡亲们盘算着竞标哪一块机动田的时候，邵海旭正忙着给牛接生。
1: 这个刚才我挖上双河回来看鸡鸭露出来了，
2: 这个是个小米牛，年代是个小牦牛。牛得拜八方啊，它得剪了皮子啪啪摔拜八方啊。
0: 小牛犊睁大着眼睛努力站起身，摔倒了再爬起来，百折不挠，毫不气馁。
2: 这个是那边那个红牛下的，那红得下山
3: 顶，
2: 有
3: 好多怀孕了，
2: 那都有。你瞅这脑袋方正的，
0: 邵海旭是个90后，大学刚毕业就回乡创业，他大学学的就是农业养殖，所以一门心思就是养羊养牛，在村子里做个牛司令也乐在其中。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臭气熏天的养殖场里终日和牛羊为伴，这份选择许多人无法理解。邵海旭不但要当牛司令，还要当羊司令。他四处托人打听哪儿有优质的牛羊品种。听说望奎海丰镇有户人家要卖羊，一大早他就和父亲驱车前往，准备买羊，扩大养殖规模。
4: 到包子，
5: 包子

0: 吃那那啥意思？你那个王大鹏啊，不过挺高的。
1: 咱
0: 都
1: 不知道说什么。
2: 咱们现在就是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
3: 对，你就七七，
2: 就是啥呢？挑那欢似的，往上一装。哎，你不能说是这一堆儿，这一堆儿王八也不知道多少，问你你还不知道多少，你这王八怎么？
0: 七万块钱顶住不能卖。
2: 啊？
0: 七万块钱顶住你卖。
1: 一个灯就得八十块钱了，我告诉你，这么能卖。你说少点吧，你说八十块钱行，
3: 那你七十那功夫，你是一千一个才七千七，七万七，你还
1: 那我
3: 这么年
1: 能没数吗？能值七十吗、
3: 啊？你就是去了那16个，保有70个，你就来得了。你就69个给你7万，71个也给你7万，谁也不差1000块钱。你就是1000、2000，我说话指定能好使。
1: 七万块钱指定是不卖。
4: 经过反反复复的价格拉锯，双方最终以1050元一只的价格成交。在周围村民的帮助下，羊很快就装上了车。
1: 羊这玩意儿给我拉着
2: 啊，
1: 它光的
2: 分堆是不是？
3: 开整过？
1: 啊，这也打是行的。
3: 咋还抱着呢？签子我都到那嘎了。一滴了得了呗。
2: 哎，这么
3: 黑吗？喂，别整回来。
2: 完了完了完了，咱撵不行吗？撵跟前抓就行。
1: 哎，不要了。
2: 这个。

0: 邵海旭的羊装上了车，赵雷的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也装上了车，一辆车回村扩大生产规模，一辆车出村远销全国各地。
1: 咱俩这高度不够啊，这也得挡着啊。
2: 不是，这两分也够高，不用动吗？
3: 我就看看那现在上哪儿不开能不能够高。
4: 不够，必须得开。
2: 这是咱们的经销商，像他们这一年，像这个普通的这个经销商，最起码一年得200台吧，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现在有农机补贴，所以说这个国家政策好，补贴力度大，然后这个老百姓购买欲就强了。买完了，共产党还给免费给你钱，所以说现在这个农机发展现在特别快，国家政策好。
0: 赵雷是西南村的新式农民，他是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他和父亲一起研发的专利机械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广受水稻种植户的好评，也引来了大量的南方订单。
2: 这是咱们松原的客户，这是给他留了15台，人钱早都打了。
0: 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土壤条件，赵雷和厂里的技术员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机械性能。比起销量来，更重要的是满足不同客户的实际需求。赵雷觉得再小的工厂也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5: 你慢慢一下子刮下去。
2: 我现在我怕啥呀？那什么不行？
5: 怕什么？就是那个一样，只要是不过问出那不整大高牌绝对不用。为啥呢？你现在假如现在最高了吧，咱们这样调是最高了吧？
6: 现在是最高了。
5: 不高，它到现在不最高。你不要对方明，我刚才说了，把螺丝紧松下来，别扁一扁夹一夹。你现在你松开往下掰一点，明白没有？尖用这螺丝尖顶咱们那个把手平面拔就打进去，你怕能抬点吗？土量不就大了吗？明白那意思吗？
6: 对，你这嘎现在缺。
5: 现在羊最高，土量是最大，对不对？是最大的。你把螺丝松开，把它掰下来。现在平面你往下
2: 六角不对，六角了，
5: 不对六角。
2: 它是除了像螺丝硬夹的，
5: 硬夹，
2: 就是要不你不得移动它挺大的角度才能扛上那另一个坎嘛？
5: 对，
2: 它就不用了吧？他那意思就是说把螺丝松开不夹，就让它一串串点位，它不就垫外面了？这么直接夹里头了吗？
5: 等螺丝一打飞倒下去，
2: 你就还能往下掰呀？
0: 二组的孙永生如愿地承包到了何家信家的机动地，今年他准备扩大一下水稻的种植规模，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片土地上。孙永生家的承包田紧挨着幸福水库的干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家的水稻有着先天优势。河水滋润，土地肥沃，更离不开勤劳耕作。为了抢抓农时，孙永生一家齐上阵，开始了水稻大棚育秧。

0: 孙永生种了一辈子田，也积累了许多种地的经验。农民种地的科学往往来自实践。
1: 正常人不动下人，都交完钱再下手，这图省事儿了，干下。哦，正常牌都得挂。

0: 使不了。
1: 把到那里。
2: 对，你使不了儿子，等妈整完了再使。我儿子最乖，最听话，一点都不。

0: 从2018年开始，西南村重点打造果树村，这满村的果树都是严景武带领着乡亲们一起种的。为了改变村容村貌，也为了发展乡村田园旅游，增添一份景观。
1: 这个补一颗，俩人。
2: 真好啊！

0: 看着你。
1: 你说哪山杏那块啊？
0: 就开花那都是叫山杏。
2: 今天又拿的啥树那是？
0: 果树。
2: 没了。我今我整个在家。
0: 哎，没俺说太好果啊，怕大伙抢。

0: 老村长邵文学眼前的头等大事儿，就是推进西南村的厕所革命，让家家户户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室内卫生间。
1: 那我这么省工，你搞这个你还得搞手里，多费劲呢。像现在往出烧省劲儿，让它烧出去呗，我把沙蟹跟你想往里一活吧，就得了。进度吧，这几天进度这不是每天都是十二三个吗？十二三个，大约这个屯儿，这个屯儿呢可能是还有个十二三个，争取今天一天把这个屯儿呢咱们就把它结束了，明天嘛就咱们十二组，我头两天干的少，这两天他工程队吧，他也熟练，他把业务也熟练了，可能一天比一天多了，虽然说数量增加了。一定要保证质量啊，咱们这质量是那最关键的。
2: 那个那些开会回去把电脑和那转悠了一下。

0: 稻田里摸鱼是河畔人家独特的体验。孙永生一家坝地打浆时，发现野生河鱼顺着灌溉的渠水游进了稻田。他们放下铁锹，拿起了渔网，当起了渔民，在稻田里捉起了鱼。
1: 上去了吧？是，
2: 没呢，有没几个了。
3: 没几个是吧？
2: 没几个。
3: 小窝子那好像有吧。这有一个，这底下。
2: 哎呀，
3: 那么大的煎更好，太大的，让我煎不
2: 起。那帮比这两三千都多。
3: 要
2: 不
3: 然我这，
2: 要不然回去取东西去呢。我都不了。
3: 你这不拿这东西？
2: 拿东西。
3: 看完回来
2: 抖，
3: 他不抖啊。
2: 还有。
3: 还有。
2: 现在可是那个里头多，那个那时里。
0: 村里有人气，乡村振兴有希望。在这个东北平原上的渔。

0: 咱家鸡做的也是比较，用顾客他们来吃的话说，就是比较口味比较独特，跟别人做的菜就是做出的鸡味道不一样，具体咋不一样我也没感觉出来。对，现在你就是随着当地经济越来越好，正大公园、稻田公园这个落成了以后，人流量越来越多，然后过往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能，他肯定能带动就是当地的那个经济发展啥的，因为你这块毕竟是越修越好了，人流量多了，他也是顾客随随之而然他也就多了。当地河鱼它那个鱼刺比较软，当地的鱼你如果炖到20分钟以上，就当地那种小杂鱼刺都能吃了。
1: 这家历经两代人的小酒馆在幸福水库干渠边上开了近20年，店里有一个传统始终没变，就是每天清晨到水库边上打鱼人的手里直接收鱼。

0: 豆呢。
1: 给人家放，
0: 远点去。你这15斤吧，拿走，
1: 拿走吧。
0: 行，完一会儿到电站腰一下子，
1: 多少
0: 钱？啊，多少钱？行，我给你拿走。
2: 在幸福水库打鱼，在稻田公园插秧，在河畔人家用味蕾品味乡村的味道，这是属于西南村的田园生活。也是真实美好的乡村生活。

0: 阡陌纵横的稻田变成金黄，乡村小路边的果树结满了果实，西南村淳朴的乡亲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乡亲们准备在稻田公园搞一个庆典仪式，庆祝农民丰收节，还准备把割头镰的仪式安排在孙永生家的地里。全村人都忙活了起来，他们在田野里搭舞台，一直干到太阳落山。
1: 今晚都得往一块堆儿搞啊，这是空旷，能不能烤鸭呀？拿眼一个眼镜一个板板就行，完我再取一个去。

0: 练我干啥用啊？
1: 芙蓉姐吗？23号，芙蓉姐。
2: 夜色中，村里的丰收锣鼓队又开始了排练。

在淳朴的乡村里，人们奋斗的目标更加简单，一片土地的收获，一头牛犊的降生，一道端上餐桌的美食。为了这些简单的目标，河畔人家的乡亲们努力生活，向阳而开。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力量。

0: 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日常的饮食也可能成为疾病恶化的催化剂，因此科学的营养摄入至关重要。
0: 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
1: 从膳食营养入手，改善老年人群慢性疾病。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卫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我们不但要具备老年的营养知识，特别是在实践中，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那么在这些呢涉及全体老年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呢，这一讲我们继续呢，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那我们知道老年人里头呢，一类是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还有一类呢，可能表面上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慢性病，但是呢可能虚弱，可能肌少。那我们请呢徐老师分成两类情况给我们讲讲呢，这样的两

0: 因为我们调查也显示现在老年人中共病的非常多，那这种共病呢其实它的发病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覆盖度非常高的就是92.6%的老年人可能都有慢病，就我们常说的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都是跟我们的代谢有很大的关系，营养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关注在代谢的一些基本变化。那老年人呢出现这些代谢性的一些基本变化呢，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那其实跟营养素很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的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因为钠是和我们的血压变化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联系。还有呢就是血脂高脂血症的异常的一些人，其实高脂血症呢它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亚型，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等等，那么他们不同的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一般来说正常老年人就是常规的老年人其实并没有给胆固醇进行一个上限的限制，就是你需要去控制你的胆固醇含量，膳食的摄入，因为我们自己机体内本身也是可以产生胆固醇的来去帮助你的代谢。但作为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因为它会增加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负担。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老年人，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呢其实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西方人中呢高脂血症的患者较大的一个部分呢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高的这一类的高胆固醇血症的，但是我们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比较多。那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饮食策略呢就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是一些水产，因为 N3 系列的脂肪酸呢对这种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的，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糖尿病，我们常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些，那么高血糖呢其实也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糖尿病呢它是有多个分类的，现在经常说的这种糖尿病呢是二型糖尿病，就是以胰岛素抵抗为核心特点的这一类的糖尿病患者，它基本上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相对不足，就是它的效果没有起到作用而归类的这一类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一些指导呢就是你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复杂的碳水，让你的血糖不是直线上去，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胰岛功能。第二呢就是它是五驾马车，也要很好的运动，因为你糖要有去路你就不会残在体内然后形成这个高血糖的一个高峰，所以你要去运动让它的糖有去路增肌，那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些帮助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一些饮食的一些策略，包括抗炎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呢是一个我们近期会被关注到的一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高尿酸血症呢的后果呢就我们常说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就是长期的高尿酸的一个暴露呢会导致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增加。但是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高尿酸好像貌似它的上游是嘌呤，是不是吃了过多的嘌呤的食物就会导致你的高尿酸呢？其实不是的，高尿酸呢是因为你机体内代谢不出去，代谢的一个问题所导致的。那么针对有痛风发作或者已经出现了这种高尿酸的这个症状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的呢，那你是需要去控制去规划啊你的嘌呤的摄入。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不用去这么多关注你的嘌呤摄入的。老年人呢他是因为增龄的过程中他的很多内分泌的代谢呢出现一些变化，会导致所有跟代谢相关的值呢它的诊断标准是和我们的健康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就针对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范畴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阈值是要比一般成年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检测了之后呢要合理的观看，包括和你的医生去探讨是不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和一些观点。那么尤其作为这个高尿酸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出现了痛风发作或者等等呢，你尽可能少吃带核的食物。我们说呢那个很多的遗传物质都是我们的 DNA 啊或者我们的核里面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细胞比较密集的这类的食物呢是比较 较容易出现嘌呤过高的，容易增加负担的。那比较少的呢，容易想象到的呢，就是蛋，因为它只有一个卵细胞，所以它对这部分的老年人呢是比较亲和的。还有乳制品，乳制品它所有中间的这一些嘌呤呢等等，它是分泌型的，所以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可以去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但我总结起来呢，就针对这种代谢相关性的一些疾病呢，如果你处于一些疾病的状态呢，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和你的内科医生然后去沟通，看如何去做你的规划和指导。但是吃和动是要平衡起来的，不能孤立的去看一个单独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更好的更系统的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1: 这是这类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症状的，那对一般的这个就是老年综合症的这些患者，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也是一个新的词了，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日趋的关注到老年人有一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病，因为我们诊断着像刚才说的那些四高，它是有严格病因和相对清晰症状的啊，或者是一个病因多个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老年人呢，他可能带来的呢，就是增龄过程中它是多个病因导致的它一个结局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归类为就是叫老年综合症。一般来说，随着增龄过程中的老年综合症比较典型的就是衰弱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肌肉衰减，就肌少症，还有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关心的两个话题就是失能和失智。失能就是跟我们的如果轻易性的跌倒或者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还有失智，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然后所导致的丢失等等，会带来非常重要的照顾负担，不光是他自己，还要带来很多的人去关注他，然后去照料他。那针对这一类的人呢，其实是营养大有作为，因为我们常说的衰弱呢，是我们认为他马上转归为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风险的这一的窗口期。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做一些工作的话，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的，那么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后面的失能失智风险的。那针对这些的老年人呢，其实他有一些准则和我们的慢性非传染疾病也很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代谢的反应呢，也能够看到现在在慢性病的一个病因探讨里面呢，会认为高龄会带来一些体内的慢性低炎症浸润的反应。那这是个反应呢，它其实是可以滋生于一些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炎症学说等等也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老年本身增龄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带来慢性低炎性的一个浸润，它本身也是我们衰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在这个里面呢，需要去重视的一个也是蛋白的摄入，然后再有就是一些抗炎的饮食。什么是抗炎的饮食呢？可能现在也能经常听到的，就是一些我们经常说的深绿色的新鲜的蔬菜啊，因为本身它的一些新鲜度，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炎的活性。那么吃足够的这样的，或者是一些全谷，那它本身就是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炎症水平的一种饮食方式，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蛋白要足啊，以及我们的维生素 D。这里面我要重点的说一个啊，我认为是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麦的饮食。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饮食，是美国 NIH 提出的一个新型的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饮食，它叫 MIND 嘛，就翻译过来就是跟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精神有关。它这个饮食方式呢，是提取出自地中海饮食和我们常说的代式膳食。那么代式膳食呢，其实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中止高血压饮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慢性非传染病的饮食很接近。代式膳食呢，首先它是一个对高血压患者非常好的饮食模式，严格遵守代式膳食可以很好的改善高血压现状，然后降低它的一些不良风险。我们国家的老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其实男性和女性都接近50%到60%，其实患病率是非常高的。在饮食方式中呢，代式膳食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脂饮食，就在它的饮食模式中呢，强调要大量的全谷， 然后以及大量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来进而呢去清像血管像一个水管一样，把你的油脂，把你这些增加你这个血管压力的这些物质排掉，属于清空的一个环节。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等等，要加快你的这个速度。啊，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饮食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慢的膳食。慢的膳食呢，是在结合地中海饮食和的代食膳食之间的这个。因为在研究显示呢，如果你严格遵守这个慢的膳食呢，其实可以降低53%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甚至延缓它的进展。如果你相对坚持的话，那么它可以降低35%的一个饮食的发生。那我们国家其实也做了一些替换，有一些针对我们国家的饮食模式提出的这种对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方式。那一般来说呢，麦的膳食它是主要是有10个推荐和5个不要做。那它其实推荐呢也容易想象，比如说你尽可能多的吃一些全谷物的蔬菜和水果，然后每天要有一定5份之间的一份，然后你要分量啊要吃到这样，然后吃好的油脂，然后要有鱼，要有乳制品，要有浆果。啊，浆果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形象想象的，就是软乎乎的果，比如说蓝莓呀，然后草莓呀，因为这一类的果子里面呢，它富含非常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等等，那么它是有非常好的抗炎活性的，对机体呢是比较棒的一个食材，还有叶深绿叶一些蔬菜，然后等等。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还有一些它5个不要做，其实不要做也跟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很接近的。那么常说的呢，就是你不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就是重油啊，不要吃过度加工的一些奶酪，然后以及呢不要吃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红肉，其实在咱们国家吃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因为国外他在吃牛排等等，这个红肉它其实它富含的一些风险会更高一点，尤其是腌制的一些食材。所以这个饮食方式呢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的。骨骼呢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一个上升的突峰，然后再下降。骨质丰度的高峰呢是在35岁，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存钱，你尽可能在35岁以前呢让你的骨质丰度越高，那它之后在下降的时候呢就不会下降到你的阈值以下，因为再之后下降呢你是没有策略可以让你的这个曲线再往上抬的。那么肌肉不一样，肌肉是它可以两条通路，一条是你可以早期的时候存得好一点，存得高一点啊。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运动可以更好的保持，那你在后期呢也可以强韧下去。其实肌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20岁到90岁之间，每年都会有2%到3%的肌肉丢失，因着增龄而没有。那么在60岁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量要比你20岁的时候已经丢掉了26%，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下降的趋势，你要引起重视。如果你要是非常好的通过抗阻运动以及你的良好的膳食的饮食行为，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肌肉再保持下来的。所以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老年的明星或者模特，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肌肉状态，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因为肌肉不单是保护好肌肉的一个情况，它也同时可以维护我们的骨骼在跌倒的时候不容易出现骨折等等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存肌肉可以做什么，除了运动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乳清蛋白这种一些相关的蛋白是可以很好的实现肌肉保持的，对肌肉有很好的亲和度。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如果有健身的老年人可能会了解到 BCAA 就支链氨基酸，因为我们在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其实在自然界中有200多种，但我们人体内比较相关的是20多种，那不可或缺只能靠吃自己没法合成的大概有8种。那这里面呢其实也不是生而平等的，绝大多数的食材都要经肝代谢，但是 BCAA 这种支链性氨基酸呢只能经肌肉代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营养师会给你开一些支链氨基酸仍然让你保持你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的人群会愿意去摄入到一些支链氨基酸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呢，因为它只在肌肉中代谢，所以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就这一类的支链氨基酸对老年的肌少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盲目的选择其实是并不合适的啊，只是说有一类的食材中如果它含量很高，你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其实是一种类固醇，就是有激素性质的这一类的维生素，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丰富性的功能，它可以强化它的钙啊，帮钙的吸收和沉积起到的作用。那么现在有证据显示，维生素 D 的摄入呢，其实可以对这个肌少有很好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抗氧化的和抗炎的营养素。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多酚啊等等这一类的，因为增龄的过程中天然的就会带来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浸润。那这个时候呢，老年的肌肉之所以会衰减，跟这个我们肌肉细胞中本身的一些代谢反应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摄入一些比较丰富的抗炎类的营养素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反过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衰老学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就是衰老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去真的解析人老的秘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老的特征，就人在老的时候在自然增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那么我们通过去掉这样的一个强化的特征，它可能让你老得慢一点，通过强化这个特征可能让这个老化的进程进快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抗衰老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炎症，慢性炎症就是我们现在衰老进程中十二大特征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我们的基因组的稳定性、自噬等等、节律，或者说让大家饮食有节、良好的休息和睡眠，这个生物钟也本身是我们衰老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很多内容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营养其实是关乎老有所养，但是如果你会吃可能会逆生长，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营养的过程中，尤其老年的老龄营养的过程中，它可能不能局限于老龄期，那么它可能是你任何时候都应该去更多去给予关注。
1: 刚才讲到这个里边，比如说肌少症啊，或者说失智症啊，在饮食上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他就可以更注重哪些方面的饮食的调养呢？
0: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呢，肌少嘛很典型，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其实你是要重视你的蛋白的，也蛋或者乳制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蛋白来源。那么现在针对一些特殊的肌少的患者呢，其实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年食品，比如说我本身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就是肽营养。什么叫肽呢？就是在我们结构上来说的话，是蛋白的水解物，它是介乎氨基酸和蛋白之间的一个物质。更容易想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蛋白、你的机体内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消化它，那么食品工业可以在体外帮你预消化好，帮助你去吃到它。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婴配奶粉里面说的水解配方，其实它本身对于蛋白来说就是一个肽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让你更低的过敏度，因为它小了它容易吸收，同时呢我们机体内容易去识别它一个过敏源，是因为它分子量大，我能更有特征被免疫细胞去捕捉引起过敏反应。一旦给它水解掉了之后呢，免疫系统不太容易去捕捉到它，它的过敏反应度低，这也是为什么说不容易过敏水解配方。针对现在有很多老年食品，如果想要去特种的，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来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这样做。你能吃的时候，你尽量选优质蛋白，尤其是亮氨酸比较高的这种蛋白，那它是非常好的。或者是现在刚才说有一些特殊食品叫乳清蛋白，也是因为它更容易松软，比我们乳中的一些酪蛋白更容易被机体消化吸收，所以比如喝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让你的机体的那个肌肉啊更好一些。这是还有呢，就是要吃抗炎的饮食。就是我们说在蔬菜和水果要做到，尤其是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之前也先跟大家介绍过，就叶酸。叶酸是对于我们机体内的遗传物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它不单是我们神经系统中很重要的环节，它是也是机体内重要的甲基供体。那甲基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维持我们机体内基因组的一些稳定性，与很多的调节都有密切的一些联系。 那么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可以非常好的起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调节作用，那么起到抗炎的活性，对机体内是比较好的。其实因为我做一些抗衰老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里面显示呢，我们的日历年龄和我们的实际年龄还是有差距的。那如何评价你现在的情况呢？可以有一些甲基化时钟啊等等的时钟来评价你现在的情况。那么有很多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调慢的，就让你老得更慢一点。比如说抗炎饮食是一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环节，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行为方式有关，快速的就是很好的维持健康体重，降低你超重和肥胖的情况，也是可以逆生长的，可以让你的甲基化年龄显著的拨慢，然后让你更年轻。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富甲基的一些饮食，不单是对神经好，对肌肉也会比较不错。然后炎症抗炎的饮食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晒太阳，就是出外面去更好的去晒一些太阳，补充良好的维生素 D。
1: 那好，也非常感谢呢，徐老师。那么通过这一讲，我们针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群，比如说患有老年慢性病，还有一些呢像肌少症、认知症的，专门的对他们的饮食特殊需求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以及呢在实践中啊，在饮食营养方面到底能够如何去给他们改善。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通过前面这四讲，我们请徐老师呢也是循序渐进，给我们先从膳食与老年营养之间它的基本的这样一些特点啊，包括呢老年人营养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到呢怎么去根据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去改善老年人营养的策略，在最后呢针对这样一些重点的人群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从膳食营养方面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和建议。我们呢也非常感谢徐老师这四讲中呢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知识，特别是技能的相关的指导，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呢来关注这一期我们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0: 前面这个竹板子，这个竹板子上写满了密密的麻麻的字儿，然后刷了一层桐油，再用防水的油布裹起来。那天那个晚上啊，几百块这样的竹板子沿着锦江顺流而下，一夜之间就送达到四川的各个城市乡村。那么这些竹板子上写的什么字儿呢？他们又在传达着怎样的信息呢？
1: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年5月，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注入权。消息传出，激起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尤其激烈。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乐府街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街头出现了四川7000万人铜白的传单，呼吁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离税杂捐概行不纳。
0: 保路风潮越演越烈，这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7号，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回总督府看回电为名，又捕了蒲殿俊和罗伦，并下令枪杀前来总督府来声援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总督府外枪弹如雨，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1: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妄图封锁消息，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晚，同盟会成员龙明健趁夜幕绞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成员曹堵、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叫四川各地同志诉起自保相救等字样，连夜秘密投入江中。
0: 这竹牌就是当年同盟会的成员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当时最快速的通讯工具是电报，于是这顺流而下的竹牌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水电报。四川的水路四通八达，这水电报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就把保路运动的信息传遍了四川的大街小巷，于是就打响了反对帝制的第一枪。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家伙，看起来像一个机床一样，在它的旁边还码放着一堆类似于活字印刷使用的铅膜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陈列柜里面有一个小木条一样的东西，原来啊就是当年的火车票，这个大家伙就是当年的硬板车票印刷机。别看这是一个近百年的机器，直到2007年它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果您有机会来参观正阳门分馆的时候，不妨您也印一张硬板车票留作纪念。
1: 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中珍藏着这样一条鬼牌，这条鬼牌的轨距仅为600毫米，堪称袖珍。鬼牌由3根枕木、2根钢轨以及12颗道钉构成。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鬼牌却是国家的3级文物，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来自于云南的戈壁石铁路。戈壁石铁路是我国唯一一条寸轨铁路，始建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条民营铁路。直到2010年，这条铁路才宣告停止运营。
0: 著名的云南八大怪，其中有一条叫做“火车没有行人快”，讲的就是戈壁石铁路的故事。戈壁石铁路，铁道窄，车速慢。道路崎岖复杂， 尤其到了上坡的时候，速度简直是慢得惊人。于是很多乘客愿意下车行走到下一个站点，顺带饱览沿途的风光。往往都是人到了车站，车还没有到站，所以火车没有行人快这个典故由此得来。如果您有机会去参观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分馆，您就可以看到当年那辆行驶在戈壁石铁路上的寸轨专用机车。如果您有兴致，您还可以上车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情怀。说回正题，当年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是主要的铁路干线，采用的都是米轨，也就是一米宽的轨距，而唯独戈壁石路段的这一节铁路却采用的是600毫米寸轨，这样一来，岂不就没法连通火车了吗？负责集资修建铁道的股东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米轨指的是两根铁轨间距为1000毫米以及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铁轨。中国云南某些地区之间仍然有米轨相互连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滇越铁路，这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及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而寸轨也叫窄轨，说的则是轨距小于1000毫米的铁轨，如600毫米寸轨、762毫米寸轨等，在我国四川、云南、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都能够看到寸轨的影子。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戈壁石铁路了。戈壁石铁路不修成准轨、迷轨，而修6寸轨，其中既有政治主权因素，也有客观地形因素和运输效应等原因。一方面，当地的乡绅发展民族工业意识浓厚，不愿让戈壁石铁路与滇越铁路接轨畅通，以免被法国人侵吞了运输管理权。

0: 方面，各就一带地形复杂，海拔超过2000米。当时设计戈壁段的专家曾测算过，米轨最大坡度为1/1000，转弯半径最小100米，而6寸轨最大坡度可到1/1040，转弯半径可以小到50米。相形之下，修米轨不仅耗费资金、耗费时间，且增加技术上的难度。于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戈壁石铁路便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寸轨铁路。
1: 之前我们提过，很多地方军阀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也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也曾经扶持过民办铁路事业。比如说，一代名将蔡锷就以主权在民为由，拒绝了法国抢夺戈壁石铁路的修筑权，促成了戈壁石铁路自主修建。而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有这样一幅东北铁路全图，结合着当时的历史照片，主要讲述的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以官商合办铁路的方式发展东北铁路事业的故事。想当年，张作霖曾经促成了凤海铁路的修建，这也是我国东北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而张作霖为了这条铁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1922年，张作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同年，张作霖决定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全长200多公里的凤海铁路。这条铁路一旦通车，东北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关内，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将原本被袁世凯割让给日本人的满蒙五路权生生抢了回来。同时，他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方式发行股票债券集资注入，并且注明该股票只能由中国人购买。1927年，凤海铁路提前通车，这让东三省的客货运输不需要再完全依靠日本人所掌控的南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继京绥铁路通车后的又一光辉篇章。而这一切，在日本关东军看来，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张作霖已经无法控制了。为了继续加强对于东三省的控制，他们决定除掉张作霖，以清除障碍。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京城返回沈阳的途中，关东军布下了罪恶的阴谋，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黄姑屯车站。
1: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陈列着一张中国铁路全图，上面密密麻麻的铁路路线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铁路之梦。他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他希望在中国修建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经突破11万公里，这虽然离孙中山先生的梦想还有些距离，但对于100年从无到有的中国铁道历程，已经足够让世人所瞩目。

0: 笑一笑，笑一笑啊！一、二、三，笑。
1: 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嘛。很多老人一生当中，他只有一张相。我之前也一直想着说，给村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拍一张照片，让大家高兴一下。然后我们就做。

0: 感年轻人还是满腔热血，不管到哪个岗位上都希望把工作做好。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村两委换届，当时是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啊，包括我们那个驻村第一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希望我响应春燕回归的号召，看能不能回到家乡来工作。当选这个支部书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差个2-3票是全票，然后当选这个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八百九十票。
1: 全村有多少？
0: 全村当时选票是1052票。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希望年轻人回来，觉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想法，能为村子带来更多的希望。
2: 我们主要是来这儿参观学习。
3: 来这儿一瞧，你的书记真年轻。
2: 从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介绍啊，很有亮点。打造这个人居环境这块儿，全村这个彩绘这块儿，包括这个思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做彩虹喷的这个事情，对我成就感很强，因为那个时候三家村获得了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呢，也觉得三家村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希望。当了村干部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村干部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很大的，责任很强，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三家村整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放眼全省，放眼全市，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在发展上很受局限，第一个交通不便，然后土壤也不够肥，地势啊、地理啊等等都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想的是获得大家的关注，用大家的点子去将乡村建设得更好。我们做彩绘墙之前是经过了党员代表大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征求群众的意见。
4: 回来往点顽疾的倡议就好了。
0: 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能占到80%。之前其实没有说非常全面的事情，只是想到哪儿去做哪儿，就做了小放映室、小图书馆，然后公共厕所呀、小篮球场呀，然后新增了一些健身器材，进一步的提升大家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让大家有更多的文娱方式。2022年的时候，在鹤壁市村人总会的这个帮扶下，然后我们实现了全村的所有入户路的硬化。你走过他们走过的路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5: 我是张桂芳，是一名大学生村长。在我24岁就当上村长的女孩吗？对，这就是我，年纪轻轻就已经登上了村里权力的巅峰。你可能会问，
0: 心理上感觉压力更大了一点，因为这个一时间获得大家这么多的关注，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期盼，希望通过这个社会的力量，为我们村这个未来要发展的农产品去拓宽道路。去年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3-4月份的时候吧，种植商他愿意来我们这儿发展这个南瓜种植，他们要留园土地，我们就帮他推进了一系列的工作。村之前没有说就是这么成规模的产业，撂荒的土地也利用起来了，然后村子里的这些老弱劳动力也可以就业，带动了有30多个劳动力的就业，然后我们现在种了有个400-500亩吧。接下来希望是这个将产业发展好，让更多的村民受益，把土地利用起来。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家乡也会热闹起来。

0: 清晨的北京正迎来新的一天，在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个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它们是从千里之外的农田经过采摘、运输、储存，最终将摆上2000多万消费者的餐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看似简单的从田头到舌头的过程中，却隐藏着一场科技与自然的无声较量。如何让蔬菜在离开田头后到达舌头时依然保持新鲜、营养与美味，这不仅是消费者的正当需求，更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课题。
1: 这个西兰花它是没有就是经过遇冷，然后它就黄化得非常快。那么经过遇冷的西兰花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是非常绿的啊。
0: 看似普通的西兰花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判若两花，失去营养，甚至腐烂变质呢？这类问题曾困扰着无数菜农和企业。
1: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采后如何来把它的这个温度管理做好。那温度管理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遇冷。如果没有温度管理的话就坏了。那遇冷对这个蔬菜采后的货架期非常重要，而且对它的品质也非常重要。
0: 眼前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的人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所研究员王青。通过这样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对比实验，王青让团队成员们深刻理解了蔬菜采后及时有效的遇冷措施，对其外观、营养品质以及最终商品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这背后是复杂的生理生化反应再起作用。
1: 经常会就是和他们一起来研究这个遇冷技术如何改善，进一步提高遇冷效率，然后提升这个采后的这个货架期以及营养品质。
0: 2009年7月，从中科院植物所博士毕业的王青，带着让蔬菜从田头到舌头依然新鲜的信念，加入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团队。16年来，他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同一件事：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构建一道坚实的保鲜屏障，将安全、营养、新鲜的蔬菜从农田高效无损地送达消费者的餐桌。
1: 我的主要工作是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度和营养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蔬菜。
0: 利用科技创新攻克新鲜蔬菜采后保鲜、物流配送等关键技术瓶颈，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高效安全供应，始终是王青团队研究的核心方向。
1: 蔬菜的采后工作呢，包括了蔬菜的一个分级、包装、遇冷、流通以及货架期保鲜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呢，遇冷是蔬菜采后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蔬菜采后遇冷为何如此关键？这背后有着明确的科学原理。刚采收的蔬菜体内还储存着在田间生长时积累的大量田间热，同时采收时蔬菜自身旺盛的呼吸作用也会持续产生热量。要想有效保鲜，及时去除这些热量至关重要，因此遇冷被视作蔬菜保鲜的第一道关卡，它就像给蔬菜按下了暂停键，通过快速降温有效去除田间热，将蔬菜的核心温度迅速降至0到4摄氏度的冷藏范围。这样一来，蔬菜的呼吸强度会得到显著抑制，新陈代谢速率随之减缓，成熟衰老的过程也被延缓。此外，低温环境还能有效抑制腐败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以说，遇冷是延长蔬菜保鲜期和货架期最直接、最有效的物理方法，更是整个冷链物流的起点与基石。
1: 蔬菜采后遇冷呢非常重要啊！如果蔬菜采后不遇冷呢，会导致蔬菜从田间采收以后呢，它的品温比较高。那么高的品温呢，会导致蔬菜的这个呼吸速率增加，蒸腾作用增加，会让这个蔬菜的失水加快，营养物质消耗也会加 快，同时呢微生物的滋长也会加快，这样就会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品质下降呢会更加的快，失水萎蔑呢也会加速，导致它的商品性和营养品质的快速下降，同时呢微生物的增长呢也会导致蔬菜的快速腐烂。另外一个呢，如果不遇冷，蔬菜直接进入这个冷藏环节呢，它会导致结露以及温度很难下降下来。那如果后续还有包装啊，还有气条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就会导致蔬菜的温度没

0: 又降下来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包装，进入了这样的气调环节呢，也会使气调的作用呢下降。
1: 西兰花之所以对遇冷要求极高，源于其自身的生理特性，它属于呼吸跃变型蔬菜，采后呼吸代谢异常旺盛，尤其在高温度环境下，如夏季，其呼吸强度急剧升高，产生大量热量并消耗自身养分，导致叶绿素快速分解，蛋白质降解，仅仅放置十几个小时，鲜艳的绿色就会褪去，花球开放松散，黄化现象显著，其商品价值和食用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0: 我们研究室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展这个蔬菜预冷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那比较成熟的技术呢，包括冷库预冷、耳插预冷、水预冷、冰预冷。但是这些预冷方式呢，它对于西兰花来说呢，它都会存在一些缺点。一个是预冷的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加碎冰的方式，它容易导致西兰花产生机械伤。
1: 既然现有的预冷方式都不可行，那么有没有一种预冷方式既能快速降温，又能将对西兰花的影响降到最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王青2016年的美国访学之旅中出现端倪。
0: 2016年呢，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么在他们的生产基地呢，我看到了刘太斌预冷西兰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效率非常高，基本上48箱的西兰花预冷只需要大概5分钟的时间，而且它的预冷的速度也非常快，啊。那我看到以后也是非常震惊，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就致力于刘太斌预冷技术的一个研发。
1: 刘太斌预冷是一种极具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产品采后预冷方式，它使用一种特殊介质刘太斌及细小冰晶悬浮在低温液体中形成的流动浆体，这种介质通过冰晶融化吸热实现高效降温，并能像液体一样包裹住蔬菜表面，实现360度均匀冷却。同时，冰晶颗粒细小圆滑，不易损伤娇嫩蔬果，因此采用刘太斌预冷蔬菜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深度降温，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蔬菜的感官品质、机械完整性和商品价值。
0: 小罗，待会儿看一下那个液位器，大概估算一下整个储水罐里的体积是多少，然后把盐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制冰。
1: 虽然刘太斌预冷技术优势显著，但当时国内尚无相关技术的应用先例，把这项前沿技术引入国内并用于西兰花预冷，绝不仅是技术复制，更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创新。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完美预冷的背后会有哪些隐藏的难题亟待攻克呢？
0: 刘太斌的设备呢，在制冰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加盐的。那么盐的这个浓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盐度高了呢，对西兰花有伤害啊，容易产生冻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伤害。那如果低了呢，这个机器呢是没有办法运转的。
1: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找到最适合西兰花预冷的盐度范围，王青和他的科研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一次次严谨而枯燥的实验。
0: 那我们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呢，前前后后呢，经历了大概半年

0: 导致遇冷效率大打折扣。
1: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没有想过放弃。作为科研人员来说，这个实验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肯定是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最终能确定最佳的一个技术参数。
0: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科研的敬业的潜心钻研和技术攻关，王青带领团队成功为刘太冰遇冷技术量身定制出了性能优异的专用遇冷包装箱。
1: 这个大的孔主要是为了助冰，然后这样呢就不需要反复的把这个菜呢倒来倒去来增加机械伤，就我一次性包装，然后这个包装就配套遇冷，这就实现整个链条的这个就是反复的这样的就倒换，避免机械伤啊。然后这样的小孔呢主要是为了刘太冰中它其实是混合有水的，是把水就是流出来，但是把冰呢都留在这个箱子里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这项本土化的创新设计不仅完美适配了刘太冰的工艺特性，有效解决了遇冷过程中的冰水管理问题，更打破了国内原有泡沫箱无法匹配刘太冰技术应用的困境，为该项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
1: 我们在企业上如果说从这种估算的角度来说呢，能节省20%以上。
0: 十几年来，王青带领团队开展研究的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提升了西兰花等蔬菜的遇冷速率，研发了蔬菜流通一体化包装技术及产品，绿色保鲜产品7种，制定了农业行业标准1项，北京市地方标准8项，获得国家专利35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2等奖、3等奖4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3等奖1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4项。
1: 蔬菜的刘太冰遇冷技术呢，经过专家认证呢，是一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
0: 一项项创新是农业科技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王青团队通过科技的力量，在农田与餐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保鲜之桥，默默地守护着千家万户餐桌上的那份新鲜与安心。
1: 作为采后科技的工作者呢，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采后技术呢，能切切实实的为蔬菜企业带来节省降耗，提升企业的效益，那么也为呢蔬菜的安全供应提供技术保障。

0: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希望。党员干部们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使命与担当。我是食用菌的探索者，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小小的蘑菇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叫王秀清，2018年我来到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但我知道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1: 现在有一个样品，现在是就是这个18和16的这个区别。
0: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食用菌这类特殊的真菌，经历过挫折，实验结果也常常不如预期。当菌丝穿透最后一层黑暗时，我终于明白，所谓科研不过是学着真菌的模样，在看不见的脉络里不断的积累，终将突破。
2: 这是咱们香菇的上架季节，我们马上呢得去黄土梁子、柳溪这些基地呢进行指导，尤其是我们正在推广的城乡二号。
0: 作为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一员，怀揣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下乡宣传科研成果的旅程。幻想着将这些凝聚着团队智慧与汗水的科研成果分享给菇农们，帮助他们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从而走上更加宽广的致富之

下乡宣传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科研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推广新技术的道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面对失败的失落与挑战的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初心再次踏上下乡宣传的征程。科研成果只有真正走进孤农的生活，才能绽放出应有的价值。起初孤农们对这些新技术半信半疑，但通过我们的耐心引导和专业建议，逐渐打动了他们。数不清被汗水浸湿多少次，被留下印记多少道，但从未停下过脚步。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与我们抢时间的就是时间本身，是有那些时刻，我见过许多笑容，开心点，开心点，再开心点，因为与我们相互庆祝的，不只是我们科研人员。穿梭于潮湿闷热的孤棚，精心照料每一朵蘑菇，双手沾满泥土与汗水，只为换来丰收的希望。但不是每一次都能不期而至，我不止一次想过，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承受得了失败吗？敢直面困难吗？敢一往无前吗？还是抵得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失望？也有无数时刻让我庆幸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员。那些与我一样的人选择了就一直走，不介意路的尽头是岸，是光。我是一名科研人员，我的职责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希望，让每一位孤农都能收获幸福。

0: 因为说是给束缚人民带来的光，很自豪。最近到北京都参加了这全国劳动模范奖状，就是叫这表彰大会，我就是更自豪我自己这个个人33年的工作值得。我机场下来直接回家了，只有一个没给我老婆的，一个我买个老娘的。
1: 从北京回来后，图尔公麦麦提一直没抽出空来去看望老母亲。对于57岁的图尔公麦麦提来说，今年的五一尤其难忘，因为33载电力事业的矢志坚守和无私奉献，他被授予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0: 因为是我是90年去过北京，到今年一去刚好35年以后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次变化太大了，我们国家强了，富了，我骄傲。

0: 四号。
1: 现在二号这个后台就监控正在换着呢，是吧？现在还用多长时间能换完？
2: 大概十分左右吧。
1: 还有
3: 舒福县乌库萨克水电站内，厂方派来的专家正在给设备做升级改造。作为喀什瑞淼电力开发公司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兼工会负责人，职责在肩，这个五一假期土尔贡麦麦提依然忙得脚不沾地。
1: 有什么需要的给我讲啊？
2: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是吧？啊，那就辛苦了。
2: 没有。
4: 推二线之前就是要一线电站工作，各位就是这个声音也好，设备也好，我特别喜欢。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电机，这个下面就是专门有个水淋机，压力管下来的水带动这次转轮，转轮。
4: 我听的是给我唱歌的一种那种感觉，运电设备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震动，那这些方面我一摸一听就感觉出来了。
3: 机器轰鸣，仿佛在讲述土尔贡和舒福电力事业共同成长的故事。
4: 学习的这个专业我就喜欢，所以我就这个电站又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是一直干了14年，然后在下一个电站又干了8年，再下一个电站再干了5年，我就33年，就是大半辈子就是水电站。
3: 知识的根要扎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正是父亲当初的这句话，让本来已经在新疆工学院当老师的土尔贡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回了喀什。
4: 93年来的时候就是舒福县这个独立电网，一天两三次跳闸没电，甚至有些上阵就是要排队，别人问哎你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是舒福县的电一样。我也纳闷，一听这话怎么会是这样的。后来就知道了，这个当时的舒福县的电就是那样的，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
3: 面对当时电力供应不稳定不充沛的现状，土尔贡一头扎进了技术革新的浪潮中。
4: 路都排沙嘛，就那个桥这边在建这个路都排沙的时候，我就一个多月就住到这个地方。
3: 路都排沙系统建在了舒福县英萨克电站的取水口，也就是克孜河的上游。
4: 水特别浑，沙子颗粒也大，石头也大，就是对我们水电站的水淋机的这个导液损失也就是太大了，就是2年一次换转轮。
3: 以自然之力解泥沙之困，沉沙漏斗是水利工程中一种高效的低能耗泥沙处理技术，通过巧妙利用地形和水流有效减少泥沙淤积。土尔贡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把水利工程和电力技术融合在一起，最终设计出高效的排沙方案。漏斗排沙系统的投入使用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
4: 3个电站最小要的4到5个转轮要换，那就5个转轮的话就是100万了。你把那个1、2号机的那个画面，
3: 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公司的3个水电站土尔贡都会挨个跑个遍。
4: 所以这水的情况怎么样啊？
2: 30号就开始水流量就增大了，它要增加到30个流量，我们就抽筋怠慢了。
3: 下站检查，土尔贡会关注电站的运行效率和设备的更新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
4: 体积小了，功能多了，还有可靠性提高了。
3: 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让人心生羡慕。但实际上，这30多年来，公司3个水电站的技术改造项目，土尔贡都是核心负责人。
5: 那时候那个土厂长带到我们学县，刚开始有难度，盖第一个电站是花了3年。
4: 比如说有开关呀，隔离刀闸呀，还有主编呀，卷烟丝瓶会裂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要放电，我们必须得要换。
3: 在土尔贡的带领下，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每次改造都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升了整体运维水平。
2: 五一劳动节，
4: 我的鸡我是高兴，就是我们就发电有保障。
3: 卡夫卡电站不仅看着土尔贡一点点成长蜕变，还记得

0: 事情他自己都能够身先士卒。
1: 正是这份坚守和担当，让图尔贡赢得了团队的尊敬与信任，也成就了卡普卡水电站的辉煌。
2: 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68个人，要20多个人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装备可以香香的，今天晚上吃就塞鸡蛋包子那啥饺子吃啊。
2: 我呀，我就是做饭在这学的，就是说两个儿子特别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这个拉面，我最后拉的那个面你看一下，比女人还拉得好，
3: 就感觉一下就变年轻了。
4: 年轻的哥，
3: 年轻
2: 的回来可能以前跟不一样了，又精神多了，也就30-40岁一样说话的地方精神起来了。
5: 电站也行，公司也行，下乡也行，他下乡粮食到哪岗位他把前途把工作做好
0: 不容易，他付出多了，他真的付出多了，也是他多少年奋斗的结果吧，也是对他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
1: 岁月如歌，初心不改，33年坚守是对父亲教诲最深的践行。这份坚守不仅是对职业的热爱，更是对家国情怀的诠释。图尔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者的最美风采。
2: 人民电影为人民，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给他们带来光。我是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我再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个选择。

0: 主任，外面有人找您，咱们单位地点帮扶的大风春要搞养殖场，你这是来的？
1: 去去去去，不见不见。
0: 哎呀，主任，都来好几次了，要不咱们还是见见吧，一直拖着也不好啊。
2: 这个项目签了以后麻烦事一大堆。可是
3: 哎呀，
4: 我找主任。哎，主任，
3: 主任又进来。
2: 啊，没事没事。老曾啊，你怎么又来了？
4: 哎呀，主任啊，你看我们村的猪舍啊都修了大半年了，现在你不给办了，那村里人啊他们都着急啊。
2: 你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都在想办法处理嘛。
4: 哎呀，主任呐、啊，你看别个村的猪舍跟我们村的猪舍都是统一建设的，现在别个村的第一批牲畜都出来，你说咋办呢？
2: 哎呀，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主要啊，现在这个环保啊是个大问题。
4: 我们村的环保，它肯定是合格的啊。主任，我们办一下好不好？啊，
2: 我马上要去参会。这样，小李，你到县长去了解情况。
4: 哎，主任，哎，主任。

0: 主任，这个项目我前前后后调研了一个多月，各项隐患都排除了。
1: 这个项目后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能负责吗？
0: 放心吧，处长，我这一个月也不是白跑的。
1: 把你这报告留在我这儿吧，我再看看。
0: 这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我也希望主任能快速敲定这件事情。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们把钱都投资进去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Yeah.
1: 你看，我说这个项目签不得，小李非要去当这个出头鸟。现在被缠住了吧？
2: 还是主任有先见之明呀。

0: 所以啊，有的事情能拖则拖，能缓则缓。
1: 是好事啊，主任。前段时间猪瘟闹得沸沸扬扬，但大方村在小李的帮助下，养殖场防疫做得很好，然后避免了村民们的损失，大家是来感谢他的。
0: 张老公去，
2: 应该做的，你别客气。
3: 哎呀，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大伙儿还愣着干什么？啊，那个小李，来给我和大家合个影。
4: 合什么影？不是我们找你，是他们找你。
5: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收到群众举报，你工作期间办事拖延，多次推诿，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哎，把缝隙盖上，哎，对对对对，就这样，挺好，哎，哎，不能有缝隙啊，哎，哎，小强啊，你到哪里了？好，那你快点，我马上就出来了啊，先挂了啊，嗯，哎，灯光打好啊，
1: 好。
0: 这个小心一点啊，可金龟了。来吧，赶快上妆。哎，哎，哎，在这里。
2: 建强回来了，好，哎，今年比较忙，年年就交给你了啊，
3: 没事，哎，年年听爷爷的话，不要调皮啊，那爸，我先走了，
2: 啊，走了，哎，走吧，年年，哎，年年带你去看，
3: 今年是大年，我们这个戏啊，一定要做好，演好，而且呢，比以前做得更好。
2: 好好好，快来快来！
0: 你说的容易，现在要剧本，没有剧本，要年轻人又没有年轻人，
2: 怎么没人啊？
0: 我不是，你谁呀？哎，年年，你怎么躲这儿了？
4: 喂，小胖。喂，小年。
5: 你在干什么？我在玩啊。你在哪里玩？我在海边。你在海边？对呀，
4: 可好玩了。小年，你在干嘛呢？
5: 我啊。你看。
4: 我爷爷呀，一天到晚要折腾着回去，我都无聊死了。不说了，不说了，我和我爸要出去玩了，拜拜。

0: 爷，你干嘛呢？
1: 人呢？你又在干嘛呢？
0: 大半夜不睡觉，吓我一跳。
2: 这些可都是宝贝啊。
0: 这算什么宝贝？
2: 你坐。
1: 上下几千年，徽剧唱春秋。这龙凤呈祥教的是有勇有谋，徽州谣唱的是坚韧不拔。哎，你爸爸小时候啊最爱看这些了。
0: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
1: 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儿，所以啊我就和你的几个伯伯们琢磨着排一部你们年轻人都爱看的徽剧。年年，要不你也加入一下？
0: 这么丑我才不要呢。爷，我回去睡觉了。

0: 爷爷，你在这一折腾一晚上啊！我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睡到现在才起来啊？去去去，那饭菜准备好了，回去吃吧。不动就不动。爷爷，你怎么了？哎呀，
1: 老毛病了，没事儿。 哦，对了，大家都在为年底的大戏做准备，我要去看一看。

0: 爷爷，你身上都在发热，要不今天就别吃了吧。不行，大家都在排练，我必须要去看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奶奶，要不你替爷爷去开会，拍一下来，爷爷看看。
1: 行，
2: 乡村振兴的魂和根是文化振兴，不将这规矩唱好传下去，我们对得起这颗初心吗？
3: 再苦再累，作为我们党员，一定带头把这出戏搞好。
1: 说得可好，好山好水好风景，没有年轻人怎么办呢？
4: 你看，这不是有年轻人吗？
5: 爷爷，我真不想练。哦，你快站住！爷爷，你慢点。好的，没事。
6: 爷爷，你帅气啊。
7: 云峰腾祥云，和谐天下春。喂，
8: 小鹏。
9: 少年，你要笑死我！你的山沟沟里当大王啊？
8: 这不是大王，这回去懂不懂？
9: 我已经发朋友圈喽，大家来看看，小年变大傻喽。这是什么？
10: 人家是哪吒。
0: 你是哪吒？奇怪，你脸画的那么红，好搞笑啊！怎么那么丑啊？这样，
10: 有点难看。
0: 不演了，我同意他们旅游度假，就在家神农这个老古董。怎么能是老古董啊？你在舞台上表演，你是主角。谁爱当这个主角，谁自己当事？像个小丑一样，有啥意思？
10: 少林这孩子怎么突然不演了？这戏怎么唱啊？是啊，他可是主角，这样可不行。
11: 大家不要担心。
12: 喂，
10: 你怎么了？怎么了？
12: 这下该怎么办？老少老了，小少不演。
11: 老少已经七十多了，你怎么回事？又是爷爷生气？
0: 爸，怎么样了？有没有好运啊？没事，老毛病了，别担心。
11: 爸，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别再捞这个规矩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看。
0: 规矩也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善向好的课。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规矩传承到现在，是我们一代代传承人不断的推陈出新。 这出年底大戏，我们琢磨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唤起年轻人对规矩的热爱。我这辈子就好个戏，咱们福林镇的祖祖辈辈也都好这一出戏。爷爷，
10: 我演。
0: 上下几千年，规矩唱春秋。
10: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这出年底大戏，我琢磨了这么久，规矩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上向好的课。爷爷，您看好了。
1: 这是年年为您上的好戏。
2: 下面由徽剧少年班带来新编徽剧《骏马凌云》。

0: 在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福岭镇福岭村，有一座老戏台沿用至今，见证着福岭徽剧文化近百年的传承。
1: 作为福岭人，小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听徽剧、看徽剧，现在当了村里的带头人、书记，更要发挥好作用，把我们的徽剧传承下去。
2: 剧呢是我一生中所爱哈，所以呢，我是自从徽剧团解散以后呢，每一年的春节演戏呢，我呢都参加演戏。
3: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担负起徽剧传承的这份责任，继续将优秀的徽剧文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海蜇是我国沿海分布数量比较多的根口类大型食用水母，是我国沿海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也是重要的出口水产品。常见的海蜇有沙蜇、棉蜇和黄斑海蜇等。海蜇水母体在海洋中是浮游生活，栖息于近岸水域，尤其喜居在河口附近，分布区域水深一般在5到20厘米，有时也达40米，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沿岸和俄罗斯远东海域。我国沿海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部湾的广阔海域都有海蜇的分布。海蜇隶属于腔肠动物门，雌雄异体，波水母纲，根口水母目，根口水母科海蜇属。海蜇的身体呈蘑菇状，分为伞体和口腕两部分，伞体隆起呈半球形，直径一般30到50厘米，中焦层厚，伞体表面光滑，伞缘具有8个感觉器和112到176个圆瓣，圆瓣上有刺包团，内伞具有较发达的环状肌。海蜇的运动主要靠内伞的环状肌有节奏的舒张和收缩，环肌收缩时将伞体下腔的海水挤压出去，利用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蜇体朝伞顶方向前进。海蜇的运动昼夜不断，成体在进水中的游泳速度为每分钟4到5米，内伞间浮位共4个半圆形伸直下穴，有胶质膜封闭，不与背腔相通，每穴外侧具有一个流状生殖乳突，伞体中央向下伸出圆柱形口柄，其基部从浮位有8对侧扁的尖板，端部有8条三翼性口腕，尖板与口腕上有许多小吸口。海蜇靠吸口吸食海水中的藻类、原生动物、小型甲壳类等微小生物。海蜇吸口上生有许多丝状触须，触手上的刺细胞能放射毒液，可御敌捕食。海蜇的体色多样，变化比较大，一般是紫红色，也有乳白、浅蓝或金黄色的个体。伞部和口柄部颜色通常都很相似，也有两部分颜色相异的个体。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海蜇体内是有毒的，吃海蜇会不会食后中毒呢？这个您大可不必担心，海蜇毒素仅存在于刺细胞内，每个刺细胞只能使用一次。海蜇被打捞出海时，受到搬运的种种刺激，刺细胞的刺丝早已弹出，毒液早已放出，并被海水冲掉，再经过用明矾和盐水处理，除去水分，洗净后腌制，所以加工后的海蜇食品无毒，可以放心的食用。海蜇体内的营养极为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营养价值很高，特别是含有人们饮食中所缺的碘。据测定，每100克海蜇含蛋白质12.3克，碳水化合物4克，钙182毫克，碘132微克，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营养食品。海蜇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作为保健食品，海蜇具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清热解毒、消痰散气、润肠清洁等功能。海蜇体中水分含量特别高，一般在90%以上，时间长了就会化成水，通常是经过加工、腌制、滤去水分后才能贮藏保存。即食海蜇就是以腌制好的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的配方和先进的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到了以生产海产品闻名的山东省威海市，走进一家加工厂，来向您介绍他们的加工方法。首先，让我们看看新鲜的海蜇是怎样变成能够让我们食用的腌制好的海蜇吧。海蜇的捕捞季节大多集中在六月到八月，捕获或者收获来的海蜇应来源于无污染的海域，不得有腐败变质或被污染的现象。由于海蜇多生长于近岸海域，捕捞工具与捕捞方法都比较简单，许多不同类型的网具都能捕捞海蜇，最常用的是用手抄网进行捕捞海蜇，这是一种古老的专门捕捞海蜇的小型网具，用一根长约三米的竹竿或木竿，在它的末端扎上直径为40到50厘米的铁圈，并挂上用聚乙烯线织成的网带。一般情况是用山板或小船在近岸作业，抄捕浮游于海面上的海蜇。这种渔具的成本低，操作简单，但单船产量不高，不太适合规模化作业。捕捞上来的海蜇要尽快装车运往加工厂进行加工，当日捕捞的海蜇要当日进行加工，以免腐败变质。首先将捕获或者收获来的鲜海蜇运到专门的加工点，生产用的场地要清洁卫生，采用水泥铺地，同时为了减少日光对海蜇的暴晒，加工点要搭盖遮阴棚，内部要保证空气要流通，四周可采取开放式的处理。海蜇因为散体与口腕的细胞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加工方法也有所差异，因此加工前要把它们分离，加工后的可分为海蜇皮和海蜇头。海蜇皮是海蜇上部伞状部分，俗称白皮子，海蜇头则由海蜇的下部头、触手等腌制成，俗称红头子。腌制原理，海蜇腌制主要是使用食盐和明矾，了解食盐和明矾在加工中的作用，会对加工技术的理解更深，对提高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好处。水产品的加工一般都使用食盐进行腌制，以此来防止腐败变质，其原因是由于食盐的渗透脱水作用，致使细菌失去繁殖和生存的条件。由于海蜇体内含有水量特别多，而且海蜇生产季节气温高，细菌繁殖生长速度快，其本身的分解腐败速度要比食盐的渗透过程快得多，如果只用食盐腌制海蜇，起不到有效防腐和保持产品质量的作用，因此必须用一种脱水和凝固蛋白质作用比食盐更强的物质与食盐混合使用。明矾就是一种既有很强脱水和凝固力而又廉价无毒的理想物质，明矾的化学名称为硫酸铝钾，是一种复合盐，具有强烈的收敛、干燥和脱水作用，使用后基本上对人体无害。使用原则，在海蜇的加工工序中，先用较高浓度的矾使海蜇迅速脱水和使蜇体蛋白达到一定程度的浓缩，然后再用一定比例的盐、矾混合物腌制，使蜇体所含水体继续均匀渗出，并使蛋白质等有机成分逐渐凝固。盐和矾的用量必须要恰当，盐过多则产品过咸，用量过少储藏时间会变短，矾的用量过少则起不到快速脱水的作用，过多会使海蜇体表组织收敛过快，使成品缺乏弹性。食品标准要求腌制海蜇明矾含量应为1.2%到2.2%，比例合适的明矾也能较好地保证产品的口味，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品的保质期。下面就进入加工环节吧。原料处理，
海蜇的触须是不可食用的，打捞上来的海蜇首先用手向下挤压口腕，排除残留的触须，然后将蜇倒放在水泥地上，抓住伞体与口腕的连接处，用竹刀沿伞体腹面将颈部与中腕割下，使它们分离开，也就是皮头分离。分割时蜇头颈要留得稍长些，以免加工时破碎。分割后的蜇头和蜇皮要分别放置，以免头屑污染蜇皮，也方便下一步的加工处理。蜇皮的加工，分离下来的海蜇伞体首先用刀把内伞面的残留部分切除，将蜇体平放在水泥地板或加工案台上，内伞面朝上，用刀割去颈根肉和内脏，片取红墩。割红墩时要注意落刀时颈量要平，使蜇皮厚度保持一致。分割完的海蜇伞体部分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粘液，另外呢，伞体上还有一层红色的东西，称为红衣，它们也是没有用途的，我们要将它们刮下来。使用小刀刮掉粘液和红衣，为防止刮坏伞体，操作时用力要适当，刀与伞体的角度要适当，不要将伞体刮破。在池中加入15厘米高、温度20到25摄氏度的淡水，将海蜇皮放入，在里面浸泡1小时左右，使残留的粘液得到充分的稀释。接下来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直到没有粘液为止。接下来就进入腌制的环节了。一、出帆。腌制都是在水泥池中进行的，池子大小可按实际需要而建。腌制时在池内注入少量的海水，水量以蜇体下池后能够活动开为准，然后投入食盐，用海水加盐配成浓度为6%的盐水，同时明矾提前粉碎成细末，按每100千克蜇体添加0.5千克左右的矾粉的用量，将所需的矾粉放进水中搅拌均匀，使矾充分融化。接下来将处理好的蜇皮进入到里面，在投放时轻轻搅动，防止破碎，以便使蜇体能够均匀吸收溶液。腌制15到20小时，期间需自上而下的翻动2到3次。当蜇皮重量约占鲜蜇重量的50%时，捞出进行沥水。沥水2到3小时，再进入二矾。二矾，把盐和矾混匀，按照每100千克盐加矾5千克的比例配成盐矾混合物。将经过出矾处理好的蜇皮均匀投入池内，背面朝上。投入过程中均匀撒施盐矾混合物。每100千克出矾蜇皮用盐矾混合物约15千克，最后盖一层盐矾混合物。完成后腌制5到8天就可进行三矾加工。注意，腌制时不进行翻动。二矾后的蜇皮重量占鲜蜇重量的20%左右。三矾。二矾后蜇皮已大量脱水，将表面污物用卤水洗净。三矾操作方法与二矾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盐矾比例要看二矾蜇皮质量而定，如蜇皮较薄要适当减少矾的用量，通常用盐量为二矾时用量的30%到40%，用矾量为10%到20%。将经过二矾处理的蜇皮出池，沥卤30分钟，再将蜇皮放入池内。蜇皮放置要均匀，随放入随撒施盐矾混合物。
用量按每100千克蔗皮用9000克盐矾混合物，堆满后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盖在上面，腌制时间一般为6到7天。经过3反后的蔗皮已充分脱水，肉质更为坚实，出成率为鲜蔗的8%到12%。经过3反腌制后的海蜇皮，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海蜇皮便做好了。做好的海蜇皮可以直接装箱出售，也可以在无菌的条件下把它们加工成海蜇丝，采用真空包装做成罐头。四、提干。出口的海蜇皮在3反以后要进行提干，提干时将3反蜇皮捞出，用尼龙网衣等擦去蜇皮二遗留的红斑或污物，再用3反原母洗刷干净，分级挑选，分别落成50到70厘米高的堆垛，以便加速沥炉。沥炉5天左右进行提干。提干过程中，每天上下倒垛1到2次。这样沥炉才会均匀，成为3反提干蜇皮。提干的海蜇皮可进行装箱包装出口或储存。五、分级。腌制好的海蜇皮要进行分级。海蜇皮3级以上品的质量要求是：海蜇皮的颜色为白色透明或淡黄色，皮子薄，有光泽，肉质厚实均匀，自然圆形，片儿大平整，有韧性，脆性，没有红衣、杂色、黑斑和泥沙，松脆适口，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在18%到25%，明矾含量1.2%到2.2%，不食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具体的指标如下：1级品。直径在33厘米以上，自然圆形完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破洞一处或裂缝两处，允许有不影响外观的小缺角。2级品。直径在25厘米以上，圆形基本完整，片儿张平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的破洞两处，裂缝不超过3处，但裂缝长度不超过直径的1/3。允许有小缺角，允许有轻微血污。3级品。直径20厘米以上，宽度17厘米以上，形状不稳定，允许有破洞和裂缝，允许沾染少量血斑。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海蜇头的加工方法。海蜇头加工，海蜇头的加工与蜇皮的加工方法大同小异，主要不同之处是蜇皮与蜇头分离后，蜇皮要立即进行出反处理，而蜇头必须放置一段时间，等血污渗出后，也就是棒状和丝状负气等烂掉后，才能进行出反处理。一、霉烂。将割下来的海蜇头堆放在一起进行霉烂，使之渗出血污一定时间，烂掉蜇须。霉烂时间根据蜇头的鲜度和气温而定，气温高时时间要短些，一般5小时左右。霉烂好的蜇头首先将上口腕和下口腕分离开，然后用刀把各个触手分开，用海水冲洗附着的血液，使它们变干净。我们在散体上割下的部分可与海蜇头一起加工。二、出矾。在池内按每100千克蜇头用明矾0.5千克配好适量的矾液进行腌制。蜇头投放后要搅拌均匀，经20小时左右即可捞出，盛在筐中沥水1小时左右，再进入二矾，重量变为原有质量的50%左右。三、二矾。将一矾后的蜇头取出，沥炉30分钟，然后按盐矾混合物比例为每100千克盐加矾3千克。
加工时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再将蜇头入池腌渍。每100千克初矾蜇头加入盐矾混合物13到15千克，铺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每层厚度以15厘米为宜。盐矾混合物要撒实均匀，腌满后压紧，用圆盐封顶，以不露出蜇头为好。腌渍5到7天后捞出，即为二矾蜇头。二矾海蜇头重量约为鲜海蜇头重的25%。四、三矾。三矾工序与二矾基本相同，只是盐矾混合物所配置的比例不同。按每100千克盐加1.5千克矾配成盐矾混合物，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然后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用量为每100千克蜇头用14到16千克。腌满后用盐封顶，7天后即成三矾蜇头，质量变为鲜蜇头的11%左右。五、提干。将三矾蜇头用圆卤清洗干净，从池子中取出，使用剪刀将上面的一些毛刺剪掉，使外形更加的美观。同时按照产品的成色进行逐个分级，放置到阴凉干燥处晾至1周左右，进行沥卤，每2天要翻动一次，使盐卤尽快沥干。晾制结束后，提干海蜇头便做好了。提干程度要达到无活肉，用手一握卤不成滴状为宜。海蜇头的质量要求是，海蜇头的颜色呈白色、黄褐色或红琥珀色等自然色泽，有光泽，汁形完整，肉质厚实，有韧性，松脆性，没有蜇须和泥沙，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18%到25%，明矾含量1.2%到2.2%，口感松脆，不使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一级品，每只重350克以上，汁形完整，无蜇须。二级品，每只重150克以上，汁形基本完整，允许有残缺，无蜇须。三级品，每只重量不限，单瓣或两瓣以上相连接。海蜇头可以直接出售，或者进行再加工做成罐头出售。做好的海蜇皮和海蜇头的成品率一般在10%左右，其中海蜇皮占成品总量的40%，海蜇头占成品总量的60%。海蜇制品保存要阴凉、通气、干燥，不能日晒。如果污水或淡水进入及其他碱类混入等，会很快腐烂。一、包装，采用纸箱或盖塑箱包装，内衬食品塑料袋，每箱净重20千克，箱外注明品名、级别、生产批号、净重及出品公司名称。销售包装采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潮的食品包装材料，要包装牢固严密。二、贮藏，贮存仓库应清洁、干燥、阴凉、通风。在底层仓库内堆放成品时，应用木板垫高，堆放的高度应以纸箱受压不变形为宜。在常温条件下，保质期可达12个月。即使海蜇的加工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以经过加工的三矾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配方和先进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

封边宽度8到10毫米，封边不得有皱褶，残留空气量小于5毫升，耐压强度在5毫帕压力下，静压1分钟不破，跌落试验合格。下面再说说用新鲜的沙蜇为原料的加工方法。首先是打捞的新鲜海蜇要及时运到加工厂，然后进行头皮分离。分离后的海蜇皮和叶片用切丝机切成宽4.5到5毫米的海蜇丝，然后在盐水中进行搅拌4到5小时。盐水是事先配置好的卤度在18度的盐水，再捞出加矾进行腌渍，3个小时后再进行二盐，再经过3个小时进行三盐，三盐以后进行检查，用手一捏，硬度适中就可以了。这样海蜇就腌渍好了。一般海蜇的出成率是12%，也就是每100千克新鲜海蜇，经过腌渍加工就变成了12千克。接下来就是包装。包装时，先把腌渍好的海蜇倒在清洗缸里，用清水清洗干净，挑出小虾、小蟹等杂质，再将海蜇倒入盘中，加入清水进行冲洗，然后用罩篱将海蜇捞出，沥干水分，送入包装车间进行包装。包装时先进行计量称重，然后加入适量配置好的盐水，用塑封机进行封口，再将包装好的海蜇与调料包装入外包装袋中进行封口，就完成了即食海蜇的包装。最后将包装好的即食海蜇装入包装箱内就可以出售了。到这里，海蜇的加工技术就向您介绍完了。海蜇经过加工以后，保存时间变得更长，而且方便了携带和运输，从而能够1年4季的供应到市场上，使我们的餐桌上的菜肴更加的丰富。

0: 锡之使用，远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1978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一件造型美观的漆碗，经科学鉴定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了。这个具有7000年历史的漆木碗，见证了我国漆器艺术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不起眼的街道。1956年，由16家漆作坊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建立了国营金漆镶嵌厂，并一直传承到现在。作为漆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那么金漆镶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漆器呢？
1: 如果说我们以漆为原料，对一定的载体进行修饰的时候，自然就离不开它和颜料的结合。除了漆和颜料要结合以外呢，还要和金结合。明代的黄澄写了一本书叫《修饰录》，这本书里边将这种工艺称之为金修，艺名金器。彩绘类、雕填类的产品，包括刻灰类，都可以统称为金器。金器工艺和镶嵌工艺的结合称之为金器镶嵌。
0: 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漆与

0: 金的结合，还是漆与颜料的结合，都属于金漆工艺。具体的金漆工艺又包括彩绘、雕填、刻灰等。不管是单独的金漆工艺，还是单独的镶嵌工艺，都统称为金漆镶嵌。中国漆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产地众多，遍布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仅重点产区就有十余个省市，全国各地的漆器同根同源，都是从河姆渡走来，在材料运用和工艺技法方面是基本相通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而在工艺品种和艺术风格方面则各具特色。金漆镶嵌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长在皇城里的工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 北京金漆镶嵌从失传系统、工艺技法到艺术风格，都继承和发展了明清的宫廷艺术。
0: 北京作为古都，历史上文人荟萃，工匠云集，漆器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漆器产区。尤其元明清三朝的皇家御座，元代设有油漆局，隶属工部，配备副使一员，用从漆品印，掌管修漆行业。明代漆器生坯胎上用刀刻出图案的外轮廓线，再以各种色漆或金银粉为颜料，用画笔精心把图案彩绘出来。彩绘之后，再按照纹样轮廓，用特制的钩刀勾勒出均匀细密的纹路，如花瓣、树叶、鸟羽兽毛、人物景物等细微部位的刻画，这在业内的行话叫丝巾儿。等全部的纹样都雕刻好后，用金粉和漆混合后的色漆均匀地铺在漆形上面，涂完后趁湿用抹布擦掉表面的一层，这样金粉就留在勾出的纹样里。这种技法在业内称为呛金儿。雕填工艺具有线条流畅、色彩艳美、富丽堂皇的风韵，给人以高雅清新的艺术感受。做了一辈子的雕填工艺，张淑琴有着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2: 在这刀口当中呢，必须得要流畅，刀口的深度深浅度要一致，一看起来特别活人，不能跑刀，不能漏彩。
0: 雕填工艺是雕刻与彩绘的结合，它要求线条的深浅粗细要均匀一致，不崩不豁，颜色要填得饱满十足、干净利落。并且在雕填的过程中，艺人还要根据具体的图案和材质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雕填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工艺中的刻灰工艺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刻灰又名刻漆、大雕填。刻灰就是把漆胎上面的一层大漆刻掉，露出里面的灰底，也就是说把灰底上面的一层漆刻掉。刻灰对灰底工艺具有特殊要求，它灰层略厚并且软硬适中，灰底一般都要刷到3毫米左右。它的制作工艺是这样的，刻灰是先将画有相同比例图案的纹样用浆糊敷在漆胎上，这是为了便于制成以后容易擦掉图纸，然后等浆糊干了以后再用刻刀把图案刻出来。刻灰主要用到技法有勾、片、铲、剃。先从勾勒轮廓开始，沿着图纸上的纹路来刻，一刀拿下去深浅适度，用力平纹。轮廓勾勒好后，要将轮廓里的整个面都剃掉漆层，露出灰地。剃的时候灰面不太平滑，就要用铲刀将其推平，

这样整个图案就出来了。彩绘是在刻好灰底上试彩，颜色一般都比较厚重，以灰色调为主。刻灰类作品在线条饱满圆润流畅的同时又别具风格，给人以色彩艳丽如工笔重彩，图案的颜色与漆的颜色互相衬托，显得庄重大方，能呈现出一种古朴悠远的风格。彩绘、雕填、刻灰这三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中使用最多的技法。同样的技法和其他漆器不同的是，金漆镶嵌在彩绘、雕填中金的使用是非常频繁，这也是金漆镶嵌的皇家气派最好的体现。金漆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镶嵌中镶嵌工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金漆镶嵌工艺中的镶嵌工艺也被称为花镶嵌，主要有平嵌和立体嵌两种类型。平嵌是指在漆胎表面形成平面纹样，而立体镶嵌是在漆胎的基础上形成立体造型。它是以各种天然软硬质玉石和螺钿、牛角、兽骨等为原料，以搜、磨、堆、铲、雕等技法制成人物、花鸟、山石、楼台等浮雕，镶嵌于漆胎之上。金漆工艺和镶嵌工艺不是一定要同时出现在漆胎上，有时候为烘托主题而点缀的远景山水、昆虫小草等，一般以彩绘、搜金、描金等技法结合镶嵌工艺一起完成作品，有时候镶嵌工艺则是单独出现进行修饰。制作人员拿到设计稿以后，看设计师设计时写的是什么石料，然后根据稿子选取合适的石料，再把设计稿上面的图案剪下来贴到石料上，用搜具把石料搜出来，也可以说就是锯下来，然后用凿刀按照图案凿出来，这在业内被称为铲活。可以说一个图案的好坏都是靠艺人的这双手做出来的。等把石料做好后放在一起对照图案，把各种石料在漆胎上拼对出来，最后再用白乳胶粘起来，等晾干后再用毛笔蘸取色漆，在漆胎上画出一些花草做点缀，晾干后一件作品就完成了。而我们看到的九龙壁，它是在平嵌的基础上做出各种龙的造型，然后再把各种石料和宝石按照造型镶嵌上去。看着这重两吨的九龙壁，我们可以想象它制作的过程会是多么的繁琐和复杂，但是每一件小石料的处理都是通过我们介绍的技法一个个完成的。镶嵌工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石料的材质与画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达到材质与内容和谐统一。在金漆镶嵌的镶嵌工艺有三分雕七分磨之说，也就是说镶嵌工艺在制作过程中关键的是在于不断的打磨，通过精心打磨方能突出形象美和材质美。这座九龙壁始创于1989年，它重约2吨，耗资巨大，历时1年，逼真而完美地再现了驰名中外的北海九龙壁之神韵。作品集中了镶嵌工艺中的平嵌和立体嵌两种技法，可以说是镶嵌工艺技法的集大成者，融中国各地软硬质玉石为一体，作品精美华丽，气势非凡。上面的苍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五彩斑斓，交相辉映，是镶嵌中的珍品。这么复杂的镶嵌作品，在制作工艺上其实也是先从对石料的处理开始。总之，金漆镶嵌的从业人员，除在实践中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之外，还需要具备美学、美术、色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金漆镶嵌是我国漆器行业中具有明显艺术风格的一种漆器，它产品工艺门类繁多，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镶嵌类层次清晰，玲珑剔透；彩绘类色彩艳丽，灿若锦绣；雕填类线条流畅，富丽堂皇；刻灰类刀锋犀利，气韵浑厚。金漆镶嵌传统工艺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价值，博大精深的艺术价值。每一件金漆镶嵌作品都是几种甚至是十几种工艺的综合运用，所以掌握好每一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基础和基本功。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漆器却有七千年的历史了。漆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身负美感的民族曾经最辉煌的创造，它有瓷器的光彩，玉的温润，布的敦厚。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大漆，在人奇妙的思维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美丽无比的漆器艺术品。

电动喷雾器是传统背腹式高压喷雾器的更新换代产品，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喷雾器需要不断的人工加压才能完成喷雾作业的现象，具有节省农药、用水少、雾化效果好等一系列优点。因此，电动喷雾器满足了农村和城市多种行业的使用需求，它可用于各种农作物、园林花卉以及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用于牲畜、家禽圈舍的灭菌消毒，还可以为庭院、住宅乃至公共场所喷洒消毒剂、空气清新剂等作业。电动喷雾器的工作原理是以电池为原动力，驱动小马达，产生压力差，形成高速水流，再利用喷头内的金属隔片来阻挡高速水流，从而产生雾化效果。喷头也叫喷嘴，一般可分为单喷头、双喷头和四眼喷头，其中单喷头喷射雾团较大，雾珠小，可用于小范围喷雾；双喷头喷射雾团更大，雾珠极细，适用于大范围喷雾；四眼喷头为可调喷头，通过调整喷头的松紧，雾珠可大可小，喷雾距离可远可近，适合对高大乔灌木或果树进行喷雾作业。桶身是盛装药液和水的容器，在它的口部和底部各有一个过滤网，另外桶身的一侧还可以固定喷杆，底座位于桶身的下部，是用来固定电池和水泵的，在它的一侧还装有电源开关，

电池用来为喷雾器提供动力，一般为12伏、12安时或12伏、8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水泵可以说是电动喷雾器的心脏，由于它的高速运转，才能产生强大的压力差，把水从进水管吸入，从出水管喷出，形成高速水流，完成喷雾作业。另外，电动喷雾器还备有延长喷射距离的喷杆，控制喷雾作业的手柄开关和电池充电器等等。正确使用电动喷雾器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下面我们就来讲解电动喷雾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凡是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在初次使用时要先进行拨接。方法是拧开手柄末端的喷头，然后取出具有防漏水保压功能的大 O 型圈，将其套入手柄端口凹槽上。接着先检查喷杆内是否通畅，再将喷杆连接到手柄上。注意喷杆末端口凹槽上也要套上一个大 O 型圈。最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喷头，将其拧开套入大 O 型圈，再紧紧拧在喷杆上，这样拨接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试机，它是针对新购机用户来说的。首先把电池复位，方法是取出电池平行转动180度，将极耳按红线对红头、黑线对黑头的方法连接牢固，然后对正装入，扣好电池钩即可。其次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然后检查水泵有无异响，如有杂音表示水泵有问题，需要更换。试机时水泵不宜长时间空转，要及时关机。试机没问题后，拧开桶盖，加入适量清水，打开电源开关，开启手柄开关，进行试喷，查看各连接处是否密封牢固，压力是否正常，雾状效果是否理想。试喷半分钟后关闭手柄开关，保持压力1分钟，再查看出水管手柄是否有渗漏。此时水泵如出现间断跳动，属正常现象。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不按要求对电池进行充电就使用，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试开机无异常后，必须立即为电池充电。第一次充电时间一般为8到10个小时，以后充电时间的长短是电池使用情况而定。具体方法是把充电器插头接入到220伏交流电上，电源信号灯不亮，再将充电器 DC 插头插入桶底的 DC 插孔内，这时信号灯亮呈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当信号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时，表示充电基本完成，但此时电量并没真正充满，需要再充1至2个小时。电池充好

后，必须先拔下 DC 插头，再断开充电器电源。上述工作完成后，就要通过松紧扣将背带调整到合适的长度，再调节护肩垫的位置，然后手拉背带，检查背带是否固定牢固，长度是否相同，连接部位是否可靠。以能够灵活背起喷雾器，感觉松紧适度为好。使用液体药物时，先将所需要的清水加入桶内，最高水位离桶口应留有5厘米间距，而后按用量将药液倒入大过滤网内。使用粉状药剂时，要先将其倒入其他容器里，添水把它搅开，然后再倒入加好水的喷雾器中。禁止去掉大过滤网，直接添水加药。禁止将粉状药剂直接倒入桶内。禁止将桶身沉入水中盛水。药液加添完毕后，要将桶盖拧紧，防止漏气和药液溢出。开始喷雾作业时，一定要戴上手套和口罩，有条件的还应穿好防护服，以防人员中毒。其方法是用右手握住手柄，左手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此时压下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喷雾，松开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关闭喷雾。需要长时间喷雾作业时，只需将手柄上的红色卡板卡到位，此时即使不用手压，仍能保持手柄处于常开状态，可减少体力消耗。如果中途需添水加药或长时间停止作业，必须关闭电源。为了减少喷雾器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只会正确使用是远远不够的。学习和掌握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和日常保养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故障一，开启电源水泵不运转，产生故障的原因是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电池电量不足。解决方法，拆下桶底，将电源线连接牢固或为电池充电。故障二，桶底漏水。产生故障的原因是水泵的进水管或出水管连接处松动或破裂。解决方法，将水管连接处拧紧或更换水管。故障三，雾化不良。产生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喷头有异物堵塞或未拧紧；二，过滤网堵塞；三，手柄开关阀堵塞。解决方法，一是清除喷头内的异物，拧紧喷头；二是清洗过滤网；三是检修或更换手柄开关。故障四，机身间断跳动。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一，喷雾流量过小；二，出水管有渗漏。解决方法，一是更换喷头；二是拧紧出水管连接处。作业结束后，取下喷头与过滤网，将其浸泡在清水中。5分钟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这样可以洗掉喷头。

或滤网上存留的药液颗粒，否则药液会腐蚀喷头和滤网，降低其使用寿命。清洗后放在通风处晾干。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在前三次使用时都要将电量用完，然后再充满。农闲季节，由于电动喷雾器长时间不用，应将电池充满后放在通风干燥处，每隔一个月充电一次，充电时间为一至两个小时，严禁用后不充电存放。喷雾作业时所用的药液一般为酸性或碱性，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每次用完后倒入半桶清水将其喷完，这样既可以清除残留药液，又可以达到清洗水泵的目的。实践证明，电动喷雾器电瓶容量大，工作时间为5到8个小时，能够省时2/3，省力3/4，药效提高1倍。它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人们的欢迎。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新时代检察人的传承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民检察史是党的检察事业的历史，也是党领导下健全法治、推进法治、完善国家监督体制的历史。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和重温人民检察走过的历史，去感悟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回顾那些值得纪念的往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红色政权和革命法治建设取得大发展，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治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杨氏宗厅，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正是这扇距今已有300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梁伯台被毛主席赞赏有加的红色法律专家，这位人民法治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红色政权的第一位检察长，按照党中央要求，先后担纲起草了宪法大纲、选举法、婚姻法等苏维埃法律法规120多件，推动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中华苏维埃法律体系，为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的政权制度设计和立法司法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基础性工作。1935年，梁伯台在江西省大余县率部队通过国民党防线时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用生命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谆谆誓言。这位先烈没有坟墓，甚至连遗骸都没有找到。检察先驱筚路蓝缕，为人民检察制度浴血奋斗，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90余年人民检察史中，

人民检察迈出的每一个前进步伐，每一项发展业绩，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倾注着党中央的关心和爱护。这告诉我们，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清晰地标定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的时代坐标和前进方向。迈进新时代，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是纸上坚持、空头政治，而是具体检察工作中的自觉遵循。抓十三个规定就是政治自觉的体现，自觉按党章办，按党中央要求办，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具体工作中，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的具体遵循。人民检察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其实人民检察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初创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就已经打上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司法的深深烙印。1931年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就特别强调，要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上去落实当时的各项法令。想要公道，打个颠倒，这是推动纠正张高平叔侄冤案的退休检察官张彪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办案要感受到百姓的烟火气，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实质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原则的具体落实。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要求，群众来信日益增长，最高检群众信访渐渐有回复制度应运而生，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取得显著成效。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形式有所变化，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这样的变与不变，正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一个生动注脚。党绝对领导下的检察实践，凸显出人民检察始终不变的政治坐标，以人民为中心。中央档案馆至今保存着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写给时任陕甘岭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庭庭长戴院长雷惊天的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极其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更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在井冈山时期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本可以成为将军的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学员刘倩恋爱遭拒，竟将其枪杀。在如何惩治黄克功问题上，法庭选择依法公正处理，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意味着以功抵旧的陈旧观念被废除，确立了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我们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在苏区创立了人民检察制度，一开始就注重法治建设，注重法治规律的探索遵循。这样的探索在新时代结出了硕果。2020年10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和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新境界，为全面依法治国、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法治原则一直是人民检察不变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懂得一白减一等于零的道理，
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法律监督，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宜宾检察是中国检察史的缩影，从1951年成立至今，一批批检察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检察事业贡献青春热血。迈进新时代，宜宾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能动履职，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以更实举措推进社会治理，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始终坚持从严治检，以更高标准锻造宜宾检察铁军。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检察事业新逢最好发展时期，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时与势。面对党和人民的更高履职要求，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担与责。唯有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增强自身综合能力，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许和重托，才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0: 探寻真理道路，追求信仰光辉，以赤诚之心遍洒救亡图存希望火种，用青春风华书写改天换地理想中国。赤诚，王进美的革命足迹。1922年10月9日，数千名铁路工人前赴后继，英勇地横卧在京奉铁路线上，以誓死的勇气和决心逼停不远处疾驰而来的列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铁工厂大罢工，这也是秦皇岛地区首次工人大罢工。工人们觉醒了怒吼，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滦东乃至冀东地区的广大工友，打响了京奉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枪。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王进美。王进美原名王瑞俊，字卓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北姓村的一个佃农家庭。贫穷困苦的童年生活未曾阻挡他追求思想进步的步伐。
1: 王进美呢，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啊，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代表当中呢，家境最为贫穷的一位，所以王进美呢，自幼呢就亲身呢体验到了贫穷，也感受到了社会上的不公。

0: 1921年，两人作为山东选派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1: 毛泽东曾数次提起王尽美。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非常动情地介绍。
0: 后，他留在党中央，专职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8月，王尽美化名刘瑞俊，以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铁路桥梁工厂——山海关铁工厂。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秦皇岛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2: 山海关这个地方搞工人运动呢，它有几个先决条件吧。一个是这个地方呢，当时军阀混战了，刚结束，根据军阀之间的协议呢，他们从山海关那个地方为界，各自向后退了一个距离，这样的话山海关这个地方呢就空白了一下，就是对军阀来讲呢，那个地方暂时处于空白。另外呢，山海关这个厂子呢建立的时间比较早，它的工人呢这个成熟度呢比较高，而且呢这个资本家呢对工人的压榨呢也比较凶狠，特别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鄂南北交通之枢机，所以当时呢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我们党组织呢就选定了这个地方组织一次罢工的一个地点。
0: 他以最底层的冶铁学徒工身份做掩护，白天在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与工人们共同承担繁重的劳动，晚上深入工人群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列主义思想。艰难黑暗的生存环境下，抗争的火种在工人之间悄然蔓延。经过不懈努力，山海关金凤铁路工友俱乐部宣告成立。工人们在王尽美的组织下，普遍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开办工人夜校。之前因封建把头帮派思想而四分五裂的铁路工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之后，王尽美因势利导，将工人们面对反动势力刁难压迫的自发斗争，引导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争取工人基本权利为目标的罢工运动，并在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活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王尽美适时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22年9月，一个由当地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受王尽美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小组成立，这是秦皇岛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
3: 党组织的建立开创了秦皇岛地区工人运动的新局面，这也是金凤铁路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党在兰东地区乃至冀东地区开展组织革命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0: 1922年10月4日，在王尽美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山海关铁工厂各部门的数千名工人同时罢工，打着劳工神圣等标语游行疾呼。他亲自撰写山海关工人宣告罢工真相，痛陈反动势力罪行，申明工人诉求，赢得了全国工人和革命组织的支持与声援。通过卧轨劫车的壮举，天津京凤铁路局被迫退让，同意了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诉求。历时9天的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掀开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有了这次经验，王尽美带领秦皇岛港的码头工人，会同开滦五矿的37000工人一起，掀起了声势更大、影响力更广的开滦五矿同盟总罢工，使中外反动势力大为震恐。孙中山盛赞开滦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犹不可侮。 在王尽美的严密组织和灵活指挥下，

0: 秦皇岛工人坚持时间最长，抗争态度最坚决，是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最突出的一部分，彰显了秦皇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王尽美创造性地把革命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次运动成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为王尽美的革命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王尽美在秦皇岛领导工人运动体现出鲜明的特点，注重基础的广泛性，组织的严密性，目标的可行性，斗争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王尽美领导的秦渝地区工人运动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推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他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成功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和滦东乃至冀东地区革命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生革命，一生战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初心使命。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白色恐怖席卷各地，由于工头告密，王尽美被捕，工人们愤而集结，全力营救，即使直面危险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战斗意志。获释后，王尽美回到山东，由于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和长期忘我的工作，王尽美积劳成疾，罹患结核病。然而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抱病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组织领导交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场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等工人运动，积极建立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誓言。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在青岛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授遗嘱，言不及思：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
2: 王尽美一生追寻崇高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英雄用勇气传承信仰，榜样用品格引领时代。王尽美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用自己的丹心热血在无数人心中点燃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尽善尽美的精神理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先烈回眸应笑慰，情其自有后来人。

星城国际社区成立于2012年4月，东起府东大街，西至府河大街，南起北仓路，北至富强路，共管辖3个小区，现有居民4124户，11830人，覆盖22个楼栋，50个单元。

0: 社区于2012年6月成立党支部，2022年6月成立党委。结合2024年市委提出的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要求，兴城国际社区优化党组织设置，创新形成了楼宇党支部的基层治理模式。
1: 我们确立了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和楼宇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在社区活动中，我们年轻党员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那么老党员呢，则凭借自己的丰富人生阅历来进行调解和劝导工作。
0: 由于管辖的三个小区均是高层住宅，人口密度较大，根据地域相邻、方便管理、便于服务的三个原则划分，兴城国际社区下设7个楼宇党支部、1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40名。
1: 那么在社区基层治理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由我们的党小组成员来进行入户去搜集民意，那么通过搜集到的民意呢，反映给我们的各党支部书记，再由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汇总来反馈给社区党委。那么我们通过这三步环环相扣来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0: 这是兴城国际小区的居民郭女士，记者采访时她正在使用小区刚安装的充电桩为其电动三轮车充电。
2: 以前我们小区充电桩比较少，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充电不方便，现在增加了很多充电桩，现在方便多了。
0: 之前兴城国际小区有600个充电桩，可近年来居民的电动车日益增加，原有充电桩数量已无法满足居民们的充电需求，于是有居民希望可以在小区内增设充电桩。
1: 充电桩的问题呢，在2024年6月底就有居民呢向社区反映，当时我们的楼宇党支部也是刚刚优化设置完毕，那么我们的各楼宇党支部书记们呢，就带领各自的小组成员进行入户走访。那么我们7个楼宇支部一共走访了105户，当时呢发现有60%的居民都有这个问题。
0: 为尽快解决小区内电动车充电难这个问题，从2024年6月至7月中旬，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多次与小区物业和地产公司沟通，可增设充电桩的资金由谁来出、怎么来出一事却迟迟未果。
3: 当时我们首先找到了物业经理，因为涉及到资金以及场地的问题，物业这方面迟迟不好推动，所以又找到了地产，然后前后通过与地产呢，还有那个物业十几次的之间协调，最终物业同意增加了充电桩。
0: 经过为期40天的协调，资金和场地问题终于解决，但是在充电桩安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居民不愿意在便道上安装充电桩。为此楼宇党支部的党员们又多次走进各自负责的楼宇之中与居民协调。
4: 没有电动车的居民不愿意破坏一部分绿化来安装电动车，我们又开始做这些群众的相关思想工作，通过一个月的努力，大家也理解到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问题得以解决。
0: 最终在楼宇党支部的积极推动下，兴城国际小区充电桩的安装工作顺利开展，目前400个充电桩已经安装完毕，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
5: 以前充电可费劲了，现在有了这些充电桩，充电特别方便。
0: 据了解，这是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后解决的第一个民生大问题。
1: 我们将继续关注居民的需求，监督物业来完善充电桩的各项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充电桩的安全使用，持续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
0: 兴城国际社区党委书记王娟说，各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完成后，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排除隐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通过楼宇党支部呢，我们在调解方面也成立了3团，小矛盾、邻里纠纷呢，我们有爱心帮帮团，遇到有理无法调解的，我们有法律顾问团，那么社群体大隐患，我们有多方协调团， 我们呢尽量去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把问题呢能化解在萌芽状态。
0: 通过三团的有效运作，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保障了居民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1: 下一步，我们楼宇党支部将继续关注居民的实际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春节临近，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前往老人家中送温暖。
6: 记者有什么困难啊，然后就跟我们说啊。
7: 啊，谢谢，谢谢，谢谢。
8: 如果需要买东西，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给老人买回来送到家。需要就医，我们会陪老人一起去医院。这次我们来帮助老人打扫一下房屋，干干净净过大年。
0: 徐老先生今年89岁，是兴城国际社区的居民。由于前两年老伴去世，现在独居。看到党员志愿者们手脚麻利地帮忙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徐老先生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9: 社区党员这个关心我，是我很温暖，感觉到这个邻里们之间没说的。
0: 除了关爱辖区孤寡老人之外，兴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还联合彩虹志愿服务队的红先锋、程守护、黄一暖、绿书星、青相伴、蓝家和、紫文明七支服务队，多次组织党员和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整治、帮扶困难家庭、义诊义检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兴城国际社区增强了党员的服务意识，也进一步拉近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此外，兴城国际社区还积极开办了老年大学，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人不出远门就可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记者采访时，兴城国际社区的退休居民们正在上声乐课，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精神昂扬，嘹亮悦耳的歌声在空中回荡。悠扬的歌声表达了兴城社区居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 当初开办老年大学呢，是因为在去年夏天，我在院里碰到一位阿姨，她冒着雨打着伞往外跑。我说阿姨，
0: 太极拳、声乐等五门课拓展到了现在的十门课，每门课程都受到了社区老年朋友的欢迎。通过不断练习，大家熟练掌握了歌唱、舞蹈等技能。
10: 我们社区开办的老年大学为我们这些退休居民搭建了多种多样的兴趣平台，能让我们在白天时继续在这里学习，我们每天过得充实快乐。
0: 除关注居民精神生活之外，兴城国际社区党委还致力打造幸福时光。王娟联系引入餐饮团队，将社区办公旧址改造成了社区食堂，给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就餐环境，解决了银发族及年轻人做饭难的问题。
11: 第一个呢，比较卫生干净，比那街里头要干净。第二个呢，饭菜不重样。再一个就是实惠，你比如我这盘连米饭带菜，这就三菜一汤嘛，才8块，挺好，我们都愿意在我们食堂来吃。
0: 去年兴城国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搬入新址后，设置了综合服务站，一港通实现了党建、计生、民政等28项内容的一站式服务。
1: 我们社区呢，通过我们丛台区委组织部开发的丛台党群之家这个信息化平台，以线上加线下的双服务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服务的质量。
0: 为更好地服务党员和群众，兴城国际社区还在新址打造了集党员教育、活动开展、服务群众为一体的楼宇党建服务点，通过客厅式办公，从党建领社区、便民联社区、公益暖社区、和谐治社区、文化润社区、健康助社区6个方面，全方位开展各项服务。
1: 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能更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地能听到群众的所思所盼。

0: 看所想，并及时能给他们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就打通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我们党组织服务群众呢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1: 星辰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完善与优化，大大提升了社区基层治理成效，也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了力量。
2: 自从那个楼宇党支部成立以来，我们社区的变化太大了，不仅环境变好了，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遇到困难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各种文化活动也丰富起来了，大家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0: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支部建在楼宇上的工作模式，通过楼宇党支部组织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当中和楼宇服务当中，推动形成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居民能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让党建成果惠及更多的居民。
1: 由于在社区治理中表现突出，王军获评河北省千名好支书荣誉称号。星辰国际社区先后收获了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文明社区、市级首届最美创新社区、市级文明单位、丛台区优秀集体等诸多荣誉。这些荣誉见证了社区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不懈努力，彰显了在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居民群众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0: 这回事儿就是今天招标事儿，大伙儿吧按照顺序，大伙儿吧别把价格太高了。不是说村上多收点钱村上就高兴，就是你们衡量你们的心里边有个基数，别整太高了，然后种地不挣钱。时间也到了，完然后那个今天开会开到这里，那就咱们开始招标。
1: 哎，大家肃静点啊！一年一度的招标吧，现在正要开始了。今年招标吧，规矩和流程、时间和往年都一样。时间呢还是一年一招，流程呢就是先交10000块钱押金，然后呢写标时候必须高于底价。地块的面积大小呢都是几年来咱们就用这个面积，你看要说不够，说这块地不够，不你别招，多也不退，少也不补。一旦你要招成功了，就这一嘎这一块就这些钱。写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瞅好了地块价格，然后把你写标人的姓名标上，你别怎么这字迹不清楚，完了咱们认不出你是张三是李四，这绝对不行。写标的时候一定写好了啊。我要说就这些啊，
2: 哪个写的那个那不符合就那面积啥的了，往完怎么你们提去，要是没有啥问我那就开始啊。
3: 往出走，
4: 惊蛰过后，西南村一年一度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土地是农民的根，承包机动田更是村里的大事，不能含糊。像这样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严景武和邵文学主持了25年，每一年的竞标都很激烈。乡亲们最关心两件事儿，一个是自己的投标能不能胜出，另一个就是今年的标王究竟是谁。
1: 李伟波大圈大排地32030，32030，瞅点，你们俩跟瞅点啊。张静波12地18500，齐汉

0: 地六千零一十，上书权。申包裹大排地35050。申包裹，瞅瞅啊，你们瞅瞅。
1: 西南村坐落在北陵区双河镇幸福水库旁，没有见识过大江大河的乡亲们觉得这幸福水库就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河。幸福渠水滋润着千亩良田，幸福水库成就着河畔人家。

0: 年轻人是西南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乡亲们盘算着竞标哪一块机动田的时候，邵海旭正忙着给牛接生。
1: 这个刚才我挖车装河回来看鸡鸭漏水了，
2: 这个是个小米牛，年代是个小牦牛，牛得拜八方的，它得起来噼里啪啪摔拜八方啊。
0: 小牛犊睁大着眼睛努力站起身，摔倒了再爬起来，百折不挠，毫不气馁。
2: 这个是那边那红牛下的，那土得下三
3: 天，好多
2: 回忆
3: 了，
2: 那都有。你瞅这脑袋方正的，
0: 邵海旭是个90后，大学刚毕业就回乡创业。他大学学的就是农业养殖，所以一门心思就是养羊养牛，在村子里做个牛司令也乐在其中。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臭气熏天的养殖场里终日和牛羊为伴，这份选择许多人无法理解。邵海旭不但要当牛司令，还要当羊司令。他四处托人打听哪儿有优质的牛羊品种。听说望奎海丰镇有户人家要卖羊，一大早他就和父亲驱车前往，准备买羊，扩大养殖规模。
4: 到包子，

0: 说那那啥意思？那那王大头啊，他给我挑的。
1: 咱都不知道多少钱。
2: 咱们现在点儿就是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
3: 对，你就七七，
2: 就是啥呢？挑的欢似的，往上一装。哎，你不能说是这一堆儿，这一堆儿王八也不知道多少。问你，你还不知道多少？你就王八呢？
1: 七万块钱你们不能卖。
2: 啊？
1: 七万块钱定金你买。
0: 一个月就得8万块钱了，我告诉你，这回不卖。你说少点吧，你说8万块钱行，
3: 那你七十那功夫，你是1000一个才7700，77000，你还
0: 那我
3: 这么你
0: 心都没数吗？能值70吗、
3: 啊？你就是去了那16个，保有70个，你就来得了。你就69个给你7万，71个也给你7万，谁也不差1000块钱。你就是1000、2000，我说话指定能好使。
0: 10000块钱指定是不卖。
4: 经过反反复复的价格拉锯，双方最终以1050元一只的价格成交。在周围村民的帮助下，羊很快就装上了车。
0: 羊这玩意儿给我拉着
2: 啊，
0: 它光的
2: 分堆是不是？
3: 还整过？
0: 啊，这也整。
3: 咋还抱他呢？签子我都到那嘎了。一滴了得了呗。
2: 哎，这么便宜吗？
3: 对，没整过。

0: 邵海旭的羊装上了车，赵雷的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也装上了车，一辆车回村扩大生产规模，一辆车出村远销全国各地。
1: 他俩这高度不够啊，这个得打是吧？
2: 不是，这两分也够高，不用动吗？
3: 我要看看那什么，上哪儿不开能不能过高？
4: 不够，必须得开。
2: 这是咱们的经销商，像他们这一年，像这个普通的这个经销商，最起码一年得200台吧，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机现在有农机补贴，所以说这个国家政策好，补贴力度大，然后老百姓购买欲就强呗。买完了，共产党还给免费给你钱，就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农机发展现在特别快，国家政策好。
0: 赵雷是西南村的新式农民，他是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他和父亲一起研发的专利机械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广受水稻种植户的好评，也引来了大量的南方订单。
2: 这是咱们松原的客户，这是给他留了15台，人钱早都打了。
0: 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土壤条件，赵雷和厂里的技术员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机械性能。比起销量来，更重要的是满足不同客户的实际需求。赵雷觉得再小的工厂也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5: 你不把一下子刮下去，
2: 我现在我怕啥呀？那什么不行，怕什么
5: 跑烂，就是那个金属一样，只要是不过分，说那不整大高牌绝对不用。因为啥呢？你现在假如现在最高了吧，咱们这样调是最高了吧，
6: 现在是最高了，
5: 不高，它都现在不最高。你不要对方明，我刚才说了，把螺丝紧松下来，别边儿一边夹着夹，你现在你松开往那掰一点，明白吗？尖用这螺丝尖顶咱们那个把手平面扒就弹去，你怕能抬点吗？土量不就大了吗？明白那意思吗？
6: 那你这嘎现在去
5: 现在假如最高主量是不是大，对不对？是不是最大的？你把螺丝松开，把它掰下来，现在平面不，你往下
2: 六角不对六角了，
5: 不对六角，
2: 就是除了一些螺丝硬夹的，
5: 硬夹，
2: 就是要不你不得移动它挺大的角度才能卡上那另一个卡嘛，
5: 对，
2: 那就不用了嘛。他那意思就是说把螺丝松开不夹，就让它一串串点位，它不就是垫外面了，这么直接夹里头了吗？
5: 等螺丝一打分倒下，你就还能往里拆呀。
0: 二组的孙永生如愿地承包到了何家信家的机动地，今年他准备扩大一下水稻的种植规模，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片土地上。孙永生家的承包田紧挨着幸福水库的干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家的水稻有着先天优势。河水滋润，土地肥沃，更离不开勤劳耕作。为了抢抓农时，孙永生一家齐上阵，开始了水稻大棚育秧。

0: 孙永生种了一辈子田，也积累了许多种地的经验。农民种地的科学往往来自实践。
1: 正常人不动下人都交安全再下手，这图省事儿了，干下哦。正常台儿的挂安全费劲吗？那是
2: 你干好几遍了那会
1: 对弄了也是干活累的稳着那是
2: 这么容易干是不是？
1: 对，这是容易干，没看那牙籽儿都没脆牙，正常都脆牙了。
2: 地图整不来的，
1: 这地方这么实验了也挺好的。

0: 你使不了。
1: 到那里。

0: 从2018年开始，西南村重点打造果树村，这满村的果树都是严景武带领着乡亲们一起种的。为了改变村容村貌，也为了发展乡村田园旅游，增添一份景观。
1: 先给俺鼓一颗，俩一颗。
2: 挺好啊。

0: 看着你。
1: 你说哪山杏那块啊？
0: 就开花那都是叫山杏。
2: 今天又拿的啥树呢？是
0: 啊，果树
2: 没了。我今我整一个带山。
0: 哎，没敢说太好果啊，怕大伙抢。

老村长邵文学眼前的头等大事儿，就是推进西南村的厕所革命，让家家户户都像城里人一样。

0: 用上室内卫生间。那
1: 我这么想动，你搞这个你还得搞手里，多费劲呢、啊。像他往他烧省劲儿，让他烧出去呗，把沙蟹给你想往里一豁吧，就得了。进度吧，这几天进度这不是每天都是12层个吗？
2: 对，
1: 12层个，大约这个屯呢，可能是还有个12层个，争取今天一天，这个屯呢，咱们就把它结束了，明天吧，咱们12组，我头两天干的少，这两天他工程队吧，他也熟练，他业务也熟练了，可能一天比一天多了，虽然说数量增加了。一定保证质量啊！咱们这质量是那最关键的。
3: 那个，你俩先开会回去把电脑和那转悠了去。

0: 稻田里摸鱼是河畔人家独特的体验。孙永生一家坝地打浆时，发现野生河鱼顺着灌溉的渠水游进了稻田。他们放下铁锹，拿起了渔网，当起了渔民，在稻田里捉起了鱼。
1: 是上去了吧？是。
2: 没的，没几个了。
3: 没几个是吧？
1: 没几个。
3: 小窝这个好像有。这有一个是鼻子，那么大的尖就好，太大的让我尖不起。
1: 那一帮比这两三千多多，
3: 这
1: 不得我这这不得回去取东西去呢？不是不了。
3: 你这不拿这东西还？
1: 拿东西？
3: 看完回去找，他不走啊？
1: 还有？
3: 还有。
1: 现在搁这那个里头住，那个那时里。
0: 村里有人气，乡村振兴有希望。在这个东北平原上的鱼米之乡里，一个个平凡人怀揣着炙热的内心，用勤劳和汗水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静待果树花开，守护稻苗生长，在时间的轮转中迎来了水稻插秧的日子。

0: 啥可不敢北地那好吃的。
1: 不敢北地好吃啊？
0: 嗯。
1: 山呐。
0: 有点。也算上，那也没有北京的节气。
1: 节气讲究要沉。
0: 这叶子土连旱鸭弄了，这边都放着打柳
2: 了。你光向东头就好了，
1: 这面都打柳了，
2: 这边都打柳，
1: 中间放南方。
2: 早上我说就叫淋一下子，你早上昨天早上你说不用淋，
1: 我也没看那啥面啥呀。
2: 我来就浇来了，
3: 我咋是旱这样式儿啊？

孙永生一家四世同堂，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还没上学。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孙永生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承包的土地不连片，他就开着拖拉机来回奔走。到了插秧的时候，就得全家齐上阵了。

0: 下点再给我来，往这搁就得了，搁这得了，三盘搁这你吃，来我来。
1: 爸爸，你的小小妈妈快卡牙机吧。
0: 啊，小妈妈。
2: 别那个，你知道吗？
3: 啊，儿子，你下去吧，儿子。
0: 你妈学你就不能上去。
3: 别说了，坐不下，儿子。
0: 你就下去吧，儿子。
3: 妈学会了，你再上去啊。
0: 等妈学会，你再上。
1: 我家有
3: 屁屁，
1: 我们爬多是搁下啊。
3: 搁不下。搁不下，儿子。
2: 下来来，
3: 后边搁不下你。
0: 这么洗，该洗的多点。
2: 他在这成浪来了。
0: 这个是。
2: 他在这，刚才我在这上苗子上不了，他在这，我让他上边儿，我说他脏还不走。我爸说他也走，我得削他。
0: 儿子，你
3: 下来，儿子。
0: 下圈再跟着，这圈有危险，苗多。啊。
3: 谁呀？
2: 下来吧，这个。
0: 这啥的啊？
2: 下来。你的堆给他招上。
0: 下去吧，
3: 啊！行了，你说上开去吧，别等他了。
0: 姐姐，那我得开长机呀。
3: 不够了，那是。
1: 你也上来吧。
3: 我不上。
0: 来，我教你看。
2: 你不能站这儿，孙杨。
4: 果树花开时，也是插秧时。任来峰正在组织稻田公园里的工人进行水稻插秧，没想到第一天就遇上了一个难题，插秧机陷到了水田里。
5: 那你过来把那个参军的钥匙拿来，我顺便把大绳揪着，车又捂住了。就是那搁那咱们那个那库房那个那块有那里边拉有个绳子。
6: 我穿一个白带，穿过了一个白带。
7: 我穿那边，勾俩腰吧，能
6: 不是你们，他俩把这个穿过了吧，把这个穿这里，够一小一米。
7: 往上穿，
6: 对，往上穿，走走走。

0: 稻田公园是西南村村企合作的项目，它依托高标准农田，打造乡村文化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人来疯就是稻田公园里的工头，园区里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一笑总是满脸褶子，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褶子哥。插秧时节，褶子哥在幸福电站综合超市里遇到了村里的外卖小哥严春山，顺便还提前敲定了一笔外卖订单。
1: 奶奶，等我插秧的时候，完了那个订盒饭，完了搁你那嘎达就得十来个人，完了那个
2: 行，
1: 你是不是能给送啊？
2: 能，你三哥你打电话完我就给你送过去。
1: 行，
2: 你说哪儿说地方你的。
1: 真的行，谢谢啊。
2: 那行，没事，我走啊，三哥。
1: 对，走。
0: 严春山一家在稻田公园的对面经营着一家名叫农家小院的小饭馆。园区开园时服务来往的游客，农忙时节就为乡亲们往地里送盒饭。乡村里的外卖地址从来不是哪栋楼，而是哪片地、哪个树趟子、哪辆三轮车。

0: 出趟的。你咱家地在道西是吧？
1: 啊，在道西，就在那个高
0: 庄
1: 不有个很大的地方。
0: 加十。
2: 零加。
0: 加十四。
2: 加。
0: 加七。
2: 七。
0: 二。
3: 七八七十二。
0: 啊，72没事。
3: 嗯。
0: 啊。
4: 这是哪一种的？
0: 那是全是
4: 胡
0: 闹的吧？
4: 这小庆
0: 这
4: 的。
0: 跟
3: 我们上哪儿啊？
0: 完了，你跟小庆一会儿菜啥都出来，完了你跟他。

0: 褶子哥和乡亲们在为稻田公园如期开园做着准备。
1: 那个老姐忘了，你上这个二楼这块来，阳台把鱼苗拉来了，咱几个把卸下去吧，要没有人啊。哼，那来，替咱们几个卸下来。咱们三个加上那个瘦子，
2: 行行行，咱那多是。

0: 歇会儿少歇会儿都行，那这玩意儿咋着就赶到这儿耐会儿。大门开，直接哨子跟前儿。哎，就在那个跟前那个那头呢，直接的退出了一点都不走，直接的就进去了。那不车能进去吗？
1: 过来能过来吗？
0: 孙楠直接就到了。
1: 哦，好几号鱼，咋样呢？
0: 哦哦。
2: 哎，还得上位人吧？好，这也得到。
3: 好啊，这鱼，
4: 哎，这大鱼。
2: 慢点过不了。
5: 这咋是烧烧来着？这是。
2: 拽来人，咱多个人，够不够八个人？够了。来，走，上人。哎，哪边送哪边。

0: 公园对面的河畔人家小酒馆也即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园区开园就意味着食客接踵而来，有许多人都是奔着河畔人家的野生河鱼而来，食材的选择就成了头等大事儿。
1: 拿手菜就是当地的这些鱼啊，做的就是像咱们农家一点的酱，自己家咱们都比较东北特色，东北大酱酱炖河鱼，咱家酱好吃。然后粉地鸡，咱家鸡做的也是比较，用顾客他们来吃的话说就是比较口味比较独特，跟别人做的菜就是做出的鸡味道不一样，具体咋不一样我也没感觉出来。

0: 也能带动就是当地的那个经济发展啥的。因为你这块毕竟是越修越好了，人流量多了，它也是顾客随随之而然，它也就多了。当地河鱼它那个鱼刺比较软，当地的鱼你如果炖到20分钟以上，就当地那种小杂鱼刺都能吃了。
1: 这家历经两代人的小酒馆在幸福水库干渠边上开了近20年，店里有一个传统始终没变，就是每天清晨到水库边上打鱼人的手里直接收鱼。

0: 放，
1: 远点去。你这15一斤吧，
0: 拿走，
2: 拿走吧。
1: 啊，行，啊，一会儿到电站腰一下子，
0: 多少
1: 钱？啊，多少钱？行，我也拿走。
3: 在幸福水库打鱼，在稻田公园插秧，在河畔人家用味蕾品味乡村的味道。
4: 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5: 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日常的饮食也可能成为疾病恶化的催化剂，因此科学的营养摄入至关重要。
4: 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6: 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
5: 从膳食营养入手，改善老年人群慢性疾病。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4: 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卫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我们不但要具备老年的营养知识，特别是在实践中，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那么在这些呢涉及全体老年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呢，这一讲我们继续呢，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那我们知道老年人里头呢，一类是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还有一类呢，可能表面上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慢性病，但是呢可能虚弱，可能肌少。那我们请呢徐老师分成两类情况给我们讲讲呢，这样的两类特殊人群分别呢都有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6: 好，
4: 徐老师。
6: 好的，

窦老师。首先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经常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一类的特殊的老年人需要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调查也显示，现在老年人中共病的非常多。那这种共病呢，其实它的发病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覆盖度非常高的，就是92.6%的老年人可能都有慢病，就我们常说的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都是跟我们的代谢有很大的关系。营养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关注在代谢的一些基本变化。那老年人呢，出现这些代谢性的一些基本变化呢，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那其实跟营养素很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的，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因为钠是和我们的血压变化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联系。还有呢，就是血脂高脂血症的异常的一些人，其实高脂血症呢，它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亚型，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等等。那么他们不同的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一般来说，正常老年人就是常规的老年人，其实并没有给胆固醇进行一个上限的限制，就是你需要去控制你的胆固醇含量，膳食的摄入，因为我们自己机体内本身也是可以产生胆固醇的，来去帮助你的代谢。但作为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因为它会增加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负担。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老年人。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呢，其实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西方人中呢，高脂血症的患者较大的一个部分呢，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高的这一类的高胆固醇血症的。但是我们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比较多。那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饮食策略呢，就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是一些水产，因为 N3 系列的脂肪酸呢，对这种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糖尿病，我们常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些，那么高血糖呢，其实也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糖尿病呢，它是有多个分类的。现在经常说的这种糖尿病呢，是二型糖尿病，就是以胰岛素抵抗为核心特点的这一类的糖尿病患者，它基本上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相对不足，就是它的效果没有起到作用而归类的这一类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一些指导呢，就是你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复杂的碳水，让你的血糖不是直线上去，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胰岛功能。第二呢，就是它是五驾马车，也要很好的运动，因为你糖要有去路，你就不会残在体内，然后形成这个高血糖的一个高峰。所以你要去运动，让它的糖有去路增肌，那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些帮助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一些饮食的一些策略，包括抗炎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呢，是一个我们近期会被关注到的一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高尿酸血症呢的后果呢，就我们常说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就是长期的高尿酸的一个暴露呢，会导致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增加。但是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高尿酸好像貌似它的上游是嘌呤，是不是吃了过多的嘌呤的食物就会导致你的高尿酸呢？其实不是的，高尿酸呢是因为你机体内代谢不出去，代谢的一个问题所导致的。那么针对有痛风发作或者已经出现了这种高尿酸的这个症状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的呢，那你是需要去控制去规划啊你的嘌呤的摄入。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不用去这么多关注你的嘌呤摄入的。老年人呢，他是因为增龄的过程中，他的很多内分泌的代谢呢出现一些变化，会导致所有跟代谢相关的值呢，它的诊断标准是和我们的健康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就针对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范畴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阈值是要比一般成年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检测了之后呢，要合理的观看，包括和你的医生去探讨是不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和一些观点。那么尤其作为这个高尿酸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出现了痛风发作或者等等呢，你尽可能少吃带核的食物。我们说呢，那个很多的遗传物质都

0: 不是我们的 DNA 呀、啊，或者我们的核里面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细胞比较密集的这类的食物呢，是比较容易出现嘌呤过高的，容易增加负担的。那比较少的呢，容易想象到的呢，就是蛋，因为它只有一个卵细胞，所以它对这部分的老年人呢是比较亲和的。还有乳制品，乳制品它所有中间的这一些嘌呤呢等等，它是分泌型的，所以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可以去意识知道的一些问题。但我总结起来呢，就针对这种代谢相关性的一些疾病呢，然后如果你处于一些疾病的状态呢，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和你的内科医生然后去沟通，看如何去做你的规划和指导。但是吃和动是要平衡起来的，不能孤立的去看一个单独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更好的更系统的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1: 这是这类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症状的，那对一般的这个就是老年综合症的这些患者，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也是一个新的词了，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日趋的关注到老年人有一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病，因为我们诊断着像刚才说的那些四高，它是有严格病因和相对清晰症状的啊，或者是一个病因多个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老年人呢，他可能带来的呢，就是增龄过程中他是多个病因导致的他一个结局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归类为就是叫老年综合症。一般来说，随着增龄过程中的老年综合症比较典型的就是衰弱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肌肉衰减，就肌少症，还有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关心的两个话题就是失能和失智。失能就是跟我们的如果轻易性的跌倒或者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还有失智，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然后所导致的丢失等等，会带来非常重要的照顾负担，不光是他自己，还要带来很多的人去关注他，然后去照料他。那针对这一类的人呢，其实是营养大有作为，因为我们常说的衰弱呢，是我们认为他马上转归为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风险的这一的窗口期。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做一些工作的话，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的，那么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后面的失能失智风险的。那针对这些的老年人呢，其实他有一些准则和我们的慢性非传染疾病也很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代谢的反应呢，也能够看到现在在慢性病的一个病因探讨里面呢，会认为高龄会带来一些体内的慢性低炎症浸润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它其实是可以滋生于一些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炎症学说等等也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老年本身增龄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带来慢性低炎性的一个浸润，它本身也是我们衰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在这个里面呢，需要去重视的一个也是蛋白的摄入，然后再有就是一些抗炎的饮食。什么是抗炎的饮食呢？可能现在也能经常听到的，就是一些我们经常说的深绿色的新鲜的蔬菜啊，因为本身它的一些新鲜度，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炎的活性。那么吃足够的这样的，或者是一些全谷，那它本身就是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炎症水平的一种饮食方式，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蛋白要足啊，以及我们的维生素 D。这里面我要重点的说一个啊，我认为是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麦的饮食。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饮食，是美国 NIH 提出的一个新型的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饮食，它叫 MIND 嘛，就翻译过来就是跟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精神有关。它这个饮食方式呢，是提取出自地中海饮食和我们常说的代式膳食。那么代式膳食呢，其实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中止高血压饮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慢性非传染病的饮食很接近。但是膳食呢，首先它是一个对高血压患者非常好的饮食模式，严格遵守但是膳食可以很好的改善高血压现状，然后降低它的一些不良风险。我们国家的老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其实男性和女性都接近50%到60%，其实患病率是非常高的。在饮食方式中呢，但是膳食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脂饮食，就在它的饮食模式中呢，强调要大量的全谷，然后以及大量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来进而呢去清像血管像一个水管一样，把你的油脂，把你这些增加你这个

0: 血管压力的这些物质排掉，属于清空的一个环节，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等等，要加快你的这个速度。啊，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饮食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慢的膳食。慢的膳食呢，是在结合地中海饮食和的淡膳食之间的这个。因为在研究显示呢，如果你严格遵守这个慢的膳食呢，其实可以降低53%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甚至延缓它的进展。如果你相对坚持的话，那么它可以降低35%的一个饮食的发生。那我们国家其实也做了一些替换，有一些针对我们国家的饮食模式提出的这种对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方式。那一般来说呢，麦的膳食它是主要是有10个推荐和5个不要做。那它其实推荐呢也容易想象，比如说你尽可能多的吃一些全谷物的蔬菜和水果，然后每天要有一顿5份之间的一份，然后你要分量啊要吃到这样，然后吃好的油脂，然后要有鱼，要有乳制品，要有浆果。啊，浆果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形象想象的，就是软乎乎的果，比如说蓝莓呀，然后草莓呀，因为这一类的果子里面呢，它富含非常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等等，那么它是有非常好的抗炎活性的，对机体呢是比较棒的一个食材，还有叶深绿叶一些蔬菜，然后等等。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还有一些它5个不要做，其实不要做也跟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很接近的。那么常说的呢，就是你不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就是重油啊，不要吃过度加工的一些奶酪，然后以及呢不要吃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红肉，其实在咱们国家吃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因为国外他在吃牛排等等这个红肉，它其实它富含的一些风险会更高一点，尤其是腌制的一些食材，所以这个饮食方式呢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的。骨骼呢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一个上升的突峰，然后再下降，骨质丰度的高峰呢是在35岁，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存钱，你尽可能在35岁以前呢让你的骨质丰度越高，那它之后在下降的时候呢就不会下降到你的阈值以下，因为再之后下降呢你是没有策略可以让你的这个曲线再往上抬的。那么肌肉不一样，肌肉是它可以两条通路，一条是你可以早期的时候存得好一点，存得高一点啊，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运动可以更好的保持，那你在后期呢也可以强韧下去。其实肌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20岁到90岁之间每年都会有2%到3%的肌肉丢失，因着增龄而没有。那么在60岁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量要比你20岁的时候已经丢掉了26%，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下降的趋势，你要引起重视。如果你要是非常好的通过抗阻运动以及你的良好的膳食的饮食行为，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肌肉再保持下来的，所以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老年的明星或者模特，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肌肉状态，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因为肌肉不单是保护好肌肉的一个情况，它也同时可以维护我们的骨骼在跌倒的时候不容易出现骨折等等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存肌肉可以做什么？除了运动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乳清蛋白这种一些相关的蛋白是可以很好的实现肌肉保持的，对肌肉有很好的亲和度。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如果有健身的老年人可能会了解到 BCAA 就支链氨基酸，因为我们在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其实在自然界中有200多种，但我们人体内比较相关的是20多种，那不可或缺只能靠吃自己没法合成的大概有8种。那这里面呢其实也不是生而平等的，绝大多数的食材都要经肝代谢，但是 BCAA 这种支链性氨基酸呢只能经肌肉代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营养师会给你开一些支链氨基酸，仍然让你保持你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的人群会愿意去摄入到一些支链氨基酸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呢，因为它只在肌肉中代谢，所以亮氨酸、异亮氨基酸、缬氨酸就这一类的支链氨基酸对老年的肌少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盲目的选择其实是并不合适的啊，只是说有一类的食材中如果它含量很高，你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其实是一种类固醇，就是有激素性质的这一类的维生素，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丰富性的功能，它可以强化它的钙啊，帮钙的吸收和沉积起到的作用。那么现在有证据显示维生素 D 的摄入呢，其实可以对这个肌少有很好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抗氧化的和抗炎的营养素。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多酚啊等等这一类的，因为增龄的过程中天然的就会带来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浸润。那这个时候呢，老年的肌肉之所以会衰减，跟这个我们肌肉细胞中本身的一些代谢反应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摄入一些比较丰富的抗炎类的营养素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反过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衰老学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就是衰老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去真的解析人老的秘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老的特征，就人在老的时候在自然增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那么我们通过去掉这样的一个强化的特征，它可能让你老得慢一点，通过强化这个特征可能让这个老化的进程进快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抗衰老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炎症，慢性炎症就是我们现在衰老进程中十二大特征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我们的基因组的稳定性、自噬等等、节律，或者说让大家饮食有节、良好的休息和睡眠，这个生物钟也本身是我们衰老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很多内容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营养其实是关乎老有所养，但是如果你会吃可能会逆生长，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营养的过程中，尤其老年的老龄营养的过程中，它可能不能局限于老龄期，那么它可能是你任何时候都应该去更多去给予关注。
1: 刚才讲到这个里边比如说肌少症啊，或者说失智症啊，在饮食上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他就可以更注重哪些方面的饮食的调养呢？
0: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呢，肌少嘛很典型，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其实你是要重视你的蛋白的，这蛋或者乳制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蛋白来源。那么现在针对一些特殊的肌少的患者呢，其实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年食品，比如说我本身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就是肽营养。什么叫肽呢？就是在我们结构上来说的话，是蛋白的水解物，它是介乎氨基酸和蛋白之间的一个物质。更容易想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蛋白你的机体内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消化它，那么食品工业可以在体外帮你预消化好，帮助你去吃到它。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婴配奶粉里面说的水解配方，其实它本身对于蛋白来说就是一个肽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让你更好更低的过敏度，因为它小了它容易吸收，同时呢我们机体内容易去识别它一个过敏源，是因为它分子量大，我能更有特征被其免疫细胞去捕捉引起过敏反应。一旦给它水解掉了之后呢，免疫系统不太容易去捕捉到它，它的过敏反应度低，这也是为什么说不容易过敏水解配方。针对现在有很多老年食品，如果想要去特种的，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来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这样做。你能吃的时候你尽量选优质蛋白，尤其是亮氨酸比较高的这种蛋白那它都是非常好的。或者是现在刚才说有一些特殊食品叫乳清蛋白，也是因为它更容易松软，比我们乳中的一些酪蛋白更容易被机体消化吸收，所以比如喝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让你的机体的那个肌肉啊更好一些这是。还有呢，就是要吃抗炎的饮食，就是我们说在蔬菜和水果要做到，尤其是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之前也先跟大家介绍过，就叶酸。叶酸是对我们机体内的遗传物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它不单是我们神经系统中很重要的环节，它是也是机体内重要的甲基供体。那甲基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认为是我们机体内基因组的一些稳定性与很多的调节都有密切的一些联系。那么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可以非常好的起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调节作用，那么起到抗炎的活性，对机体内是比较好的。 其实因为我做一些抗衰老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里面显示呢，我们的日历年龄和我们的实际年龄还是有差距的。那如何评价你现在的情况呢？可以有一些甲基化时钟等等的时钟来评价你现在的情况。那么有很多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调慢的，就让你老得更慢一点。比如说抗炎饮食是一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环节，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行为方式有关，快速的就是很好的维持健康体重，降低你超重和肥胖的情况，也是可以逆生长的，可以让你的甲基化年龄显著的拨慢，然后让你更年轻。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副甲基的一些饮食，不单是对神经好，对肌肉也会比较不错。然后炎症抗炎的饮食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晒太阳，就是出外面去更好的去晒一些太阳，补充良好的维生素 D。
1: 那好，也非常感谢呢，许老师。那么通过这一讲，我们针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群，比如说患有老年慢性病，还有一些呢像肌少症、认知症的，专门的对他们的饮食特殊需求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以及呢在实践中啊，在饮食营养方面到底能够如何去给他们改善。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通过前面这四讲，我们请徐老师呢也是循序渐进，给我们先从膳食与老年营养之间它的基本的这样一些特点啊，包括呢老年人营养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到呢怎么去根据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去改善老年人营养的策略，在最后呢针对这样一些重点的人群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从膳食营养方面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和建议。我们呢也非常感谢徐老师这四讲中呢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知识，特别是技能的相关的指导，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呢来关注这一期我们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0: 前面这个竹板子，这个竹板子上写满了密密的麻麻的字儿，然后刷了一层桐油，再用防水的油布裹起来。那天那个晚上啊，几百块这样的竹板子沿着锦江顺流而下，一夜之间就送达到四川的各个城市乡村。那么这些竹板子上写的什么字儿呢？他们又在传达着怎样的信息呢？
1: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年五月，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筑路权。消息传出，激起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尤其激烈。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乐府街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街头出现了四川7000万人铜白的传单，呼吁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离税杂捐概行不纳。
0: 保路风潮越演越烈，这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7号，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回总督府看回电为名，又捕了蒲殿俊和罗伦，并下令枪杀前来总督府来声援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总督府外枪弹如雨，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1: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妄图封锁消息，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晚，同盟会成员龙明健趁夜幕绞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成员曹堵、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

0: 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补蒲罗后教四川各地同志诉起自保相救等字样，连夜秘密投入江中。
1: 这竹牌就是当年同盟会的成员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当时最快速的通讯工具是电报，于是这顺流而下的竹牌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水电报。四川的水路四通八达，这水电报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就把保路运动的信息传遍了四川的大街小巷，于是就打响了反对帝制的第一枪。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家伙，看起来像一个机床一样，在它的旁边还码放着一堆类似于活字印刷使用的铅膜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陈列柜里面有一个小木条一样的东西，原来啊就是当年的火车票，这个大家伙就是当年的硬板车票印刷机。别看这是一个近百年的机器，直到2007年它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果您有机会来参观正阳门分馆的时候，不妨您也印一张硬板车票留作纪念。
0: 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中珍藏着这样一条鬼牌，这条鬼牌的轨距仅为600毫米，堪称袖珍。鬼牌由3根枕木、2根钢轨以及12颗道钉构成。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鬼牌却是国家的3级文物，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来自于云南的戈壁石铁路。戈壁石铁路是我国唯一一条寸轨铁路，始建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条民营铁路。直到2010年，这条铁路才宣告停止运营。
1: 著名的云南八大怪，其中有一条叫做“火车没有行人快”，讲的就是戈壁石铁路的故事。戈壁石铁路，铁道窄，车速慢，道路崎岖复杂，尤其到了上坡的时候，速度简直是慢得惊人。于是很多乘客愿意下车行走到下一个站点，顺带饱览沿途的风光，往往都是人到了车站，车还没有到站，所以火车没有行人快这个典故由此得来。如果您有机会去参观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分馆，您就可以看到当年那辆行驶在戈壁石铁路上的寸轨专用机车。如果您有兴致，您还可以上车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情怀。说回正题，当年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是主要的铁路干线，采用的都是米轨，也就是1米宽的轨距，而唯独戈壁石路段的这一节铁路却采用的是600毫米寸轨，这样一来岂不就没法连通火车了吗？负责集资修建铁道的股东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米轨指的是两根铁轨间距为1000毫米以及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铁轨。中国云南某些地区之间仍然有米轨相互连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滇越铁路，这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及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而寸轨也叫窄轨，说的则是轨距小于1000毫米的铁轨，如600毫米寸轨、762毫米寸轨等，在我国四川、云南、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都能够看到寸轨的影子。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戈壁石铁路了。戈壁石铁路不修成准轨、迷轨，而修六寸轨，其中既有政治主权因素，也有客观地形因素和运输效应等原因。一方面，当地的乡绅发展民族工业意识浓厚，不愿让戈壁石铁路与滇越铁路接轨畅通，以免被法国人侵吞了运输管理权。另一方面，戈旧一带地形复杂，海拔超过2000米，当时设计戈壁段的专家曾测算过，米轨最大坡度为

0: 1/1000，转弯半径最小100米，而六寸轨最大坡度可到1/1000，转弯半径可以小到50米。相形之下，修迷轨不仅耗费资金、耗费时间，且增加技术上的难度。于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戈壁石铁路便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寸轨铁路。
1: 之前我们提过，很多地方军阀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也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也曾经扶持过民办铁路事业。比如说一代名将蔡锷已经促成了凤海铁路的修建，这也是我国东北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而张作霖为了这条铁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1922年，张作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同年，张作霖决定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全长200多公里的凤海铁路。这条铁路一旦通车，东北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关内，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将原本被袁世凯割让给日本人的满蒙五路权生生抢了回来。同时，他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方式，发行股票债券集资注入，并且注明该股票只能由中国人购买。1927年，凤海铁路提前通车，这让东三省的客货运输不需要再完全依靠日本人所掌控的南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继京绥铁路通车后的又一光辉篇章。而这一切，在日本关东军看来，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张作霖已经无法控制了。为了继续加强对于东三省的控制，他们决定除掉张作霖，以清除障碍。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京城返回沈阳的途中，关东军布下了罪恶的阴谋，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黄姑屯车站。
1: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陈列着一张中国铁路全图，上面密密麻麻的铁路路线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铁路之梦。他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他希望在中国修建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经突破11万公里，这虽然离孙中山先生的梦想还有些距离，但对于100年从无到有的中国铁道历程，已经足够让世人所瞩目了。

0: 笑一笑，笑一笑啊！一、二、三，笑。
1: 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嘛。很多老人一生当中，他只有一张相。我之前也一直想着说，给村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拍一张照片，让大家高兴一下。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我感觉年轻人还是满腔热血，不管到哪个岗位上，都希望把工作做好。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村两委换届，然后当时是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然后包括我们那个驻村第一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希望我响应春燕回归的号召，看能不能回到家乡来工作。当选这个支部书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差个2-3票是全票，然后当选这个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八百九十票。
2: 全村有多少？
1: 全村当时选票是1052票。

0: 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希望年轻人回来，觉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想法，能为村子带来更多的希望。
1: 我们主要是来这儿参观学习。
2: 来这儿一瞧，你的书记真年轻，这是。
1: 嗯。从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介绍啊，很有亮点，打造这个人居环境这块儿，全村这个彩绘这块儿，包括这个思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做彩虹村的这个事情，对我成就感很强，因为那个时候三家村获得了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呢，也觉得三家村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希望了。当了村干部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村干部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很大的，责任很长，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三家村整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放眼全省，放眼全市，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在发展上很受局限，第一个交通不便，然后土壤也不够肥，地势啊、地理啊等等都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想的是获得大家的关注，用大家的点子去将乡村建设得更好。我们做彩绘墙之前是经过了党员代表大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征求群众的意见。
3: 互联网点完记得倡议就好了。
0: 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能占到80%。之前其实没有说非常全面的思想，只是想到哪儿去做哪儿，就做了小放映室、小图书馆，然后公共厕所呀、小篮球场呀，然后新增了一些健身器材，进一步的提升大家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让大家有更多的文娱方式。2022年的时候，在鹤壁市村人总会的这个帮扶下，然后我们实现了全村的所有入户路的硬化。你走过他们走过的路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4: 我是张桂芳，是一名大学生村长。在我24岁就当上村长的女孩吗？对，这就是我，年纪轻轻就已经登上了村里权力的巅峰。你可能会问，
0: 心理上感觉压力更大了一点，因为这个一时间获得大家这么多的关注，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期盼，希望通过这个社会的力量，为我们村这个未来要发展的农产品去拓宽道路。去年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3、4年发展好，让更多的村民受益，把土地利用起来。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家乡也会热闹起来。

0: 清晨的北京正迎来新的一天，在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个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它们是从千里之外的农田经过采摘、运输、储存，最终将摆上2000多万消费者的餐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看似简单的从田头到舌头的过程中，却隐藏着一场科技与自然的无声较量。如何让蔬菜在离开田头后到达舌头时依然保持新鲜、营养与美味，这不仅是消费者的正当需求，更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课题。
1: 这个西兰花它是没有就是经过遇冷，然后它就黄化得非常快。那么经过遇冷的西兰花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是非常绿的啊。
0: 看似普通的西兰花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判若两花，失去营养甚至腐烂变质呢？这类问题曾困扰着无数菜农和企业。
1: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采后如何来把它的这个温度管理就做好。那温度管理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
0: 以及最终商品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这背后是复杂的生理生化反应再起作用。
1: 经常会就是和他们一起来研究这个遇冷技术。

0: 和改善，进一步有提高预冷效率，然后提升这个采后的这个货架期以及营养品质。
1: 2009年7月，从中科院植物所博士毕业的王青，带着让蔬菜从田头到舌头依然新鲜的信念，加入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团队。16年来，他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同一件事，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构建一道坚实的保鲜屏障，将安全、营养、新鲜的蔬菜从农田高效无损地送达消费者的餐桌。
0: 我的主要工作是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度和营养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蔬菜。
1: 利用科技创新攻克新鲜蔬菜采后保鲜、物流配送等关键技术瓶颈，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高效安全供应，始终是王青团队研究的核心方向。
0: 蔬菜的采后工作呢，包括了蔬菜的一个分级、包装、预冷、流通以及货架期保鲜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呢，预冷是蔬菜采后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蔬菜采后预冷为何如此关键？这背后有着明确的科学原理。刚采收的蔬菜体内还储存着在田间生长时积累的大量田间热，同时采收时蔬菜自身旺盛的呼吸作用也会持续产生热量。要想有效保鲜，及时去除这些热量至关重要，因此预冷被视作蔬菜保鲜的第一道关卡，它就像给蔬菜按下了暂停键，通过快速降温有效去除田间热，将蔬菜的核心温度迅速降至0到4摄氏度的冷藏范围。这样一来，蔬菜的呼吸强度会得到显著抑制，新陈代谢速率随之减缓，成熟衰老的过程也被延缓。此外，低温环境还能有效抑制腐败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以说预冷是延长蔬菜保鲜期和货架期最直接最有效的物理方法，更是整个冷链物流的起点与基石。
0: 蔬菜采后预冷呢非常重要啊！如果蔬菜采后不预冷呢，会导致蔬菜从田间采收以后呢，它的品温比较高，那么高的品温呢会导致蔬菜的这个呼吸速率增加，蒸腾作用增加，会让这个蔬菜的失水加快，营养物质消耗也会加快，同时呢微生物的滋长也会加快，这样就会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品质下降呢会更加的快，失水萎蔫呢也会加速，导致它的商品性和营养品质的快速下降，同时呢微生物的增长呢也会导致蔬菜的快速腐烂。另外一个呢，如果不预冷，蔬菜直接进入这个冷藏环节呢，它会导致结露以及温度很难下降下来，那如果后续还有包装啊还有气条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就会导致蔬菜的温度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包装，进入了这样的气条环节呢，也会使气条的作用呢下降。
1: 在蔬菜采收后保鲜的诸多问题中，西兰花的保鲜问题曾让不少企业头疼不已。由于国内蔬菜预冷技术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西兰花这种采后易黄化的蔬菜预冷技术研究几乎空白，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兰花在运输中黄化。
0: 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当中呢，它的西兰花采收以后呢，还没有到达超市呢，就发生了黄化的现象，失去了商品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西兰花之所以对预冷要求极高，源于其自身的生理特性，它属于呼吸跃变型蔬菜，采后呼吸代谢异常旺盛，尤其在高温度环境下如夏季，其呼吸强度急剧升高，产生大量热量并消耗自身养分，导致叶绿素快速分解，蛋白质降解，仅仅放置十几个小时，鲜艳的绿色就会褪去，花球开放松散，黄化现象显著，其商品价值和食用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0: 我们研究室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展这个蔬菜预冷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那比较成熟的技术呢，包括冷库预冷、耳插预冷、水预冷、冰预冷。但是这些预冷方式呢，它对于西兰花来说呢，它都会存在一些缺点。一个是预冷的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加碎冰的方式，它容易导致西兰花产生机械伤。
1: 既然现有的预冷方式都不可行。

0: 那么有没有一种遇冷方式，既能快速降温，又能将对西兰花的影响降到最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王青2016年的美国访学之旅中出现端倪。
1: 2016年呢，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么在他们的生产基地呢，我看到了刘太斌遇冷西兰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效率非常高，基本上48箱的西兰花遇冷只需要大概5分钟的时间，而且它的遇冷的速度也非常快，啊。那我看到以后也是非常震惊，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就致力于刘太斌遇冷技术的一个研发。
0: 刘太斌遇冷是一种极具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产品采后遇冷方式，它使用一种特殊介质刘太斌及细小冰晶悬浮在低温液体中形成的流动浆体，这种介质通过冰晶融化吸热实现高效降温，并能像液体一样包裹住蔬菜表面，实现360度均匀冷却。同时，冰晶颗粒细小圆滑，不易损伤娇嫩蔬果，因此采用刘太斌遇冷蔬菜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深度降温，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蔬菜的感官品质、机械完整性和商品价值。
1: 小罗，待会儿看一下那个液位器，大概估算一下整个储水罐里的体积是多少，然后你把盐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制冰。
0: 虽然刘太斌遇冷技术优势显著，但当时国内尚无相关技术的应用先例，把这项前沿技术引入国内并用于西兰花遇冷，绝不仅是技术复制，更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创新。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完美遇冷的背后会有哪些隐藏的难题亟待攻克呢？
1: 刘太斌的设备呢，在制冰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加盐的。那么盐的这个浓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盐度高了呢，对西兰花有伤害，容易产生冻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伤害。那如果低了呢，这个机器呢是没有办法运转的。
0: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找到最适合西兰花遇冷的盐度范围，王青和他的科研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一次次严谨而枯燥的实验。
1: 那我们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呢，前前后后呢，经历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每一次实验呢，可能这个效果不好，我们就再接着进行实验。
2: 我感觉这个盐有点低，不粘吗？因为盐小了，
3: 应该粘是。
2: 对，应该正常，应该有点稍微有点黏，而且这个冰要比这更细才对。
0: 在探索盐度奥秘的道路上，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尝试与调整。科研团队不仅要精确控制盐溶液浓度，还要同步监测西兰花的温度变化、细胞结构和外观损伤情况。稍有不慎，西兰花就会因盐度过高出现冻伤褐变，或因盐度过低导致遇冷效率大打折扣。
1: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没有想过放弃。作为科研人员来说，这个实验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肯定是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最终能确定最佳的一个技术参数。
0: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科研的敬畏之心、对产业的负责态度以及超乎寻常的坚持和毅力，历时半年锲而不舍的反复试验、数据积累与分析优化，王青团队终于拨开迷雾，找到了冰和盐的黄金比例。
1: 我们采用这个1%到2%之间的这样的盐度，就非常适合西兰花进行遇冷。
0: 这一关键参数的突破，使得刘太斌遇冷的威力得以真正发挥。刘太斌遇冷技术使西兰花从20度冷却到0度左右的时长，从传统遇冷方式的100多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这一关键技术的突破，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西兰花产业发展的快速遇冷。

0: 取得突破后，在冷链流通环节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包装。
1: 刘太斌在应用过程中呢，它需要配套合适的这个包装箱。那么国内呢，目前是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呢，结合我国蔬菜流通的现状的一个实际情况，使它小孔呢，主要是为了刘太斌中它其实是混合有水的，是把水就是流出来，但是把冰呢都留在这个箱子里，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这项本土化的创新设计不仅完美适配了刘太斌的工艺特性，有效解决了预冷过程中的冰水管理问题，更打破了国内原有泡沫箱无法匹配刘太斌技术应用的困境，为该项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
1: 我们在企业上如果说从这种估算的角度来说呢，能节省20%以上。
0: 十几年来，王青带领团队开展研究的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提升了西兰花等蔬菜的预冷速率，研发了蔬菜流通一体化包装技术及产品，绿色保鲜产品7种，制定了农业行业标准1项，北京市地方标准8项，获得国家专利35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2等奖、3等奖4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3等奖1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4项。
1: 蔬菜的刘太斌预冷技术呢，经过专家认证呢，是一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
0: 一项项创新是农业科技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王青团队通过科技的力量，在农田与餐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保鲜之桥，默默地守护着千家万户餐桌上的那份新鲜与安心。
1: 作为采后科技的工作者呢，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采后技术呢，能切切实实的为蔬菜企业带来节省降耗，提升企业的效益，那么也为呢蔬菜的安全供应提供技术保障。

0: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希望。党员干部们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使命与担当。我是食用菌的探索者，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小小的蘑菇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叫王秀清，2018年我来到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但我知道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1: 现在有一个样品，现在是就是这个18和16的这个区别。
0: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食用菌这类特殊的真菌，经历过挫折，实验结果也常常不如预期。当菌丝穿透最后一层黑暗时，我终于明白，所谓科研不过是学着真菌的模样，在看不见的脉络里不断的积累，终将突破。
2: 这是咱们香菇的上架季节，我们马上呢得去黄土梁子柳溪这些基地呢进行指导，尤其是我们正在推广的城乡二号。
0: 作为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一员，怀揣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下乡宣传科研成果的旅程，幻想着将这些凝聚着团队智慧与汗水的科研成果分享给菇农们，帮助他们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从而走上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下乡宣传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科研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推广新技术的道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面对失败的

0: 失落与挑战的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初心再次踏上下乡宣传的征程。科研成果只有真正走进孤农的生活，才能绽放出应有的价值。
1: 我们打算是富安三厂。
0: 起初孤农们对这些新技术半信半疑，但通过我们的耐心引导和专业建议，逐渐打动了他们。数不清被汗水浸湿多少次，被留下印记多少道，但从未停下过脚步。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与我们抢时间的就是时间本身，是有那些时刻，我见过许多笑容，开心点，开心点，再开心点，因为与我们相互庆祝的，不只是我们科研人员。穿梭于潮湿闷热的孤棚，精心照料每一朵蘑菇，双手沾满泥土与汗水，只为换来丰收的希望。但不是每一次都能不期而至。我不止一次想过，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承受得了失败吗？敢直面困难吗？敢一往无前吗？还是抵得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失望？也有无数时刻让我庆幸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员。那些与我一样的人选择了就一直走，不介意路的尽头是岸是光。我是一名科研人员，我的职责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希望，让每一位孤农都能收获希望。

0: 因为所是给束缚人民带来的光很自豪。最近到北京都参加了这全国劳动模范奖状，这次将这表彰大会，我就是更自豪我自己这个个人33年的工作值得。我机场下来直接回家了，这一个没给我老婆的，一个我买个老娘的。
1: 从北京回来后，图尔公麦麦提一直没抽出空来去看望老母亲。对于57岁的图尔公麦麦提来说，今年的五一尤其难忘，因为33载电力事业的矢志坚守和无私奉献，他被授予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0: 因为是我是90年去过北京，到今年一去刚好35年以后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次变化太大了，我们国家强了，富了，我骄傲，我自豪。
2: 现在2号地的后台监控正在换着呢，是吧？现在还能多长时间能换完？
3: 大概10天左右吧。
1: 舒夫县乌库萨克水电站内，厂方派来的专家正在给设备做升级改造。作为喀什瑞鸟电力开发公司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兼工会负责人，职责在

0: 间，这个五一假期，图尔贡麦麦提依然忙得脚不沾地。
1: 有什么需要的给我讲啊？
2: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是吧？那就辛苦了。
2: 没有。
3: 推二线之前就是要一线电站工作，所以就是这个声音也好，设备也好，我特别喜欢。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电机，这个下面就是专门有个水淋机，压力锅下来的水带动这次转轮，转轮。
3: 我听的是给我唱歌的一种感觉，运电设备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震动，那这些方面我一摸一听就感觉出来。
0: 机器轰鸣，仿佛在讲述图尔贡和舒服电力事业共同成长的故事。
3: 学习的这个专业我就喜欢，所以我就是电站又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是一直干14年，然后在下一个电站又干了8年，再下一个电站再干了5年，我就33年，就是大半辈子就是水电站。
0: 知识的根要扎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正是父亲当初的这句话，让本来已经在新疆工学院当老师的图尔贡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回了喀什。
3: 93年来的时候就是舒服县这个独立电网，一天2-3次跳闸没电，甚至有些上阵就是要排队，别人问哎，你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是舒服县的电一样。我也纳闷，一听这话怎么会是这样的。一回来就知道了，这个当时的舒服县的电就是那样的，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
0: 面对当时电力供应不稳定不充沛的现状，图尔贡一头扎进了技术革新的浪潮中。
3: 路途排沙嘛，就那个桥这边在建这个路途排沙的时候，我就1个多月就住到这个地方。
0: 漏斗排沙系统建在了舒服县英萨克电站的取水口，也就是克孜河的上游。
3: 水特别浑，沙子颗粒也大，石头也大，就是对我们水电站的水淋机的这个导液损失也就是太大了，就是2年1次换转轮。
0: 以自然之力解泥沙之困，沉沙漏斗是水利工程中一种高效的低能耗泥沙处理技术，通过巧妙利用地形和水流有效减少泥沙淤积。图尔贡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把水利工程和电力技术融合在一起，最终设计出高效的排沙方案。漏斗排沙系统的投入使用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
3: 3个电站最小要的4到5个转轮要换，那就5个转轮的话就是100万了。
4: 你把那个1-2号机的那个画面，
0: 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公司的3个水电站，图尔贡都会挨个跑个遍。
3: 所以这水的情况怎么样？
2: 30号就开始水流量就增大了，它要增加到30个流量，我们就不怠慢了。
0: 下站检查，图尔贡会关注电站的运行效率和设备的更新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
3: 体积小了，功能多了，还有可靠性提高了。
0: 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让人心生羡慕，但实际上这30多年来公司3个水电站的技术改造项目，图尔贡都是核心负责人。
5: 那时候那个副厂长带到我们学县，刚开始有难度，盖第一站站处花了3年。
3: 比如说有开关呀，隔离刀闸呀，还有主别呀，卷烟丝瓶会裂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要放电，我们必须得要换。
0: 在图尔贡的带领下，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每次改造都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升了整体运维水平。
2: 劳动节我们的老厂长来慰问我们来了。
3: 当年我在的樱桃树，现在去看结果子了。
0: 因为常年在水电站工作，图尔贡对水的认知都与众不同。
3: 我的眼里这个水嘛，跟我的血管的血一样，有了水有了我们的这个水电站，水多了急得过来了，就是要我们发出来的电就多了，给上网的电又多了，所以就是水越多越流的急我是高兴，就是我们就发电有保障。

0: 阿夫卡电站，不仅看着图尔贡一点点成长蜕变，还记下了他对工作的那股子拼劲和热爱，更装着他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数不清的加班加点。当年大伙儿一起熬夜打拼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1: 最怕第一个就是要刮风下雨，
2: 就戈壁滩上的20分钟时间，就水就慢脚步了。
1: 我这个渠道里面全是戈壁滩吹过来那些草，
2: 我发电机那个前面的拦雾山，10分钟全给堵死，反应慢一慢，渠道就好了。
1: 种子那些包括面子那些都全部都淹掉了，还又影响我们发电。
2: 第二天就放，死守着，
1: 就是两天不睡觉，就是来回这个10公里渠道巡逻。
2: 他不怕吃苦，啥事情他自己都能够身先士卒。
0: 正是这份坚守和担当，让图尔贡赢得了团队的尊敬与信任，也成就了卡普卡水电站的辉煌。
1: 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68个人，要20多个人都在这个地方。
3: 这个装电可以香香的，今天晚上吃就塞鸡蛋包子那啥饺子吃啊。
1: 我就是做饭才这学的，就是说2个儿子特别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这个拉面。我最后拉的那个面你看一下，比女人还拉得好，
4: 就感觉一下就变年轻了。
5: 年轻的哥
1: 哥回来可能以前跟不一样了，又精神多了，也就30-40岁一样说话的地方，精神起来了。
6: 电站也行，公司也行，下乡也行，他下乡粮食到了哪个岗位，他把前途把工作做好
2: 不容易，他付出多了，他真的付出多了，也是他多少年奋斗的结果吧，也是对他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
0: 岁月如歌，初心不改，33年坚守是对父亲教诲最深的践行。这份坚守不仅是对职业的热爱，更是对家国情怀的诠释。图尔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者的最美风采。
1: 人民电业为人民，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给他们带来光。我是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我再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个选择。

0: 哎，把缝隙盖上。哎，对对对对，就这样，挺好。哎，哎，不能有缝隙啊。哎，哎，小强啊，你到哪里了？好，那你快点，我马上就出来了啊。先挂了啊。嗯。哎，灯光拿好啊。这个也小心一点啊，
1: 对，
0: 可金贵了。来来，赶快上妆。在这里。建强回来了。
2: 好。今天比较忙。年年就交给你了
0: 啊，没事。哎，
2: 年年，听爷爷的话，不要调皮啊。那爸，我先走了。
0: 啊，走了，哎，走吧。年年，哎，
3: 年年还带你去看。
4: 今年是大年，我们这个事啊，一定要做好，人好，而且呢，比以前做得更好。
5: 好，好，好，快来，快来。
6: 你说的容易，现在要剧本，没有剧本，要年轻人又没有年轻人，
5: 怎么没人啊？我不是人，
6: 不你谁呀、啊？
0: 哎，年年，你怎么躲这儿了？
7: 干嘛呀？
5: 喂，小胖。
8: 喂，小年。
5: 你在干什么？
8: 我在玩啊。
5: 你在哪里玩？
8: 我在海边。
5: 你在海边度假？
8: 对啊，可好玩了。小年，你在干嘛呢？
5: 我啊，你看。我爷爷啊，一天到晚就折腾着回去，我都无聊死了。
8: 不说了，不说了，我和我爸要出去玩了，拜拜。

0: 爷，你干嘛呢？
1: 人呢？你又在干嘛呢？
0: 大半夜不睡觉，吓我一跳。
2: 这些可都是宝贝啊。
0: 这算什么宝贝？
1: 你坐。上下几千年，徽剧唱春秋。这龙凤呈祥教的是有勇有谋，徽州谣唱的是坚韧不拔。哎，你爸爸小时候啊最爱看这些了。
0: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
2: 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儿，
1: 所以啊我就和你几个伯伯们琢磨着拍一部你们年轻人都爱看的徽剧。奶奶，要不你也加入一下？
0: 这么丑我才不要呢。爷，我回去睡觉了。
3: 说的可好，好山好水好风景，没有年轻人怎么办呢？
4: 你看这不是有年轻人吗？
0: 爷，我真不想练。爷，你慢点。
1: 好的，没事。
5: 有点帅气啊。
0: 寻风腾祥云，和谐天下春。喂，小鹏。
6: 少年，你要笑死我啊！你在山沟沟里当大王啊？
0: 这不是大王，这规矩，规矩懂不懂？
6: 我已经发朋友圈喽，大家来看看，小年变大傻喽。
7: 这是谁呀？
8: 人家是哪吒，你是哪吒。
7: 好奇怪的音乐，
9: 画的那么红，
7: 好搞笑啊！
10: 怎么跟丑
7: 画成这样？
8: 有点
10: 意思吗？
0: 我同意他们旅游旅游，度假度假，就在家石弄这个老古董。
2: 怎么能是老古董啊？你在舞台上表演，你是主角。
0: 谁爱当这个主角，谁自己当去。像个小丑一样，有个傻意思。
4: 少年，这孩子怎么突然不演了？这戏怎么唱啊？
11: 是啊，他可是主角，这样可不行。
1: 老哥，我要担心。
12: 喂，老嫂子过来，怎么了？
13: 这下该怎么办？老嫂老了，小嫂不演了。
11: 老嫂已经70多了。
14: 你怎么回事？又是爷爷生气？爸，怎么样了？有没有好运啊？
1: 没事。老毛病了，别担心。
14: 爸，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别再老过这个回去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看。
1: 徽剧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善向好的课。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规矩传承到现在。

0: 城人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出年底大戏我们琢磨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唤起年轻人对徽剧的热爱。我这辈子就好个戏，咱们福林镇的祖祖辈辈也都好这一出戏。
1: 爷爸我演，
2: 上下几千年徽剧唱春秋，
1: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
0: 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这出年底大戏琢磨了这么久。徽剧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上向下的功课。
1: 爷爷，您看好了，这是年年为您上的好戏。
3: 下面由徽剧少年班带来新编徽剧《骏马鸣》。

0: 在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福岭镇福岭村，有一座老戏台沿用至今，见证着福岭徽剧文化近百年的传承。
1: 作为福岭人，小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听徽剧、看徽剧，现在当了村里的带头人、书记，更要发挥好作用，把我们的徽剧传承下去。
2: 剧呢是我一生中所爱哈，所以呢，我是自从徽剧团解散以后呢，每一年的春节演戏呢，我呢都参加演戏。
3: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担负起徽剧传承的这份责任，继续将优秀的徽剧文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海蜇是我国沿海分布数量比较多的根口类大型食用水母，是我国沿海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也是重要的出口水产品。常见的海蜇有沙蜇、棉蜇和黄斑海蜇等。海蜇水母体在海洋中是浮游生活，栖息于近岸水域，尤其喜居在河口附近，分布区域水深一般在5到20厘米，有时也达40米，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沿岸和俄罗斯远东海域。我国沿海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部湾的广阔海域都有海蜇的分布。海蜇隶属于腔肠动物门，雌雄一体，波水母纲，根口水母目，根口水母科海蜇属。海蜇的身体呈蘑菇状，分为伞体和口腕两部分，伞体隆起呈半球形，直径一般30到50厘米，中焦层厚，伞体表面光滑，伞缘具有8个感觉器和112到176个圆瓣，圆瓣上有刺包团，内伞具有较发达的环状肌。海蜇的运动主要靠内伞的环状肌有节奏的舒张和收缩，环肌收缩时将伞体下腔的海水挤压出去，利用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蜇体朝伞顶方向前进。海蜇的运动昼夜不断，成体在进水中的游泳速度为每分钟4到5米，内伞间浮位共4个半圆形伸直下穴，有胶质膜封闭，不与背腔相通。每穴外侧具有一个流状生殖乳突，伞体中央向下伸出圆柱形口柄，其基部从浮位有8对侧扁的尖板，端部有8条三翼性口腕，尖板与口腕上有许多小吸口。海蜇靠吸口吸食海水中的藻类、原生动物、小型甲壳类等微小生物。海蜇吸口上生有许多丝状触须，触手上的刺细胞能放射毒液，可御敌捕食。海蜇的体色多样，变化比较大，一般是紫红色，也有乳白、浅蓝或金黄色的个体。伞部和口柄部颜色通常都很相似，也有两部分颜色相异的个体。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海蜇体内是有毒的，吃海蜇会不会食后中毒呢？这个您大可不必担心，海蜇毒素仅存在于刺细胞内，每个刺细胞只能使用一次。海蜇被打捞出海时，受到搬运的种种刺激，刺细胞的刺丝早已弹出，毒液早已放出，并被海水冲掉。再经过用明矾和盐水处理，除去水分，洗净后腌制，所以加工后的海蜇食品无毒，可以放心的食用。海蜇体内的营养极为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营养价值很高，特别是含有人们饮食中所缺的碘。据测定，每100克海蜇含蛋白质12.3克，碳水化合物4克，钙182毫克，碘132微克，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营养食品。海蜇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作为保健食品，海蜇具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清热解毒、消痰散气、润肠清洁等功能。海蜇体中水分含量特别高，一般在90%以上，时间长了就会化成水，通常是经过加工、腌制、滤去水分后才能贮藏保存。即食海蜇就是以腌制好的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的配方和先进的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到了以生产海产品闻名的山东省威海市，走进一家加工厂，来向您介绍他们的加工方法。首先，让我们看看新鲜的海蜇是怎样变成能够让我们食用的腌制好的海蜇吧。海蜇的捕捞季节大多集中在六月到八月，捕获或者收获来的海蜇应来源于无污染的海域，不得有腐败变质或被污染的现象。由于海蜇多生长于近岸海域，捕捞工具与捕捞方法都比较简单，许多不同类型的网具都能捕捞海蜇，最常用的是用手抄网进行捕捞海蜇。这是一种古老的专门捕捞海蜇的小型网具，用一根长约3米的竹竿或木竿，在它的末端扎上直径为40到50厘米的铁圈，并挂上用聚乙烯线织成的网带。一般情况是用山板或小船在近岸作业，抄捕浮游于海面上的海蜇。这种渔具的成本低，操作简单，但单船产量不高，不太适合规模化作业。捕捞上来的海蜇要尽快装车运往加工厂进行加工，当日捕捞的海蜇要当日进行加工，以免腐败变质。首先将捕获或者收获来的鲜海蜇运到专门的加工点，生产用的场地要清洁卫生，

爱用水泥铺地，同时为了减少日光对海蜇的暴晒，加工点要搭盖遮阴棚，内部要保证空气要流通，四周可采取开放式的处理。海蜇因为伞体与口腕的细胞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加工方法也有所差异，因此加工前要把它们分离。加工后的可分为海蜇皮和海蜇头。海蜇皮是海蜇上部伞状部分，俗称白皮子。海蜇头则由海蜇的下部头、触手等腌制成，俗称红头子。腌制原理，海蜇腌制主要是使用食盐和明矾。了解食盐和明矾在加工中的作用，会对加工技术的理解更深，对提高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好处。水产品的加工一般都使用食盐进行腌制，以此来防止腐败变质。其原因是由于食盐的渗透脱水作用，致使细菌失去繁殖和生存的条件。由于海蜇体内含有水量特别多，而且海蜇生产季节气温高，细菌繁殖生长速度快，其本身的分解腐败速度要比食盐的渗透过程快得多。如果只用食盐腌制海蜇，起不到有效防腐和保持产品质量的作用，因此必须用一种脱水和凝固蛋白质作用比食盐更强的物质与食盐混合使用。明矾就是一种既有很强脱水和凝固力而又廉价无毒的理想物质。明矾的化学名称为硫酸铝钾，是一种复合盐，具有强烈的收敛、干燥和脱水作用，使用后基本上对人体无害。使用原则，在海蜇的加工工序中，先用较高浓度的矾使海蜇迅速脱水和使蜇体蛋白达到一定程度的浓缩，然后再用一定比例的盐、矾混合物腌制，使蜇体所含水体继续均匀渗出，并使蛋白质等有机成分逐渐凝固。盐和矾的用量必须要恰当，盐过多则产品过咸，用量过少储藏时间会变短，矾的用量过少则起不到快速脱水的作用，过多会使海蜇体表组织收敛过快，使成品缺乏弹性。食品标准要求腌制海蜇明矾含量应为1.2%到2.2%，比例合适的明矾也能较好地保证产品的口味，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品的保质期。下面就进入加工环节吧。原料处理，海蜇的触须是不可食用的，打捞上来的海蜇首先用手向下挤压口腕，排除残留的触须，然后将蜇倒放在水泥地上，抓住伞体与口腕的连接处，用竹刀沿伞体腹面将颈部与中腕割下，使它们分离开，也就是皮头分离。分割时蜇头颈要留得稍长些，以免加工时破碎。分割后的蜇头和蜇皮要分别放置，以免头屑污染蜇皮，也方便下一步的加工处理。蜇皮的加工，分离下来的海蜇伞体首先用刀把内伞面的残留部分切除，将蜇体平放在水泥地板或加工案台上，内伞面朝上，用刀割去颈根肉和内脏，片取红墩。割红墩时要注意落刀时尽量要平，使蜇皮厚度保持一致。分割完的海蜇伞体部分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粘液，另外呢，伞体上还有一层红色的东西，称为红衣，它们也是没有用途的，我们要将它们刮下来。使用小刀刮掉粘液和红衣，为防止刮坏伞体，操作时用力要适当，刀与伞体的角度要适当，不要将伞体刮破。在池中加入15厘米高、温度20到25摄氏度的淡水，将海蜇皮放入，

在里面浸泡一小时左右，使残留的粘液得到充分的稀释。接下来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直到没有粘液为止。接下来就进入腌渍的环节了。一、初矾。腌渍都是在水泥池中进行的，池子大小可按实际需要而建。腌渍时在池内注入少量的海水，水量以折体下池后能够活动开为准，然后投入食盐，用海水加盐配成浓度为6%的盐水，同时明矾提前粉碎成细末，按每100千克折体添加0.5千克左右的矾粉的用量，将所需的矾粉放进水中搅拌均匀，使矾充分融化。接下来将处理好的折皮进入到里面，在投放时轻轻搅动，防止破碎，以便使折体能够均匀吸收溶液。腌渍15到20小时，期间需自上而下的翻动2到3次。当折皮重量约占先折重量的50%时，捞出进行沥水，沥水2到3小时，再进入二矾。二矾，把盐和矾混匀，按照每100千克盐加矾5千克的比例配成盐矾混合物，将经过初矾处理好的折皮均匀投入池内，背面朝上。投入过程中均匀撒施盐矾混合物，每100千克初矾折皮用盐矾混合物约15千克，最后盖一层盐矾混合物。完成后腌渍5到8天就可进行三矾加工。注意，腌渍时不进行翻动。二矾后的折皮重量占先折重量的20%左右。三矾，二矾后折皮已大量脱水，将表面污物用卤水洗净。三矾操作方法与二矾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盐矾比例要看二矾折皮质量而定，如折皮较薄，要适当减少矾的用量，通常用盐量为二矾时用量的30%到40%，用矾量为10%到20%。将经过二矾处理的折皮出池，沥卤30分钟，再将折皮放入池内。折皮放置要均匀，随放入随撒施盐矾混合物，用量按每100千克折皮用9千克盐矾混合物，堆满后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盖在上面。腌渍时间一般为6到7天。经过三矾后的折皮已充分脱水，肉质更为坚实，出成率为先折的8%到12%。经过三矾腌渍后的海蜇皮，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海蜇皮便做好了。做好的海蜇皮可以直接装箱出售，也可以在无菌的条件下把它们加工成海蜇丝，采用真空包装做成罐头。四、提干。出口的海蜇皮在三矾以后要进行提干，提干时将三矾蜇皮捞出，用尼龙网衣等擦去蜇皮二遗留的红斑或污物，再用三矾原卤洗刷干净，分级挑选，分别落成50到70厘米高的堆垛，以便加速沥卤。沥卤5天左右进行提干，提干过程中每天上下倒垛1到2次，这样沥卤才会均匀，成为三矾提干蜇皮。提干的海蜇皮可进行装箱包装出口或储存。五、分级。腌渍好的海蜇皮要进行分级。海蜇皮3级以上品的质量要求是：海蜇皮的颜色为白色透明或淡黄色，皮子薄有光泽，肉质厚实均匀，自然圆形，片大平整，有韧性。

翠杏，没有红衣杂色黑斑和泥沙，松脆适口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在18%-25%，明矾含量1.2%-2.2%，不食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具体的指标如下：一级品，直径在33厘米以上，自然圆形完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破洞一处或裂缝两处，允许有不影响外观的小缺角。二级品，直径在25厘米以上，圆形基本完整，片张平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的破洞两处，裂缝不超过3处，但裂缝长度不超过直径的1/3，允许有小缺角，允许有轻微血污。三级品，直径20厘米以上，宽度17厘米以上，形状不稳定，允许有破洞和裂缝，允许沾染少量血斑。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海蜇头的加工方法。海蜇头加工，海蜇头的加工与蜇皮的加工方法大同小异，主要不同之处是蜇皮与蜇头分离后，蜇皮要立即进行出反处理，而蜇头必须放置一段时间，等血污渗出后，也就是棒状和丝状腹器等烂掉后，才能进行出反处理。一、霉烂，将割下来的海蜇头堆放在一起进行霉烂，使之渗出血污一定时间，烂掉蜇须。霉烂时间根据蜇头的鲜度和气温而定，气温高时时间要短些，一般5小时左右。霉烂好的蜇头，首先将上口腕和下口腕分离开，然后用刀把各个触手分开，用海水冲洗附着的血液，使它们变干净。我们在伞体上割下的部分可与海蜇头一起加工。二、出矾，在池内按每100千克蜇头，用明矾0.5千克配好适量的矾液进行腌制。蜇头投放后要搅拌均匀，经20小时左右即可捞出，盛在筐中沥水1小时左右，再进入二矾，重量变为原有质量的50%左右。三、二矾，将一矾后的蜇头取出，沥卤30分钟，然后按盐矾混合物比例为每100千克盐加矾3千克。加工时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再将蜇头入池腌制，每100千克出矾蜇头加入盐矾混合物13到15千克，铺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每层厚度以15厘米为宜，盐矾混合物要撒实均匀，腌满后压紧，用圆盐封顶，以不露出蜇头为好。腌制5到7天后捞出，即为二矾蜇头。二矾海蜇头重量约为鲜海蜇头重的25%。四、三矾，三矾工序与二矾基本相同，只是盐矾混合物所配置的比例不同。按每100千克盐加1.5千克矾配成盐矾混合物，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然后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用量为每100千克蜇头用14到16千克，腌满后用盐封顶，7天后即成三矾蜇头，质量变为鲜蜇头的11%左右。五、提干，将三矾蜇头用圆卤清洗干净，从池子中取出，使用剪刀将上面的一些毛刺剪掉，使外形更加的美观，同时按照产品的成色进行逐个分级，放置到阴凉干燥处晾制1周左右进行沥卤，每2天要翻动一次，

盐卤尽快沥干，晾制结束后提干海蜇头便做好了。提干程度要达到无活肉，用手一握卤不成滴状为宜。海蜇头的质量要求是，海蜇头的颜色呈

数的病虫害防治，用于牲畜、家禽、圈舍的灭菌消毒，还可以为庭院、住宅乃至公共场所喷洒消毒剂、空气清新剂等作业。雾珠小，可用于小范围喷雾。双喷头，喷射雾团更大，雾珠极细，适用于大范围喷雾。四眼喷头为可调喷头，通过调整喷头的松紧，雾珠可大可小，喷雾距离可远可近，适合对高大乔灌木或果树进行喷雾作业。桶身是盛装药液和水的容器，在它的口部和底部各有一个过滤网。另外，桶身的一侧还可以固定喷杆，底座位于桶身的下部，是用来固定电池和水泵的。在它的一侧还装有电源开关。电池用来为喷雾器提供动力，一般为12伏、12安时或12伏、8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水泵可以说是电动喷雾器的心脏，由于它的高速运转，才能产生强大的压力差，把水从进水管吸入，从出水管喷出，形成高速水流，完成喷雾作业。另外，电动喷雾器还备有延长喷射距离的喷杆，控制喷雾作业的手柄开关和电池充电器等等。正确使用电动喷雾器，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下面我们就来讲解电动喷雾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凡是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在初次使用时要先进行搏接。方法是拧开手柄末端的喷头，然后取出具有防漏水保压功能的大 O 型圈，将其套入手柄端口凹槽上。接着先检查喷杆内是否通畅，再将喷杆连接到手柄上。注意喷杆末端口凹槽上也要套上一个大 O 型圈。最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喷头，将其拧开套入大 O 型圈，再紧紧拧在喷杆上，这样搏接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试机，它是针对新购机用户来说的。首先把电池复位，方法是取出电池平行转动180度，将极耳按红线对红头、黑线对黑头的方法连接牢固，然后对正装入，扣好电池钩即可。其次，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然后检查水泵有无异响，如有杂音，表示水泵有问题，需要更换。试机时，水泵不宜长时间空转，要及时关机。试机没问题后，拧开桶盖，加入适量清水，打开电源开关，开启手柄开关，进行试喷，查看各连接处是否密封牢固，压力是否正常，雾状效果是否理想。试喷半分钟后，关闭手柄开关，保持压力1分钟，再查看出水管，
手柄是否有渗

弄。此时水泵如出现间断跳动，属正常现象。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不按要求对电池进行充电就使用，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试开机无异常后，必须立即为电池充电。第一次充电时间一般为8到10个小时，以后充电时间的长短视电池使用情况而定。具体方法是，把充电器插头接入到220伏交流电上，电源信号灯不亮，再将充电器 DC 插头插入桶底的 DC 插孔内，这时信号灯亮呈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当信号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时，表示充电基本完成，但此时电量并没真正充满，需要再充1至2个小时。电池充好后，必须先拔下 DC 插头，再断开充电器电源。上述工作完成后，就要通过松紧扣将背带调整到合适的长度，再调节护肩垫的位置，然后手拉背带，检查背带是否固定牢固，长度是否相同，连接部位是否可靠。以能够灵活背起喷雾器，感觉松紧适度为好。使用液体药物时，先将所需要的清水加入桶内，最高水位离桶口应留有5厘米间距，而后按用量将药液倒入大过滤网内。使用粉状药剂时，要先将其倒入其他容器里，添水把它搅开，然后再倒入加好水的喷雾器中。禁止去掉大过滤网，直接添水加药。禁止将粉状药剂直接倒入桶内。禁止将桶身沉入水中盛水。药液加添完毕后，要将桶盖拧紧，防止漏气和药液溢出。开始喷雾作业时，一定要戴上手套和口罩，有条件的还应穿好防护服，以防人员中毒。其方法是，用右手握住手柄，左手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此时压下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喷雾，松开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关闭喷雾。需要长时间喷雾作业时，只需将手柄上的红色卡板卡到位，此时即使不用手压，仍能保持手柄处于常开状态，可减少体力消耗。如果中途需添水加药或长时间停止作业，必须关闭电源。为了减少喷雾器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只会正确使用是远远不够的。学习和掌握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和日常保养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故障一，开启电源水泵不运转，产生故障的原因是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电池电量不足。解决方法，拆下桶底，将电源线连接牢固或为电池充电。故障二，桶底漏水，产生故障的原因是水泵的进水管或出水管连接处松动或破裂。解决方法，将水管连接处拧紧或更换水管，

故障三，雾化不良。产生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喷头有异物堵塞或未拧紧；二、过滤网堵塞；三、手柄开关阀堵塞。解决方法：一是清除喷头内的异物，拧紧喷头；二是清洗过滤网；三是检修或更换手柄开关。故障四，机身间断跳动。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一、喷雾流量过小；二、出水管有渗漏。解决方法：一是更换喷头；二是拧紧出水管连接处。作业结束后，取下喷头与过滤网，将其浸泡在清水中。五分钟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这样可以洗掉喷头或滤网上存留的药液颗粒，否则药液会腐蚀喷头和滤网，降低其使用寿命。清洗后，放在通风处晾干。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在前三次使用时都要将电量用完，然后再充满。农闲季节，由于电动喷雾器长时间不用，应将电池充满后放在通风干燥处，每隔一个月充电一次，充电时间为一至两个小时，严禁用后不充电存放。喷雾作业时所用的药液一般为酸性或碱性，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每次用完后倒入半桶清水将其喷完，这样既可以清除残留药液，又可以达到清洗水泵的目的。实践证明，电动喷雾器电瓶容量大，工作时间为5到8个小时，能够省时2/3，省力3/4，药效提高1倍。它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人们的欢迎。

题目是认真学习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绩，铸就伟大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奇迹。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寻找这一答案，就让我们从学习党章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学习党章的问题。2012年11月16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撰文，题目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讲，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本节课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第二，全面把握党章的基本内容。第三，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回顾党章演变的历史进程。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则诞生于1922年的中共二大。二大党章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离不开共产党员张仁亚的忠诚守护。党的二大以后，党中央将党章、决议等十个文件签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党内有关人员学习。作为全国当时195名党员之一的张仁亚也得到了一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一旦被搜出由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一定是会被杀头的。有些人觉得危险就烧掉了，但张仁亚知道这些文件非常宝贵，必须保存下来，他就把这些文件带回宁波的老家，交给他的父亲秘密保管。张仁亚的父亲叫张觉谦，就谎称儿子长期在外不归，已经死亡，便给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墓，把张仁亚秘密带回来的文件藏在了棺材里。张仁亚于1932年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时候牺牲了，直到1950年以后，父亲张觉谦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便扒开坟墓，将张仁亚送回的文件找出来，交给上海的党组织。张觉谦、张仁亚父子用一座坟墓保护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也充分彰显了党章在张仁亚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党章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精确的论述。他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由此可以看出，党章的地位就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章的作用是调整党内关系，发展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而在普通群，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党章也在不断演进，而且党章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对大抓基层的有效做法从未改变，指引一代代共产党人永保本色，继续奋斗。党章的基本内容，现行的二十大党章由12部分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掌握党章基本内容，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
做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做出了明确规定。总书记讲的五个明确规定包含着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员标准、党的制度、干部条件、党的纪律。下面我们分别来进行学习，部分内容啊合并学习。先看党的性质和宗旨。一个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一看它的性质，二看它的宗旨。性质表明它是什么，宗旨则表明它要做什么。中国共产党是

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又代表了谁的利益呢？党章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们的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下面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和宗旨。第一，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那么什么是群众基础呢？1937年7月，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内忧外患之时，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就像一座灯塔，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著名作家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这首诗中就追问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马草鞋，你为什么爱延安？那么青年们为什么爱延安，奔向延安呢？就是因为延安有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党的群众基础。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群众性，也是先进性。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群众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整合把群众的利益诉求变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路线方针政策中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为人民服务，就形成密切的党群关系，这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然而党手中的权力一旦异化，不再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1991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耿彪同志啊，到陕甘宁地区进行调研。他住的招待所外边呢，有一天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当地干部的一些不满。耿彪啊，就召集干部一起座谈，他不批评，不责备，就讲了一件往事。啊，耿彪同志50年前就曾驻扎在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吕布就决定按纪律要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以后啊，也是来了一群人，来干什么呢？来为这个战士求情。耿彪对乡亲们说呀，纪律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老百姓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上前线杀鬼子。最后啊，耿彪只能含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讲到这里啊，耿彪就大声地问在场的干部，现在我就要问你们，如果你们犯了事儿，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就是著名的耿彪之问，这也成了党员干部

在处理党群干群关系时常常会想起的一个问题，核心就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的问题。第三，遵循得民心者得天下普遍规律。我们看这两幅图，井冈山的老百姓啊都会唱这样一首歌谣，说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死了要买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这首革命歌谣说明，在当时那个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因为得到了老百姓的心，所以才能够扎根井冈山。这个就是规律。在革命环境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时期，老百姓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苏区干部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党风，从而赢得了民心。这也是规律。我们再看这两幅图，1947年底安置在南京下关一带的苏皖难民蹲在地上吃赈济的食物，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我们讲啊，自古民以食为天，因天灾人祸而导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通常是朝代更替的前兆。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了民心，共产党理所当然要取而代之，这也是规律。通过这几幅图的对比，就可以得出一种规律性的认识，那就是得民心。2016年1月，党的18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民心是巨大的政治这一重要论断。总书记还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那么用党章中一句话总结，就是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下面我们学习党的指导思想。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党的各项工作就能不断增强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创造性，党的事业就能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进。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00多年来，党的指导思想在不断的丰富发展，也充分证明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力始终不变，目的就是通过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保持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下面看党的纲领。什么是党的纲领？我们说人的一生不能没有一个目标，政党也一样。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奋斗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行动路线，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党的纲领。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是昭示社会的政治宣言，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标志，规定着党的奋斗目标，指明党的前进方向。那么从广义上讲啊，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现阶段以及最终奋斗目标等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说呢，党的纲领既包括最终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也包括近期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体。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那么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又是什么呢？
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归纳。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七大确定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位置，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为五位一体，并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党章，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到党的二十大，确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就是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行动纲领和准则。下面看党员标准和干部条件。党章关于党员这一章论述了入党条件、党员标准、入党程序、党员义务、党员权利、组织生活和退党等方面的内容。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合格？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看这样一张图片。1936年2月，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总兵战部的部长叫吴先恩，在率领部队啊翻越党岭山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在掩埋牺牲烈士遗体的时候啊，发现了一名战士手中攥着一本党证，党证里还包裹着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党员，1933年入党。那么毫无疑问，这一块银元就是刘志海同志向党组织交出的最后一次党费。通过刘志海同志的事迹，我们就可以充分印证党章中规定的党员标准。党章中党员标准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分别是前提条件、具体条件、基本条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党员标准的有机整体。那么前提条件就是申请入党的条件，指的是入党的年龄、身份、意愿等。基本条件呢，就是指的党员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保持本色。具体条件呢，也就是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八项权利。这里我们以党员具体条件为例，对党章中规定的党员八项义务中的第三项来进行学习。第三项义务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坚守贫困地区40多年，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从2001年起一边任教一边兼任华平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2008年8月创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把自己的工资奖金100多万元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为贫困山区女孩走出大山点亮了希望之光。这充分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郑重地与大家进行分享，自从举起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自愿让出了部分公民权利，自愿在党组织的熔炉中锤炼党性，自愿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党组织铁的纪律来克服个人主义的自私和狭隘。所以认真履行八项义务也就符合党员标准，也就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以上啊，讲的是党员标准。

标准。党章中关于干部条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我们很容易联想起一系列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比如生也沙丘，死也沙丘，不老生死系的焦裕禄，人间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一个永不退休的共产党员，草学书记杨善洲，先继古公后继祖宗的古文昌，这些都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那么在以上优秀的党员干部身上体现了哪些时代要求呢？归纳起来就是六个方面：德、能、勤、纪、廉、规。第一，德就是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及旗帜鲜明讲政治；第二，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第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第四，做出让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第五，廉洁从政，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第六，遵守制度规矩，坚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六个方面恰恰是党章对干部条件的规定，目的就是要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队伍，这也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具体要求。那么优秀的干部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选贤任能就是选用、任用什么样的干部。2025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党章规定，选拔任用干部要做到三个坚持，这也是干部的选拔原则。这三个坚持就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下面我们重点解读以德为先，因为如果一个党员干部没有了德，就更谈不上什么贤和公道正派了。党章中强调的德，就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古人讲君子先慎乎德，对于党员干部来讲，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体现的就是境界格局；守公德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忠诚度；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操守，体现的就是廉洁度。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把领导干部的德又细化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这里突出强调政治品德要过硬。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有德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有才方能成事。下面我们学习党的制度，这里讲党的制度指的是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内议事规则等。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所以我们这里啊，重点学习一下党的民主集中制。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中共五大党章首次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首次在党章中提出和肯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在那个革命紧要的关头，陈独秀搞家长制，不讲民主集中制，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

那么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必须要细化民主集中制原则，于是中共六大党章从选举、报告、执行三个方面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三条原则。中共七大又增加了服从，同时啊，七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里既强调了民主，又强调了集中，也强调了二者的结合，表明当时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最新的党章仍然在使用这一提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党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共同构成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严密组织体系。正是靠着这个体系，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彻底改变了过去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党对先进性的追求、发展和保持。下面我们看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章第七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对党的纪律进行了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反六大纪律的行为处分也做了明确规定。这里重点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自觉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方面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关键的纪律，是打头管总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前提和基础。核心就是要做到听党指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个队伍啊，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有了偏差就要喊看齐，向左、向右、向中看齐，向中央基准看齐。向中央基准看齐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要遵守政治纪律。中央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都是为了练好紧箍咒、把好方向盘，始终做到方向不偏、立场不移。那么学习党章的目的啊，是为了践行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今天的第三个大部分，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始终遵守党章，留下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众多感人的故事。新时代新征程，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践行党章，履行好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章的规定要求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第一，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对党员的要求就是，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做到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就是，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世界上没有哪一个

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走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名记者采访一个小战士，记者问：“你多大了？”小兵回答：“16岁。”记者说：“你想你的家人吗？”小兵回答：“他们都已经死了。”记者又问：“你觉得中国能胜利了吗？像你这样一个小兵，枪都比你高，你们能胜利吗？”小兵回答：“中国一定会胜利。”啊，记者又问呢：“中国胜利以后，你是准备干什么呀？是结婚生子啊，还是继续参军？”小兵回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战死沙场。”正是这种信念铸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的九三阅兵，相信大家都看了，东风61等一系列大国重器亮相天安门广场，真是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俄乌冲突、印巴冲突、伊朗问题等。2024年，全球有36个国家陷入冲突或者是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定海神针。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得对、走得通，而且必将通往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信念。第二，增强4个意识，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学习党章首要任务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4个意识，做到2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今天强调政治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陕西秦岭北麓山区私建别墅的案件，2014年到2018年4年间，习近平总书记5次作出批示，都没有引起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是完全不讲政治。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第6次批示，内容是：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进而不决的问题，直接把问题提到了政治纪律的高度，同时派出由中央纪委副书记领衔的工作组进入陕西，开展专项整治。1194栋违建别墅全部被拆除，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很多党员干部都受到了处理。总而言之，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第三，坚持改革创新，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20届3中全会强调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是改革，坚持刀刃向内。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1949年3月，在党的7届2中全会上，毛泽东以超凡的远见卓识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

0: 他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文章当中就告诫全党，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今天我们学习党章，践行党章，在行动上保持先进性，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落实到党建实践当中，落实到每一位党员的行动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永保党的先进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时，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根本保证。那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就要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以党章为例给大家进行说明。从十二大到十八大党章当中，对党的领导的论述都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其实从本质上讲，这一论述表明党的领导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方面面，也涵盖了军队、政府、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等组织。但是呢，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他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们鼓吹党政分开、军队国家化等分裂言论。对此，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通过修改党的根本大法进行明确，这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有力回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从而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各环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当年那个全国党员总数只有五十多人的新型政党，今天已蔚然成为一个拥有一亿多党员，在一个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连续执政七十六年的大党。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积极学习党章、模范遵守党章、踏实践行党章、忠心尊崇党章的榜样，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唐山市丰润区委党校教师姚小谦今天为大家讲述杨家铺烈士陵园。杨家铺烈士陵园参加

退役的有特委书记、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李运昌，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文斌，特委常委、十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敌工部部长李忠全，特委执行委员、行署副主任兼第二专署专员朱奇文，特委执行委员、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专署专员、第一地区队政委丁振军等。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然接到日军在丰、滦、迁各县大量增兵的情报，军区司令部立即通知会议结束后机关人员要撤离归一寨地区50公里以外。会后，李运昌和李忠全同志分别带队到滦河北与滦河东活动。当时冀东特委主要负责人李楚黎同志去了延安，机关工作由特委组织部长周文斌主持。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文斌率机关人员又参加了迁滦丰联合县在小岭圈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因得知敌人在各据点不断增兵的消息，10月16日晚，周文斌和特委秘书处秘书长李山、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等人商量决定转移到杨家铺一带。当天夜里10点钟，特委机关、军分区卫生部、迁滦丰联合县县区干部和第四地区区委部分干部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来到了丰润杨家铺及附近的李庄子、夏庄子等村宿营。10月17日清晨，驻扎在夏庄子的1区队4连正准备出操，在得知日军来袭的消息后，丁振军立即组织战士投入战斗。很快，日军同前哨的2个排接上了火。住在李庄子的周文斌听到了枪声，马上通知机关人员在村头集合，命令2连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通知住在姚庄的行署机关自行转移。随后，周文斌带警卫员接应丁振军。丁周见面后迅速分析了敌情，决定抢占杨家铺村北制高点。住在姚庄、石王庄的行署机关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向东北方向经焦庄村后转向千佛院，再奔黑山沟，顺利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这次进攻杨家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主力，约2700人，加上所配属的其他部队共3000多人，从唐山、丰润城、榛子镇、迁西铁厂、左家坞等处向归一寨一带奔袭合围。在合围中，各讨伐队都向打响重机枪第一枪的方向冲击，所以夏庄子枪一响，四处兵力迅速向杨家铺方向合围，最终将冀东特委等干部战士围困在村北的山上。全体干部战士在周文斌指挥下浴血拼搏突围，经10几个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周文斌、李山、吕光、丁振军等430多名地方领导干部和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特委社会部部长王友、第三专署专员高静之和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主任任远受重伤。这次战斗使领导机关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司令员后来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一次罕见的损失重大的战斗。1954年，原中共丰润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杨家铺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墓葬周围修建杨家铺烈士陵园。1990年，该陵园被唐山市民政局确定为市级烈士纪念设施。1995年，被中共唐山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7月，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经唐山市丰润区政府批准，投资390余万元，对杨家铺烈士陵园进行了扩建，在南北两侧征地5.54亩。

抗战时期丰润区内具有纪念意义的几次战斗经过。杨家铺烈士陵园已发展成为唐山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在这片风景如画、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革命先烈们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0: 大家看，咱们这个韩娱二儿子，去年在世曼杯里表现不错，今年我觉得应该表现更好。
1: 眼前这位正在与同事交流的，正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焦红叶。他带领团队经过八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刚刚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他的生产推广将对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0: 韩玉224它的特点是稳产性好，增产潜力大，外观漂亮。在区域实验中，它的平均亩产是2024年河北省下播统一渠道审定的28个品种中产量最高的品种。
1: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将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下玉米种植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增加50公斤左右，惠及数万户农民。今后几年的年推广面积将达到100万亩以上。说起种业振兴、农民增收，焦红叶微笑着说，自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业有着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感。
2: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丰收时家人高兴的样子，收成不好时大家沮丧的样子，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高考时我的3个志愿报考的都是农大，就是希望以后能够用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家人，帮助大家增产增收。
1: 在华中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专业就读期间，焦红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参与了多个科研项目，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99年焦红叶大学毕业后，如愿以偿来到了邯郸市农科院，从此与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捕获、筛选，夏日的早晨经常是沾一身露水，中午在烈日下工作，汗水一会儿就打湿了衣衫，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0: 在咱们北方下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儿，而培育一个玉米新品种至少需要7-8年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7-8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和时间赛跑。
3: 在玉米生长的季节，焦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地里，没有节假日，也没有8小时工作制。
4: 渴了一瓶水，饿了一桶面，累的时候就在地头打个盹，这就是我们每年授粉期间的工作状态。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焦红叶在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培育出优质高产玉米，为粮食增产、为农民增收贡献一份力量。然而育种可谓是大浪淘沙，失败是家常便饭。
2: 新品种的选育过程，要耗费巨大的这个人力和物力，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绝大多数的自交系和杂交种，实际上都会被放弃。但是一个优秀品种的诞生，就是在无数次的试验过程中筛选出来的。这种成功的不确定性，也正是我们育种工作的魅力所在。
1: 为了加速育种速度，从2005年开始，焦红叶每年都要到海南三亚进行育。

0: 夹带繁殖。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旬，来年3月末收获。每年的春节期间正是玉米生长管理的关键时期。最近的十几个春节，焦红叶都是在远离家人的海南三亚玉米试验田里度过的。有一年大年三十，焦红叶高烧38度，依然强撑着身体赶到试验田给玉米授粉。
1: 给玉米人工授粉是玉米育种的关键环节，授粉期一个品种一共就7-8天时间，耽误了就得再等下一季儿，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2: 授粉套袋儿在玉米地里一站就是8-9个小时，工作服都湿透了，汗水顺着眼睛往下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焦老师发烧了。
0: 当晚爱人几次要与他视频通话，焦红叶都没敢接，因为在空荡荡的医院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打吊瓶输液。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只在电话里告诉爱人年夜饭有鸡有鱼，还喝了几杯酒。
3: 他在那边受多少苦遭多少罪很少跟我说，怕我担心，我在家把老人孩子照顾好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4: 在地里走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有一行，感觉非常好，不管是抗倒，还有产量，还有抗病，包括抗高温，它都表现非常好，它明显要好于别的品种。
0: 这片玉米田是韩玉1604的制种田，该品种具有高产、抗病、抗倒伏、抗高温等优点，试验中亩产可达740多公斤。相比普通玉米，每亩产量增加8%。经过7年的代系稳定，2021年，韩玉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已在黄淮海区域种植。
1: 一个真正的好品种，一定是会深深地烙印在农民心中的。作为科研人员，能看到农民朋友因为种植自己培育的品种而实现增产增效，我内心就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就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0: 2023年11月，焦红叶团队精心培育的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顺利通过了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成为了首个在国家农作物审定公告中被标注为高产稳产玉米品种的夏玉米品种。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是对焦红叶团队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的最好回报。韩玉金环9号玉米品种的诞生，不仅为我国玉米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广大农民朋友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1: 育种工作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的事业，只有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才能不断收获新的成果，在新品种选育上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0: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10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1: 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科研人，就要不断锤炼自己的能力本领，把工作变成热爱，把目标变成信仰，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每一次的探索和尝试都是充满挑战的，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追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0: 焦红叶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农业科研不仅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梦想和责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 把双腿扎进泥土里，为端牢中国饭碗、守护大国粮仓贡献一份育种人的力量。
0: 凭借着卓越的科研成就和突出的贡献，焦红叶荣获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北省最受关注的科技创新人物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科研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来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0: 阿布莱提1010公斤，核对一下。
1: 哦，好。
2: 去年一共我们一笔五十万挣了，我们一共交的那什么500多万的那交的。
3: 有底气了嘛？现在买子有人收，钱有人给。
2: 最好的，人家都没买这个，这个皮件是新模样。
4: 现在我有钱了，有房了，有车了，穿的好，吃的好，我还想继续美好的生活。
5: 还有啥困难没有？实际上呢，草料呢，
6: 现在草料价格有点高，我刚发分红，手里没几个钱了，就担心骆驼的草料是要快没了，我快赶不上了，所以就是
5: 赶不上没事，到时候这个公司可以再资助你嘛。
7: 努尔艾利出生在哈密市下马埃乡，从小跟着骆驼长大的他，没有想过有一天能靠着骆驼挣到钱。
4: 当时我爸爸养的，当时有500多头骆驼，我基本上没有收入，收入也就是那个淘宝投入，也买过驼奶，但是我们装个那个瓶子，然后各地各个那个县城市散卖。
7: 因为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牧民售卖驼奶总是异常困难。
4: 一天最多要买个20公斤、30公斤，那剩下的一天买不完就浪费了，骆驼奶就算了，根本还买不动。
7: 吃了一代又一代的苦，努尔艾利决心再也不和骆驼打交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义乌县闹毛湖镇的一家工厂上班。2018年的一天，努尔艾利的父亲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要把这份巨大的家业继承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而父亲的决心则来自于一位他刚认识不久的河南商人赵军利。
8: 当时我也猜算了，你就按2.5公斤算，一天50块钱，吃风了是500，一天500，一个月是15000。
7: 赵军利算的这笔账被很多人看作是夸夸其谈，虽然努尔艾利的父亲也是半信半疑，但他想放手一搏。
4: 我直接去众筹公司，我们的赵军利董事长跟他谈话谈心，当天就给我借了50万发展资金。
7: 除了用于购买饲草料和骆驼的50万发展基金，赵军利还奖励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近7万元的设备。
8: 一台挤奶器就是2700块钱，一个奶桶是380，一个制冷柜34万，还有这个他们运输柜大概在200万左右，这都是我免费给他们的。
4: 众筹公司专门请了个老师呀，用怎么用这些机器，然后我们培训学习，他们不管合作是大还是小还是散户，哪里有问题他们开车过去，戈壁滩呀、无人区呀，他们都要去。
7: 搭上了共同富裕的列车，距离下一站幸福还会远吗？
5: 我是2002年得了糖尿病，一直控制都控制不好。偶然的这个机会呢，是我女儿在新疆上研究生读研，这个有个专卖店卖了这个驼奶，都给我买了4罐给我寄回去了，连续喝了3个月，这个效果出来了。
7: 带着对驼奶的好奇，2016年春天，在河南省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赵军利来到了哈密市义乌县。
5: 下马来45万亩荒漠牧场，我都震撼了，这是天然的牧场，遍地戈壁滩遍地都是中草药，我说这肯定适合这个骆驼的生长。
7: 赵军利决心在这里建一座驼奶厂。对于这一次创业，已过天命之年的赵军利也常常用疯狂来形容自己。
5: 父亲也不愿意，母亲也不愿意，
8: 我也都50出头了，跑那么远，跑几千公里干这个事情干啥了，我们也不缺钱呀，我说这个是个好东西， 确确实实是个见证史，能让全国的糖尿病人都能喝上这个驼奶。
7: 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赵俊丽就和义乌县签下了首期3万亩有机牧场的管理权。
8: 当时，这个义乌县到后梅子这条路95公里，全部修路，我们跑走到这个哈密6个小时，买个小螺丝我都得开车跑到哈密去。冬天戈壁滩你也知道，搞不好轮胎烂了，自己都得趴下面换轮胎。想我这年龄啊，不是年轻人啊，对不对？
5: 全是石头，大的小的，大的两个人抬，有的还抬不动，小的一个人搬，用就是5吨的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的。我们16、17个人啊，买了一大袋子这个手套都用完了。再捡捡，都像这石头，你拾不了几个，这个手套都烂掉了。
7: 艰难困苦，玉如于成。当一座崭新的厂房矗立在亘古荒原之上，这里终于出现了比海市蜃楼更真实的情景。
8: 来，吃包子。
1: 今天馅饭可以
8: 啊。生活怎么样？
1: 挺好，伙食也挺好的。
8: 吃。我从零售赶来还可以啊。有好些货都交给你了，啊？关键是上心管理好一定要，啊，不能出乱子。
7: 学习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阿曼古丽，大学毕业后一心想考公务员，一次实习的机会让他来到了这里，从此一颗梦想的种子便生根发芽。
9: 我们的实验量也多，实验的项目也多，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还要让我们去学习啊，送我们去培训呀，然后就是把最好的仪器设备提供给我们，我们才能会提高我们的能力。
7: 7年时间里，从技术员到技术经理，阿曼古丽身上的担子重了，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9: 年薪能到20万，我给自己买辆车，然后给爸妈买了个房。如果说我拿不到这么多工资，那对于父母的一种孝敬啊啥的，只能是在一个口头上的事情了。
8: 我们公里达到36个民族，我们原来招来都是村民嘛，到现在他们的年工资都在10万以上，现在大学生本科生占算上了50%，这都很高了。还有研究生，
7: 得到回报的还不只是阿曼古丽这样的员工。在这条生机勃勃的骆驼产业链上，企业还间接带动了近10000人增收就业。为了更好地分享国内其他省市经济发展成果，2023年，赵俊丽组织了9位养驼大户来到河南省参观学习，并在郑州市召开了表彰大会。
4: 开眼界了，哎呀，是内地还发展的好，给我一个激励，有想法，接着好好干，必须要努力。以前我1年的收入才10万，现在我1个月的收入是30万，现在就是每年分红就30多万、39万、40多万、44万，我自己1年的收入250万左右。
7: 是成于和睦，利生于团结。中驼企业先后带动4000户农户、10个骆驼合作社走向共同富裕。当年的沙漠之舟，如今变成了带动义乌县乡村振兴的产业之舟、致富之舟。而赵军丽还将驾驶着这艘幸福之舟，带领村民划向更远的彼岸。

0: 六月的蓉城，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胶东半岛，山东省蓉城市的海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数百艘渔船穿梭如织，渔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肥美的海带。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艾伦湾海洋牧场的海上筏架式养殖区。我们的工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海带收获作业。在我们艾伦湾海洋牧场呢，海带的养殖面积达到了6.8万亩的一个规模。
0: 山东省蓉城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地处北纬37度的优越地理位置。这里水质优良，寒暖流在此交汇，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海带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1: 它的个体长，然后肥满度好。我们正常养殖过程中啊，我们的海带的长度可以达到3到4米长的一个长度。它的生长部的宽度呢，最宽可以达到将近1米宽，色泽鲜亮，肉质肥满，是非常好的一种海洋蔬菜。来，我给大家吃一口，尝尝什么味道哈。它有浓郁的海藻清香，同时呢，它的韧劲十足，也非常的弹牙，味道好极了。
0: 蓉城市海带养殖面积达1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海带也成为当地渔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我们现在每亩的这个产量基本上能达到15到20吨的一个产量，它这一亩地的经济效益呢，能够达到2到3万元。
0: 这里出产的海带产量高，品质好，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这片丰饶的海域所蕴藏的财富，远不止眼前所见的海带养殖这么简单。
2: 那我们在水的上层呢，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主要的还是养我们的海带啊、龙须菜这些藻类。但是呢，它只占了1到3米左右的水层。那么在海带下面呢，我们还养着非常多的宝贝。
1: 来，我带大家们捞起来看看我们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就有了，这个分量足够沉啊！大家要看我们笼子里面养的这个贝类，它有比较鲜艳的颜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孔扇贝。
0: 扇贝是一种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海洋贝类，它的闭壳肌俗称贝柱非常发达，肉质肥厚，口感细腻，经过加工干制后称为干贝或带子，是中华料理中的顶级食材之一，常用于煲汤、炖菜或提鲜。扇贝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2: 现在养到这么大呢，差不多将近2年左右的时间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可以上市的规格了。我们的亩产呢，产量能够达到4到5千斤的一个产量，它每亩的产值呢，能够超过2万多块。
0: 上层养海带，下层养扇贝，立体养殖，一方水体两份收益，这种养殖模式还真不错。等一下，先不要着急评论，还有惊喜呢。我们看到卞大鹏喊来潜水员，正在穿戴专业装备，这是要干嘛呢？
1: 现在呢，我们的潜水员已经做好准备，要下海寻宝了。那大家猜猜看，在我们海洋牧场的海底都能寻到哪些宝贝呢？
0: 这水下究竟有什么宝贝呢？让我们跟随潜水员的视角，借助高清水下摄像机，一同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潜水员潜到海底，在海床上专注地寻找着什么，时不时俯身捡起一些物品，放入随身的网兜里。30分钟后，潜水员浮出水面，提上来一大兜宝贝。
1: 大家看，这些呢都是我们刚刚潜水员从海底捞上来的宝贝。这里面呢有我们的紫海胆，有马粪胆，有我们的大海螺和我们的鲍鱼。
0: 看到这里，相信您心中一定充满疑问。传统水产养殖通常采用单一品种的养殖模式，但在卞大鹏这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不仅有海带、扇贝，还有鲍鱼、海螺、海胆等多种高价值的海产品，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养殖模式。
2: 我们现在所在这片海区呢，就是我们的藻背礁立体生态养殖区，是通过在海水的上层1到3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进行藻类养殖。这里面呢，主要包含我们的海带和龙须菜这些品种。在中层呢，4到8米左右的水深呢，我们来钓养贝类。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滤食性的双壳贝类，像扇贝呀、牡蛎这些。那么在底层呢，我们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和我们生产性的底波增殖，来恢复底层生物的多样性。通过这个3层立体结构的搭建之后呢，我们所在的海区就形成了一个将近闭环的一个生态食物链。
0: 在这片采用藻背礁立体养殖模式的海域里，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农场正悄然运作。整个养殖区犹如精心设计的水下森林，科学划分为上中下3个立体层次。海带等藻类在上层舒展叶片，尽情吸收阳光，中层的扇贝随波摇曳，滤食浮游生物，底层的鲍鱼、海胆采食掉落海底的有机碎屑，在礁石间悠然生长。这种仿生态的立体布局，不仅让每一种生物都能在最适宜的水层繁衍生息，更通过科学的密度控制和品种搭配，使整个养殖系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在这里，每一寸水域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的海产品也因优越的生长环境而格外肥美优质。
2: 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它的经济效益就非常显著了。
0: 然而，这种模式的魅力远不止于经济效益。在生态价值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生系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还可以吸收水中的氮磷。扇贝、牡蛎等这些贝类滤食浮游生物，净化水质。鱼类活动则促进了养分循环，三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方式，为规模化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那么，变大鹏团队是如何想到这种创新模式的呢？故事还要从当地渔业转型升级说起。
2: 青玉潭村呢，位于我们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榕城市。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胶东渔村的一个面貌，靠海吃海嘛，还是以打鱼为生。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啥呢？就是我要造更大的船，买更多的网，捕更多的鱼。但是呢，由于我们整个近海的这个捕捞量这个逐年的增加，那么我们近海的鱼虾资源呢是越来越少了。那对于我们靠海吃海的渔民来说，那么这个我们的产业呢也是难以为继。
0: 随着捕捞量的逐年增加，近海鱼虾资源几近枯竭，这也是很多沿海渔民都会遇到的难题。当传统捕捞之路越走越窄，转型已成为必然选择。那么，卞大鹏他们又是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到新出路的呢？
2: 我们是也是下了很多功夫，也是考虑了很多方向。那么最终呢，我们是初步确定了从传统的渔猎型为主的这种产业发展，转型到我们的以养殖为主的产业发展。但是呢，我们又面临的新一个问题，那我们具体要养什么东西？
0: 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国的近海养殖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既无成熟经验可循，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对于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转型养殖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选择养什么。
2: 在当年啊，我们的胶东沿海啊曾经流传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养海带是从海里面捞铜，养扇贝呢是从海里面捞银，养鱼、养鲍鱼这些高经济价值品种呢，是从海里面捞金。针对这三种方向呢，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其中扇贝的养殖，它的经济收益、投入产出比，包括它的养殖难度，相对来说对我们在那个阶段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我们就开始重点来发展我们的扇贝养殖，从最开始的小规模试养效果不错，然后呢扩展到基本上我们所在的海区都是以扇贝养殖为主了。
0: 扇贝属于珍珠贝目海扇蛤科的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在我国沿海水域广泛分布。它们通过滤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获取营养， 这种独特的摄食方式使它在人工养殖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无需额外投喂饲料，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正是这一特点，扇贝养殖迅速成为沿海地区的新兴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2: 这个养殖设施呢，就是我们的养殖吊笼，一般是十几层的这个层数，它每层呢都有独立的隔间。
0: 扇贝养殖采用的是一种吊笼养殖的方式，将扇贝幼苗放入吊笼的一个个小隔间里，每个小隔间都如同一个安全的育婴室，然后再把吊笼挂在海面的浮筏下，悬浮在4到8米的理想水层中。这种养殖方法既充分利用了海洋空间，又便于日常管理和采收。
2: 这个扇贝大规模养殖以后啊，前些年整体是不错的，不管是这个收益啊，还是整体的扇贝这个存活率啊、品质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养殖量随着逐年的增加，发现一些问题。那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每年呢都会发生扇贝大面积死亡的问题。
0: 随着扇贝养殖时间的增加，养殖技术日臻成熟，从育苗到养成各个环节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让卞大鹏他们感到不解的是，虽然技术提高了，可这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2: 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比较慌，这生产工艺啊，包括我们养殖方式啊，在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所以从那时候我们也是到外面去找院所请专家，然后给我们来诊断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0: 卞大鹏找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实地查找原因，专家带来专业设备对不同水域进行了检测，
3: 对这些水质还有底质进行了一些取样，通过这些参数做了一些分析，发现不管是水质还是底质，它的健康水平都有个明显的恶化。在这种条件之下呢，你开展养殖极容易发生病害，导致大规模的死亡。
0: 虽然专家给出了专业解答，但望着眼前这片广袤的海域，卞大鹏心中仍充满困惑。大海无边无际，潮起潮落间海水一直在流动，为何水质会在短短数年间恶化至此呢？
3: 经过这个我们的海区调查，还有渔民的走访调研，发现了个问题：这些区域往往都开展的是一种单一的养殖模式，比如说是这片区域里面就是只是养一些贝类。在这种高密度单一养殖模式之下呢，随着你的养殖规模的增加，它会沉积一些有机质在海底呢，会产生一些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会损害水质。这些贝类第一点，它就是生长速度会变慢。另外一个，它品质也会下降，就容易发生病害。最严重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的贝类会进一步加剧水质的变坏，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0: 当地单一化的扇贝高密度养殖模式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数以万计的扇贝在有限海域内密集生长，它们产生的排泄物不断沉积海底，日积月累地破坏着这片水域的生态平衡。除此之外，卞大鹏所在的艾伦湾海洋牧场处于海湾之中，海水流速交换频率较小，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那么有没有一种既环保又高效的养殖模式呢？
3: 一种生物它的生物量过大，它会对某一种资源高强度的消耗，就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你像我们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里面有各种营养层次的生物，比如说生产者就是藻类，还有一些消费者，你像滤食性贝类，更高营养层次是鱼类，它都是有一定的搭配的比例，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健康一个平衡的海洋生态系统。
0: 专家指出，要想得到一个健康的养殖环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单一品种的粗放式养殖，具体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大幅度降低扇贝养殖密度，二是引入大型藻类养殖，三是适当增加滤食性鱼类。那么它们之间的比例又该怎么调配呢？
2: 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轮次的试验，把我们的不同的藻类的比例啊、贝类的比例啊和我们养鱼的比例啊进行了不同组别不同形式的实验，那么到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最终的叫721的生态养殖模式。
0: 这里所说的721生态养殖模式是在整个养殖海域范围内，藻类养殖占70%的面积， 犹如海中的氯肺，持续净化水质并提供氧气。贝类养殖占20%的面积，作为生态系统的过滤器，高效转化水中的营养物质。鱼类养殖占10%的面积，扮演着生态调节者的角色，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其中，藻类分布在水体上层，贝类和鱼类分布在水体中层，更好地利用了水体空间，形成藻贝鱼立体生态养殖模式。
3: 70%的藻类，20%的贝类，还有10%的鱼类，这是一个最佳的配比。在这个养殖模式之下呢，哈，就是鱼类产生的单宁营养盐呢，可以都被藻类给吸收利用。藻类它释放的这个溶解氧呢，还能够给那个贝类和鱼类呢提供耗氧需求，在整个环境之内呢，这种物质循环会更加的顺畅。
0: 藻类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固定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吸收海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盐，缓解富营养化问题。除此之外，海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占全球海洋总光合作用的50%以上，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核心能量来源。藻类本身还是贝类和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所以增加藻类的养殖比例，不仅可以减少养殖成本，提高收益，还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海洋里藻类品种特别多，经过筛选，卞大鹏选择了适宜当地环境的海带。
2: 每年的11月份小苗开始下海养殖，然后呢，来年的4月份就开始收获。那我们现在呢，也正好是我们海带收获的一个高峰期。
0: 海带是一种大型的经济藻类，体长可达10几米，亩产15到20吨，产量特别高。海带作为一个优良的海洋蔬菜，含有丰富的碘、多糖、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深受消费者喜爱，养殖效益较高，这也是卞大鹏选择养殖海带的原因之一。
2: 在我们试行了721这种生产模式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每年我们7月中旬以后，海带收割结束，一直到11月，我们的新海带下海之前呢，在整个这个阶段呢，我们海上的筏架是空着的。那么对我们的贝类养殖，它的这个溶氧的含量，包括它的饵料的吸收，都会有所影响。那么又会导致我们721的生态模式的一个失衡。
0: 为了保持养殖区域藻类的正常比例，卞大鹏尝试延期采收或者补种一些海带，但是到了8、9月份，随着气温升高，海带出现腐烂死亡的问题。原来由于海带属于冷水性藻类，生长适宜的温度一般在5到20摄氏度，到了夏季温度已经超过25摄氏度，已经不适合海带的生长。为填补夏季藻类养殖的空档期，卞大鹏四处寻找适宜的养殖品种。一次到青岛考察时，当地特色小吃海凉粉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晶莹剔透如琥珀的消暑佳品，竟是由耐高温藻类龙须菜制成。经过深入了解，龙须菜不仅能在盛夏旺盛生长，其经济价值更让卞大鹏眼前一亮。这个意外发现完美解决了夏季藻类缺失的难题。
2: 那我们就引进了龙须菜这一个抗高温的一个藻种，就是我们开始进行龙须菜的养殖。
0: 龙须菜学名江梨，也被叫做海发菜、凉粉菜。由于它的体内藻胶含量较高，还是制作琼胶的重要原料，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2: 说为什么叫龙须菜呢？我能看到啊，它这个自然状态下长起来就像一撮很茂盛的胡子一样。那么我们的龙须菜呢，在这个季节呢，正好也是我们分苗的季节。我们现在袋子里装的这些呢，是我们已经分好苗的龙须菜。下一步呢，我们要把它装出来。

0: 船，然后运到我们的海区里面，把它养殖到我们的筏架上面。
1: 龙须菜养殖采用高效的无性繁殖技术，只需在母株上剪取5到10厘米长的小段作为种苗，然后将这些小苗夹到养殖绳上，经过25到30天，又可以生长到1米左右。
0: 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人呢，也正在进行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龙须菜的苗种的布设工作。我们一般在海区里面养殖20天左右，再进行重新的加苗工作。这个工作呢，在我们养殖期一直是要往复进行的。
1: 龙须菜生长特别快，产量较高，对于养殖户来说，效益也是相当可观。
0: 我们的龙须菜的养殖面积已经是达到了3万多亩的一个面积。那么每亩我们基本上能产量能达到6吨左右，产值呢在1到2万元左右。
1: 龙须菜适宜生长在14到26摄氏度的温暖海洋中，而海带则喜欢寒冷季节。利用它们的这一特性，把龙须菜和海带进行轮作，冬季养海带，夏季养龙须菜。这一冷一热的交替，不仅让藻类养殖比例全年稳定在70%，更是单位海域的产出效益升了近30%，一举两得。除了在上层增加龙须菜的养殖，卞大鹏还在中层增加了牡蛎、鲍鱼等贝类养殖。经过几年的试验示范养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藻贝立体养殖模式，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藻贝立体养殖只是利用了水体的上层和中层空间，当卞大鹏提出还想要利用底层空间时，专家却给他泼了盆冷水，怎么回事呢？
2: 随着我们那个人类活动的对这种近岸生态系统的这种影响呢，有部分区域呢出现了一种荒漠化的现象。在这种荒漠化的环境当中呢，你首先你见不到那个健康的这种藻类的生长，藻类没有了之后，以藻类为食的这些贝类了、鱼类了，它就没有食物来源，整个区域里面就你很难见到有活着的生物。
1: 专家指出，卞大鹏所在的海区由于长期的养殖活动，环境恶化，海底出现荒漠化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干预，上中层的养殖区也将难以为继。那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2: 修复这种荒漠化的生态环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投放人工鱼礁。
1: 鱼礁是指能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繁殖、觅食和庇护场所的海底结构，例如自然形成的珊瑚礁、岩石礁。专家所说的人工鱼礁，就是根据鱼礁的功能人为设计建造的礁体，称为人工鱼礁。
0: 我们的人工鱼礁呢，其实可以分很多种类，碎石礁、我们的沉船礁、混凝土构件礁、钢制构件礁等等，非常多的不同的形式。
1: 根据艾伦湾海洋牧场海底的环境，专家设计了几款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混凝土礁体。
3: 投放的系统系托的选择很重要，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随深随流这方面的原因，还有地质都有关系。地质你要是圆了不行，不试着投下去它陷进去了没效果，那个水流不合适也不行，水流太大了也不行，水缠了也没效果，你水要太深了下水源下不去。
1: 投放人工鱼礁的地方尤其要注意海底水流的速度，水流太急会导致人工鱼礁位移或损坏，高速的水流冲刷也不利于生物的附着和栖息，所以在投放人工鱼礁前需要对海域环境进行勘测调查，选择水流适中、流向稳定的地方进行投放。这些人工鱼礁沉入海底后，它能改变局部海流，促进营养物质的循环和聚集。其次，粗糙的礁体表面为藻类、贝类等附着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基底，快速形成初级生产力。最后，人工鱼礁错综复杂的内部空间成为鱼类、贝壳类等海洋生物的天然庇护所和繁殖场。
0: 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为我们的海底生物呢提供了更多的掩体和良好的栖息地，来促进它们在此繁衍定居，有效地增加了海域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
1: 人工鱼礁投放2到4年的时间，海底的藻类、贝类、鱼类等生物量越来越多，海底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那么对于底层空间的利用，卞大鹏也有了自己的思路。他们在岸边建设育苗场，繁育海参苗、海胆苗、鲍鱼苗等适合

0: 海底生长的海产品，然后将这些小苗底部到人工鱼礁的区域。
1: 我们这些丰富的海珍品呢，它在海底呢都是生活在我们的人工造礁区。我们通过营造良好的水底环境，那么我们所出产的海珍品呢品质都特别棒。
0: 人工鱼礁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渔业资源，而且还能够产出高品质的海产品，提高渔民的收入水平。投放人工鱼礁这一方法已经在我国南北很多海域推广应用，逐渐成为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人工鱼礁的投放使用，卞大鹏所在的这片海洋牧场形成了藻背礁的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也被称为多营养层次生态养殖模式。
2: 大家看这个模型展示呢，就是一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系统。这个呢就是上层的海带，就是一种大型藻类。这个呢就是笼养的扇贝，滤食性的贝类。中间层呢还有一个就是投饵性的鱼类。那下层呢就是一些人工鱼礁，以及鱼礁里面的一些海参、鲍鱼等海珍品。
0: 一方水体被科学的划分为多个生态层，构建出一个立体化的海洋牧场，养殖出多种海产品，大大增加了养殖效益。与此同时，他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在这个系统当中呢，这些大型藻类产生的一些残汁呢，容易被滤食性贝类所摄食。滤食性贝类产生的残饵呢，会被底层的这些海参和鲍鱼摄食，为海参、鲍鱼提供饵料。这些鱼类、贝类和海珍品产生的这些氮磷等营养盐呢，为水体当中的浮游植物以及大型藻类的生长提供营养的来源。大型藻类呢和浮游植物清除掉这些氮磷的同时呢，会产生大量的氧气，有利于贝类和鱼类以及其他海珍品的这种生长和发育。
0: 实践表明，这种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经济效益，还能有效改善海洋环境，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渔业发展新模式。近些年乡村游、研学游特别的火热，卞大鹏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1: 正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立体养殖这么多年的这个应用，我们的整个海区的水域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我们就想到可以利用我们这么优良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开发了海面上层的休闲观光体验项目。我们拿着小桶先到这边来，来，咱们到这边，我们这边有海鲜啊，就在这个绳子下面，这里面呢就有我们的牡蛎。
0: 在艾伦湾海洋牧场，卞大鹏敏锐地把握旅游商机，打造海上观光平台，将传统养殖业与休闲旅游完美融合。
1: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海洋牧场的海上观光体验休闲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为游客提供了海鲜采摘、河豚体验、垂钓等丰富的海上娱乐项目。游客呢到了我们平台上面，可以身临其境的来体验我们海洋牧场的海上牧海耕鱼的生活。
0: 游客们不仅能领略碧波万顷的壮阔海景，更能体验海洋牧场的独特魅力，见证现代海洋渔业的创新成果。这种渔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既拓展了产业边界，又为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海上休闲体验。藻背礁生态立体养殖，海面之下三层空间，科学利用，增产又增收。海面之上观光平台，科普休闲旅游，全方位的开发利用，不仅增加了收益，还为传统渔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 是它的经济效益特别显著。相比于我们传统这种粗放型的这种养殖模式，我们这种立体生态养殖呢，它的每亩的平均收益率要提升25%到30%以上。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环境效益非常好。这片海湾呢，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工养殖历史超过将近50多年，现在海水的水质呢依然能够达到国家海水二类水质以上的标准。那么也同时得益于我们还保有这片碧海蓝天，来发展我们的近海的生态休闲旅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生态效益。贝藻类养殖呢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碳汇渔业的一个模式。我们经过专家测算，每年呢从海水中移除固定二氧化碳的总量能够达到11.8万吨的规模，这相当于在陆地上

0: 12万公顷森林，一年的固碳量总和，我们这个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它的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我们的生态效益是非常显著的。
1: 藻背礁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不仅让海底重现生机，更在海面之上绽放出新的可能。保护生态与增收致富从不是单选题，如今这片蔚蓝的海洋牧场已化作示范窗口，吸引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加入这场海洋农业的绿色革命。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用水大量挤占了河流天然径流，众多的江河拦水蓄水建筑物则改变了河流的天然径流过程，国内外产生了许多因生态蓄水得不到满足而给经济社会带来生态灾难的例子。比如国内黄河下游在1972至1998的27年间有21年断流，导致河道生态严重破坏。国外典型例子可见于中亚，大规模的灌溉用水使希尔河、阿姆河流入咸海的水量锐减，咸海湖面面积减少80%以上，造成严重生态灾难。而防止这些问题发生的关键在于保障河湖生态流量。那么什么是河湖生态流量？河湖生态流量是指为了维系河流、湖泊等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需要保留在河湖内符合水质要求的流量及其过程，是提升河湖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基础。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看一下我国河湖生态流量的情况。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的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英国5.7%，法国15.1%，美国17.2%，中国21.6%，南非34%，韩国45%，印度52.6%，即我国水资源量接近80%仍保留在河道中。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保留给河流的生态流量在世界主要经济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但是我国河湖生态流量状况存在显著时空差异性，那是因为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十分不均匀，南方60%以上的降雨集中在汛期，北方则在70%以上。到了枯水季节，灌溉用水、城乡和工业供水不曾减少，经济社会用水与生态蓄水产生严重矛盾。此外，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匹配，许多北方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难以承受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产生了大量的水生态赤字，使北方河流出现干涸断流等。所以强化生态流量保障对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大大的好处。河流的生态水量得到保障，就能减少对水生态的影响，有效维持河道内水生生物的生存和水生态系统的固有平衡。因此我们要参与到保障河湖生态流量的行动中，为建设美丽河湖、幸福河湖贡献一份力量，共同构建我们的美丽中国。

0: 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1: 原来这么简单，果断参加。

达到领取条件后，将账户内的资金或资产领取完毕，银行自动帮你销户。

0: 这两个账户有啥不一样？
1: 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你的信息大本营，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抵扣和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等信息，是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作为特殊专用资金账户，参照个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向下二类户进行管理，它是你的金融操作台，存、投、取、代扣个人所得税，一手包办。双建合璧，为你养老护航，

0: 退休后想去环游世界，可是未来的养老金够花吗？
1: 发什么呆？个人养老金了解一下。
0: 什么是个人养老金？
2: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制度，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说白了，就是国家撑腰，你自己说了算的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0: 我的养老，我做主，这就去开户。

脑筋账户怎么开通，只需两步轻松搞定。参加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去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绑定成功，每年还能换2次银行，超自由。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作为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老年群体对于心理健康有着怎样的认知？
0: 大家比较关注这样一个身体的健康，实际上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呢，往往被大家忽略了。
2: 老年的这个叫心理疾患，或者甚至叫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两个漏诊率都还挺高的。其实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他不重视，他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1: 长寿时代背景下，年龄与心理之间

0: 求助问题，金鱼品质差，效益低。接到求助后，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进行实地走访。
1: 您这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今天鱼毛丝嘛，鱼小了，头没长起来。
1: 鱼小，
2: 嗯，头没。
1: 您说这个鱼的品种是叫猫
2: 丝？猫
1: 丝，
2: 嗯，猫丝主要是要有头。我这鱼小了，脑袋没长起来。
0: 舒柳平所说的猫丝是武汉特有的金鱼品种，也是武汉金鱼代表品种之一。金鱼的品类繁多，各地爱好者和各地金鱼把式也根据金鱼的体态特征，把金鱼大致分成四大类。像我们常见的燕尾，就是金鱼中最古老的一类草种金鱼，也称草金鱼。因其体型细长，适合群养，所以是园林水景的常见鱼种。像狮头、鎏金、珍珠、红白凤尾等，在俯视观赏角度上很像汉字中的文字，因此得名文种金鱼。而龙种金鱼则是由于其双眼突出，类似龙的眼睛而备受国人的青睐。常见的有红白蝶尾、红龙鲸、墨龙鲸等。还有一类是身体短而圆呈卵形的淡种金鱼，常见的有王字虎头、宫廷额头红、绒球、水泡和猫狮等。舒柳平养殖的则主要是武汉猫狮和武汉珍珠。
1: 哦，这鱼我觉得这颜色其实特别好看，它这个头都是那种火红的颜色一样，身上是发金色的。
2: 你看这个鱼顶多的只有7公分，
1: 您说的是长度对吧？
2: 对对 对, 对，
1: 在7厘米左右。
2: 对对对，
1: 您这是有多长时间了这鱼啊？
2: 这鱼有6个月了。
1: 6个月，正常的鱼应该多大？
2: 13公分到14公分。
1: 啊？那您这也就一半的这个长度啊？
2: 对对 对, 对，
1: 差这么多呢？
2: 这头也小了，鱼没长起来，头也小。
1: 头小？
2: 你看我这捞一个，它那个大的吧，大的，这个要上去大一点。是
1: 刚捞上来这条和之前的那个对比，
2: 它是一窝的。
1: 这怎么去衡量这个头大和头小呢？这个我觉得明显是比您之前捞的要大不少啊。
2: 那个头型的跟这个身子，要在它的这个在三分之二，在它的头之间只有三分之一，这就算基本上算正水。
1: 就是说头占到身长的三分之一。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
2: 嗯，
1: 我觉得舒大哥养的金鱼还挺好看的，但是呢，了解过情况以后，我发现如果从金鱼爱好者或者是鱼友的角度来看，那舒大哥养的金鱼的品质可能又不是特别好，因为猫狮的头就应该越大越好看，越受人喜欢，但是他养的猫狮头就偏小。
0: 武汉猫狮身体短且浑圆，鱼鳍短小，粗胖可爱。成年猫狮体长在13到17厘米，头部的肉瘤丰满厚实，形似猫脸，憨态可掬。猫狮光鲜亮丽的体色以及发达的肉瘤正是人们所追捧的。而舒柳平养殖的猫狮不但个头小，身材比例不合理，头部的肉瘤更是没有发育起来。除了武汉猫狮外，他饲养的另外一个当地品种武汉珍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 我觉得这鱼比我平时见的那些金鱼啊，感觉这肚子要大很多。
2: 对对，珍珠就是圆。
1: 哦，所以它名字就是珍珠是吧？
2: 对对对，
1: 像珍珠一样。
2: 对对对。
0: 武汉珍珠金鱼在武汉当地又称鼠头珍珠，它的观赏性除了全身镶满的珍珠鳞片和肥胖浑圆的身材外，便是鼠头尖嘴的脑袋了。成年珍珠金鱼体长在10到15厘米，而舒柳平养了半年多的珍珠跟同期的相比却要小得多，价格自然也达不到舒柳平的预期。
2: 这个是1两多一点，这个1个2还不到，
1: 也是长得小。
2: 对，
1: 价格呢？
2: 像这样的100块钱3个，
1: 这条稍微小一点的呢？
2: 这得六个鱼才卖的100块钱，
1: 那也就15块钱左右，
2: 对，
1: 17块钱左右。
0: 舒柳平的养殖场占地约1.5亩，有60多个金鱼池，目前一共约有5000多条鱼，而出问题的金鱼却达到了1/3。
1: 那现在您这个鱼都是怎么卖啊？这每

0: 年这么多鱼，几千条。
1: 这个样子的都是我批发的，批到贩子的，那是一时卖的。他今天还邮过来一个贩子，他今天来拿一车这边走了。
2: 在武汉当地，品质好的猫虱和珍珠能卖到100到500元一条不等，而枢纽平养的金鱼售价却仅有10到50元一条。即使有个别品相较好的，也由于销路不畅，卖不上好的价钱。原本打算培育成精品的这些金鱼，现如今却只能以低价卖给小贩，让枢纽平很无奈。说话间，鱼贩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枢纽平的鱼场。
0: 您看这鱼的品质怎么样啊？
1: 鱼这个一般吧，就只能说我们是大落货，10条，或者五条一数。这个里面也差不多吧？什么价格？
3: 我一般的批发的都是这意思是，拿完就是20的，这不是对你一个人的。
1: 15不行吗？
3: 我15不行。
1: 你这个有一点小毛病，看见没有？这个形状呢，有点波浪，看见没有？带一点波浪，这挖进凹进去了。在这个鱼不是很大，是不是啊？
3: 是的，今年的鱼都是没办法，会小了一点。明年喂大的这价钱那就不一样了，
1: 那价格大的肯定要价格要高一点了，那我也知道。
3: 好，
1: 18，
3: 嗯，
1: 18可以吧？
3: 18可以。
1: 好。
2: 枢纽平在2018年经人介绍来到现在这个庄园养殖金鱼，而枢纽平现在的渔场是2年前从别人手里租来的，每年需支付20000多元的租赁费，除此之外，每年金鱼饵料的投入也需要约20000元。水电等其他费用需要约10000多元，而目前枢纽平卖掉的金鱼却还不到1000条，收入仅有15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让枢纽平压力倍增。那么，年近60的枢纽平为何要坚持养殖金鱼呢？
3: 我是最早的17岁就开始接触这个鱼东西了。在渔场里打工，我大概20年。打工的时候，什么鱼都喂过。
2: 跟鱼打了20年交道的枢纽平，对鱼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从打工的渔场出来后，他又断断续续地养过几次鱼。直到2018年，枢纽平偶然得知养殖金鱼效益挺高，便经人介绍来到目前这个庄园开始养殖金鱼。
3: 这是我第一年来喂鱼的位置，现在已经可以钓鱼了。
0: 这边都改成景区了啊。
3: 嗯，因为这第一年在这里喂了个鱼
0: 啊，
3: 也没赚到钱。
0: 为什么没挣到钱？
3: 你投鱼大了，你肉进呢，电费水费啊，
0: 嗯，
3: 还不算你吃啊喝啊。
2: 由于场地受限，原本一个人可以管理10几亩的鱼池，这里却只有2亩多的面积。金鱼养殖数量上不去，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枢纽平便放弃了这种养殖方式。恰巧这时，同在庄园内的一处金鱼精养池想要转让，他便顺手接了下来。
3: 我在这个厂里，他的鱼是生金的卖的，他赚不到，没赚到钱。喂精品鱼能够什么比这边赚钱一点。
0: 想做这个精品的鱼是吧？
3: 想走那个精品。
0: 那您怎么知道这精品鱼就能赚到钱啊？
3: 我表哥他基本上都是喂的精品鱼的。
2: 决定走养殖精品金鱼路子的枢纽平，通过沟通请教，也从表哥那里学到了一些金鱼精养的技术。正当他信心十足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他损失惨重。
3: 我北海一个鱼在那边关了3个月，再回来的再这种的鱼就死了一大半。
0: 哎呦，那等于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您是在外地旅游，结果疫情了就回不来了。
3: 对，12000块钱的鱼券。
0: 然后大鱼死掉了，小鱼
3: 没产子的时候又少了，又找别人买了一点的，今年的位置又小了一点。又卖不出价。
2: 连续几年的亏损让枢纽平难以支撑。枢纽平已经出嫁的女儿得知渔场现状后，也是经常带着孩子来渔场看望父亲。 每当陪着自己的外孙捞鱼玩耍时，舒柳平的脸上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3: 我想在这个鱼里面呢，自己赚几个钱来，不能说找他们要钱的，自己也喜欢这个喂这个鱼。我这每天早上起来打虫都打上2点钟就起来了，基本上是打虫打的天亮才回去了。你喂上瘾之后，他看到那个鱼的虚火，它的油脂，它的池子里白白。我觉得这鱼从小喂到大，跟我那个孩子一样的，我是喂到现在都舍不得了，我是想继续的喂下去。
0: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对金鱼的那种喜爱，他非常非常喜欢金鱼，就看着金鱼就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总觉得他这股劲儿啊没有使对地方，导致他这金鱼没有养好。

0: 来，要能够笔直的游，然后能够在圆形的盆里面能够游八字形的话，那就是最好的。这只鱼非常漂亮，所以说它拿到了今天的冠军。
1: 乡土专家曾德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养殖金鱼九年，中国渔业协会金鱼分会副会长。
0: 从观赏的角度，现在的金鱼目前就两大类，一类是俯视金鱼，就是从上往下去欣赏它，比如说王子虎头，比如说宫廷额头红，比如说水泡，还有一类就是侧视金鱼，一个是蓝瘦金鱼，一个是这个流金类的，然后还有一路就是咱们老北京群尾和凤尾的金鱼，因为他们侧视欣赏的时候能够欣赏到它的尾巴的美。
1: 曾德刚在养殖金鱼以前在电力部门上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捞虫养鱼，对金鱼也有一定的认识。上班后自己也养了些金鱼观赏。1999年，偶然的一次机会让曾德刚发现金鱼养殖的商机，于是他便开始承包鱼塘养殖金鱼。
0: 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养啊，技术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基本认识的，包括正常的换水啊，怎么去产卵啊，挤籽啊，这些东西都会，但是具体的疾病防治就不是太内行。我记得那一年就是那个穿孔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鱼都死光了，打击挺大的。
2: 养鱼又累，然后又没有效益，所以我就只有十来年时间没让他养。
1: 在妻子的极力劝阻下，曾德刚不得不放弃了养殖金鱼。
0: 整整十年，这个中间碰都没有碰过鱼，甚至于不敢去想去养它们。然后一直到2012年，那一年我自己个人就是脑干出血，然后在身体恢复的时间里面，我又想到了是不是可以利用养金鱼啊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1: 大病初愈的曾德刚再一次接触到金鱼养殖，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时妻子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2: 不停地挑选淘汰留养，就这样不停地在，然后才慢慢地从一颗鱼篮长成了一条10-20公分的大鱼，就这样特别累。他一个人他体力啊精神啊都跟不上，他病了一场，大病了一场嘛，还在恢复期跟不上，那我就只有回来帮他了。
1: 有了妻子的支持，2013年，曾德刚把金鱼养殖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事业。
0: 但是我又想到了2001年的时候，我受到了那场惨败，所以说也是后怕。因为华龙当时推出了这个水族专业嘛，我也通过在华龙和学生在一块儿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理论上面丰富了自己。一方面自己出国去看一些别人的优质的养殖模式，优秀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成立了一个爱好会，把国外的专家呢请到我们武汉来现场指导一下我们。
1: 通过几年的学习参观和经验积累，曾德刚不但培育出了猫狮的新品种，他的基地还成为了武汉传统金鱼的保种场。在他的带领下，附近30多户农民也靠养殖金鱼走上了致富路。
3: 他的就是说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手法啦、都毫无保留的，就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去交流分享。
4: 这几年呢，跟我们曾德刚老师学了很多东西。他以前参赛的时候，我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呢，没想到我也能够得奖。
5: 这位啊，就是帮您。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曾德刚来帮舒柳平解决金鱼的问题。
6: 第一次见了，真的是第一感觉就是，他应该是个玩家，衣服啊什么东西啊穿得整整齐齐的。你像我们喂鱼的，基本上到处不是这里有拉瓜的，就那里有篱笆的。
0: 苏师傅捞几条我看看吧。
5: 好。
7: 这差不多了吧？来，先看吧，这是3条猫狮。
0: 这个鱼是什么时候产的呢？
6: 4月29号。
0: 啊，4月份繁殖到现在，怎么着那体型也得到14厘米左右。这个10厘米不到吧，应该，的确是小了一点点。
1: 俗话说，养鱼先养水。舒柳平养的金鱼品质差，曾德刚首先想到的便是水质的问题。
0: 说实话，咱们先量量那个水的那个 pH 值吧，好吧？
6: 好好好，
0: 我们看一下那个水质。
6: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这个 pH 值7.4啊，这个还是在正常值范围内。
6: 好，
0: 咱们再待会儿测测这个亚硝酸盐和氨氮，看看亚硝酸盐和氨氮的那个含量好对不对？
6: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经过检测呀、啊，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不到0.01，那个氨氮的含量不到0.2毫克每升，这个都在正常的数值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数值的话，鱼会亚硝酸盐和氨氮中毒，那么它的食欲会受到影响。你目前来看，水质保持得挺好的。
1: 水的 pH 值、亚硝酸盐、氨氮的含量都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输流平鱼池的水质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曾老师会往哪些方面去寻找原因呢？
0: 你这个一般一池子大概养多少鱼啊？
2: 100条。
0: 100条。哎，你把这池子鱼捞我看一看。
2: 好好好。
0: 那个红顶的那个。啊，我看这个尾巴都挑得挺好的，但是你这个背呀、这个鱼的背不太好。这样的鱼啊，你在我那儿应该4厘米大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缺点就表现出来了，都要淘汰。然后这样的臀鳍没有的呢，一般也是4-5厘米的时候。挑鱼的时候啊，尽量把肚子翻过来看一看，没有臀鳍的不要去养它。
2: 我刚开始一直都没瞄臀鳍，这个鱼嘛，就是那个它这个红脑袋的。
0: 哦，这个颜色好，但是你要是，就算颜色特别好的话，你这个背是这样的，到金鱼缸里面去一看，人家就觉得这个鱼啊，缺点很明显，然后一般不太受消费者喜欢。那么为什么我在4厘米的时候淘汰呢？就是为了给其他的一些，背部好、臀鳍健全、品貌特征特别好的鱼，留出一个生长的空间。因为咱们古话说得好嘛，宽水才能养大鱼，所以说你的那个鱼的里面有很多这些品貌特征不好而且也不利于销售的鱼在里面，占用了它的生长空间，所以说它的生长速度呢会慢一点。他们的想法一定是想多卖一点钱，有一个好收成，但是他们在具体养殖观赏鱼的那个手法和细节上的操控可能就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1: 从观赏的角度来说，武汉猫狮除了亮丽的颜色外，还要符合头大、背平和体短的要求。而输柳平在前期淘汰鱼苗的过程中，挑选并不严格，加之养殖密度过大，造成鱼群拥挤，导致了猫狮身体生长缓慢和发育不良，从而影响了整体的品质。那输柳平的猫狮品质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接下来，曾老师又把排查的重点放到了金鱼的饲料上。
0: 你这个饲料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的？
2: 44%。
0: 你喂着试试吧，你先喂喂我，我观察一下好吗？
2: 好好好。
0: 你这一天喂几顿？这个季节？
2: 一天喂3顿。
0: 那跟我那儿差不多，我那儿也基本上3顿。这次鱼状态挺好的。你这儿除了

0: 蛋白质含量44%的这个饲料，还有别的那个蛋白含量的饲料吗？
1: 没有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个饲料。哦，
0: 你这儿测过水温吗？平常？
1: 没有没有，我是凭感觉的。
0: 你这儿呢就没有这个温度计的这个设备，而且一年当中只选用这一种饲料。
2: 凭自己的感觉来掌握水温，一年只用一种饲料来喂鱼，对于枢纽瓶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而对于养殖精品金鱼的曾德刚来说，却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那这水温和饲料对鱼的品质会造成影响吗？曾德刚又是怎么做的呢？
0: 我那儿是一般两三个池子就会放一个温度计，那么有利于掌控温度和这个去进行合理的饲鱼。10度以下我那儿是基本上不喂的，就是鱼进入冬眠的状态，这个您可能懂。10度以上呢，到16度这个时间段是鱼消化能力非常弱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选用这个蛋白质含量30%左右的，它们可以很好的进行消化。如果鱼只消化不良的话，它的生长速度也是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在那个16度到22度这个区间呢，我们用蛋白质含量40%到44%左右的这个饲料，这个温度区间里面鱼的消化能力会更强一点。那么鱼只生长速度最快的那个阶段在哪个阶段呢？就是在22度到30度之间。那么我一般会选用蛋白质含量52%以上的这些饲料，那样鱼就像人吃肉一样，它生长的速度也更快，然后头部的发育呢也更好。夏天30度以上的这个水温维持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咱们就一般的选用也是那种容易消化的低蛋白低脂肪的饲料。金鱼养殖的匠人呢，应该在自己的饲育过程当中怎么去深层次的去思考，在养殖的那个周期里面怎么去利用水、空间、饵料，让这个金鱼表现出它自己最大最大的美感。我建议您啊，就是在以后的饲料的选用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水温适时的调整饲料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那样你的鱼的生长的速度会更快，而且不会有消化不良或者是肠炎这之类的毛病发生。
2: 根据不同的水温选择不同的饲料，对于养殖金鱼3年的枢纽瓶来说还是头一次听说。枢纽瓶的猫尸长不大，品质不好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补救呢？
0: 猫尸的那个生长啊，每年有2个那个发育的这个旺盛时期，一个是深秋的时候，入秋以后一直到深秋这段，然后一个就是开春了以后唤醒它，冬眠以后咱们唤醒它的时候，在繁殖之前那一段。
3: 那就是说今年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不适合去长身体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受季节限制，枢纽瓶的这些猫尸在即将到来的冬季身体想要再长大些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这多少让枢纽瓶感到有些遗憾。但此时在他心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疑惑。
1: 老师，你再看看我这个鱼现在个也长不了了，想把这个猫尸脑袋能不能够长一点。
0: 在这个个体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咱们尽量的去润饲这些鱼，然后让这些鱼在销售的时候更有卖相和它自己品相特征，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弥补今年这个鱼体个体小的一种方法。我个人总结的就是呢，第一个，要想那个头部发育的好，饵料选用非常重要。第二个呢，饲育容器，我觉得呀，咱们老祖宗的那种小水泥池或者是小一点的容器去进行精细化的养殖，更能让它的头部发育得更好。那么呢，现在呢，你这个地方进行一下改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池子隔一下，把它改成2米乘2米，或者是那个1米5乘1米5的这种小一点的那个水泥池。
2: 针对现阶段猫尸金鱼头部发育不良的问题，曾德刚建议枢纽瓶除了根据水温调整饲料配比外，还要选择小的容器，降低密度，进行精细化的养殖管理。就在这时，枢纽瓶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1: 曾老师，你说这个宽水养大鱼， 你要说要改什么小池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法。
0: 啊，是这样的，猫是在体格，在初期发育体格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大池子，用宽水去养它，充分的饲育，让它的那个背部打开，养得非常粗壮，然后到身体的粗壮度达到一个很完美、很理想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用一个小一点的容器把它养在里面，控制它身体的再发育，然后利用高蛋白、高蛋白、高脂肪的饲料或者是活饵去进行投喂，然后压着身子长它的脑袋，这样它的表现就会更好。精品的鱼一般是一个平方建议养5条，当然这个也不一定绝对，多个一两条，少那么一个一两条也是可以的。
1: 那就是说，还是要把这个里面的好一点的品质的弄成那小池子。
0: 对对对，你建小池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里面少量的那种个体特别好的鱼，然后集中在一个小池子里面去进行精细化的培养。
1: 啊，真的是，那我就考虑考虑吧，看看。怎么那个把鱼弄好吧。
2: 猫狮金鱼的问题告一段落，曾老师又查看了枢纽瓶的珍珠金鱼，发现枢纽瓶珍珠金鱼的问题和猫狮如出一辙，同样是由于密度大和饲料投喂不合理导致的。
0: 你今年这个鱼大概卖什么价钱呢？
1: 玩家来是卖的50的，那个贩子来拿就是8块到10块20的。
3: 那其实对于说大哥来说，既然是要做精品鱼，那么其实最好的一种销售途径还是要卖给这个更高端的这些玩家。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观赏鱼的养殖上，在市场的把握上，还是要力求把鱼做得更精致更完美一点。
2: 曾老师的建议让对精品金鱼养殖不太在行的枢纽瓶受益匪浅。
1: 量水温啊，测水质啊，他还教了我一点喂饲料的那个方法，他对这个喂鱼的这一行应该是很专业的。
2: 而是否要对现在的养殖池进行改造，枢纽瓶由于资金受限一时难以拿定主意。针对这种情况，曾德刚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第二天一早，帮小哥便带枢纽瓶来到了曾德刚的金鱼养殖基地。
1: 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场地还没我那个场地大呀。
0: 哦，我这主要是饲养精品鱼，面积过大了，我在那个管理水方面呢，喂食方面呢就不会达到那么精细。
2: 曾德刚的鱼场面积并不大，但他养出来的猫狮金鱼却让枢纽瓶赞叹不已。
0: 对，我捞几个猫狮你看吧。
1: 好好好。
0: 你看看跟你那有什么区别？
3: 你这个头看着可真的是挺大的呀。
0: 啊，这个大的应该有16-17厘米了，小的这个应该13厘米。
3: 这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是今年4月份产卵的。
1: 看他的猫狮，那就跟我的猫狮就不能比了。他这个什么猫狮头又大，身子也大，比我的那个猫狮那好得多。你这两个鱼的品相都不一样，这个鱼的那两个鼻头子就大些，这两个就平了。
0: 哦，对，这个稳流大，而且这个眼睛里面呢，眼睛那个地方给它窝进去了，然后更有利于它的眼睛露出来。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当你能看见它的眼睛的时候，那么这条鱼才是真正的有灵气的一条鱼。
2: 除了猫狮金鱼，曾德刚养殖的珍珠金鱼也让枢纽瓶和帮小哥眼前一亮。
3: 这边这个我觉得和您那个比起来就感觉个头更大一些，是不是？
1: 花的
3: 圆滚滚的这。
1: 那你这还是比我那喂的好一些。
0: 哦，你那个明年也一样，你那个种也特别的好，那珍珠的那个没有问题。我不是到你那儿去看了吗？主要是初期的那个养殖的方法把它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2: 在曾德刚的渔场，除了和枢纽瓶养殖一样的猫狮和珍珠外，还有不少新奇特的金鱼品种。
1: 哦，你这个池子里面是喂的什么鱼啊？
0: 哦，这个是精选的那个泰国百泽尾的那个巨人狮，五花的。
1: 我是看着像不像我那喂的那个猫狮嘛？
0: 这是文种的鱼。
1: 你这个鱼一天喂多少餐呢？
4: 一天3餐，现在。
1: 蛋白质了。
4: 蛋白质含量是30%的。
1: 你这个池子里面一共喂了多少条啊？
0: 目前阶段我是15个平方， 我喂了大概50多条，主要拉大那个密度的目的啊，在这个阶段也是在控制它身体的生长，然后让它的尾巴长得更丰满一些，让那个鱼啊，在金鱼缸里面去了以后，展现出它尾巴的美感。这个是国寿的种鱼，这个鱼，审美呢，它是这样的，它主要还是看它的尾巴。
3: 您说主要欣赏尾巴，什么样的尾巴是好的？
0: 这个尾巴张力，你看没？尾巴那个在水平的方向打开了，张力特别好。也可以试一试。
1: 挺好看的嘛。
0: 对，这个体色也特别那个少见，就是稳牛是红的。然后头是红白相间，然后身上带上碎花和闪电纹，这个应该是目前国内在蓝瘦的颜色选择上面是最喜欢的，就最受大家欢迎的。
2: 多品类精细化喂养的金鱼，让舒柳平对曾德刚的养殖基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边走边看的他，注意力也从金鱼身上转移到了手边的一个水槽上。
1: 看见你这个槽子是刷的油漆还是刷的什么？
0: 这个不是油漆，这个是直接做的那个用那个环氧树脂做的那个玻璃钢的那个水槽。
1: 这个槽子有多大？
0: 这个内径是1米5×1米5。
1: 那等于我大概喂猫饲的话，就是喂了20条至30条。
0: 对对对，你在这个水温情况下养个20只没有任何问题。我在您那儿，我就建议您就是把那个水滴池稍微改小一点，就是背、尾、身形、头都不错的那些鱼，一个水槽里面放个10到20只鱼，然后把它做养得好一点，润色一下，它也在市场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那个销售价钱。
1: 我是看到你这个槽子里面的鱼颜色什么的比我那要好一些嘛，喂的金鲜。
0: 在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养的那些猫丝啊，和在水滴池里面养的那个猫丝，体色上面立马有了很明显的分别。在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养的呢，就颜色特别特别的鲜亮，就是那个白呀，白的就是很放光的那一种。
2: 通过参观，曾德刚的养殖方式、养殖理念以及养殖的金鱼品种，都让舒柳平眼界大开，并且收获颇丰。而针对自己渔场金鱼的现状，舒柳平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
1: 我也想搞几个这样的小面积，改一改，试一试。
0: 你不行了，我去年刚搬家，以前用的一个蓝颜色的那个旧槽子还有一些，我明儿送你两个吧，弄个车给你送过去，你先试试，试完以后你看看效果特别好的话，你再去大量的去改，咱们先试一试，好不好？
1: 好，谢谢。
2: 看到了舒柳平的转变，曾德刚也趁热打铁，针对舒柳平对精品金鱼认识不足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考验。
0: 叔叔吧，咱们按照那个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你那儿挑选呢、还不是太严格，你试一下，就是那个按照咱们俩交流的呀，就是对这个猫饲的标准的把握上面，你觉得你现在挑一挑这整一池子里面你心目中最好的那两只鱼，你就把你心目中最好的鱼你就挑到这个盆里吧，好吧？
1: 好，
0: 我一会儿就过来啊，我喂完鱼了来。
1: 好，我来挑一挑。这条金鱼的鳃缘它特别长的，背功夫也很好的，梭子背，尾巴张你游的时候它就是连着在，现在平着在就看得到尾巴，游的时候它就像个连尾巴一样。
3: 再来哪条？
1: 这条很好。
3: 我觉得这一行头更红一些。
1: 这个鱼背功也好看，我这今年喂的鱼就没有这个鼻头的。多半想这样的，现在有的呢喜欢这样的，那两个鱼头子有的有甩的，
3: 对，
1: 就这
3: 两条了。宋老师，哎，您看看，
0: 这个挺厉害的，这两鱼啊，市场价钱应该一个在2000，一个在3000，
1: 这不可能了，
3: 头红的更贵一些。
0: 一个花色上面是这个更厉害，然后。体色的红度的沉淀上面，另外一个更厉害。
1: 前面两个鼻头是游的时候有动感就好看。
0: 对，现在的游姿啊，包括体型各方面都特别的好。如果去参加比赛的话，他还是有希望去拿这个第一名的。所以说我才给他这样一个报价。
2: 第二天一早，曾德刚便把自己剩余的两个玻璃缸水槽装车运往舒柳平的养殖基地。 玻璃缸水槽安置好后，曾德刚又指导舒柳平开始挑选金鱼。
0: 那个槽子一共两个平方，准备十条鱼就行了。
5: 这个小了，咱们把它淘汰吧。
1: 哎哎，
5: 这也不太好。然后这个刺尾的，咱们也淘汰。啊，还有这个，这也是不太好，是吧？其他的应该没问题了吧？其他的没问题。
2: 第一步挑选金鱼完成了，第二步金鱼的搬家特别有讲究。
0: 我来的时候啊，我怕你这儿没有那个温度计，我把我那温度计带了一个来了，咱们测测这个地方的水温，然后再测一测这个玻璃缸水槽里面那个蓄好的新水的水温。如果是等温的，温差不大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鱼转过去。
2: 用温度计测量水温是为了避免金鱼在搬家后出现应激反应。温度计虽小，体现的却是曾德刚在金鱼养殖上的细致和用心。
0: 你在平常的喂食过程当中也应该常备一点温度计，就是有条件就每个池子，没条件就两三个池子用一个，根据这个上面显示的温度，咱去选用不同的那个饲料。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走吧，咱们再去看看那个珍珠的鱼，好不好？珍珠金鱼，这个就让它测测温吧。
2: 按照同样的操作，舒柳平的珍珠金鱼也在曾德刚的指导下进行了挑选，准备测温后搬到新的水槽。在等待测温的间隙，为了让舒柳平进一步掌握养殖精品金鱼的饲料投喂要求，曾德刚带来了两种在现阶段不同温度下适合金鱼食用的饲料。
0: 这个是一种那个利于消化的那个蛋白质含量30%、脂肪含量4%的这个饲料，这个适合在水温10到16度的这个温度区间里面去饲鱼。就你要降温厉害的，水温还能有10度以上，咱就喂喂这个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一款是蛋白质含量42%以上的，脂肪含量6%以上，这个就适合大多数的时间去饲鱼它。
1: 哦。
2: 经过测温。在玻璃缸水槽内的水温和水泥池内的水温基本一致时，
0: 放这个槽子，
2: 曾德刚并让舒柳平把挑选出的金鱼放了进去。
6: 哇，这鱼进了这个玻璃缸，我感觉
0: 好看，
6: 刚才在那个水泥池子里面，视觉上看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
6: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按时定量的喂食，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6: 这鱼也
1: 是
6: 搬了新家了。
1: 是
6: 吧，哥？是，感觉怎么样？
1: 还是谢谢曾老师把这槽子那个送来了。这个槽子嘛也好管理，我这明天把这个好的鱼敲到这个槽子里面来喂了试一试。喂了好，我就准备改造。
2: 看到舒柳平对金鱼养殖增加了信心，曾德刚也放心了。接下来，针对舒柳平的金鱼养殖效益低的问题，曾德刚并未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分享了当初自己和舒柳平一样遭遇金鱼销售瓶颈时的经历。
0: 就是因为那个销售业绩不太好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所以说就积极地参加国内的一些这个观赏鱼的大赛呀、品评会呀，就是想通过这些大赛和品评会把我自己养的好鱼啊展示给大家。然后在这个品评的过程当中呢，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慢慢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非常狂热的一些鱼友和爱好者。
1: 那你的全国各地的活动还是参加了很多吧？
0: 对对对，我是基本上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我是有比赛就去参与。
1: 那我还是向你学习学习。全国各地有什么运动活动啊，我在拿鱼比赛呀、什么的，我就还是尽量的去参加。
0: 这个没问题，也欢迎你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共同的参与。
1: 好。
2: 曾德刚的金鱼销售经历让舒柳平认识到了自己在销售方面的不足，但是面对自己今年金鱼的现状，他却只能望鱼兴叹。看出舒柳平心思的曾德刚其实早有准备，于是他让舒柳平挑选出几条品质较好的金鱼，跟随他去参加一个活动。
0: 这是
6: 是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叫品鱼会，合适吗？大家都一起来看这个。
0: 是这样的，应该算一个交流，小的交流会吧，就是专门给那个苏师傅准备的。
2: 今天的金鱼品鉴会是曾德刚专门为书柳评筹备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也汇集了不少特色金鱼品种。
0: 叔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些那个今天那个来参加那个交流的鱼种。这个是红背珍珠，也啊，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个是咱们武汉市传统的那个一个金鱼品种。然后这个呢是五花皮球珍珠，原产地是天津。这个品种是最近10年以来比较当红的品种。然后这个呢是源自日本的那个蓝泽绿野，就是蓝瘦金鱼，它是另外一路，就是现在也非常受到目前市场欢迎的一类鱼，因为它对这个自己个体的生长啊要求不高，当岁的鱼就养到6厘米。那么这个呢是熊猫金鱼，这个也是国内第一次培育出黑白花色的金鱼。然后这个呢是水泡金鱼，红白花的水泡和朱砂。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养养这些品种，因为这个在目前国内的观赏鱼市场上也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很受这个鱼友的喜欢。
2: 除了让舒柳平近距离接触更多的金鱼品种外，曾德刚也为他的金鱼做起了推销。
0: 咱们举办这个交流会，目的也是给苏师傅推广一下，大家考虑考虑，看有没有人喜欢这对鱼。我是认为这三条鱼啊，就是100块钱一条，还是挺合适的。
7: 所以很有潜力，就是如果它小了。
0: 这个鱼到明年开春以后，过完年应该脑袋会有大幅度的那个改善，大家再考虑考虑。
8: 我出100，这几条鱼其实不错啊，目距都比较宽阔，然后的话尾流比较突出，然后身形的话都是那种长身的。这个鱼的话，油脂的话，它的将来性都比较好。然后背鳍也比较顺滑，我觉得这个鱼比较有潜力，然后鱼种啊都非常不错。
2: 在曾德刚的帮助下，舒柳平的金鱼也卖出了他期待的高价。一场简单的品鉴会让舒柳平受益匪浅，并且信心大增。那么舒柳平的金鱼在曾德刚的帮扶后现状如何呢？一个月后，舒柳平给栏目组发来了一段视频。
1: 现在长得很好了，我给楼给朋友们看一看啊，这鱼还可以吧？这个红的，脑袋很长了一点了，腮骨子都起来了。明天正是喂这样的猫是多一点。谢谢包小哥，谢谢曾老师。

在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砚虽然排在最末，但它的文化含量和收藏价值却居领衔地位。我国甚至有四宝砚为首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砚质地坚实，能传百代的缘故。所以现今社会上收藏砚的较多，砚受人喜爱的程度也最深。在古代，砚台堪称奢侈品，文人墨客如果获得一块好砚台，简直如获至宝。歙砚、端砚、陶盒砚、澄泥砚是古代文人墨客最喜爱的四大名砚。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四大名砚中的陶盒砚。陶盒砚全称为陶盒石砚或陶盒绿石，产于我国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陶盒附近，故而得名陶盒砚。陶盒石石质细密温润，石色雅丽，石表独特，石纹清晰奇幻，似浪滚云涌，清丽动人。用陶盒石制砚，有注水不耗，力寒不冰，色不留笔，滑不聚墨，具有发墨快、研墨细、不损毫等特点。陶盒石料矿带濒临陶水，矿体中水分充足，石料抛光后手感细腻，石料的硬度为磨蚀三度，作为砚材恰到好处，既能抵御外来摩擦力，而且经久耐用，软硬度适中，便于雕琢。陶盒石色泽典雅，大部分呈绿色，有少量的紫色、瓜皮黄色和洋甘红色。北宋著名鉴赏家赵锡湖在他所著的《洞天青绿集》一书中写道，除端歙二砚外，唯陶盒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制，得之为无价之宝。陶盒砚之所以名贵，正是因为有如此特点而成就的。这水般逝去，刻在石头上的见证，给我们记录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气韵风骨。陶盒砚的题材众多，有历史传说、民间神话、宗教类图案、谐音寓意图案等传统的造型图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陶砚的造型已不单单是传统的格式，制砚艺人也开始创新求变，出现了新的造型图案。陶砚素有石形带盖的美誉，因此它有单砚、双砚之分。单砚不带砚盖，双砚是带盖的砚台。从陶盒砚的外部形态来看，它又可以分为自然型砚台和规矩型砚台。自然型砚台就是保持石头的原有自然形态，因石造势所制作的砚台，因为它要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尽量减少人为的修饰，使作品显得粗犷自然。而规矩型砚台则恰恰相反，它是为了突出制砚师傅精湛的技艺，所以在制作时精雕细琢、细致入微、独具匠心，尽显其艺术上的造诣。不论是自然型砚台还是规矩型砚台，都需要工匠们的艺术创作灵感和精湛的雕刻技术水准相结合，才能制作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中国是一个崇尚雕刻又十分擅长雕刻的国度，陶砚的雕刻技艺是吸取了众家之长，有高浮雕、浅浮雕、线雕、镂空雕等技法，雕工精致细练，构图巧妙，
形象气韵生动，题材涉及广泛，有人物、鸟兽、花卉等。在卓尼县的文化馆，我们结识了甘肃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王玉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呕心沥血之作《红楼梦陶砚》，全长586厘米，其人物神态自然，技法精湛，恍若神物。陶和砚因产于甘肃省陶砚乡而得名。近年来，陶砚矿坑主要在陶河岸边的水泉湾，正所谓大海藏珠，深山出宝，珍贵的陶砚石也都是出自于危崖之中，所以采矿点也只能选在采掘异常艰难、常人难以涉足的悬崖峭壁旁。因此千百年来，为了制作上等的陶和砚，历代采石工匠都要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路上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挖宝。由此可见，采到一块石料绝非易事。那么什么样的陶石才算得上是上等的原石呢？当地的采石工告诉我们，选料的关键是要看石头的颜色、纹理、细腻度等。看颜色，色越绿越好。看断面，断面是泥质感，而且泥质感越强的越好，石料要无线狭的可取，尽量避免有黄色线狭的料子，这是因为石料上的黄色线条处容易断裂。料选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审料。审料的目的是为下

0: 一步的设计构图做准备。一般神料结束后，这块石料是适合做单砚还是双砚，是适合自然形还是规矩形，制砚的师傅们早已胸有成竹。
1: 陶砚室构图和设计啊，都是因材施艺。你像这一块特别适合于雕山水，因为它自然山水本身，你看黄冰啊，从这儿挖一个墨池。假如说这块是非常平整，咱们去做一个方砚，用这个土稿设计出来，再踏到上面。再一个石头如果厚一点，咱们就中间取开，就是一个双砚。
0: 一般独具慧眼的能工巧匠会将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头雕刻成珍奇绝妙的艺术品，使其子时变活。通常有经验的制砚师傅在这一道工序中颇费周折，观察石料整体造型，研究它本身潜在的艺术性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怎样因时施艺呢？通过沈料，我们看到了原石的大小、形状、厚度。技艺高强的艺人在这一环节会颇费功夫。不同的艺人可以设计不同的形状，基本上就是说像什么，最适合雕刻制成什么形状，或者说能做成什么艺术形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因时施艺。除了原石的形状，原石的厚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较厚的石料有两点好处：第一是石料厚，可安排多层次的高浮雕图案；第二点是可以将原石一切为二，一半做砚台，一半作为砚盖。这样做的好处是砚台砚盖的石质、石色、石纹统一，比另配盖的效果会更加和谐统一。眼前这块平淡无奇的石块，经过制砚师傅的精雕细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您接着往下看。打坯是制作砚台外形的基础，它是制砚师傅通过做剪法的方式，利用铲、锤、凿、刀等工具去除多余的材料，初步形成作品的外形轮廓。自然形石料在打坯时只打砚台底部，这是由它本身具有的造型所决定的。每一件作品的成型要在画稿设计之后才能最终确定。而规矩型的石料经过打坯这一环节，外形轮廓就能确定了。自然形砚台在打坯时，首先要观测砚台的底部，如果不够平整，必须先用小铲起石，把石料不平整的地方和多余的部分铲掉。当砚台底部的石料看起来大体平整时，就可以用大铲修整平稳了。我们在给规矩型砚台打坯时，首先要进行切割，切割时要先划线后切割，避免切歪，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原石，避开有瑕疵有裂纹的地方。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件长方形的砚台，那么在选好的石料上画出长方形图案后，再用刻刀铲成宽线，接下来就可以切割了。切割时要一气呵成，按照砚台与砚盖3:1的比例切割，体积小的作为砚盖，体积大的做砚台。这时您会发现切割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水，这是因为切割时温度很高，会造成原石开裂，所以在操作过程中通常使用水来降低温度，而且水有防尘的作用。当石料切割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为砚台开膛了。开膛指的是将砚台的水池、墨池铲出来。开膛时首先要用刻刀画出砚台的内檐、墨池和水池，然后用打磨机打磨砚台内部。开膛的深度是有讲究的，一般为0.5厘米到2厘米之间，打磨机打磨不到的地方就要用刻刀 一刀一刀地按照画好的轮廓铲出造型。在工具的应用上，同样是先小铲后大铲。制作砚盖时同开膛的程序相同，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但一定要注意，砚盖的外沿与砚台内沿的尺寸相同，这是为了下一步的合口做准备的。合口是使砚台的底盖相扣合的一道工序，标准是达到起合自如、严实无缝。合口的松紧、吻合的程度是检验砚工刻砚技艺水平的衡量尺度。一些老艺人合的口开启时感觉不紧不松，摇动砚台时砚盖不晃动，严丝合缝，这样的合口有注墨不易蒸发、内沿外沿相扣时不会损伤等优点。接下来是给砚台毛坯进行整体打磨，打磨是为了使砚台纹脉看起来更加清晰，摸起来平滑流畅。打磨时先用粗磨式打磨，后用细磨式打磨，要用力均匀，以免出现凹凸不平的现象。打磨到石料整体平滑细腻，摸起来有油质感就可以了。当打坯完成之后，接下来就要为雕刻设计画稿了。设计画稿画的设计与传统的中国白描手法一脉相通，画面装饰丰富而富有变化。设计画稿一般就是根据形状各异的原石设计构思砚台的制作，也就是制砚人常说的因石象形、随形而势、依形施意，它是决定砚台制作成败的关键，所以有七分构思、三分雕刻的说法。一块优质砚石能否制作出一方优质的砚台，反映出雕砚艺人在书法、绘画、雕刻的造型乃至文学艺术诸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您看眼前的这块原石的形状是不是很像一幅山水画？王玉明老师决定将其雕刻成山水画。在王老师的笔下，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诞生了。一般经验丰富、绘画技艺高的制砚师傅可以直接在石头上设计画稿，初学者一般先要将画稿临摹在纸上，在落图时只要将在纸上预先设计好的画稿用复印纸踏在石上，用刻刀在石头上描一遍，先要描出轮廓，再描绘其他细部图样，运笔要流畅有力，如此便能将图案纹样完美地描绘在石面上。描绘时要随时检查线条有无遗漏。接下来是整坯，因为自然形砚台要在设计画稿后才能最终确定大体轮廓以及墨池、水池的位置，这是由自然形砚台独特的造型决定的，所以在设计画稿完毕后还要对自然形砚台进行整坯。整坯时把在原石上设计好的图案轮廓用切割机进行切割，同时给砚台开膛。规矩型砚台不需要进行整坯，雕刻是为增加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要想很好地完成这道工序，必须要求制作者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雕刻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制作者才能以刻刀代笔，灵活自如地在砚台上刻画出美轮美奂、精美绝妙的雕饰。陶砚的雕刻工艺是集众家之长、集聚一身的艺术，它包括线雕、浅浮雕、高浮雕、镂空雕等许多艺术形式。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陶砚雕刻的基本手法。

0: 对心理健康这方面的重视呢，总体其实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就是老年人自己和这个家庭成员普遍都存在，更重视躯体的健康，相对呢，对心理健康呢，这个重视不足。
1: 对老年人来说，他有什么不足的？对家庭成员来说，又忽视了哪些方面？可以给我们分头讲讲。
0: 好呀，这个比如说啊，我就想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心理健康素养。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有一个国民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他们呢就编了一个这个心理素质的问卷。那么这个心理健康素质呢，其实是说呢，人对这个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比如说身体跟心理怎么相互联系啊，然后心理问题我怎么早期的发现，然后发现之后我怎么办，这就叫心理健康素养。老年抑郁、老年痴呆，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老年的这个叫心理疾患，或者甚至叫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两个漏诊率都还挺高的，就是老年抑郁呢，基本上是在70%-80%。
1: 漏诊
0: 就是比方100个人，100个患者，那70%-80%，他都没去看。那痴呆呢也不低，大概是40%-50%。它为什么漏诊率高呢？其实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他不重视，他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跟咱们国家相对这方面的服务资源比较缺乏肯定有关系了，特别是偏远啊农村地区。还有一个啊，我觉得跟这相关的是，就是咱们国家整个东方文化吧，可能都觉得这个心理问题好像是家丑，它不能外扬，有时候讳疾忌医。我们心理学上就所谓的这个心理疾病污名化，大概也是导致了就是他不愿意去看病，对这个问题重视程度不够。
1: 就是刚才讲心理素质这个，比如说这个问卷，它评分比较低，其实反映了两类。一类就是说他基本的一些知识可能缺乏，另一方面呢，可能是抑郁啊、孤独啊，这个漏诊。就是如果说他前一部分，心理的素质，比如说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知识，一般反映出老年人在哪些方面了解的少呢？
0: 比方说心理怎么影响到这个身体健康，它下面的这个通过哪些的路径或者我们叫机制，老年人可能不太清楚。再比方说，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他到底是正常衰老，还是说他是偏离正常轨道了，他应该去就诊了，就是这些相关的素养，或者其实就是相关的知识，会稍微欠缺一点。
1: 刚才你谈到，就是一般我们在分析说心理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时候，一般会带来什么影响？是通过什么路径呢？
0: 路径大体呢，可以说是一个生物的路径，一个是行为的路径。我们说这个身心交互作用，大家一般都知道，但是它到底细节一点说，它怎么影响呢？比如在生物路径上面，我们要是觉得压力大，就是有生活应激了，这时候呢，我们体内有一个这个 HPA 轴，其实就是说我们脑子里下丘脑，然后到我们的脑垂体，然后再到我们肾脏，这个肾上腺，就这样一个轴，它就是管应激的这样一个系统。一紧张，它怎么样影响健康？但是呢，正面的也有，比如说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那我们大脑呢就会分泌一种神经递质，就是多巴胺。现在好像这个词儿大家也熟悉了，我们经常说这个多巴胺色系，我今儿穿多巴胺色系的，我高兴，别人看我也心情愉悦。就是因为呢，脑内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释放，它会就让我们感受到愉快。而且呢，这个多巴胺呢，它其实也是我们运动控制，比如说多巴胺不足，帕金森，就是帕金森病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机制，就是脑内的这个多巴胺的不足。另外呢，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水平上去之后呢，血管扩张也有降压的作用。所以就是说我们情绪呢，会有一些生物的路径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通过我们的激素，通过我们神经递质，甚至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的神经系统，这还是

0: 是生物的路径，还有一个行为的路径，就是我们如果呢心情愉快，这个心情比较积极比较稳定的时候呢，我们更愿意出去去活动做运动，我们更不会暴饮暴食，我们吃的会更健康，我们睡眠会更好，我们更愿意跟人去交往，所以这是一个行为的路径。另外呢，就是像抑郁症啊这些是翻过来的，如果呢他情绪心理状态不好的话，其实影响他这个对医嘱的遵从性，他就不按时吃药，他就不健康行为，他可能去酗酒等等。所以呢，就您刚才问到咱们的心理怎么就能影响到身体健康，可能就是生物的一条路径，行为的一条路径。
1: 那通过这个常规的这个化验也会发现说白血球啊它这个水平比较高是吧，有炎症，但你刚才是说它是因为精神或者说心理方面的影响导致了这样一些炎症，再导致了这样一些指标的这种变化。如果说他去化验的时候，他怎么会不会就想到这是因为心理因素导致的一个一连串的反应了？
0: 一般人应该不会，他听了咱们这讲座之后也许，但是通常呢，其实我们说这个 HPA 轴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慢性的反应。比方说大家知道去测血压的时候，有些人比方说遗传性的高血压，他要当兵征兵的时候，他越紧张他血压越高，或者高考体检的时候，这个其实它是通过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就是我们一紧张，然后我们血管收缩，血压就高了。白细胞啊，或者 C 反应蛋白，它是相对比较长期积累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即便你意识到，你想当场调节，我不紧张，我是不是这个白细胞的这个水平能降下来？这恐怕也不行。
1: 我们现在当然随着老年人增多呀，也对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了。如果家庭里边，就是家庭成员需要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哪些方面呢？
0: 您这是个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呢，我觉得整个比如说要了解老年人他这个增龄的时候，从生理的变化了解起，因为很多生理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心理影响这个生理身体，但是身体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心理的问题的。比如说脑认知的问题，它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就是人为什么会痴呆，最主要的因素年龄，你年龄越高，你的风险患病越高。就是60岁的时候，这个患病率大概只有1%。那么每过5年，这个患病率翻一番，65岁就2%。那么到70岁，大概5%。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基本上呢，翻到85岁的时候，保守的说25%；到95岁的时候，基本上50%。所以比如说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可能在一些高龄的长辈的时候，他如果出现记忆力的问题，健忘，我们平时说人老确实记性就会下降了，到中年期，其实啊我们25岁之后，我们对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记忆力就开始下降了，它在缓慢的下降过程当中。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术上叫跟你的年龄跟你的受教育程度不匹配的快速下降，可能就会是问题。那家属可能说，我怎么知道它是快还是慢，除非我去专业机构测一下。如果不去专业机构测呢，我们会说就对你的日常生活行为有没有影响，比如我出门忘带钥匙，偶尔一次没问题，我经常我出门我忘带钥匙，我把钥匙锁屋里了，或者我出门我没去过的地儿我确实不好找，我可能有点迷路，但是我经常去的地儿老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迷路了，这时候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所以就是整个可能要了解到随增龄他的生理的变化是什么样，然后会关注到心理的变化的问题，从家属的角度。
1: 可能他叫有一些遗忘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它是一个有一部分还是自然的过程，但是它确实下降得太快了，可能就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这样一些 疾病的这些因素，比如说失智症啊，早期的这样一些影响啊。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呢越来越长寿，比如说我们做预测呢，就是到2040年以后，我们80岁以上的人口就会超过1亿人。到2050年要达到1亿2000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那要像这个和老年人这个比如说他的健忘啊，或者说将来的失智症啊，或者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来说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老人会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或者越来越多的家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咱们研究上来说啊，当然现在人首先他是越来越长寿，所以就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个了解，就长寿以后哪些是正常的一个心理变化、身体的变化，哪些呢它又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我们2020年人口普查呢，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呢都超过了11万，达到118866人。那么在这个心理和当然社会存在啊，我们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是促进长寿的。那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怎么去解释这个心理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呢？
0: 从心理学角度上呢，研究发现呢，这个美国呢有一个修女研究，它其实是对这些修女呢进行了从她很小的时候追踪，一直追踪到她最后生命的终结。他为什么追踪修女？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好追踪，他一直在修道院，从小时候就开始，相对的环境也比较简单，然后不容易失访。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其中有一个就是您刚才问到的这个研究发现，比方说我看看哪个因素会影响到长寿，很多因素，那我把所有其他因素都控制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因素能够预测长寿，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积极乐观的情绪。所以至少这个研究就发现呢，好的心态可能是长寿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至少是之一。
1: 这个好的心态其实是也是有很多的，生活中有很多反应，是吧？一般我们说遇到困难以后怎么去展现它好的心态。
0: 从心理学的角度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叫这个心理的韧性，就我们说的这个 resilience， 就是我碰到挫折之后我怎么应对它，而且呢我是不是能复原，我能够回到原来状态，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让我的这个精神心理更成熟了，这是一个心理韧性。就发现就是像这些长寿的老人，他可能有点像这个皮球，不是没人拍他，他是拍完之后能弹起来，甚至弹得更高，就是我们说他的这个心理韧性强。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这个老化态度，就是我怎么看待我变老的这个事情，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老化态度，就是他觉得人老了长皱纹、头发白，这是自然现象，但是叫形愈衰志愈盛，就是他能看到这个老了我情绪更稳定了，情绪调节能力更强了，我人生智慧更多了，就是他能够很积极的去看待变老的这个过程。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修女这个特殊群体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在社区里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积极的心理心态更加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麻烦或者问题可能更多在生活中可能更复杂，但是这个呢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呢，有些人能够活得长寿活得快乐，心理的这样一个韧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呢咱们也提到就是在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躯体或者身体的健康，其实呢心理呢也是整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为什么通常人们说心理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呢？
0: 先说这个健康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心理为什么是基石呢？因为 刚才就是跟您聊到了，它通过一些生物的路径、行为的路径，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它肯定是一个基石。在这儿呢，可能跟这相关呢，就是前面三个，营养、运动、这个戒烟限酒，其实现在有人把睡眠也放在里面，这都是生活方式。那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心理又决定了你是不是会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四大基石当中，心理一定程度上呢，又能够影响到其他三个基石，所以它是一个基石之一，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石。
1: 就是李老师做的这个研究啊，老年心理研究里头，比如说它都是和心理健康肯定是有关的，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通过咱们的研究发现哪些有意思的这样一些这个对人们有帮助有启发的这样一些发现呢？
0: 对，我本人呢主要是做这个心理健康促进的，而且会关注在两个方面，其实也就是一个是脑认知，就是我们大脑的可塑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而且特别多的工作呢是集中在这个脑认知健康方面的。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比如从一开始我们说这个认知功能呢，就是咱们说的开始你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决策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都叫认知功能。那老了之后呢，大家可能也都有感觉，记忆力下降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呢就是教他记忆策略，就是你怎么去记。因为机械去记的话特别不容易记，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记一东西，记一电话号码，我给它赋予意义，我就想把它这几个数字串在一起，生日也好，年龄也好等等，我就容易记了。任何年龄段都这样，老年人尤其突出，你让他硬记不太容易记，所以我们就教了一些策略。然后我们研究就发现呢，我们做三个月的训练之后呢，它确实是我们训练前训练后都会测一下，记忆成绩提升了。而且呢我们做了这个大脑做核磁的扫描，就是在医院的那种核磁室里面躺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它这个大脑的结构。结构呢，记忆主要是我们皮下大脑皮层下面的一个颞叶的一个海马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海马也不大，海马大概左右各一个，海马大概是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食指这么大个左右一个，但是它对我们的记忆特别重要。就是比方痴呆，就因为它海马的功能下降，然后就是所以它可能记忆力下降会特别严重。然后我们就发现呢，它这个海马的体积其实是有增加的，而且它的功能，就是海马自身的激活和其他脑区的连接都会增强，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发现。
1: 就是他要想心理更加健康，自己能做些什么事儿？
0: 比如脑认知健康上面啊，咱们不单单是说到实验室接受一些相对比较专业性的记忆策略的训练啊，执行功能测验，其实呢平时各种益智的活动，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打牌、下棋、打麻将、做一些数独游戏，这些其实跟实验室的那些训练是相当的。只要日常多坚持，让你大脑动起来，其实天长日久都会起到延缓甚至一定程度上逆转大脑衰老的这个效果。
1: 好的，那么这一讲呢围绕着老年人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我们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呢就老年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为什么说心理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它通过什么样的生物和行为的路径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呢通过他们研究过程中那么怎么通过积极的这样一个老年心理的韧性对人们的寿命生活质量产生影响。那这一讲的内容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李娟研究员。

0: 块断为两截的石碑，却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一件器物，记载着数千年前的一段传奇？字里行间书写人类历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文字密码。
1: 文字是人类走向文明一切发展的源头。当人类的祖先在岩壁上刻下一个个象形图案的时候，文明也孕育而生。可以说，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文字。我国的汉字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在这5000年的沧桑更迭中，汉字是如何从最初的象形符号演变成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呢？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一起去探寻文字的起源和沧桑历变。
0: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一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共入藏文物4123件，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苏美尔人的器形文字、埃及人的圣书字、中国汉字和玛雅文字并列成为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字，其他3种文字都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而一直沿用至今的只有我们的汉字。
1: 这是一片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它所蕴含的重要历史价值却千百年来不为人所知，直到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呢，就是清末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国子监祭酒呢，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的校长。那么王懿荣在这样的甲骨上发现了什么秘密呢？这还要从1899年说起。
0: 这年秋天，王懿荣身患疟疾，用了很多药依然不见好转。一天，王懿荣拿来药方查看，意外地发现药方上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他不知这龙骨为何物，于是找来翻看，竟发现有些龙骨上面有类似刻画的痕迹。
1: 王懿荣手里拿的龙骨是一种动物化石，据古代医书记载，龙骨能镇惊、安神、除烦热、治失眠，是一味较为常用的药材。一切就是这样机缘巧合，当王懿荣把大大小小的龙骨拼在一起，竟然拼成了几块完整的龟板。他小心地擦去龟板上的泥土，刻画的痕迹更加清晰了，而且貌似什么图案。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王懿荣一直捧着甲骨翻来覆去的琢磨。突然，他从字里行间看出来一点眉目，雨，这不就是雨字吗？多么形象的象形字啊！紧跟着，他又辨认出了日、月、山水等字。随后，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在《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找到了一些线索。上古的人十分崇尚鬼神，并问其凶吉，这些甲骨竟然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板。此后，王懿荣又从这些龙骨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君王的名字，对照《史记》，他认定这些图案就是上古的文字。王懿荣吩咐家人到北京各个大药房搜寻带字的龙骨，将其买下。他在有字龙骨上又分辨出了更多的上古文字，研读出上古社会中许多淹没已久的秘密。
1: 这块甲骨和王懿荣最初得到的那些龙骨都出自于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所在地河南安阳。大量的甲骨出土于安阳，是因为这里曾是商朝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君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主持仪式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大祭司将甲骨烧灼后，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大祭司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符号的形式刻在甲骨上，便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
0: 甲骨文公诸于世后，吸引了大量的民间私自挖掘，这些非科学性的挖掘使甲骨的保存情况令人堪忧。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10万片以上。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15次发掘，获得游字甲骨24918片。随后，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人员在当地挖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使殷墟文物损失惨重。
1: 我们眼前的这片甲骨呢，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由于最初的象形文字与现代文字有很大差异，所以至今还有许多甲骨文中的文字没有被辨认出来。据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别的单字在1700个左右。
0: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汉字不仅是唯一还在使用的古老文字，也是现在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由于历史久远和汉族文化在几千年历史中的繁荣不衰，汉字的影响也扩展到了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这些国家的文字均由汉字演化而来。
1: 汉字不仅对中国意义深远，甚至一些周边国家的文字发展也都受到了中国汉字的影响。是不是觉得我们的汉字很了不起呢？确实，在上古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怎么样，就要看它有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是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本事，可以创造出了不起的汉字来呢？他又是怎样创造出这些文字的呢？
0: 仓颉，复姓侯刚，号始皇氏，轩辕皇帝的史官。相传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相连的事打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史官仓颉根据绳结的记录给皇帝提供错误的史实，致使皇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倍感羞愧而辞官，他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星宿分布、鸟兽虫鱼、草木器具。根据这些观察，仓颉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把这种符号称之为字，这便是仓颉造字的传说。
1: 我手里这本是宋刻版《说文解字》，由东汉徐慎所编撰。它是我国第一部按照六书理论分析字形、说解字义的字典。这本书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仓颉是皇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如此看来，仓颉造字虽然是个传说，但也并非是凭空捏造。很多现在的史学家也认为，汉字的出现应该与仓颉有关。上古时期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录，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仓颉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4500年前我国的文字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0: 八叶闸，意思是八叶闸，到八叶时候它都自然炸开啊，沿着风向自然炸开，这说的是阴历，也会错前的，也会错后的，它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1: 中国文明非常的，你们知道了，这样咋的呢？它在平潭地都没有这个东西，它都是在
0: 这样峭壁
1: 这个地方
0: 养
1: 了。
0: 我是搞药材，我跑三十多年，八月光是属于野生资源这一块。高龄这人，他讲小时候我都知道那一颗八叶闸，我小时候都去吃，现在长了八九十了，他还应记着那一颗，还没死，他还记着去吃的东西。
2: 这些年群众无需采摘，加上天然林保护工程继续啊进行人工培育，

0: 它毕竟不是猕猴桃，毕竟不是葡萄，它没有县级可言。由于它混境啊、生长环境啊忒出奖，人工培育是难度极大。为了种植鲜芋这个八叶榨这品种啊，在抚牛山这一块，有人说哪个地方长得果实好，那都无论再远，我都会亲自到现场去看。
1: 2013年开始，但是这种东西很保障，成活率是非常低，非常低。前10年都没把这事搞成啥样，那年初把这事定下来，准备咋搞？结果到时候一失败，他出去做个这个季节啊，这三百六十天没有了。既然选择了这个东西，是不会放弃，那是自己没有是有的还是种，把这事总结出来。
0: 栽出一几分成气候，就是10月8号，就要开始把它苗子栽上。其实它不生长，它到冬天的时候，它一收入伤，它是明年成活率是很有保障。做农业要把这东西都是搞搞冬搞套，是很不容易一件事。对于农民来说，搞些啥子很粗放，种啊都种啊，不种都不种，它是靠天气挣哎。你发现种子，我只有把这虫子逮住。 我装起来，我再养它。养它以后给它变酒，那虫子你可以拍个照，它出现的蛾子，哎，将来它啥颜色，它啥样子，再拍个照，专家们让提供一个信息，你可以准确判断那是什么东西，它在什么时间繁殖，你就可以放了它。 到2017年才建起了一亩实验园。
2: 头一年不会结，第二年都开始挂果，三年都进入生活期。去年咱弄了30万多，咱那一亩实验园，通过这一亩实验园，他赚钱，我现在要发展这两亩，这将近3亩地。能把它引种到地里，驯化成加种品种，这个老赵是松县第一人。
0: 成熟度达到70%以下，就是作物药材，80%以后它上糖啊，靠它自然成熟。
1: 八月榨呀，可以做药食，同样的一个水果，啊，它是食用价值，也是非常强的，它味甜，
0: 就像牛奶雪糕一样，汁多香甜，它不含酸味，圆润鲜嫩，细腻可口，又有长。
1: 他一挂果，咱成立了合作社，你合作的力量老大。从今年3月份，从咱乡来说，已经发展70多亩，让80亩地了。
0: 我希望能把八叶榨的技术推广出来。